0: 有一位也是重症啊，都已经发展到晚期的这个心衰的患者，他借助生物医学最新的基因测序技术，你看啊，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在未来，就假如说心脏供体方面，哎呀，很紧张，没有那么多的人去捐献的，啊，那这回是不是咱也不需要人的这个器官来捐献了，来提供了，
1: 直接用猪的就
0: 对吧？
1: 可
0: 你
1: 以
0: 现在
1: 了。
0: 已经成功了，通过猪时间的问题啊，因为人家这个是受国际专利保护了，人家技术不对外公开，那就得自己慢慢去探索呗。
1: 明白
0: 啊，所以
1: 了。
0: 咱们国家这个生物这个医学的这些相关领域的专家也一直在积极的研究和探索当中呢。
1: 就是说，人家这个技术理论现在呢，没有被公开，
0: 对，
1: 就准。
0: 面积这种硬化组织性坏死的，常规药物已经无法控制或逆转的，甚至一些重度慢阻肺的肺一种肺大泡的，甚至到后期了发生恶性的这种癌性病变的，也就是随时都危及生命的这些重症的患者，如果技术成熟了，就不需要人类的器官来的构想，肯定是需要时间过程。但是科学就这样，他一定怎么的呀？他得先有大胆的构想。它才能后面才会有技术性成果的诞生啊！
1: 如果说这方面能够实现，那简直是太好了
0: 对，
1: 啊！毕竟目前这个器官移植它，而且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门槛儿，那最主要的这个费用也是太大了啊！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现实当中很多患者每个月吃药的钱，那就是不小开支了啊！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这个柴米油盐哪哪都需要钱。
0: 对。
1: 咱老百姓能有多少家底儿啊？那即使目前很幸运，我们说有了完好的一个匹配的脏器了，可以进行移植了，那真是一下子动辄要拿出几十万、上百万做这个手术，我相信很多家庭是承担不起的。
0: 哎，事实肯定是这样啊，所以说要解决这个窘境难题呢。那如果说哪一天我们技术成熟了，能通过动物的这些器官成功的移植，被我们人类所利用了，那一切不都降低了吗？
1: 对
0: 结
1: 呀，
0: 果就不一样了，
1: 这解决大难题
0: 是
1: 了。
0: 吧？比方说脏器资源供体匮乏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对。
0: 啊，同时呢，在你刚才说这个费用问题啊，你所有的动物的脏器器官，它再贵也没有人的贵呀，
1: 那不
0: 对
1: 一
0: 不
1: 样。
0: 对呀？哎，都会很便宜啊，说省太多太多了，它肯定会解决很多目前我们现代医学解决不了的难题。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呢，生物医学一定是未来医学的主导。虽然说现在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但是你看吧，是不是已经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和优势了，
1: 对，
0: 是吧？尤其是通过生物医学对于疾病的认知和发现，利用生物技术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啊，如今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咱就说最简单，比方说这个。哮喘这个事儿，啊，这病也比较常见，是吧？这个哮喘人群，你看看，一旦患这个病了，是不是也长期各种依靠药物？
1: 对。
0: 啊，你像这个传统的一些治疗，你像沙丁胺醇类的，或者是布地奈德，这都什么叫化学激素类的药物？
1: 对，
0: 啊，这个哮喘一旦发作的时候，呼吸困难、胸闷，然后马上用上这些药剂呢，是很快，哎，症状暂时就能得到很好缓解。但是呢，它为啥说很快、短时间内马上就缓解呢？因为大家用的这些传统的这些药物都属于叫化学分子式、化学合成的这些药物，所以说它起到作用就是什么？就是临时紧急急用的。
1: 扩张气管的，要
0: 哎，
1: 么就是全都是激素。
0: 哎，对，哎，控制炎症嘛，
1: 对，
0: 啊，它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哮喘的。
1: 它并没有任何一个药物是直接解决哮喘这个问
0: 哎，
1: 题的。
0: 对，也就是临时性症状缓解啊，就是呼吸道深处啊一些炎症啊，包括破损气道黏膜的这些上皮细胞还是得不到任何修复的。要长期下去呢，你经常用这些化学类的激素类的药物呢，这气道深层次的损伤会日复一日持续加重的，到最后咱们的呼吸道会变得越来越敏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哮喘到后期了，你看很多人啥到什么程度，只要是有换季的时候。气候有变化的时候，遇到点冷空气，遇到点花粉、粉尘的刺激，马上就犯病
1: 对，
0: 啊！甚至有的严重是急性发作，啊，甚至都发生窒息的危险。 所以说你看这个患哮喘的人到后期严重的时候，你看他不管到哪儿，哎，你看他这兜里他始终带着什么呢，全是这类缓解的这种救急的药，不管是口服的还是这种喷雾剂型的，他也知道这玩意儿不是从根本解决，但是呢最起码呢他用上能临时马上能起到抑制缓解作用。
1: 嗯，他没办法，他不喷的话那直接就能憋死。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只能靠这个方式，怎么说呢，叫临时保命吧。
1: 对。
0: 对吧，但是呢他没办法摆脱这个哮喘长期反复的问题。那么到现如今来说呢，你看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呢，针对这个问题你看衍生出一款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奥马珠单抗。它这与传统的这个化学药剂啊，它是俩概念。它是属于从生物体当中进行活体提纯的这种特殊的一种某些物质。从哪儿呢，从河狸这种生物体当中。

0: 筛选出能够识别这种过敏靶点的一些抗体的基因，然后经过基因改造进行人源化的修饰以后，哎，就可以被人体完全的就利用了。哎，它就能够精准的锁定呼吸道当中持续诱发黏膜、水肿、支气管、痉挛的这些炎症的根源，从细胞基因的层面来切断炎症的形成与持续性的这种炎症性的扩散和发展。然后随着这种持续性的调理呢，受损开裂这种气道的这种上皮黏膜啊，就会被逐渐得到修复，从根源上改善这种气道高密度的状态。通常来讲啊，就这个生物制剂的使用，一般是4到8周的时间。你像经常咳嗽、憋气、胸闷、气短，这些症状基本上就不会再明显出现了，而且还能降低哮喘发作的频数和次数，这个都是非常直接的带来的。而且从长远来看呢，未来生物秩序持续的更新迭代，能够彻底调整失衡的这种过敏性免疫机制的话，逐渐就能实现，可以这么讲，就一次性治疗，不复发，可以实现这个效果的。那不相当于就彻底摆脱哮喘这种慢病了吗？对吧？是不是就可以摆脱了常年的需要各种激素化学类的药物去压制、去抑制？是不是把这局面就完全解决了？
1: 真是
0: 是
1: 太了不
0: 吧？
1: 得了，
0: 所以说，你看这生物制剂的出现，就解求到重大突破的。
1: 啊，那可真是太好了哈！因为高血压问题它更普遍、更广泛呢。
0: 对。
1: 那生物医学对于这类问题又是怎么去研究解决的呢？
0: 对于高血压，你看目前传统的用药，大家一般吃啥都是像氨硫地平
1: 对。
0: 啊、贝塔洛克呀、缬沙坦呐、或者青氯噻降低血率的，它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临时的稳住血压和心率，保证数值。一旦这药效过了，作用降低了，血管收缩，心率加快，心脏泵血量加大，血压立刻马上就飙升了。那怎么办？还得继续马上再把药再吃上，始终得保证这药效一直持续发，就会给什么？给咱们这个身体带来很多问题。
1: 对。
0: 而且吃时间长，发现了越用剂量越大，降压效果还越来越不理想。到后期甚至说这些化学药本身它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是吧？化学成分都是需要肝脏、肾脏强制性去分解和代谢。
1: 对，
0: 所以说，因为这种化学类合成的药物啊，它对于咱们人体从细胞角度来说呢，它不管你好细胞、坏细胞，它进入血管，它无差别的刺激和攻击这些细胞，导致咱们全身的吧这个血管壁呀，慢慢就变薄、变硬、变脆，因为血管内皮细胞长时间就受到攻击破坏，发生大量的坏死。失去这种新陈代谢和再生能力，所以说血管管壁变硬、变脆、变薄，那就加速动脉硬化的发展。可能稍微的血压控制不好，管腔压力过大，就容易发生血管破裂。那脑出血咋来的呀？很危险呐。那么目前来讲啊，那对于这个高血压，从生物医学方面啊，就即将投入临床使用的，也有生物制剂了。
1: 哦，也有
0: 啊，很快就要投入了，
1: 嗯，
0: 要投入到临床使用了，也目前还是在临床的一个试验当中。预计吧，我估计再有1年任何的负面作用，而且呢，通过皮下注射给药，稳定、持续、调控下的效果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注射一次能长时间维持，最起码在半年左右，能让血压能保持在良好状态。
1: 哎呀，那这个真太好了，太省事儿
0: 你
1: 了，
0: 看看。
1: 嗯。
0: 这是不是和我们每天天天吃皮，对内皮细胞还能起到一很好的一个修复的作用，逐渐让硬化的血管慢慢能恢复弹性，而且呢，血压指标啊会越控制越好，会逐渐的趋于平稳状态。与此同时呢，包括高血压带来的一些症状，像心慌啊、头晕呐、包括呢，腿脚水肿这些症状，用细胞的基因遗传角度，利用那一系列的 DNA 基因重组的技术进行研究。要干啥呀？想要完全阻断基因遗传这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技术再成功了，那高血压家族遗传史遗传的问题是不是就成为历史了？
1: 高血压这个很多人是遗传的，也包括像这个糖尿病啊，什么先天性心脏病啊，这些不都是遗传的病吗？那么目前依靠生物医学发展，它能不能改变这种格局呢？不让后代继续深受其害呢？因为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哈，就是一个好朋友的妹妹吧，因为她就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0: 哦，
1: 哎， 结婚以后呢，他就说压根儿不敢备孕生孩子。
0: 嗯嗯。
1: 一方面担心这个十月怀胎这个分娩过程，因为他有这个心脏的问题嘛，怕有危险。
0: 正常医生建议先天性心脏病的
1: 不让生是吧？
0: 对对，都是不建议让他这个怀孕的。
1: 嗯，更揪心的就是害怕，就是把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致病基因，万一再传给孩子了，
0: 嗯，
1: 那不忍心让下一代生下来就和自己一样，
0: 嗯，
1: 常年饱受心脏疾病的这个折磨，一辈子都离不开药物控制，
0: 嗯，
1: 所以说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纠结。
0: 嗯，其实对于这种遗传病啊，这个原因呢，嗯，导致不敢生育子嗣。是吧，也就是血脉都不能再很好延续了，其实是让人很悲伤遗憾的事情。
1: 而且现在这些遗传病太多了，
0: 很多嘛，
1: 对对对，好多奇奇怪怪的病。
0: 嗯嗯，所以说这个话说回来呢，啊，那我们就要想，

0: 我们应该如何去避免这种遗憾不断的继续的去发生？那就得探索什么？生命密码，就是生物医学、基因的本质了，从这方面去考虑了，这也是唯一的途径啊。因为遗传病的根源都是什么？生物医学早都给出定义了，是藏在人体某些细胞最深层次的基因的链条当中了，啊。
1: 对。
0: 对吧？父母一方或者是双方，只要是有携带这种突变的或者隐性致病的基因呐，就会有很大的概率跟随这种生殖细胞就会传递给下一代，说很多先天病就会什么落到孩子身上。
1: 对。
0: 你看过去这个人类对基因概念他不懂啊，因为生物医学呢没有快速发展的时候，对吧？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细胞基因呐、遗传的不懂啊，这遗传病呢。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1: 对，
0: 对吧？但是如今你看，依靠这个，现在这个生物医学技术的一个发展，客观的来讲吧，已经避免了很多遗传病的发生了。
1: 对，现在这个怀孕之前，好像做很多的这个检查，就能好多的病都能给直接先避免了。
0: 所以说你看看，就像你说这个怀孕这事儿，孕前夫妻基因携带者进行筛查。是吧？能够提前的发现，比方说地中海性贫血呀，或者是脊髓性肌萎缩症啊，或者遗传性耳聋啊等等隐性这种致病基因，提前筛查了。
1: 对，
0: 包括孕期大排畸呀、B 超啊，都可以识别胎儿的结构是否发生畸形啊，包括无创 DNA 羊水穿刺啊、排查染色体呀，通过这些手段，以及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还能够筛选出这种不携带致病突变基因的这种健康的胚胎。你像重型的，像这种地中海贫血的、血友病的、进行性基营养不良的这种遗传病，它实际上都是通过这种基因工程都能够提前检测出来的。那是啥？这最终归根结底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技术给实现的？
1: 对，
0: 所以说，你没有生物医学的，而且随着这生物医学持续的它不断的深入研究，基因筛查技术广泛性的应用。科学界呢，也是在加速研发呢，针对于基因缺陷的这些生物制剂，也就依托这种基因重组的技术，来制备同源的某种活性多肽。这都已经也就是当下这个成熟的手段，还是以筛查、优生筛选胚胎为主。等到类似的这个生物制剂到发展足够成熟的时候，安全性得到充分验证以后呢，在未来吧，我相信将会有。更好的从源头上来解决遗传病的一些难题了，下一代。所以说，这种遗憾，我相信在未来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工程，从遗传病学的角度，这个逐渐都会逐层的实现攻破，一定会的。
1: 那么特别的期盼哈，未来这一天，
0: 注射疫苗。
1: 嗯。
0: 是吧？咱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说没有依托生物提纯生物技术研发出的各类疫苗，那你说我们人类如果在现如今的话，会是什么局面呢？是吧？后果不是不敢想象的。
1: 那就是还像以前人一样，一说就是什么瘟疫呀、
0: 就是什么天花、麻疹、乙肝、百日咳等等，就这些传染病肆虐横行嘛。
1: 对，
0: 是吧？就是一场传染病可能就会席卷一座城。甚至很多地方怎么形容叫十室九空，没人了。患病以后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很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严重的脱水甚至休克而死那这类病在那时候它没有任何有效的预防手段呢。尤其是这个孩子、儿童免疫力还低，很多儿童生下来只要感染了，很快就会夭折的。但你看现如今，你看有了各种各样什么针对于这类病的这种生物制剂型的疫苗了，不相当于给咱们身体形成专属的这种保护性抗体了吗？从根源上就杜绝了什么天花、麻疹等等所有这些致病的病毒，就把它杜绝在身体之外了。我们提前进行免疫了，提前进行预防了，进行接种了，是吧？把这疫苗接种以后了，你这一辈子都不用担心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些传染病和病毒的侵害呀，保证什么？孩子们都能健康茁壮成长啊，才能让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生命得以健康的延续。所以你看这些年生物医学从疫苗角度，你看现在的孩子，你看看拿与咱们人体细胞长时间持续共生以后就好了，他一直长时间保持高活性的状态， 一直就有强大的这种什么抗击对抗的能力，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说这个生意也好还是西医也好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但如今你看，通过生物医学和各种生物物种当中运用生物技术，提纯出咱们人类所需要的各种关键重要的一些物质，以高活性的形式制成这种生物制剂，最终被人体应用。所以说我们带来这种健康的价值，现在就已经看出都是无比巨大的。
1: 确实哈，这个医学的发展进步，可能从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说，我们并不能直接看到里面的这些科学道理。
0: 嗯，
1: 但是我们能直观的感受到啊，如今它在很多的疾病的干预方面的确是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的。
0: 对呀，
1: 让我们之前很多都治不了治不好的病啊，如今是陆续有了新的巨大的突破。
0: 嗯，对。

0: 所以说，那这样吧，楚老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
1: 嗯嗯。
0: 剩下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嗯、
0: 啊，大家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的、
1: 啊。好的，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希儿。
0: 哎，你好。
3: 哎、我是你的老听众了。跟你啊有2年多了。也知道你身世。还有你的成长经历非常不容易。哎呀，但是你在那么难的困境中啊，选择坚强，选择善良，真是令人敬佩啊！
0: 啊，谢谢您的肯定哈、啊。确实很多人说我命太苦了啊，但是我不觉得苦啊，也不觉得累。我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那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3: 给好多孤寡、失独老人这个儿女一样的关怀和照顾。这点儿真是太伟大了，而且你从20几岁大学毕业开始啊，就在做老年福利事业，对老年人呢、啊、无比关心爱护，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真是了不起。
0: 哎呀，您太过奖了，我也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哈，那我只是说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啊给奉献出去。

0: 啊，没事儿，你说吧。
1: 啊，楚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1: 这个也很荣幸啊，能给你通上电话啊，你真是个大能人呐、
0: 哎呦，过奖
1: 啊，这个
0: 啊。
1: 医学知识也太丰富了，讲的还通俗易懂，你看每次你举例子吧，都特别生动，本来有些中医知识吧也不好理解，但是你举例子以后啊，我都能听明白了。
0: 哦，那好啊。
1: 哎呀，那时候我真是很佩服你啊。这后来吧，慢慢就知道你对这个生物医学也非常了解，讲的也特别专业，让人听着呀也是激情澎湃。
0: 啊，因为我
1: 你
0: 最
1: 看
0: 开
1: 看啊，
0: 始学的就是生物医学啊，到后期才是到中医领域的。
1: 觉得有了这个生物医学啊，以后很多病吧都不是难题了。这个楚老师啊，我现在啊真是更佩服你了。真是你是我遇到最厉害的人了。
0: 哎呦，你太夸奖啊，可不敢承受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学无止境，我总说呢，尤其在医学方面，我们更要勇攀于高峰。在整个学术界也好啊，一直是一个不断的什么学习的过程，这里面涉及的内容就更多了。所以说，这个千万别说过多夸奖的话、夸赞的话，小学生还是一直学习当中啊。
1: 其实也真不是夸奖啊，你的知识面真是太全面了，而且听你讲，让身体的状态更好，因为这个细胞也需要呼吸啊，这我觉得呀，这个特别有道理。
0: 对，你要是从中医理论讲呢，呼吸吐纳是吸清阳之气，吐秽浊之气，调节脏腑的气机，实现元阳之气的充盈调养，让我们少生。给谁呼吸的？就是我们的细胞。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啊，你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好了，细胞的代谢能力好，它细胞的活力好，活力好，功能好，它就能够。减少它衰老老化的速度，减少各种病变的发生，这不就预防各种疾病的形成吗？不就这样吗？
1: 是。那楚老师，我跟您说说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收获吧。
0: 好啊。
1: 我主要是颈椎的问题，这已经都7、8年了，之前脖子呀总是感觉胀乎乎的。还发木，里面呢还特别涩，感觉像是你看走路的时候吧，都不能低头看脚下，只能平视着这个看很远地方，看好了再走路。
0: 啊，就是脖子硬嘛，它低不下头嘛。
1: 哎，对对，反正怎么说呢，就是说只要需要低头的事情，我做起来都比别人困难。另外还有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啊。
0: 这些经络都循行在这个地方，啊，是负责气血整个上输于头颈部的，很重要的。如果说经络阻滞了，气血瘀滞亏虚不足，在这个地方发生瘀滞了。脑失所养会引起各种不适症状，头晕、恶心、迷糊，再严重都容易发生中风的。同时，你颈
1: 我买，
0: 那不就增生了吗？压迫了吗？椎管狭窄、脑供血不足了，这西医都已经检查看出来了。啊，因为你看中医怎么讲，就是关节增生性闭合啊。中医讲就是肝肾亏虚，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则筋脉失养，骨骼不坚，颈椎容易出现蜕变，增生突出。啊，中医角度，你这情况这些症状想好转啊，调养肝肾，做呼吸吐纳吐浊气扶正气。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练习呼吸吐纳都练啥呢？
1: 我先练习的就是478呼吸法，
0: 啊，
1: 这个比较好记。你说这个对睡眠，反正现在这个脖子吧明显舒服多了，也不像过去那么怕凉了。但是现在吧，没有风的天气吧，我都不戴这个围巾了。这个脖子发胀啊，这个情况感觉减轻了很多。也不那么木了。现在这个低头一会儿啊。
0: 驱散颈肩寒邪，改善气血循环。还有个穴叫风池，在哪？也是在后颈部、后脖子，在枕骨的下面啊。整个胸锁乳突肌这个斜方肌之间有个凹陷的地方，一摸能摸得到啊。找不着可以找个穴位图谱，让别人帮你看一下。艾灸灸这个地方，疏通头部经络，增生三四节已经突出了，已经导致压迫性椎管狭窄了。这叫什么？叫器质性、实质性损伤病变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不管你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告诉你艾灸的这些方法，相对来说只是对你的症状的控制、缓解和抑制发展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但是你可不是说它就实现恢复，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助力啊。
1: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楚老师。 你看我现在睡觉吧，这个枕到枕头上啊，这个脖子啊，这个筋也不那么疼了。
0: 嗯，
1: 而且晚上反正醒的次数也少了。
0: 嗯。

0: 就是水面也舒服。
1: 5835767，400-683-5767。喂，你好。
2: 哎，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2: 你好，楚老师。
3: 你好，
2: 你们每天聊的内容啊，哎，我觉得特别的好。我
1: 很多的时间啊，去思考说给大家讲什么样的话题，什么样的疾病啊，大家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而且呢，还得讲得通俗易懂啊，让大家伙都能听明白。说实话，楚老师为了节目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啊。您刚才说，讲到这个心脏病的时候
2: 吧，哎呦，我之前呢，你说都是在活动以后才觉得不太舒服，才难受。你说现在呢，我也不活动，不动弹呀，休息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不舒服。哎呦，我就特别的不放心呢。
3: 哦，那就是这心脏越是在夜
2: 缓一会儿才舒服。
3: 哦，
2: 就是没出冷汗，就是心慌突突的。这个后背啊，肩胛骨的那块啊，有时候就发沉发酸那种感觉。
3: 哦哦，是这样。你具体有没有到医院去做这个彩超啥的呀、啊、心彩超看一看，查没查？
2: 没检查过。
3: 猝死都是在夜间发生的，一到白天相对来说就缓解很多。为什么呢？从中医角度讲，说白天为阳，夜晚为阴呢、啊、心脏是阳脏，它需要大量的是阳气，所以白天阳气自然就充足，呼吸之间就很好的可以补益心阳，心阳足，心脏就有动力泵回阳气，是最好的时机。也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平躺，自然放松啊，先得让自己啊别胡思乱想，心要静下来，安静下来，入静。入静以后呢，双手上下交叠放在前胸两乳，就这向下按，可以一直按压，也可以反复重复的按压。一直到这个气6到9秒钟憋完以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的时候，停止按压了，双手恢复到自然状态，放在这个膻中的位置，把这口气缓缓的呼完以后啊，再进行刚才吸气的动作，再进行重复，就这么反复去练习啊。你一次连续做这个呼吸吐纳，做这个10来分钟，然后你慢慢起身活动，这就可以了。这个吐纳法叫什么？叫膻中按压吐纳法。温通心经，补益心阳是最为快速的。另外六字诀当中的，你得查呀，这个西医啊，医院还是有优势，他能看到很多一些病症病灶的具体位置、发展程度，包括有没有斑块啊，斑块稳不稳定啊，血管有没有中央硬化狭窄呀、你得做这些检查，知道一些具体情况以后，结合你的情况再考虑整个治疗跟进。
2: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生物刺激能缓解我的症状呢？
3: 临床目前来说正式获批的啊，心内科常规使用的生物制剂有一个叫什么呢？叫伊洛尤单抗，也叫瑞百胺。这是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是皮下注射，2周了，夜间缺血发作几乎就很少了。另外还有一种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布利达，这也是2周注射一次。它与这个伊洛尤单抗一样，针对一些像他汀不耐受的夜间这种静息状态下心绞痛发作，是用啥样的确诊冠心病的，血脂斑块持续性进展的，常规药物稳定效果、抑制效果不明显的，甚至有轻度心衰的，所以说呢，这些生物制剂。它相对来说肯定比其他的药物的优势和作用来说，那肯定
2: 也谢谢马老师。
3: 不客气啊，好嘞，
2: 好，再见，再见，
1: 哎，再见。
4: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 关注健康，信赖。趁着傍晚舒适的天气休闲放松，不少跑步爱好者沿着步道匀速慢跑，通过运动舒缓身体，释放压力。道路两旁，市民们三三两两结伴散步，边走边聊天，享受闲暇时光。沈阳地铁便民寄存柜正式上线，持高增长姿态。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入境外国人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据统计，北京入境游客 327.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32.6%， 上海入境增长 56.8%。 8月13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搭载近4600名宾客从广东深圳起航，开启5天4晚到访越南顺化

0: 真美港的海上之旅。八月初，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开通一条从东川港格勒码头逆流而上至普渡河口小河口段的水上精品旅游线路。随着白鹤滩水电站蓄水，昔日奔腾咆哮的金沙江在东川区境内铺展成一湾碧绿通道。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峰，欢迎收听今天的《大放聊心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2度，黑山义县21度。 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的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糖葫芦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请两天就来一场， 再晴两天又来一场，晒在阳台上的衣服干了收进来，没两天又潮了，然后呢就是暴热的日子。又过两天呢，感觉呢，立秋来了，哎，稍微凉快了一些。再看日历，这个在下面时间呢，我们分享的呀是朔行锦州。 这位朋友，他呢去南山顶吹吹风的感受。在的时间，爬山的人可是真不少啊，有结伴而行的中年人，有带着孩子的年轻父母，当然也有一个人的。看来呢，大家都是想趁着好气候啊出来透透气。 沿着石阶往上走，路边的沿山脚下的游乐场变小了，远处的几朵白云正慢慢的移过来，咬咬牙继续往上，大概走了40多分钟，终于到了顶。山顶上有一次方米，四周围着玻璃栏，站在那儿往下看，整个锦州城铺在眼前。 小林河弯弯曲曲地穿过市区，楼房密密麻麻地错落着，马路上的车就好像是甲壳虫一样慢慢挪动，远处的山一层一层淡下去，忽然想起那些生活在这座城里的人。那个正在为业绩发愁的业务员此刻正坐在工位上对着电脑发呆， 那个在意乱走廊里的母亲，手里攥着化验单，眼睛盯着诊室的门，那个正在为药变得很小。我们再往远处想，100年后，有些人已经不在了，这座山可能还在；1000年后，这座城也变了样，但是这山的根基还在。很多时候我们想不通， 人这一生啊，除了生死，其他都是擦伤。有一首歌叫《南山南》，南山南，北海北，唱的是天涯隔阻心事难平。可是，当你站在这座城市的山顶上，风从耳边吹过，脚下的城廓铺展开来，世界仿佛是继续的绕过山腰。路边有人在跑步，有人牵着狗在慢慢的走，还有一对老夫妻坐在长椅上晒太阳。 走到山脚的时候，太阳还挂在天边，余晖把远处的楼顶染成橘红色。公园门口的广场上，几个小孩在踢球，笑声就小了，把眼光放远，当下就没那么难了。下次如果说你也觉得心里闷，你可以去南山走一走，即便说不爬到山顶，哪怕只是站在山腰吹吹风，看看远处的锦州城，你也会发现那些堵在心口的东西，风一吹就散。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
1: 新闻关东。
2: 好，看看啊，豆豆在抖音当中的个人的这个抖音账号啊，大龙叔留言了，他说：“哎呀，语感很好哈，也感谢关注，并且呢，琪琪也关注了豆豆，谢谢大家。”
1: 千年城府立博海。
2: 还有呢，这个李福生老师啊，一直在点赞啊，现在呢已经是3000多赞了啊，也特别感谢您，也感谢更多的朋友呢来收听和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同时呢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收听收看，并且来实时互动。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欣赏歌曲。
1: 关东谁知思路，纽带辽右，我袖锦州，百里走廊起东北之窗口，千年城府立渤海之潮头。

0: 新港右廓长雄鸡之咽喉，因锦而名。侍卫曰：“为锦则贵，故称锦绣之州也。”
1: 听见辽西的心跳。
2: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李福生老师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一直在点赞哈，他说都已经点到头了，不让他点了。哈哈，还有你瞪我干啥？这个朋友啊，晨光呢？晨光老师退休了呀，所以这个叫视频号当中也是非常火啊，世纪的哪儿都能发火。勤恳打工人说在山东想家了，能够听到家里的节目真的是太好了啊。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还听这个收音机的话呢，属实是因为这个距离的关系听不到，但是呢这个抖音它就会给您这个不断的推送，也感谢啊您的点赞和您的关注。那这样呢，就是只要您在这个时间段来刷抖音的话呢，就会推送给您了。这种思乡之情啊太理解了。山东呢也曾经去过两三个地方吧，走过就不要错过呀。你当然了，如果说你不路过的话呢，你可能也不会特意去看它。这个博物馆呢叫什么，叫做沈阳鸡架博物馆，听没听过这个呢？哎呀，它是位于这个地铁铁西广场站，地呢也就是几个平米吧。那么鸡架的主要的部分呢都是有模型展示的啊，所配的文案呢也是特别有意思，甚至还有中英文的对照。你看啊，都有什么部位的呢？有三叉骨的、脆骨的，还有鸡架的整体、上骨，还有鸡臀尖儿。啊，你就这么几个展台啊，你就逛完了，就逛完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沈阳鸡架哈很好吃，而且做法也特别多，甚至说

达到几十种，不管你是熏拌呢、焖煮啊、烧烤啊、辣炒啊等啊，这个 QQ 鸡架呢，重点就是在油炸之前，你得把它给味料来处理一下，用调料来码味儿啊。具体怎么腌的呢，咱就不知道了。这个各家呢都有各家的这个做法，甚至说是秘方啊。反正炸出来就是好吃啊。嗯。鸡架博物馆呢，它虽然是在这个铁西广场站啊，但是要想吃鸡打卡的话呢，你还得上中街儿，嗯，坐这个一号线就可以到了啊。鸡架体验馆呢，嗯，确实是介绍的挺周到的啊，嗯，它呢打卡的烟火呀，就在于细碎，在于日常，在于食材的随手可得，物美价廉，你说是不是？有人说没有一只鸡能端着架子走出沈阳，你说为什么这个沈阳鸡架它怎么就那么多呢？有一种说法呢，是因为这个抗美援朝的时候呢，沈阳大街小巷就已经到处都是鸡架了。你看，比如说，在1995年，鸡味抻面3块钱一碗，鸡架呢2块钱一个啊。那如果说呢，这两样加在一起呢，这一餐就好像是有点肉了，是吧？那个时候自己的博物馆了，嗯，有一句话叫做“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话这听着呀，嗯，真是非常有道理啊。

0: 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哈，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狗很简单，绳儿、铲、牌、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
2: 在这个豆豆个人直播间啊，来看一看啊，韵波留言了，感谢您的关注。另外呢，碧玉思涛说，我是您和晨光老师的老听众了啊，今天终于

找到了现在人在外地啊，可以收听收看的渠道。也说到说这个经济台的这个频段在外地收音机是收不到的，对的，是这样，它毕竟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地域性的嘛。当然了，就是如果说想要来收听收看豆豆节目的话呢，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啊，那我都会打开直播啊，都会打开直播，大家可以在线收听收看并且关注。也感谢碧玉思堂点赞啊，刚才也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呢，就是哎呀，觉得就是一下子是在外地刷到了本地的直播，本身就是锦州人嘛，觉得特别的亲切。那么有的也是人在外地，多年前呢曾经听过我跟豆豆苏州最近非常火的一款夏日甜品，什么呢？荷花冰淇淋。你说这个冰淇淋做成荷花的形状不太容易吧，而且要做的很好看还好吃就更不容易了，我都舍不得吃。好的，感谢圣经夺冠啊，上来就送出了礼物，七夕快乐，谢谢啊，也送出了这个粉丝灯牌，感谢您啊。对，也同时祝您七夕快乐。好，那我们也共同祝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市集就在这个市集的边上啊，周边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各种颜色的盛放的荷花，那么到这里来打卡觅食的游客也是特别的多啊，有很多都是专程来打卡。就刚才我说到的这一款冰，外观呢就完全复刻了这种鲜活的荷花的模样，外层呢是粉嫩舒展的荷花瓣的造型，色泽柔和饱满，中间青绿色的莲蓬纹路清晰，一颗圆润奶白色的莲子。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感谢卡拉在直播间里啊一直在互动，他说希望大家可以多点关注，多点小红心，谢谢啊。同时祝主播长虹，谢谢。好，那在下面时间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有些人啊为什么皮肤一晒就会黑，尤其是在夏天。在室外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即便我打伞了，甚至于说我都已经擦了这个防晒了，但我还是很容易晒黑，我就是属于这种人。所以后期呢，我就就基本上就这样吧，我也不管了。哎，但是你说很奇怪，在我们身边有的人他就晒不黑。你看我身边有长得非常白的同事啊，他晒了之后只是说皮肤发红，但很快就又恢复了白皙，真的是让人很羡慕。但是呢，就像。

我一样，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只要一晒，然后就会觉得皮肤一下子就黑了好几个度，然后整个一个夏天都可能很难再去恢复原来的这个皮肤的颜色了。哎呀，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主要呢，是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基因装备库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也就造就了这个千差万别的皮肤的反应。有的人只要说一晒就立即变黑了，有的人呢就是悄悄地积累着光损伤。我们说呢，其实这个深肤色啊，可能更好一些啊，感觉说这个晒不黑，挺占便宜的是吗？但是其实呢，还是暗藏着风险的，因为呢，它对于这个黑色素的防护很薄弱，很容易出现晒斑呢、皱纹呢这样的一些情况。而深色皮肤呢，虽然说它不容易晒伤，但是呢，这个紫外线伤害存在，就会促使大量的黑色素生成，导致呢皮肤迅速的把这个肤色加深，甚至呢色斑也就都重了。那么这就好像是不同材质的衣服啊，那么浅色的 T 恤呢容易晒透，深色的外套呢就更加的防晒，但是都是需要定期保养的。皮肤越黑啊，说明它的这个自体的保护能力也就越强啊。首先说它更不容易被晒伤，另外呢也相对不容易晒出皱纹，还有呢这个皮肤肿瘤的发病率也相对比较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啊，科学的防晒就特别的重要了。那不管说是你行走在我们的这个城市间，或者呢在乡村田野，又或者呢我们到景区打卡，防晒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如何科学防晒呢？咱们就得多管齐下了。首先呢，物理防护是第一道防线啊，咱们常见的比如说什么防晒的口罩啊，防晒衣啊，宽檐帽啊等等，当然了，都要有这种 UPF 的标志，这样才有效。另外呢，我们就是要涂防晒了啊，那么您根据您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啊，到底用什么样的这个化学的盾牌吧啊，就好像是涂面膜一样，要覆盖所有的暴露的区域，特别是容易被遗忘的耳后和颈背。然后呢就是要避免长时间的日晒了啊，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呢，尽量避免11点到下午3点的户外活动。那如果说呢这个皮肤出现了一些晒伤的警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赶紧的停止日晒，并且及时就医。记住啊，这个防晒可不是说夏天的专利啊，而是一年四季的护肤必修课。因为这个紫外线它啥时候都在，是吧？对，晚上没有，我指的是说这个日常哈。紫外线它是不会休假的，甚至有时说，你说看外面天阴呢，我今天不擦防晒了行不行？不行啊，依旧我们还是

了啊。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深小弟42度人参酒。这个人参酒啊，还是会有一些购买的小担心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又说到人参酒嘛，就很难保证说这个人参啊它的品质啊，大家算是说是这个人参酒界的扛把子了。而且呢，今天购买的话呢，这一箱呢还赠送小酒杯一对儿，原价呢是118一箱啊，买一箱呢现在福利价位是88块钱，第二箱就半价了吧，是吧？你算下来一瓶多少钱？11块钱，一瓶呢是半斤装，每瓶啊都塞足了3根长白山4到5年的鲜人参，营养又好喝呀。想囤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订号证。这朋友你好，说哎呀，主持人的声音都是这么好听吗？是，哎呀，这个要是不好听的话，你们也没有办法当主持人了，是不是？这个在豆豆个人抖音直播间呢，一般是在9点钟开始直播，10点钟就结束了。也欢迎。几年前呢，大家可能有一点点盲区，不太知道它。现在可以说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尤其呢，对于一些心脑血管需要养护的朋友啊，可能大家都已经在服用它了。甚至于呢，也有一些年轻人，比如说工作压力特别大的。甚至说一些这个健身人群都有服用的啊。那么尤其呢，大家都知道它对这个心脑血管的养护，辅酶 Q10 是不可或缺的。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康度牌的辅酶 Q10 呢，它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好吸收，更年轻。其实不是说看起来，它实际上它就会起到这样的一个功效，因为它抗氧化的这个功能特别的好，尤其你在吃过它之后呢，你就会觉得精气神会好一些。那具体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功效啊，它为什么会酶解发酵技术，现在的活动是非常合适的。原来一盒呢是79.9块，那今天只需28.8块，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软胶囊你就可以带回家了，感受一下。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淀
2: 尊重与信赖。
1: 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见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
3: 尤其是中风的朋友和家属们，我们中风偏瘫，肢体不灵活，脑血栓、脑淤血、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颈动脉斑块，还有这个冠脉狭窄、小脑萎缩、下肢静脉闭塞等等血栓斑块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都有一种拨开云雾见晴空的感觉了。那很多朋友打电话给我们说，我真后悔呀，就是认识到了以往的治疗的误区。那选择产品呢，就尤为的重要了，要选真的，选有效果的，选含量高的，含量足的。
4: 只有真品呢，它才具备真实的效果。我觉得大家伙有这样的意识啊，它是对的啊，尤其是跟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产品呢，咱必须要选真的。啊，因为对我们健康的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嘛。
3: 是的，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产品也需要用真的。你只有用真的产品才能够有这个预期的效果。那你看这两天平台呀，有很多的朋友反映过，之前呢自己也吃过水质素，效果就是特别不理想。但是听完老师您讲课之后，
4: 强调的事儿。因为咱们国家呀，对于水质素呢，它有明确的一个法定的标准。那每一克的水质素当中，它这个有效成分叫抗凝血酶啊，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呢，一定是要大于100单位以上的，才能够实现溶栓化斑的效果啊。它有100单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在限定着它啊。那你如果说你要想以次充好了，你低于这个100单的以下的，它自然而然它就不具备这个效果啊。那你看刚才标准达不到的话，就像说我们吃这个驱动片啊，你正常人可能说你 他那标准他上写着你一次得吃六片，那你吃半片他肯定他没效果，你能说你吃的是假的吗？不能，只能说什么呀，你吃的这个量不够啊。所以说呢，尤其是对于健康方面有帮助的这些产品啊，我们一定呢要看好它的含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得看好它的产地啊，含量上面他写都不敢写，他一定是不达标的。而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推荐的金边水质素呢，我告诉你，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不仅有的是超过了法定标准两倍之高的啊，而且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你看到的每一个药品的说明书，包装盒里的说明书当中都明确标注的啊。按照目前医学发展的速度来讲，

0: 我说实话，可能也保守估计十年以后才能实现。
1: 十年以后才能实现？
0: 对，
1: 那真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呀。
0: 没错，
1: 而且三年前得到的患者朋友早早的就在平台上开始报名了，都说这次我能多抢我就多抢，抢得越多越好。
0: 对，其实呢，他哪个避免心梗脑梗的发生啊？
1: 完全没有避免，
0: 该犯病还是犯病啊。那这回可好了，咱这回算是遇见了能够真正办事儿的这个好的水质素了。那这是遇到机会了，花最少的钱办大事的机会了啊。咱们可以说真正的用到了溶栓，人家他也愿意等，因为好东西不是随随便便的，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1: 是的，我记得有一款车，买车的时候呢，不但不优惠，反而需要加钱买。交钱之后呢，得半年多才能够提到车，那排队的人那可老多了。
0: 我知道，你说那前些年的事儿是吧？
1: 嗯，
0: 那款车叫桑塔纳。
1: 对，
0: 那个时候呢是2000年的时候刚出，然后这个桑塔纳呢给它起那名字叫桑塔纳2000。啊，这个可能说老听众应该都知道啊，当时这款车的性能实话确实好，用老百姓的话讲，皮实、保值、省油，而且故障率还低，这全都是优点。所以说当时大家伙不但说愿意加价，还愿意等，你等个半年一年的提车的也都愿意等，啊，那金边水质素呢，它也是这个道理，不光说我们之前尝到甜头的患者朋友，他们一直在等着呢。就连很多有钱的有权的一些我们讲说是高端人士吧，啊，原件呢也专门去纯正的这个中医治疗机构，尤其是江西樟树很多治疗的这些医院里边，人家到那儿去排队去等去了。就我告诉你啊，每年在江西樟树当地啊有很多这样的人啊，有很多这样的事儿就在当地的发生，就是等这个金边水质素的啊，我就知道说每年有几百起因为这个金边水质素提供的问题就产生纠纷的这个事儿就太多了，就我知道了。
1: 嗯，那物以稀
0: 啊，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少，就原料少。你想一想哈，全世界范围内啊，全世界呀，就只有江西樟树才能够产出这种高含量、高标准的金边水质素。而且这种金边水质素它是纯天然泉运用了最前沿的纯冻干技术，这个技术可以保证里边的抗凝血酶的活性，就实现三年之内就全都有效。那这还是保守的说，就在目前所有的健康产品当中，这个有效期可以说是因为这个冻干技术的执行标准必须要在药盒上、说明书上你得清晰标注出来，只有这种标注才是符合刚才我说的法律的这个标准呢。我们食药监的这个标准都是真含量、真产地、真药用，叫真冻干。
1: 那这些在我们这，
0: 要不然的话，我们只能说是以次充好。
1: 嗯，那老师，之前啊，好多患者跟我们反映说，自己以前用的水质素有用3年多、5年多的，基本上呢都跟没吃一样，没啥感觉，该犯病还是犯病。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血栓斑块。
0: 啊，咱就说这五常大米，现在五常大米在黑龙江本地是很难买到，啊，就你在超市里头，在市场上你买到的那个。咱就说了，他说是五常大米，你认为它是纯的五常大米吗？
1: 嗯，现在呀，叫五常大米的特别的多，反而就显得这个五常大米唾手。
0: 你就跟我们说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似的，一年的产量就那点儿，全国人民说都能吃到，这可能吗？
1: 嗯，
0: 我记得在法国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事儿啊，你知道法国有一款特别有名的、全世界都有名的红酒啊？
1: 拉菲。
0: 哎，对，拉菲。啊，拉菲这个酒啊，人家酒庄一年你知道产多少吗？3万瓶。拉菲酒庄一年就产3万瓶。
1: 嗯，
0: 但是我们中国人一年这个拉菲的消耗量是多少啊？不低于300万。产量一共就那么多，我们喝的那些拉菲我们
1: 得再卖。
0: 因为他这个拉菲这个酒庄的庄主啊，就原来这个叫庄主，现在叫有限公司了啊。
1: 哦，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0: 哎，小雨，你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嗯，看来你还是对酒还是有研究的，是吧？
1: 嗯、
0: 其实呢，我跟他们这个负责人啊，还是个好朋友，300万瓶儿。但我们是供应全世界的，所以说我就不仅就让我想象不到疑惑的是，多出来的这百倍是从哪儿来的？
1: 嗯，
0: 当然了，这是一说一过啊，大家伙反正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我指向的是什么，咱们就心照不宣了啊。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反正能听水质素，他都敢叫啊。我吃的水质素，那我那用的也是水质素，但是里边用的是不是金边水质？里边的抗凝血酶能不能达标？我告诉你，这些不达标的，你在说明书上他也能看得出来啊。它叫农副产品。反映说，易老师啊，你看你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啊，就是我用你们这个辅酶 Q10， 我用上了之后我有效果。其实原因很简单，它里边这个浓度啊、含量啊啊，和你之前吃过的别的辅酶 Q10， 它一对比你就知道，它不单单是浓度。

0: 度含量的问题，你包括就范围内含量最高的金边水蛭的产地在哪儿？在江西樟树。而且早在20年前，江西樟树就以重庆泰尔森药业人家就签署了常年的供销合同啊，就换句话说，人家包圆了。全国只有这家药企生产的水蛭素才是金边水蛭素啊，不是这家药企生产的都是以次充好，或者说也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是二道贩子，那这个价格就死贵死贵的。所以说只有纯正的金边水蛭素才能够实现刚才我说的轻一些的患者半年使用下来效果就比较明显，重症的患者一年的时间这个效果会更加的显著的。
1: 嗯，那您说不管是选择生活用品还是健康产品，我们都得选真的，这是最基本的，只有真材实料方能具备。
0: 洗完了怎么满头的头皮屑呀？
1: 嗯，
0: 有的老朋友说了，说我家里边买那洗衣粉，洗一件衣服用半袋洗衣粉洗出来都不干净还不透亮。
1: 是，我以前也买过这个假的洗衣粉。
0: 你看呢，所以说生活当中都是这样啊，那健康的他不就得更加小心加小心了吗？你比方说很多的中老年身体什么事都没有，可是一旦退休之后吧，你看你就是不上班的，你挨家待着，哎，你这个时候血压也高啊，血糖也高啊，心绞痛啊，然后就开始四处的寻医问药。那今天听这个朋友说这个好啊，然后呢买了之后吃了个半年一年的没效果了，后天又听那个朋友说那个好，买完之后吃个一年半年的又没效果的。有的人坚持吃3年5年的并不但没治好，反而最后什么脑梗犯了，心梗犯了，然后自己还纳闷儿，奇怪呀，我也没间断的吃这些的好东西啊，为啥它就不好使呢？
1: 就是没买到这
0: 的时候，你早5年治和晚5年治那效果那是天壤之别呀。
1: 嗯，
0: 我记得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之前小范围的发放这个金边水蛭素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量比较少嘛，我记得当时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平台遇到这样的一个患者，广东人，而且据说呀是一个高官啊，具体的名字咱就不说了。这个老同志退休不到一年的时候，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冠心病啊，这都来了，经常性的这种心动过速啊，然后严重一些的就是每分钟能跳110多下，退休综合征。后来呢这老先生啊就听这个朋友介绍啊，说这个水蛭好啊，用这个水蛭素啊有疏通血管的作用。那你想人家这个身份地位在那儿呢，人家能差钱吗？那退休工资还有各种医疗福利啊，包括人脉啊，那都非常好的，不是普通人能比得了的。结果呢还真就花高价就买到了水蛭素，吃了差不多一年，突然有一天突发心梗了，幸亏的抢救的及时把命给保住了。
1: 那怎么会突然发病呢？
0: 对呀，按说水蛭他也吃着呢，水蛭素也用着呢，对吧？
1: 嗯，
0: 老同志也觉得奇怪，我今天吃按时吃都说这是好东西，花高价买回来的怎么不好使呢？啊，怎么这心梗该发作还是发作呢？又身边告诉他这个水质好的那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按说老朋友不可能骗他呀，啊，自己怎么也想不通啊。其实你要听咱的节目就明白了，哪有想不通的道理。
1: 嗯，
0: 刚才我说了，就这位老同志的做法跟大家熟知的吃白菜能解毒是一个道理，都说吃白菜能解毒，但是你得吃一车，你得一顿饭吃一车你才能有这个效果。所以说当时这老同志就小范围的发放金边水蛭素嘛。
1: 嗯，
0: 我说你这样，你赶快的呀把你那个所谓的水蛭素你给我扔一边去啊，你先讲你先别用了啊，你就用我现在呢给大伙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蛭素啊，你把它给用好了，你这个问题很快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解决。
1: 但是老师，你不让人家用之前的，现在用你发放的这个金边水蛭素，那他能用吗？
0: 当时我话还没说完，这个老先生啊摇头晃脑跟你拨浪鼓似的啊，说那玩意不行呢，我都试过了啊，就你看我一直在用着呢，而且我这价格花的比你这贵5-6倍呢，我买的都是贵的，那贵的肯定比你这好啊啊，我吃了一年了，我心绞痛没好，完了还心梗，我差点见马克思去了
1: 啊，就心里有顾虑了。
0: 那肯定是啊，得一朝被蛇咬，还10年怕井绳啊。 啊，然后又我就说了，我说你得，你不能因为水质素不好你就否定了咱们这个金边水质啊。而且呢我开始就给他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我说金边水质素才是真正的叫药用水质素，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江西樟树产的这个水质才能够炮制出来，才是唯一被官方认可的药用级的水质素啊。另外我还说了，我这不是我跟你讲硬教条的，这药盒里边都有检测报告，就明确的标注了它的含量，你以前用的你看它里面有没有身份证，也就
1: 农副产品那就买错了。
2: 对，
0: 你这有身份证明的呀，对吧，你身份证明一看这上面写的是农副产品，那它不是药它怎么可能起到药的效果呀。啊，另外你还得看什么，看含量，说明苏上含量这一栏里边它标注了是多少，那就是多少。

0: 如果这些它都没有，那就不能称之为叫药用级的水质素了。我说你之前买的那个，客气点说，那叫农副产品。我要是不客气的讲，那叫初级的农副产品啊，它最起码的它连管保它都不环保。哎呀，农副产品吃完你管保吧，那、哎、你别说治病了，它连管保它都不管保。
1: 嗯，肯定是这样，你说给他讲明白了，他肯定就能改变思想了。
0: 当然了，我说了呢，他可能还是稍微有点不认可啊，表面上是认可了，但是心里头我能明白还是有所怀疑的。所以呢我就说了，我说你用吧，就你这个情况吧，你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啊，你看看你用我给你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质素这一年期间有没有这种心脏啊心率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如果有这个情况，我来负这个责任啊，因为是朋友介绍的嘛。然后这话一说，他就想了想，说易老师啊，我给家里边打个电话啊，让他爱人呢把之前那个水质素的盒子找出来了。结果找出来一看，果不其然，里边什么都没有啊，什么产品属性啊，什么检测含量啊都没有啊，你别说上面写的金边水质素了，写这个非牛质了，没有啊。然后呢好说歹说的，我说你这样，你看你这回一对比就证明了，对吧？啊，一产品的属性连农副产品它都不算了，都别说中药饮片了，农副产品都不算了。第二，它这里边含量的标准你也没写出来，也没有，那我就怀疑你吃这个水质素是不是水质了，就跟金边水质素都不搭边了。所以说我就说，我说你试试吧，啊，就这样的，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在这个非牛质给他拿过去，他就用上。用了一个月的时候给我来电话，易老师啊，半年之后他跟我说，每天提心吊胆还怕心梗发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不担心了，因为他感觉不到心脏有什么异常了，一年下来血压血脂完全正常了。也老爷子退休之后吧，喜欢跑步，喜欢爬山，一年之后呢也敢跑跑。打电话啊，这个心电图24小时动态的，这个心电图完全正常，因为人家定期检查，这是国家给他的一些待遇福利啊，每年都得做一个详细的体检，就非常健康，血压血脂都在正常的范围内。
1: 哦，那这回肯定是心服口服。
0: 病情来讲，比如说血压高的、血脂高的、冠心病的、心动过速的，有的人呢都有一次心梗了，有一次脑梗后遗症的，凡是这种稍微不是特别严重的后遗症，咱们的金边水质素用上半年，我们临床上有数据显示，相当于把我们全杀搭桥了啊！脑中风都已经出现后遗症的，后遗症都比较明显了啊，那就是坚持你用上一年的时间啊，这一年相当于给我们全身做了一次打溶栓手术，斑块清除了，血栓清除了，那我们这个血管淤堵的问题是不是
1: 我们来用的原因了？
0: 对，所以说呢，敢给大家伙推荐金边水质素是以效果作为保障的，要不然我们健康购凭什么给大家伙推荐这个金边水质素啊？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啊，过去的时候吧，咱们家里头有这个瓷碗啊，瓷瓶啊，碎了不舍得买新的，你得修，对吧？修复的时候一定要用到金刚石做这个钻头来打这个孔啊，然后呢用金属给它锔上。那我们在锔这个瓷器的时候吧，再好的工匠如果手里头没有金刚钻瓷器活，那治疗调节我们血栓斑块，你要是手头上没有金边水质素，你也不敢揽这个活。所以说金边水质素要用，咱就用最好的，其他的水质素我觉得你是在浪费金钱，你在浪费你自己仅有的点健康的时间。
1: 其实我
0: 呢，我觉得给大家伙讲明白了啊，我们可能有恍然大悟了。有的时候吧，你没接触到是因为你不懂啊，你看我当时在国外闯荡的时候呢，包括在国外这些年啊，其实呢在成长也在学习，那很多事情呢让我明白了，这个世界上不缺好东西，最前沿最高科技最纯正的好产品，就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年轻的时候挨累受罪，你退休了咱就得享受享受生活。你看我毫不客气的讲，我接触最多的 那都是单位上班，有病了，疼了，喊了，难受了，明明老伴照顾的挺好的，张嘴就骂，抬手就打，心情变得无比的焦躁啊。所以说就这些情况都是从病上来的。那这个病一旦说落在了咱们人的身上了啊，谁都一样。
1: 对，病对任何康的都想出去走走，享乐生活。你看我有一个邻居韩大爷，他就是这样啊。他每次跟老伴儿吵架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大娘说十句，他只能说两句。大家呀都说这个韩大爷是妻管严。
0: 我跟你讲，很多妻管严呢，他也是病。就我们开玩笑的说，他不是怕媳妇，我告诉你，真不是，他是病。因为他的心脏功能弱的时候，他的气场，他的气势这就出不来了。你身体功能弱，他的气场就不足，然后他就发不了火，然后他这个

0: 威风肯定就不足。说话，再有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你说老太太说这个老头几句话啊，唠叨几句，老头不敢吱声，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他走过弯路
1: 啊，犯过错误，他的把柄被老太太抓到过。
0: 我一说走弯路，你马上能想到这一点啊。我跟你说啊，我说的错误不是生活上的错误啊，是方方面面的。
1: 嗯，
0: 比如说藏私房钱，这是一个；还有呢，买过假货。以前跟老伴承诺，这回啊，我可算是发现新大陆了啊，这是对我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结果给自己和老伴啊，一买买好几万的，哎，用完了以后钱打水漂的，还耽误了身体。啊，你能选对真正的产品，好的健康的产品，你说你老伴儿他能不佩服你吗？
1: 这个妻管严跟选产品也有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啊，你听到一个靠谱的平台选的产品给老伴儿用上，把老伴儿的身体调理好了，你再跟老伴儿说话的时候，你说老伴儿的身体都能调整，咱就用最好的。你看我们有的朋友就说易老师啊，你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啊，就是给大伙推荐产品的时候，说话都特别有底气。啊，其实我也听过一些其他的所谓的老师专家的讲课，啊，说是活动什么最后一天了，结果半个月还在那儿卖呢。而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活动，如果别的城市也没有了，那就真的没办法了。啊，那为啥我们会有这么大的底气？就是我们选的是最纯正的、有效果的产品。
1: 老师，咱们这次的金边水质不是说让大家提前打电话预定吗？结果有好多上次我们发放水质素用
0: 最高的一批，
1: 嗯，
0: 抗凝血酶的含量超过国家药典标准2倍以上，每克200单位，而药典的标准是超过100单位就有效果，就可以溶栓了。而这次的金边水质素抗凝血酶含量是每克200单位，这是水质素药用临床历史上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一批了。
1: 那这样历史上最好的一批，它的价格可别比以前贵啊。
0: 价格的问题咱们大伙就不要担心了。刚才我说了，我为什么有这个底气，甚至说把这医院供的量我都敢截留，这说明什么？
1: 说明厂家有用得着我们的。
0: 很多的一些大的制药企业想得到技术支持，就得用到咱们。所以说价格方面大家伙记住了，一定是跟上次一样的价格，价不变，但是质量可是翻倍了。所以说一定得让咱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我的包括含量，包括国际标准，包括制备技术的产品的功效，它有身份证，都在这个说明书上标注的，每一盒里边都有。
1: 是的，尤其是我们心脏病、脑中风的朋友，得上病啊，可真是够遭罪的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争取得到，这其他地方的地域的朋友也得报名啊。
0: 这个我绝对不能限制了啊。这次呢是全国范围内啊，因为北上广深报名是咱们上次的一些老听众朋友。这次呢，我一提到金边水质素啊，他们用过的就马上开始打电话报名了，都想多囤点儿啊。毕竟这一批的30年一遇的高含量，但是这一次的活动呢，一定是全国范围内去搞，我不会给哪个地区特批什么样的，反正谁。

0: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李老师，你好，我叫刘艳玲，今年69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我可真是太高兴了。但是我打咱平台的电话总是打不通，所以。
1: 哎，工作人员有时间了，知道他就给你回过去了。你报名这个事儿啊，按道理来讲呢，咱们为了公平公正，那在我这儿呢，我一般是不给大家伙报名的。
2: 哦、
1: 你这样，我教你两个方法。
2: 啊，
1: 第一个呢，一会儿咱们聊完天之后吧，
2: 啊、
1: 我会把你的电话转给咱们这个导播。
2: 好。
1: 然后你自己报。
2: 哦、
1: 啊，还有一个呢、
2: 啊，
1: 胳膊腿发麻呀，轻微的心慌气短，就这样的轻症患者，金鞭水之素用半年就够用了。
2: 哦，
1: 因为半年就相当于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置换两遍了，你血液当中那些杂质啊、血栓的斑块啊，很明显就清除了，那你这个轻微的症状基本上就会消失了，更不会发展成心梗、脑梗严重的这种情况了。啊，那再比如说咱们这个高血压十几、二十几年的。
2: 啊。
1: 你心梗都犯过了，甚至都二犯三犯的情况，慢慢的就扛过来了。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吧。啊，
2: 行，李老师，我跟您说，我情况啊就比较严重，我有高血压，还有高血脂，这二年呢时间我脑梗犯了三次，第一次吧、啊、反正没留下什么后遗症，第二次呢走路就开始有变化，赶上上次你给我们发放金鞭水之素，但是我打电话打晚了，就抢到半年的量。虽然说它不多，但是最起码救了我的命。跟您说呀，李老师，我刚用了一个月左右，哎，我觉得我这浑身上下呀暖烘烘的，然后脚麻。
1: 这个是已经正常的血压标准了。
2: 嗯嗯，然后呢，我又去医院做了个全面的体检，血压、血脂都正常。你说这短短的半年时间，真的比我吃七八年的药它都好使，这效果啊。好多了，
1: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很
2: 已经两年的时间，我说话基本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确实，咱俩沟通的这么长时间啊，你说话非常流利，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
2: 而且呢，不光说话没事儿，就走路比以前也强多了。虽然就是走的慢点吧，但是最起码能自理。
1: 定要用真的，用效果最好的，要不然咱干脆就别用。另外呢，就是我说的这个金鞭水之素，也叫飞牛治。现在市面上还真有一些杂牌的水之素也敢叫飞牛治，但是你把它这个包装盒打开一看，它里边啊没有检测报告，没有身份证明，
2: 导用的什么技术这些全都没有。然后我吃了两年，病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1: 对，这不就耽误事儿了吗？
2: 对呀。
1: 啊，所以正是因为咱老百姓走过这些弯路啊，我才开创了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来帮助大家伙甄选一些。但是咱们国家现在发展的速度多快啊，很多的国外的这些我们花高价买到的国外的产品，实际上都是咱们国内代加工的。所以说甄选国内的具备匠心精神的优质产品，来给我们国人的身体健康带来实在的作用。话说给易老师要搞这个产品，搞这些好的产品，我急着用。
2: 嗯，
1: 即便是大家伙再着急，我也不敢随随便便的。我说我给换个厂家吧。
2: 啊
1: 啊，我不敢，为什么？我绝对不能够以次充好干这种龌龊的事儿，那是不允许的。
2: 真是这样啊，易老师，那就这个金边水之树，那上次长点那也值。就像易老师您说的，这一次的金边水之树可是30年含量最高的一次。所以说啊，一听到这个消息啊，我就开始着急了，就赶快呀、啊、给你打电话先报上名。那这次啊，我要多订上点，因为不光是我自己用，我还有两个妹。
1: 理解您的心情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次呢确实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都得是跟那个人家厂家去抢啊，所以说这次呢，我们也有一个短板啊，就是好东西数量永远是不够。啊，不过呢，你都等这么长时间了啊，你也别太着急了。我一会儿给你切到导播间，
2: 嗯，
1: 然后你跟导播那留一下姓名、电话和地址，就算是给你报上名了。
2: 好，
1: 只要咱们这个水质素。
0: 电话过后马上回来。
3: 金鞭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 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

0: 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经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机非牛质，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非牛质，但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您好，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讲了。
3: 说您这患者啊，情况都不太一样。我是咋回事呢？我是常年下肢静脉闭塞，双腿啊，还有一到下午就浮肿。晚上睡觉呢，枕多好枕啊，也缓解不了。清血检查的呢，效果也不行。后来我就跟朋友买过好几款这个水质的这个产品。
2: 色根源同样是酒湿生痰，痰湿形成的正甲附着在咱们这个四肢末梢血管了。普通的抗凝药物吧，只能是阻止心淤堵的生成，没办法消融血管壁陈年的旧斑块。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水质产品呢，它只属于初级的农副产品，达不到药用的标准，自然的缓解不了下肢淤堵。那辨别真正的金边水质非牛质的话，有一个硬性标准，原产地必须是江西樟树的，产品附带的这个完整的质检报告啊，国际抗凝血酶最低的是一，
3: 从源头上就选错了。刚才那些爷们提到这批水质素，完了出口批文，30年前，还有一段遗憾往事，你能简单讲一讲吗？
2: 这个我之前已经讲了，这是30年前的我恩师的一位美国朋友叫汤姆啊，突然发生脑出血，然后呢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但那个时候金边水质啊他没办法出口，所以说老人最后离世了。不过好在呢后期啊政策放宽了，汤姆的儿子也患上了跟他父亲一样的脑出血，但是呢人家通过金边水质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啊，所以说这就算是一个渊源吧。也是因为有了这件事儿，才促成了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的一个出口批文的快速下达，明白吧？
3: 哦，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哈，就身边有人自己野外抓的那个水质晒干磨粉泡水治水肿，这种方法的话靠谱的吗？
2: 这个方法绝对不可取
3: 啊。
2: 因为你野生的水，我们内脏出血，然后会加重血管闭塞的这个危险程度的高发，啊，再有一点，就是你野外野生的，它本身的细菌含量也高啊，你吃完了之后了，它会对身体造成其他影响的，所以说你这个是坚决不可取的，明白吧？
3: 那我这种下肢静脉闭塞，坚持使用正品的，能看到效改善吗？
2: 完全是对症的呀。因为你轻症淤堵的人群坚持半年，全身微小血管基本上都给你完全清除了呀，血管里的斑块全清理了，全身血液相当于置换了两遍。像你这种多年下肢闭塞末梢循环差的，坚持一年血
3: 产量最高的品质产量稀缺是吧，你现在可以直接购买过。
2: 目前节目组还在和厂家那边协商供货配额的事儿，暂时没有正式开售，但现在呢只能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啊，然后你去登记，先留个名字，留个信息，等到这个货品到位了之后呢，会优先通知咱们提前打电话报名的听众。
3: 那好的，那我先登记一下，等通知了。除了用水质素调理啊，平时日常还有什么需要的没有？
2: 下肢淤堵的那痰湿比较重，日常的一定要末梢循环 啊，然后再搭配水质素调理，效果更好。
3: 嗯，好的。
2: 你这样吧，你先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个名字先报上啊。等到水质素来了之后，再给您打电话通知您。那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0: 经典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经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
2: 竹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
0: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记者在东湖森林公园看到，不少市民晚饭过后走出家门，来到道路两旁，市民们三三两两结伴散步，边走边聊天，享受闲暇时光。沈阳地铁便民寄存柜正式上线，目前庞江街、中医药大学、莆田路、新乐遗址、灵溪、北陵公园、南市场、沈阳大学八个核心车站已经投入使用。九月前67组寄存柜设备将陆续布投，实现全线网63座车站覆盖，方便来沈游客存放行李，轻松开启城市之旅。近日，中国旅游协会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上半年入境旅游保持高增长姿态。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据统计，北京入境游客327.27万人次，同比增长 34.8万人次，同比增长 56.8%。8月13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搭载近4600名宾客从广东深圳起航，开启5天4晚到访越南顺化真美港的海上之旅。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迎来大国重器进湾区重要里程碑，开启中国海岸巡游新篇章。在深圳，拥有最新自动驾驶技术的 AI 公交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街小巷，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海外游客能近距离感受数字技术赋能城市运行的便捷高效，科技加研学的组合，科技创新与中国游双向赋能，挖掘出新的消费增长点，丰富了文化消费的内容与形式，也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八月初，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开通一条从东川港格勒码头逆流而上至普渡河口小河口段的水上精品旅游线路。随着白鹤滩水电站蓄水，昔日奔腾咆哮的金沙江在东川区境内铺展成一湾碧绿平湖，峡谷、江水、红土地、红色遗迹与高山村落在此交汇，形成一条极具变身其他精彩节目。
5: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6: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5: 为人民服务，
3: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5: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3: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5: 即刻出发。
3: 各位好，北京时间11:05，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在来吧，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有朋友问天气情况了。那么好的，首先呢，就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锦州近日的天气情况。19号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1度啊。19号的20点到20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

0: 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31度，北镇30度。19号的20点到20号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2度，黑山易县21度。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0: 有人说，西北的浪漫一半是大漠凉，初秋将至。那么，当南方依旧被闷热裹挟的时候，秋老虎迟迟不退啊！在青藏高原的东门户，有一座小城，始终是清风徐徐，清凉安然。它是哪里呢？它就是西宁。水为脉，以古寺为韵，以烟火为魂，兼容的这个藏地的虔诚，回族的温婉，汉地的风雅，就是多民族文化呢在这里交融共生，沉淀出了独一份的那种从容温柔厚重的西北气质。所以说8月末呢，这个西岸我们要来到的是塔尔寺。有没有朋友去过西宁的塔尔寺？世间有一种温柔，是跨越600年的虔诚，是岁岁不息的坚守，是后有寺的千年禅境啊！它始建于明代的洪武7年，600年的风雨更迭，依旧是红墙金顶，静静矗立，绛红墙体映着澄澈的云天，八宝如意塔一字白开，静默守护着一方净土。那么咱们来到这儿呢，就是说这座古寺啊，它最动人的风骨呢是闻名于世的塔尔寺艺术三绝，是什么？一壁画，二堆绣，三酥油花。记住啊，这是塔尔寺的三绝。首先是壁画，第二呢是堆绣，第三是酥油花。壁画绘尽雪域佛韵啊，色彩历经百年，现在依旧是很鲜活的。堆绣呢，就是一针一线匠心缝制啊，是以最柔软的材质承载着最赤诚的信仰，岁岁绽放，生生不息。这就是塔尔寺的艺术三绝，咱们要掌握一下壁画、堆绣和酥油花。这整座寺院呢是依山而建的，错落有致，藏式的建筑融合着汉式的飞檐，蒙古式的构架，是多民族建筑美学在这里完美交融。长长的转经筒长廊，无数信众缓缓地转动经筒步履。游玩的最佳时间段呢，我们还是推荐大家清晨到这里，当晨光洒落红墙，光影变得非常的温柔，然后你静心的漫步在寺院当中，转经长廊，如意宝塔，慢品三绝艺术，逛罢了禅院，我们要尝尝哈，挺好喝，正好就是它是和这个什么手抓肉是相对的，就是比较解腻的。就比如说我们早餐吃豆浆油条，油条比较油，但豆浆就是解腻的，它是比较配合的，搭配的很好的。这是属于这里啊，这比较代表代表性的美食了。

要去的是一个，如果说刚刚我们去的这个塔尔寺呢是西宁的信仰风骨，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地方便是这座古城的温润底色，那就是东关清真大寺。这座坐落于西宁市区东关的古寺，它是始建于明洪武的异域风雅，有青砖黛瓦

雕梁画栋。那这个寺院呢，既有中原古建的端庄大气，也有西域建筑的清幽圣洁。总之呢，这个每日晨昏的时候，寺内的诵经声清朗悠远，穿透了市井的烟火。然后主殿广场宽阔规整，每逢圣境护一方，安然的啊。那么白天呢，可以安静的参观，进入园区，遵从他们的礼仪，心怀敬畏，看看古建的这个交融之美。然后呢，走出古寺呢，便是西宁最地道的市井烟，咱们可能叫奶茶，人家就叫这个名字。还有寡面是什么的？寡面片就是用手揪出来那个面片，然后和羊肉一起煮，这是西宁非常代表性的一个特色美食了。那么这个面片和羊肉吃在一起是，这个肯定是很解馋的啊。这个奶茶呢，清甜回甘的，也是具备独有的一种味道啊。而且这个酿皮呢，据说是爽滑筋道的，还有说是这个寡面片煮出西北人最质朴的烟火温情。想想啊，这真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然后这个做出的美食也是不一样的。来吧。

11:23，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今天呢，我们在云端跟大家共同感受西宁的美好。我们下面要到了跟各位走的清真大寺还有塔尔寺，那么下面我们要到了这个丹格尔古城。一座古城，一条古道，它承载着一段尘封千年的茶马古诗。西宁的黄源丹格尔古城是古丝绸南路与唐蕃古道的交汇重镇，自古便有海藏，汉唐时期这里便是中原雪域西域商贸往来的必经之地，在明清的时候呢是鼎盛之时，车马络绎不绝，商号林立，商贾往来啊。那如今的古城呢，它褪去了昔日马车的喧嚣，留下了岁月的温柔，有公海门、人际桥，比较喜欢逛的啊，总感觉能买到不一样的那种，有着这个时光可以追溯时光的好东西。我们沉浸式的去感受明清商都的那种岁月余温。在这个古城街巷里啊，藏着地道的老味道，咱们可以尝尝叫黄源陈醋凉粉儿。大家喜欢那种醋酸醋的那种味道的呢，可以尝尝这个凉粉儿。然后叫有一个，我不知道是谁起出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却是当地有名的小吃，叫狗尿椒，狗椒尿饼。不知道是谁那么有才起出了这样的一个名字，陈醋酸香醇厚，回马旧巷深，岁月自绵长的丹格尔古城。

0: 好了，11:31，我们接下来呢要带上歌曲去青海藏文化博物院。有人说，想要读懂一片土地的话呢，先要读懂它的文化与传承。在西宁有一座殿堂，它收纳了定阳与民俗。那么镇馆之宝呢是什么呢？哎，给大家介绍一下，是长达618米的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荣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整幅画卷耗时数十年的精工绘制，笔触细腻，色彩恢宏，它绘尽了雪域山河、神话典故、人文风物，堪称活着的藏文化百科全书。那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去文明与时光对话啊，酸甜的，然后这个奶皮卷呢是那种高原的奶源孕育的原生态的美味，总之呢都是特别好吃的啊，推荐给大家，到了那儿咱们尝一尝。下面我们带上韩甜甜的飞云之下，在云端共同的感受一下刚刚我们去过。
1: 风让云讲说话，漫天的花

到了西宁的另外一站了，也非常的不错哈。我们数一数，刚才已经去了四站，接下来要到西宁的南山公园。哎，在我们锦州有南山公园，那么在西宁也有南山公园。可能每一座古城呢，都有一处俯瞰人间的那种观景的仙境啊，承载着一城的岁月和烟火。那西宁的南山，古代叫什么？古代叫凤凰山。它也是西宁古八景之一，叫凤台流云，便坐落在此。山间的核心呢，是始建于明永乐八年，以关帝庙为核心，亭台楼阁错落山间，古木葱茏，清风环绕，自古高望远，纳凉静心的圣地啊。我们建议大家傍晚去登山，这种体验感会最好，因为那个时候晚风清凉，光影比较好，你可以登顶俯瞰全城的落日与暮色，敬赏凤台流云的羊肉焦香入味，外嫩里鲜，搭配上土豆洋葱焖烤，然后锅气十足，鲜香浓郁啊，是西北人最爱的那种 山野的烟火滋味。记住，这叫什么叫炕锅羊肉啊，是西宁风味炕锅羊肉。咱们到了这个西宁南山公园，

结束了许巍的这一首《蓝莲花》，带着这样音乐的余韵，我们继续出发在路上。下面呢，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是西宁的北禅寺。黄水悠悠千载，古寺静静一山，在西宁城北的土楼山间，藏着青海最古老的禅院，就是北禅寺。它的开凿始建于北魏的明帝时期，距今已经有1500余年的历史了。依山凿洞，悬空而建，典型的石窟古刹，被誉为黄中第一古刹。这座古刹历经了北魏、隋唐、明清千年修缮，古存这个留存着大量的石窟造像、古碑石刻、千年壁画，岁月风霜雕刻出独有的古朴沧桑。千百年间，它静静地守护着黄水河谷，看遍了古城的更迭。大家可以在日间漫步去体验这份美好，然后沿着山间的栈道慢慢地行走，可以欣赏一下丹霞石窟，看看黄水清流，然后下山的时候，咱们就要去尝尝那个地道的叫什么杂碎汤，还有叫什么烧锅馍馍。清晨的杂碎汤，鲜香醇厚，暖身暖胃。那这个是汤哈，然后再配上这个外酥内软的馍馍，麦香浓郁，这也是西宁人代代相传的家常烟火味道。估计这就是早餐的标配了。咱们就带上这首《半壶纱》，一边听听这个音乐，一边在云端感受一下北禅寺的魅力。

结束了这一首《半壶纱》，我们下面要去西宁的黄水湿地公园，感受一下这里的清波绿，还有温柔风。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山河风骨里，更是藏在临水清波的烟火绿意里。在黄水湿地公园，这是西宁市区最治愈的生态这样的一个景点啊，那么也是这个黄水河畔最动人的城市绿肺。黄水河它也是西宁的母亲河，千年来它滋养着河黄谷地，孕育了这座高原古城的文明与烟火。湿地公园依河而建，草木繁盛，碧波澄净，芦苇依依，是水鸟翩飞，步道蜿蜒林间，裹挟着草木的清香。那八月份呢，这里变成很凉爽的地方了，大家可以去那里边感受这份清凉。然后傍晚呢，你会沿着河畔步道散步，晚风刚刚好，光影也温柔，你去看看水鸟翩飞的样子，赏一赏落日清波啊。别看就这个简单的八个字，水鸟翩飞，落日清波，有落日有清波，这八个字代表的景象的意义可真的就是很动人的哈，沉浸式的感受高原凉都的温柔晚风，在你河畔游玩过后，去尝一尝青海的老酸奶，浓稠醇厚，酸甜适度，奶香纯粹，清爽解腻。好了，我们要带上梁博的这一首《日落大道》，在云端，我们去游一游黄水湿地公园。

好的，各位在收听收看的朋友，在云端随着林曼的脚步一同去游览西宁的朋友们，我们要抓紧时间去今天的第八站，也是最后一站。如果说山河是西宁的风骨，信仰是西宁的灵魂，而烟火则是西宁最治愈人心的温柔底色。我们要去的这个墨家街美食古巷呢，是西宁传承百年的一个美食老街了，历经了数代的更迭，依旧保留着最地道最纯粹的西北的这个市井滋味啊。那街巷不长，烟火滚烫，夜晚的时候变得非常的热闹了，这每一家老店都藏着百年传承的匠心。那这里兼容的是各个民族的风味啊，汇聚着四方烟火。它呢我们看看都有什么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去吃去感受去品尝，一站是吃透西宁的地道风味，整条街巷都是风物盛宴，手抓羊肉啊，炕锅系列，甜贝酿皮，寡面片啊，这叫什么锅馍，就那个馍馍，然后老酸奶等等等等，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那些美食，在墨家街的美食故乡上咱们都能够尝到这个风味。总之呢，我们今天是有塔尔寺六百年的信仰长明，有清真大寺六百年的包容风雅，有丹格尔古城千年的茶马古诗，还有藏博物院万卷的雪域文明，有凤台流云的山河诗意，更有黄水清波的岁月温柔，有古巷烟火的岁岁安然，八个地方啊，不同的风韵啊。总之呢，西宁日均气温现在是18到24度，属于那种清凉感比较好的。在这里呢，高原的云天澄澈，建议大家呢，就是比如说，穿一些色彩通透的这样的服装，可能拍照会更好一些，对吧？这就是西宁。今天呢，我们就是带大家共同在云端感受了一半信仰清宁，一半人间温柔，一半山河壮阔，一半岁月安然。这就是清宁了，西宁啊。有机会你可以带着我们的理解，然后呢去奔赴这一站。

然伴随着这首音乐，我们在节目的尾声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金管好物深小弟四二度人参酒。这个一箱呢是88元，原价是118元的，两箱是132元，赠品呢就是每一箱还送你小酒杯一对。这产地是在辽宁沈阳，这是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因为有的品牌人参呢可能是一次冲好酒，用劣质的酒精勾兑，我们这是绝对不会的啊，安全顾虑也帮大家考到了，口感也很好，很温和。那么线下难买，线上操作难，售后没保证是很多买酒的这个痛点，但是在这里你不会的。建议大家呢就是去感受一下这个酒的比如说真材实料，让你喝得放心，古法的工艺是有品质保证的，然后口感比较醇厚，营养滋补的效果也好，因为是人参和酒共酿的嘛，扫码验真货让你安心无忧，高性价比超值，250毫升6瓶，一共是一箱共3斤，仅售88元，两箱只要132元。其实算下来每瓶呢才11块钱，每瓶半斤装，塞足了3根长白山4到5年的鲜人参的。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您喜欢用手机购物的话呢，可以在手机上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九这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还有就是康度牌百合康辅酶 Q10， 这也是连续几天都给大家介绍这个啊，是为了好多朋友爬个楼梯啊，没几步就气喘吁吁，出门跳个广场舞浑身没劲儿，碰到阴雨天早晚凉飕飕胸口发闷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建议大家吃上这个辅酶 Q10 养护心啊，养心护心。我们这个原价呢是79.9元一盒，今天我们节目专属福利只需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软胶囊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这个晚年的健康。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花木兰叫金奎快点引路，要加紧行动，赶在天亮以前把这些事办完。转了几道山环，

0: 金奎用手一指，二位，你们往山坡下的看，那是不是有片平地啊？看见了，有灯光，看见没？看见了，那就是监狱。我们山上处理楼兵啊，修了那么几间房，谁要不听话就给他塞在里头。你们要救的那个康文东在这儿压着呢，赵胜孙清呢，他们另压到别的地方，先救他，翻过那道山梁，还有所监狱。哦，花木兰一听还没在一块儿压着，这事儿就更麻烦了。告诉金奎，你不必露面了，把这事儿交给我们了。注意呀、啊，如果要真打起来，恕我不能帮忙。哎，我们都知道，你能把我们领来，我们就感恩不尽。金奎藏起来没露面不提，要花木兰和金兆雄大步流星来到石牢，往门口一看没人，门也开着，里边还有个院子，俩人就进了院了。屋里长着灯，门口挂着灯，就听屋里头发出这种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心说这抽什么玩意儿，啪啪之响，怎么没什么反应啊？他们把窗户纸抠了个眼，往屋一看，哎呦，原来康文东被扒的溜光，俩胳膊吊在梁坨上，有仨小子手中拎着鞭子，正抽打康文东。听那个声音，就是打人的声。康文东真是好样的，连哼也不哼，就像抽木头板子似的，咬着牙，皱着眉，就是不叫唤。可把康文东揍坏了，那两条腿跟血葫芦似的，在脚底下流了一片鲜血和冷水。因为挨了一回打了，这回给接嘎嘎。闹了半天，这仨看守挺不是东西，他们想在康文东身上勒的脖子，结果康文东身上分文没有。另外呢，康文东这小伙子还挺直性，啊，不受这套。你想那还好得了吗？今儿个这仨小兵，为首的姓冯，叫冯的愣，因为他排行在三，有人还管他叫冯三儿。这小子打人成性，寻思晚上也睡不着觉，拿这个俘虏开开心，取取乐子，就这样把康文东吊到梁坨上了，仨人换班打。他们打算看个热闹，没想到康文东还不怕这个，连一声都没有。这冯德楞就急了，有点骨头啊，哦，不怕疼，好嘞。看看你的骨头硬，我的鞭子硬，要不把你打出声来，我誓不为人。啪啪肉啪啪，把康文东打得人直转个。花木兰金兆雄一闭眼，哎呀，心说文东啊文东，你可吃了苦了。木兰忍无可忍，站起身来，一推门就进了屋了。这门自恋恋的呱嗒当当当一响，把冯德楞仨人吓一跳。哎，谁啊？两个人就进来了。花木兰把脸往下一沉，我，你谁呀？你，我就是我。把人给放了啊啊！放了！我这话谁说的？哪位债主爷的命令？谁的也不是，我的命令，你的命令。 我说你是哪位？看这样你比我也出息不了多少啊，你说话能好使唤得了吗？哎，你究竟是干什么的？擅闯牢房该当何罪？花木兰也不理理他，冲着金兆雄一使眼色，金兆雄肉往上一窜，把拳头就抡开了。兔崽子，你哪那么多废话，招拳棒！这个通天炮把冯德楞揍的蹦起有二尺多高了，一个仰壳摔倒在地。啊！金兆雄把他裤腰带解开，就把他捆上了。有一个小弟看不好，把鞭子扔了，从墙角那把刀抄起来了，刚要还手，花木兰往前一纵，梆就一脚，这一脚踢这寸劲儿的蹦踢了，正踢这楼兵的尾巴骨上头。这个人呢都有个尾巴骨，这块骨头还疼得要命，碰不得。花木兰又是练武的人，那脚上多大劲儿，好像没把这小子疼死，嗷一嗓子撅屁股就地翻滚，动不了了。木兰过去把他捆上了，不杀吗？他们俩一人抓住一个，第三个滋溜跑了。这小子身法还挺快，越过墙头就喊上了，来人呐，有人劫牢反狱了，来人呐！他撂蹶子跑，可劲儿喊。金兆雄就知道坏了，这兄长，快点，快！他们从梁坨上把康文东放下来。康文东一看是花木丽他们，哎呀，你们怎么来的？不必多说，我们就来救你来的。救我干什么？我是废人了，看看我两条腿都废了。你们跟着我在一起，我是累赘，见个面我就感恩不尽。你们快走吧，一会儿他们的人就得来。这叫什么话？我们舍死忘生就是为救你来的，能把你扔下吗？来，我们背着你走。你想花木兰是个姑娘，能背他吗？就得金兆雄背着，花木兰在头前开路。离开石牢不远，拐弯快进树林。他们从小树林穿过去，走出不远来，对面正好遇上五个。这五个也是山上的楼兵，为首的是个头，手中拎着把三股的鱼叉。正在四个
1: 都快来人呐，在树林北边呢。
0: 木兰一惊啊，告诉金兆雄，你背着康文东快走，奔后山。金兆雄背着康文东跑了。花木兰拽出宝剑令啊，来来来，过来过来，不错，我们是杂奸反狱的，你敢把我们如何？好小子，你是个谁？这么大胆的，把他抓住，把他抓住！有一个楼兵往上一纵，奔花木兰就是一枪。木兰上步闪身，唰，
1: 完了，骨头折溜，骨头折溜。
0: 这位躺在地上就叫唤开了。一个楼兵往上一纵，是搂头盖顶，举刀就剁。木兰一转身躲到后头，咣一脚又踢尾巴骨上了。花木兰一想啊，今儿晚上别变招了，干脆就踢不义呀、啊。简短解说，这五个楼兵全尾巴骨上受了伤了，嗷嗷直叫。木兰冷笑一声，提剑追赶金兆雄。那山上到处都是喽啰兵啊，有人看得清清楚楚的，在人东一头西一头正瞎跑呢。那金奎儿从山石拉到后头转出来了，花将军，金将军，过来，我在这啊！你还没走，
1: 我走什么呢？我听一吵着把我咕噜，
0: 你们可得有胆子，钻那个山洞里头，一共是18里地，要出去就离开葵花岭了。
1: 转大圈才能转

0: 回绥阳啊，起码明天你们得转一天呢、啊。但是除此之外，别无出路了。金兆雄呢，反手就把门插上了，他就没想想，你跑人家院来插人家门，岂不暴露了身份？这个门你要敞着还没事儿，山上没有关门的，这一关门露了先头了。金兆雄关上门之后，跟花木兰转身进屋，寻思找个地方躲一会儿，结果人院里的主人听见了。就听一个苍老的声音，
1: 我怎么晚上谁呀、啊？咣当咣当的。
0: 到了小女孩近前，一伸手把她脖子给搂住，另一只手翻腕子宝剑压在肩头，别瞎吵，要喊我要你的命啊！你不是花木兰姐姐吗？爷爷，这一喊。他怎么这块有熟人呢？他怎么蒙的这么准呢？木兰这心呐、啊，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你
2: 哟，一看认出来了，怪不得这个小丫头叫出他的名来呢。
0: 闹了半天，这老头啊，堪堪就要断气儿，小女孩呜呜直哭，花狐动着怜悯之心，借了辆车。拉着他们爷俩回到花界峪，走半道拉不动了，还有个小伙给帮忙，那小伙叫刘仁，我给病养好，给小女孩也救活了。后来一问，老头说了，我就叫陆老啊，陆老者，我这孩子是我亲孙女，叫小青，千恩万谢，走了。至今算来正是三年头，花木兰无论如何没想到陆小青在这儿，因此也是一愣，又一想，我绝不能暴露身份。你是小青吗？是我。小青啊，你认错人了，我不是花木兰，我是花木丽。花木丽，不对，你我还不认识，咱们相处两个多月，一点不假，我是花木兰的兄弟，我叫花木丽，男孩子呢。小青，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啊？这是我家呀。对了，爷爷，你看谁来了？
2: 老头在里边出来了。
0: 你吵吵什么呢？跟谁说话呢？爷爷，你看咱的恩人来了，这是我大姐花。
3: 你是哪阵香风刮到俺们家来了？请上受我一拜。
0: 老头趴地就磕头，花木兰用手相搀，老人家请起请起，您听好啊。
3: 哎呀，听好听好啊，恩公哎，要没有你们一家热心帮忙，俺们爷俩早就做了外丧鬼了。哎呀，自从咱那年分手之后，我们万水千山好不容易来到葵花岭，找着青儿他爹了，如今我们一家人团聚也能吃上饱饭了，没事吧？哎呦，花木兰心里这个痛快劲儿就别提了。不是有那么四句话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这是人生处境，要遇上熟人他得多高兴。等进了屋的老头这就张着给做饭，小青呢就忙着要给沏水，这阵街上就乱了套了，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跑哪儿去了？哎，怎么在这又
2: 来？一听坐不住了，
3: 妹妹，先别给我烧水，你快点想办法把我们几个人藏起来吧。要怎么了？我们惹了祸了。细情你不必再问，也没工夫说了，山上的人正在抓我们，寨主名字叫陆秉章啊，敢说跺一脚葵花岭都颤三颤腰。

0: 三角，敢上这儿抓人吗？哎呀！花木兰一想，这世界上什么巧合的事儿都有，闹了半天陆炳章是他爹，不知道今天
1: 干什么，吃饱了他妈撑的，上这儿他妈砸门来，你们这狗爪子还要不要？
0: 我这，哎呦，老爷子十年，哎呀，老爷子谁不认得二寨主的爹呀？哎，老人家您不知道，山上有几个逃犯，我们眼睁睁瞅着嘴响，这何苦来的？你不抓就不抓呗，能怎么的？
1: 转身要走，正好大寨主来了。张九臣手中提着青龙偃月刀，出什么事了？
0: 回寨主爷的话，有人混进了咱们魁后。
1: 放屁！这山上我说了算，我叫你们搜就给我搜。
0: 是，不过大寨主您看看这是谁家，然后再说。
1: 郑九臣把火压了压，一看呢，他也愣住了。
0: 哎呀，这不是我二弟陆炳章的家吗？
1: 他跟陆炳章过命的交情，而且他深知陆炳章性如烈火，那是葵花岭的铁大梁啊，
0: 威柄。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
1: 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反调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

0: 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
2: 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
0: 健康讲座节目你们听老师的节目，李老师呢会让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可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让健康如期而至，使长寿成为现实。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发酵心中药啊，可以说让无数人持久。老百姓经常讲这样一句话，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时间也是检验疗效的真理。那这十年的时间，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没有确切的疗效，它是无法在市场上立足生。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李老师没把握之外，剩下的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等等吧，甭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担保大家伙绝对是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是什么？咱们经济上没有任何负担，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用上咱们就知道啊，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而且老师也说了，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啊！咱们老话者讲了，说如果说我用了之后我就是那千分之一啊，我就效果不好了，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保证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容易得多。因为咱们方的药材需要鲜活入药，工艺又是千锤百炼，生产的力度非常有限，在赶上药缺的时候啊，那一等得等好长时间。但是你退药的时候你放心，马上你给你处理了。说李老师竟然敢说这个话，大家伙想想凭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们发酵中药那确切的疗效。如果没有真材实效的话，国家也对大家伙放一百个心。你们用我们发酵中药来进行治疗，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只会有更多的收获。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它到底高明在哪儿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治多病呢？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哈，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你肝心脾肺肾都行，也甭管咱们症状表现是什么，你是迷糊啊、疼痛啊、麻呀、皱啊，追根溯源，所有疾病归纳起来，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这人要是七天不吃饭的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只要我们活着，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说你这个脾胃经它不通了，那就麻烦了。要知道这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个时候即便咱们吃了东西了，我吃的还不少呢，但是你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那就白搭了。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功能它能不衰退吗？而且这个脾脏我们就容易招致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热浊病毒细菌，那你看看吧，它就容易侵袭到你。咱是不是一旦受到这些坏东西的侵袭，咱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有。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营养通道，它指的就是血管跟经脉，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重则是亡。你看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感觉身上疼，还有麻木感、红肿胀痛，这一天哪哪都不舒服，我告诉你这算轻的，严重

0: 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而且还欠了外债，欠了12万。这个老姐姐呢，她本来就胖，心脏就不好啊，经常的是心慌气短，浑身感觉到乏力，还有腰间盘突出，有时候蹲下起来就特别困难啊。那跟着她老伴呢，又着急上火，再加上经济的压力，你欠那么多钱呢，就这种情绪来讲的话，它必然会导致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所以她这个心脏病啊也是越发的加剧，心绞痛时不时的就发作，家里头到处啊都放了那个速效救心丸，一不舒服了就含上几片。但是咱说这些顶药啊，它肯定不是每次都管用的。这不在一天中午就突发了这个心梗，幸运的是什么呢，还好那天的儿子回来看他，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新闻里边有多少空巢老人因为心脑血管也算是大难不死啊。当时呢是儿子打的120，为了救他一命下了三个支架，加上抢救费，再加上手术费，又重症监护室的费用，这加一块又花了10来万。那两个孩子也是真不容易啊！刚把父亲治病欠下的，你治不好他就是犯，不是说你之前花多少钱就能解决得了的，这咱们老慢病患者应该心知肚明。他这次犯病心绞痛比之前更严重了，但是自个儿呢还是拿那个小药去维持着，后期就发展到了稍微动一下喘得上不来气儿，而且下肢都浮肿了，一按就一个坑，里头已经有大面积的坏死的病灶，就是严重的心衰了，而且是高危病情，心脏随时可能说罢工就罢工了。所以人家医生就建议啊，尽快的安装起搏器延长生命。这一打听好几万，真要命啊。啊，不过这两个孩子确实是好样的，他们药方算结了缘了。幸运的是什么呢，老赵大姐赶上当地还有药。啊，老患者都知道方药源紧张，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上的，有的时候得等很长时间。他自个儿都说老天爷都在帮他呀，这没耽误功夫第一时间就用上了。那么再用上咱们发酵出了，身上背着那个大山呢，他说就好像卸下去了一样啊，这人呢就感觉轻松了不少，一天比一天好。等到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但他那个脚之前浮肿都消了，还能自个儿出去溜达了，哎，腰也能直起来了，不疼了，吃饭呢有胃口了。而昨天发酵中药房真的是从手术刀下抢人，从监护室里救人。老赵大姐没安装起搏器省了好几万，同时通过咱们三通疗法救活了自己的心脏啊。李老师真的就是替我们这些患者高兴，除了他更是还有多少肾脏衰竭的用上咱们方之后不去透析了，生命延长了。可以这么讲，我们发酵中药方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正因为如此，外媒对我们发酵中药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国外的医疗，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我要是卖给他们了那变成洋中药了，你到那个时候啊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有多少患者无药可用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死亡了。咱每个患者都不容易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有多少患者是独居老人、寡居老人，甚至是残疾老人，高价药对他们来说根本用不起的。所以我说呢，不就是活路都没有了吗？我不能为了我一己之私利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呀。一些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不来北京上学的话呢，我就不可能有今天。咱不能说我有点本事了我就做那个忘本的甚至丧良心的事儿，是吧？李老师做不到。但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好药哪有便宜的，咱们发酵中药就为了这个高科技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生产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再加上我们应用的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成本本身就高，那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献出了配方技术，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对于我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而言，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谁都能用得起呀。所以说这一点呢，是让李老师感觉最欣慰的。 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治病砸锅卖铁，再也不用因为药
1: 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

0: 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
1: 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2: 嗯，
3: 您那个广播我听了有2天时间，我呢就首先呢是有那个高血压，刚开始呢吃药呢就吃那个硝苯地平的，后来呢换成了地米沙炭，但是呢这个血压呢还是高的很，高压呢150，低压呢有100左右，
2: 嗯，
3: 整天呢感觉到呢头晕眼花的呕吐，
2: 嗯，
3: 再一个现在大便呢费劲呢。不敢使劲，因为我听说这个高血压要是一使劲啊，容易犯脑梗。
2: 没错。
3: 所以呢，我经常呢到医院里去灌肠，你看我好几天呢都没有排泄了。
2: 嗯。
3: 给肚子胀的像那个皮球一样，嗯，医生说我这不是还不算的严重的，要是严重的还得做手术。还有呢，不少的肚子外头呢带了一个漏的。
2: 嗯。
3: 那就有些害怕。现在呢，我这个脸色呢也不好，说话呢也没劲。关键呢也不敢吃饭，所以呢当我听到你讲的
2: 啊，咱们来看看你这个病情啊。首先我可以告诉你呢，一定是能用而且能治，而且要治了给你治好，哦，但是咱得知道是怎么治好的啊，我得给你分析透了。咱们先说你这个高血压啊，
3: 嗯，
2: 知道病根在哪儿，它治起来它就简单了啊，你才知道为什么说我们要没有吸收，然后它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导致我们血脂低密的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升高，然后血液是脏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因为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正常人的肾脏4-5分钟就可以给咱们的血液过滤一遍啊，但是你看这人岁数大了之后呢啊，比如大便不敢使劲啊，这是正确的做法，由的劲儿来。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就是在卫生间排个便的功夫脑卒中了，心梗了，哎，所以说呢你这一点做得对。再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肠梗阻，肠梗阻什么呀，西医的说法，在中医来讲的话呢就属于肠结的范畴，那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脾胃它是气机升降的枢纽啊，脾胃功能要是正常的啊，你这个清气才能够上升，浊气才能够下沉，那么这个梗阻以后呢，这个病态的症状就呈现出来了啊，叫本虚标实。本虚就是脾胃亏虚，标实就是淤血、痰滞、寒凝、热结，就这些因素导致我们肠道的气机不通。说白了就跟我们平时讲的这个比较多的就是血脉不通啊，通则不痛，这个有直接关系。而且你这个还算是轻的，你这不一样，病灶部位虽然不同，但是病根啊都是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跟这有关啊，再怎么绕绕不出去这3点。而咱们这方怎么治病呢，1方3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2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3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 啊，基本上几天之内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再有就是像你这个病情，你觉得是挺严重的，是吧？但是在老师这儿，它不算严重，啊，两副药我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你放心用就行啊。
3: 哎，好，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看到了希望，不然啊，我是真怕做手术啊。
2: 嗯。
3: 对，咱们这个算是不是给一片一块钱了？
2: 对，这个全国统一的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听说哪个地方售价比这个高啊，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啊，咱们大家伙一起监督这个事儿。嗯，
3: 哦，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打电话。
2: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
0: 不死偏瘫，救心。

0: 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
1: 嘛。现在吧，他老人家用的挺好，哎呀，可以说是李老师你救了我妈的一条命呢，也算是救的，真是救了我们一家呢。
2: 嗯嗯嗯，
1: 哎呀，你看这打的电话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吧就是想给你们做一面锦旗。
2: 哎，咱不说这个，那上，因为这是一个医者应尽的义务，这是我的职责。你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就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啊，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咱们这个治疗过程，这个是对老师最大的感谢。所以说不要有任何物质上的这个感谢。这个李老师，问一下您母亲具体什么情况？
1: 她今年吧也是67了嘛，主要她有糖尿病。哎呀，具体她是哪一年得的吧，反正多少年了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自打扎那个胰岛素开始，反正扎了至少有5年。
2: 嗯，
1: 之前吧也是一直叫任性吧，
2: 嗯，
1: 谁的话也不听，她想吃啥她就吃啥。结果呢，这不就并发症特别多吗？现在，哎呀，之前总是听他在家说身上痒啊，啊手麻呀，啊嘴巴里面苦呀，还长泡啊，还有胃胀啊，
2: 嗯，
1: 眼睛模糊呀，
2: 就来了挺快，
1: 就是，
2: 挺突然。
1: 哎，对，对对对，
2: 嗯，
1: 你看吧，他说来他就来，
2: 嗯，
1: 那天早上我不是去上班吗？去上班，我妈就还好好的呢，哎，还做了早饭呢，就没啥事儿。哎，可谁成想呢，下午我妈就不行了。
2: 嗯，
1: 她那个手离不开人，你咋能离开人不放心呢？
2: 嗯嗯，
1: 后来没办法嘛，就给她请了个保姆，一天天的伺候她。哎呀，花多少钱也倒无所谓，主要是有人能在旁边看着她呀。因为我妈妈这不是跟我爸很早就离婚了，
2: 嗯，
1: 我妈一个人把我辛苦的放，
2: 嗯，
1: 救了我妈。
2: 确实是母亲一个人呢，把咱们含辛茹苦养大是不容易。
1: 是啊。
2: 啊，不过也听得出来您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虽然现在呢是犯了脑梗了，但是咱不怕。只要用上咱那发酵中药方，相信您母亲呢，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的。
1: 而且呢，最主要的就是我妈那个吃喝拉撒，人家现在自己行了呀。
2: 嗯嗯。
1: 就是说话嘛，还是有点慢啊。不过呢，你细细的听。他能说明白，咱们也能听得很清楚。
2: 嗯嗯，
1: 表达思维各方面的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我妈那个眼睛，那个手可有劲了。你看我们走到那个平坦的路上呀，她还能自己走呢。
2: 嗯嗯，
1: 现在你看天气也好，几乎每天吧，她能出去锻炼锻炼。而且她那个眼神呀，我就明显感觉到她有神。
2: 嗯，
1: 聚光了，不像以前那么呆滞了。现在也不能
2: 有多少患者呀，直到死亡的那一天他可能都没站起来过。
1: 对，
2: 但是你看咱们所有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瘫痪的患者啊，用上咱们方之后，就这类的患者从无期徒刑到无罪释放啊，就很快啊。老师还是那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就糖尿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它就是脾的病，我们消化吸收糖分呢、蛋白质、脂肪的能力不行了，原因是我们脾脏功能下降了，因为脾是消化吸收的，负责干这个活的，所以说我们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代谢，
1: 对，
2: 哎，然后给我们代谢出去了。所以为什么你看这糖尿病的患者肾功能都不好，30%都死于肾衰竭，就是肾脏带来的负荷太重。那么由于他血糖持续升高，那这个血液就会变得粘稠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血脉就容易淤堵啊，这就是为什么你母亲会脑梗啊，为什么她会有白内障，为什么这个糖尿病患者身上痒啊，因为她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啊，她为什么嘴上长泡啊，啊为什么胃胀啊，哎，全部都是因为堵的造成的啊。那咱们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
1: 行的，那就先谢谢您了，太感谢了。
2: 不要再感谢了，
1: 救了我妈，
2: 你就记住了，治病救人是医者的本分。越感谢医生啊，他可能慢慢就蹬鼻子上脸了啊。你现在很多医生他就好这个，所以说你不要感谢我，在这儿治病，你好病我高兴，明白了吧？
1: 好， 明白了。
2: 好，
1: 行，
2: 哎，
1: 那就不说了。
2: 嗯嗯，
1: 谢谢了啊。
0: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人参，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

0: 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兴前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
1: 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3: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大东的
2: 啊，
3: 发酵中药我也是刚用了五天左右，
2: 嗯，
3: 这效果吧确实是不错。
2: 先介绍一下您身体情况。嗯，
3: 这样哪有精神呢，而且我吧还有这胃也不行，您说有个糜烂性胃炎，
2: 嗯，
3: 凉的呀辣的呀什么都不敢吃，
2: 嗯，
3: 那吃上了吧马上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嘛也不正常，那便的都是那个黏糊糊的，完了之后呢有时候吧还带血
2: 啊，
3: 就因为这带血吧我都害怕了，我就怕得这个肠癌啥的。
2: 嗯， 嗯是。
3: 完了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
2: 嗯，
3: 一检查就是这手术做了看大便吧还是不成形。李老师您看我吧，这是1.72米的个头吧，110斤，跟那个皮包骨头了。
2: 嗯嗯嗯挺瘦的。
3: 你说这么瘦吧，
2: 嗯，
3: 人能有抵抗力吗？
2: 嗯嗯
3: 啊，但是我用咱们这个度了，就连那个大便也成型了。
2: 嗯，
3: 虽然还不像人家那样香蕉便那么好吧。
2: 嗯，
3: 但是比之前就强多了。
2: 嗯嗯，
3: 而且身上也有点劲儿了，不像原先那个软塌的了。
2: 嗯嗯嗯，就现在呢，恢复的是自己。您这电话打进来之后，我感觉您这很紧张。啊，说话也是磕磕绊绊的，不要有太大的思想负担啊！有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越如实的讲，我才能看得越准，辩证变得越清楚，明白了吧？
3: 哎，好，林老师，
2: 嗯嗯，
3: 我就是感觉吧，吃完这药吧，咋就能放屁呢？
2: 啊，
3: 放屁吧，在家也行，没外人。
2: 嗯，
3: 关键昨天晚上我和老伴出去，这不遛弯吗？
2: 嗯，
3: 结果刚到公园就憋不住了，那声音可大了，就来这么一下，
2: 嗯，
3: 给我闹的，我给我看看这是咋回事呀？
2: 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啊。有时候做过这个阑尾炎手术的，医生都会告诉你不排气不能吃东西，这个有没有听过？
3: 啊，听说。啊，
2: 哎，为什么呢？要通，这个气道通了，证明所有的蠕动都是对的。看你的病情，你看啊。中医认为脾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就是说失眠它是哪儿来的呢？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脏腑失调有直接的关系。那你有糜烂性胃炎，这毫无疑问的我们这个病就是脾胃的病，而这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呢，由于肝郁气滞或者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那脾虚就会导致湿热寒湿。那你看这个脾虚的人湿气都重，它就会导致呢痰浊内生，瘀滞肠道，啊，说白了就还是跟我们这个肠道的血脉不通，容易滋生这个息肉，跟这个有关。而且这个息肉吧，它要单独存在、个体存在，它容易恶变。所以说，看现在也到医院去了，这个技术也发达了，它就是一般的把息肉给你烙掉，但是烙完了它容易长，它反复长，就像割韭菜似的，割了一茬还要长，啊，所以说呢，没从根本上解决的话，咱就没完没了。那你回过头来看你这些啊，你通了咱能吃得下了，你通了咱吃得下，咱得排得出，蠕动要好，所以说你看你排气呀，包括排便呢都会越来越好。然后呢咱们过去的长时间的胃肠道里边淤积的毒素太多了，气滞血瘀血脉不通才得的病，所以呢一点点的通
3: 是。您帮我那个看看像我这种情况吧，定我两副够不够？
2: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以目前的吸收情况来看的话挺好的，两副药完全够了，那保证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你就不用担心了。而且你做了手术之后吧，息肉呢它容易犯， 啊，可是你用咱
1: 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

0: 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
3: 嗯，
2: 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3: 啊啊，
2: 我要再有12天
3: 呢。也就是说呢，你现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房在国外呢是$8，合到50多块钱，近60块钱一片。只是我针对于咱国内的老百姓，我跟人家药厂谈的这个条件是1块钱一片，永远的都要保持住这个价位。啊，另外还有一点，效果国家培养了我，是我那乡里乡亲帮助了我，才有了今天。那我今天有这个能力了，回馈咱们这个社会，我去做点事儿是应该的。我也常说呢，我们医生这个行业当中从来不缺英雄，我做这点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啊，你们也不用放到心上啊。你跟我说说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是
2: 还老憋不住尿，一咳嗽就尿裤子，裤裆里老是湿乎乎的，又凉又黏呐，真的太难受了。另外这胃口也不好，吃不下饭。你说老伴儿做的饭呢，都是我顺口的，我也不敢多吃，就害怕多吃了，那个胀肚更难受。这么多年了，
3: 你失去健康，你等于失去一切。
2: 真的是如此啊！当初用咱们这个方，说实话也是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毕竟之前，也没有用过这个发酵中药。
3: 嗯，
2: 你看我在节目中就听你说这个人体三通。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就用上了。
3: 嗯，那方应用的是现代的这个发酵工艺啊，那要比最早的这个传统的发酵效果还要好。为啥说咱们这第三代方的呢？它可以说是方方面面比第一代、第二代呀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2: 嗯，
3: 啊，再加上呢，咱们本身这个方子应用的还是孙思邈非常著名的这个三通方药灵啊，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说我们用上之后呢，哎，我们就会感受到啊，我们这方给我们带来身体上的一个奇迹般的这个效果，见效快，药力猛，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利利索索让咱们健健康康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你看我是用到3-4天左右吧，
3: 嗯，
2: 也干爽了，是不是能憋住尿了，胃口也强了，这个总的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方方面面都在好转呐。
3: 嗯，你到现在为止的话呢，两副药还剩10来天了，你说说你目前的这个恢复情况。
2: 目前这段时间恢复的可好了，
3: 嗯，
2: 我现在呀能出去转悠了。
3: 是没错吧。其实我跟大伙讲哈，任何疾病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关系。啊，你比如说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它就是脾虚不孕、痰浊阻肺、淤邪未消、心气不足所导致的，叫血脉淤堵啊。你为你血脉就会淤堵了啊，你心脏就会受到影响啊。你知道之前的这个状态有多严重吗？就像你这个情况啊，要是不用上咱们这个方啊，那多少患者就躺在 ICU 病房上，浑身插满管子的。
2: 嗯，
3: 你到那种情况下，你家里再有钱，论时间算钱的时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命保住了，健康回来了，而且最后说一片才1块钱，多实在呀，对不对？
2: 是，
3: 嗯，
2: 你说我身体不好，留这些钱干嘛呀？
3: 对，
2: 现在我就想有个好身体，想带老伴去三亚、丽江、贵州，
3: 嗯，
2: 啥地方转一转。
3: 也希望呢，我们方为我们这生命呢去保驾护航。那么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伙讲，作为发酵中药啊，它是让4药3分毒成为了历史的。多用一段时间自然是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情的话呢，我们已经用不着长期用了。那老师建议啊，后边再补上一副药啊，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以后呢，我们不光是完全解决了你表面的症状，而且一定能够啊，除掉病根儿。那因为咱们方呢就是给你治病根的啊，再加上一方三通啊运行啊，所以说呢，你心脏的功能就增强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所以你就放心，按照老师说的，咱们后面再申请上一副就可以了，一副就够了啊。
2: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
3: 嗯，
2: 这回呀真熬出头了。
3: 好，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
1: 话400-615-6979，400-615-6979。
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 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世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摆脱年年吃药。

0: 年年饭。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909文旅报道友，集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放松，不少跑步爱好者沿着步道匀速慢跑，通过运动舒缓身体，释放压力。道路两旁，市民们三三两两结伴散步，边走边聊天，享受闲暇时光。沈阳地铁便民寄存柜正式上线，目前庞江街中医药大柜设备将陆续布投，实现全线网63座车站覆盖，方便来沈游客存放行李，轻松开启城市之旅。近日，中国旅游协会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上半年入境旅游保持高增长姿态，国家19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 重庆入境游客 144.8 万人次，同比增长 56.8%。 8月13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搭载近4600，在深圳拥有最新自动驾驶技术的 AI 公交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街小巷，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海外游客能近距离感受数字技术赋能城市运行的便捷高效，科技加研学的组合让外国青年沉浸式体验 AI 互动、无人机操纵等中国创新科技成果，提供多元化精品化的科技文旅产品。科技创新与中国游双向赋能，挖掘出新的消费增长点，丰富了文化消费的内容与形式，也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八月初，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开通一条从东川港格勒码头逆流而上至普渡河口小河口段的水上精品旅游线路。随着白鹤滩水电站蓄水，昔日奔腾咆哮的金沙江在东川区境内铺展成一湾碧绿平湖。峡谷江水九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7: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
8: 五韵金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
9: 哎，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咱们锦州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通过您手机的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是一个小鲸鱼的图像啊，然后您直接下载就可以了，用个人的手机号来注册登录绑定，进入首页下拉选择新视听这个栏目，第四个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了。岁岁七夕又逢佳期啊，今天呢又是7月初7了，这是咱们中国人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啊。有人说它是中国的传统情人节，那确实也包含了爱情的一个部分。那么它也是一个乞巧节啊，古代女子祈求自己呢能够拥有一双巧手啊，纺织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当然它还有很多非常丰富的传统意义在里面。当然我们现在很多的咱们的年轻人也好啊，这个年纪稍长的朋友也好，现在都开始把7月初7呢作为 中国的绵长的藏于细节里的，然后碎碎不息的。那么古人呢也是啊，不说那种直白的告白，但是呢把相思藏在星月之间、烟火之间，包括笔墨戏曲之间。那既然今天是七夕啊，那咱们呢就跳出千篇一律的情话和祝福，今天咱们听一听这个一些经典的戏曲唱段，来邂逅一下古人最经典的爱情模样。给大清百倍福，流落辽邦十五年，当时呢隐姓埋名啊，被萧太后招为驸马，跟铁镜公主结为夫妻。那么在十五年中，日夜思念故土，牵挂母亲。恰逢这个老太君啊压粮，奔赴雁门关，

两军对垒，咫尺天涯无法相见呐。那么四郎独居宫中，彻夜难眠。聪慧的铁镜公主察觉丈夫心事，哎，两个人呢就开始有了一番畅谈，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一段做工。那这是一段非常经典的。

当然咱们说京剧里边这个探母戏啊挺多的啊，而且剧情相像的也很多。那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呢是雁门关，哎，也叫八郎探母，不是四郎探母啊，同样是探母。八郎探母啊，话啊，相较于这个四郎探母来说呢，可能雁门关的这一段呢，没有四郎探母那么的出名啊。但是它的剧情呢，相对来说更圆满一些啊。这个说的是金沙滩之战啊，杨八郎、杨延顺战败，同样被俘，然后流落辽邦，隐姓埋名，化名王司徒，也是被萧太后招为驸马啊。你看老杨家人呢，跟这个萧太后啊，也是有一定缘分啊。他与谁成婚了呢？青莲公主。多年之后呢，宋辽两军再一次对峙雁门关，佘太君呢随军亲征驻守边关，八郎身困辽营无法相见，哎，思念母亲，同样也是类似的剧情。然后呢，青莲公主也是察觉到丈夫啊不对劲儿啊，最近在八郎探母这里边呢也有一段做工，哎，你看就说他这个剧情整体很类似啊，然后演唱的模式也很类似，包括唱段的名字都很类似啊。这段唱呢主打的就是一个释然成全，相守团圆啊，一起来听一听这个版本。

0: 是是是是。
1: 那好办，只要你留下一件东西，我就放你出关。
2: 公子要我留下。

0: 但只为在一回不让寸了枪。
1: 不可不可不可不可
0: 此时若非幕后将情何

0: 子画的金龙可好玩了。
1: 哎，那咱们去要一只来

难关当中的一个选段啊，也是做工，然后大伙儿呢也能够听到里面呢也有哎叫小番的部分啊，但只是它不是叫小番。听完乱世的相思离愁啊，咱们来换换啊，轻松甜蜜的啊，轻松甜蜜的。之前呢咱们听过一出戏叫游龙戏凤，讲的是正德皇帝与李凤姐儿的故事，其中有那么一段对唱啊非常的经典，叫月儿弯弯照天下。那这个戏呢咱们就不跟大伙唱的那么一段啊，男士的温柔试探，女士的娇羞灵动，哎，一问一答，一来一往。今天给大伙准备的这一段呢，是由林科老师和严红宇老师两位来完成的，又是一对夫妻啊。于老师他的这个花旦的唱腔啊，灵动清脆，娇俏甜美，特别活泼，这两个人的这种状态氛围感特别满，本身就是两口子，所以默契也特别足。哎，一个沉稳，一个灵动，就这一段一听呢，就感觉特别的治愈啊，咱们来感受一下。

0: 这个支持与旁人不同啊。
1: 怎么不同？
0: 我就只在紫禁城内有个大串串，大串串里面有个小串串，小串串里面有个黄串串，哦，我就只在这个黄串串的里面呢。
1: 如此事来，我倒认得你了。
0: 哦，你认得我是

0: 非常有意思的一段唱啊，这一段呢也是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的一段，因为这个本身游龙戏凤呢，他这出戏啊不是特别长啊，然后林子的那种温柔气场，唱腔呢非常的松弛自然。那严宏宇老师呢，就是把那种少女的娇羞可爱、单纯明媚演绎的特别到位。方旭和徐莹啊，也是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非常喜欢的两位。这对夫妻呢，唱的是什么呢？断蜜饯。
1: 一百岁养了心牵，
0: 也叫双头堂啊。这出戏呢，大王一个忠臣，哎，这两个人，但是呢，饰演大王的是谁呢？是方旭啊。饰演李密的，那饰演王伯党的呢是徐莹，徐莹呢是方旭的妻子啊，她本身是供这个武旦和娃娃生的，但是王跨了个行当，反串了一下啊，反串了一下老生，哎，唱的还真不错。那么断蜜饯的这个戏啊，其实之前也给大伙介绍过啊，隋末乱世，瓦岗寨失败，然后群雄离散。众人呢都是另投明主了，只有王伯党这一个两个人的对唱，咱们来听一听。

方旭呢，他唱的是花脸的本行啊，唱腔呢比较浑厚大气，然后气场十足。徐莹呢确实啊亮点对吧，本身呢他是攻武旦，同时呢还唱娃娃声，所以呢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老生唱腔当中呢，他有一些娃娃声的那个声音状态在里面啊，但是确实唱得很稳啊，唱得很稳，很有力量，跟平时的娃娃声的演唱方式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啊，包括这个你看刚才咱们公屏上还提到了这个辽西郡呢、啊、对吧，有各种各样的小节目，对，咱们锦州今天晚上应该好多地方都有小节目啊，大伙儿呢不妨出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啊，感受感受。咱们来听到这段黄梅戏非常经典的唱段。

0: 今天呢，咱们通过各种唱腔啊，也读懂了咱们中国人独有的爱情观。爱情呢，有乱世相隔的这种相思牵挂，有初见邂逅的朦胧心动，也有风雨过后的释然相守，也有绝境余生的生死不复，更有烟火人间不复相守，岁岁平安，岁岁良缘。
1: 在收听春运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
0: 然后呢，晚上整俩小菜儿，对吧？再整两口小酒，哎，这是不是开开心心的啊？尤其这个今天还过节嘛，是吧？少喝一点，哎，活活血，暖暖胃，哎，也不错啊。但是呢，咱们说喝酒这个变养生，性价比拉满。那今天呢，咱们说的这个酒呢，是申小弟的这个人参酒啊。这个人参呢，选用的都是长白山4到5年的鲜参。为什么说这个长白山的人参好呢？首先，它这地方冷，而且昼夜温差大啊，或者用那个参须子。哎，那个不行，这里边呢是一瓶3根参，啊，整根都泡进去，把这个长白山的精气神都泡进去，营养一点不流失。那光有人参也不行，里面还添加了枸杞和大枣，哎，维生素补气养血，特别实在啊。你说把这几样放在一起，是不是挺好？哎，补元气，补脾益肾，安神健脑啊。今天呢，咱们这个申小弟人参酒呢，用的原料啊是东北黑土地的糯高粱，高粱酒6瓶，啊，正常一箱6瓶118，2箱236，但是今天给大伙做了一个福利啊，这个福利呢就很便宜了啊，您单买1箱88，还送您一对精致小酒杯，您要是说一次买2箱更划算，第二箱半价，2箱一共132。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酒就可以了。同时别忘了啊，咱们康度的那个辅酶 Q10 现在继续在售啊，最近一段时间这个28.8块的这个活动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特别好啊，那您没抢到的抓紧时间去抢，辅酶 Q10 只有400啊，400-999-0139 400-999-0139，大伙抓紧时间下单，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2: 收听本期春运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在建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惦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
3: 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国品优选健康购
4: 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像国
6: 以前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5: 易老师。这些天呢，我们谈到了水质素它的功能作用，很多朋友啊听得特别认真，尤其是中风的朋友和家属们。我们中风偏瘫，肢体不灵活，脑血栓、脑淤血、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颈动脉斑块

0: 还有这个冠脉狭窄、小脑萎缩、下肢静脉闭塞等等血栓斑块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都有一种拨开云雾见晴空的感觉了。那很多朋友打电话给我们说，我真后悔呀，就是认识到了
1: 跟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产品呢，咱必须要选真的啊，因为对我们健康的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嘛。
0: 是的，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产品也需要用真的。你只有用真的产品才能够有这个预期的效果，
1: 才能够实现溶栓化斑的效果啊。它有100单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在限定着它啊。那你如果说你要想以次充好了，你低于这个100单位以下的，它自然而然它就不具备这个效果啊。那不敢标注这些标准，那它自然而然呢它就以次充好了。咱不能说人家是假货，但起码是怎么样啊，它不达标。
0: 嗯
1: 啊，你这个标准达不到的话，就像说我们吃这个驱动片啊，你正常人可能说你他那标准他上写着你一次得吃6片，那你吃半片他肯定他不仅是符合标准，而且这一次给大家伙讲到的这个金边水质素30年来啊，仅有的是超过了法定标准2倍之高的啊。而且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你看到的每一，我相信将来有一天可能在普通的水质身上呢也能够提纯到这样的高含量的一种水质素，但是按照目前咱们国家的这个医学发展的势头来看的话，你其他地区要想实现这么高的含量，就别的品种的水质来讲的话，
0: 而且3年前得到的患者朋友早早的就在平台上开始报名了，都说这次我能多抢我就多抢，抢的越多越好。
1: 对，其实呢3年前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吧，人家是真的就尝到甜头了啊。而且很多吃了10几年这个溶栓降脂的药啊，最后你看看他哪个避免心梗脑梗的发生啊，
0: 完全没有避免，
1: 该犯病还是犯病啊。那这回可好了，咱这回算是遇见了能够真正办事儿的这个好的水质素了。那这是遇到机会了，花最少的钱办大事儿的机会了啊，咱们可以说真正的用到了，人家他也愿意等，因为好东西不是随随便便的，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0: 是的，我记得有一款车，买车的时候呢，不但不优惠，反而需要加钱买。交钱之后呢，得半年多才能够提到车，那排队的人那可老多了。
1: 我知道，你说那前些年的事儿是吧？
0: 嗯，
1: 那款车叫桑塔纳。
0: 对，
1: 那个时候呢是2000年的时候刚出，然后这个桑塔纳呢，给它起那名字叫桑塔纳2000。啊，这个可能说老听众应该都知道啊，当时这款车的性能实话确实好，用老百姓的话，一年的提车的也都愿意等，啊，那金边水质素呢，它也是这个道理，不光说我们之前尝到甜头的患者朋友，他们一直在等着呢，就连很多有钱的、有权的一些，我们讲说是高端人士吧。啊，原件呢也专门去纯正的这个，在江西樟树当地啊，有很多这样的人啊，有很多这样的事儿就在当地的发生，就是等这个金边水质素的啊。我就知道说每年有几百起因为这个金边水质素提供的问题就产生纠纷的这个事儿就太多了，就我知道了。
0: 嗯，那
1: 只有江西樟树才能够产出这种高含量高标准的金边水质素。而且这种金边水质素它是纯天然的野生环境，每年只有2个季节才能够捕捉啊，那你肯定的是物以稀为贵啊。更主要的是金边水质素它的，因为这个冻干技术的执行标准必须要在药盒上、说明书上你得清晰标注出来。

0: 个酒啊，人家酒庄一年你知道产多少吗？3万瓶。拉菲酒庄一年就产3万瓶。
1: 嗯，
0: 但是我们中国人一年这个拉菲的消耗量是多少啊？不低于300万。产量一共就那么多，我们喝的那些拉菲我们讲从哪儿来的？人家就一年3万瓶是给全世界的。
1: 现在这个拉菲啊，还有大拉菲、小拉菲，还有人冒充小拉菲在卖。
0: 因为他这个拉菲这个酒庄的庄主啊，就原来这个叫庄主，现在叫有限公司了啊。
1: 哦，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0: 哎，小雨，你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嗯，
0: 看来你还是对酒还是有研究的，是吧？
1: 嗯。
0: 其实呢，我跟他们这个负责人啊，还是个好朋友啊。他就跟我开玩笑的说，他说中国太有意思了。我们一年呢才产3万瓶，结果呢你们那边能卖了300万瓶，啊，我们是供应全世界的，所以说我就不仅就让我想象不到疑惑的是，多出来的这百倍是从哪来的？
1: 嗯，
0: 当然了，这是一说一过啊，大家伙反正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我指向的是什么，咱们就心照不宣了啊。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反正能听懂就行。其实呢，不管是五常大米也好，还是刚刚说到的那个拉菲的红酒也好啊，它就跟咱们这个水质素是一个道理。水质素，它都敢叫，啊，我吃的水质素，那我那用的也是水质素，但是里边用的是不是金边水质，里边的抗凝血酶能不能达标？我告诉你，这些不达标的，你在说明书上它也能看得出来，啊，它叫农副产品。啊，它这农副产品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它是没有药用价值的。
1: 嗯，我记得以前老师您给我们讲过一个例子，说白菜好，白菜能解毒，但是呢你一顿得吃一车白菜才会有这个解毒的功效。
0: 对啊，所以同样的道理啊，为什么很多人反映说，易老师啊，你看你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啊，就是我用你们这个辅酶 Q10， 我用上了之后我有效果。其实原因很简单，它里边这个浓度啊、含量啊，啊，和你之前吃过的别的辅酶 Q10， 它一对比你就知道，它不单单是浓度含量的问题，你包括它的这个制剂，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剂型，它都能够反映出来你这个产品的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你只有是剂型是对的，浓度含量是符合标准的，它才能够有这样的效果，不然的话它是没有效果的。
1: 嗯，混水摸鱼的奸商太可恨了。
0: 没办法，现在社会就这样。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要重点的强调，就让大家伙怎么样呢，擦亮眼睛。全球范围内含量最高的金边水质的产地在哪儿？在江西樟树。而且早在20年前，江西樟树就以重庆泰尔森药业研究就签署了常年的供销合同啊。啊，就换句话说，人家包圆了，全国只有这家药企生产的水质素才是金边水质素，啊，不是这家药企生产的，都是以次充好，或者说，也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是二道贩子，那这个价格就死贵死贵的，所以说只有纯正的金边水质素才能够实现刚才我说的，轻一些的患者半年使用下来效果就比较明显。重症的患者一年的时间这个效果会更加的显著的。
1: 嗯，那您说不管是选择生活用品还是健康产品，我们都得选真的，这是最基本的，只有真材实料方能具备实效，我们也才能实现这个预期的效果，
0: 这是必然的。你看我们有的患者说哈，说我看广告卖的那个洗发水啊，洗完了怎么满头的头皮屑呀？
1: 嗯，
0: 有的老朋友说了，说我家里边买那洗衣粉，洗一件衣服用半袋洗衣粉洗出来都不干净，还不透亮。
1: 是我以前也买过这个假的洗衣粉。
0: 你看的，所以说生活当中都是这样啊。那健康的，他不就得更加小心加小心了吗？你比方说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年轻上班那会儿哈，你不管是倒个班加个班，你看我没啥事儿。啊，身体什么事都没有，可是一旦退休之后吧，你看你就是不上班的，你挨家待着，哎，你这个时候血压也高啊，血糖也高啊，心绞痛啊，然后就开始四处的寻医问药。那今天听这个朋友说这个好啊，然后呢买了之后吃了个半年一年的

0: 没效果的，后天又听那个朋友说那个好，买完之后吃个一年半年的又没效果的。有的人坚持吃三年五年的并不但没治好，反而最后什么脑梗犯了，心梗犯了，然后自己还纳闷儿，奇怪呀，我也没间断的吃这些的好东西啊，为啥它就不好使呢？
1: 就是没买到真的呗。
0: 对了，没买到真的啊，你用了不相当于说是白用一样啊。最主要的是它耽误你的病情呢。我们发病的时候，你早五年治和晚五年治，那效果那是天壤之别呀。
1: 嗯，
0: 我记得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之前小范围的发放这个金边水质素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量比较少嘛，我记得当时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平台遇到这样的一个患者，广东人，而且据说呀是一个高官啊，具体的名字咱就不说了。这个老同志退休不到一年的时候，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冠心病啊，这都来了，经常性的这种心动过速啊，然后严重一些的就是每分钟能跳110多下，西医西药都用了就不见效果。
1: 哎，还真是，很多朋友在退休之后啊都特别容易来病。
0: 我们经常说呀，这叫退休综合征。后来呢，这老先生啊，就听这个朋友介绍啊，说这个水质好啊，用这个水质素啊有疏通血管的作用。那你想，人家这个身份地位在那儿呢，人家能差钱吗？那退休工资还有各种医疗福利啊，包括人脉啊，那都非常好的，不是普通人能比得了的。结果呢，还真就花高价就买到了水质素，吃了差不多一年，突然有一天突发心梗了，幸亏的抢救的及时，把命给保住了。
1: 那怎么会突然发病呢？
0: 对呀，按说水质他也吃着呢，水质素也用着呢，对吧？
1: 嗯，
0: 老同志也觉得奇怪，我坚持吃，按时吃，都说这是好东西，花高价买回来的，怎么不好使呢？啊，怎么这心梗该发作还是发作呢？又身边告诉他这个水质好的那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按说老朋友不可能骗他呀，啊，自己怎么也想不通。啊，其实你要听咱这节目就明白了，哪有想不通的道理啊。
1: 嗯，
0: 刚才我说了，就这位老同志的做法跟大家熟知的吃白菜能解毒是一个道理。都说吃白菜能解毒，但是你得吃一车，你得一顿饭吃一车，你才能有这个效果。所以说当时这老同志就害怕了，每天水质素吃的仍然是提心吊胆的活着，慢慢这个精气神啊再也看不见之前那种红光满面了啊，最后左打听右打听，通过好几层的关系找到了我，哎，就把他这个情况就跟我说明了。当时正好呢，赶上咱们不是小范围的发放金边水质素嘛，
1: 嗯，
0: 我说你这样，你赶快的呀，把你那个所谓的水质素你给我扔一边去，啊，你先讲，你先别用了，啊，你就用我现在呢给大伙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啊，你把它给用好了，你这个问题很快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解决。
1: 但是老师，你不让人家用之前的，现在用你发放的这个金边水质素，那它能用吗？
0: 当时我话还没说完，这个老先生呢摇头晃脑，跟你拨浪鼓似的啊，说那玩意儿不行呢，我都试过了啊，就你看我一直在用着呢，而且我这价格花的比你这贵五六倍呢，我买的都是贵的，那贵的肯定比你这好啊。啊，我吃了一年了，我心绞痛没好，完了还心梗，我差点见马克思去了。
1: 啊，就是心里有顾虑了。
0: 那肯定是啊，一朝被蛇咬还十年怕井绳啊。啊，然后又我就说了，我说你得学会改变。啊，你不能说你之前你吃的那个不好使，你不找那个为什么不好使的原因，然后你就一锤子把这水质素全给pass 掉了。那你就等于啥呀，你等于说你一竿子把一船人都打翻了，最后影响的是你自己的健康啊。
1: 关键啊，越是领导越是知识分子，你得告诉他为什么，给他讲明白了。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中医啊在这些问题上他讲不明白，而西医呢科学他拿科学的这个数据去证实啊，他就容易让这些知识分子啊他能够听明白，他能够相信了。
1: 嗯，
0: 啊，首先呢我们得说啊，我说你啊，你不能因为水质素不好你就否定了咱们这个金边水质啊！而且呢我开始就给他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我说金边水质素才是真正的叫药用水质素， 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江西樟树产的这个水质才

0: 能够炮制出来，才是唯一被官方认可的药用级的水质素。啊，另外我还说了，我这不是我跟你讲硬教条的，这药盒里边都有检测报告，就明确的标注了它的含量。你以前用的，你看它里面有没有身份证，也就是你要看这个说明书，它的产品属性栏里边写的是不是中药。
1: 对，有的不写中药，写的是农副产品，那就买错了。
2: 对，
0: 你这有身份证明的呀，对吧？你身份证明一看，这上面写的是农副产品，那它不是药，它怎么可能起到药的效果呀？啊，另外你还得看什么？看含量，说明书上含量这一栏里边它标注了是多少，那就是多少。如果这些它都没有，那就不能称之为叫药用级的水质素了。我说你之前买的那个，客气点说，那叫农副产品。我要是不客气的讲，那叫初级的农副产品。啊，他最起码的，他连管保他都不管保。哎呀，农副产品吃完你管保吧？那、哎、你别说治病了，他连管保他都不管保。
1: 嗯，肯定是这样。你说给他讲明白了，他肯定就能改变思想了。
0: 当然了，我说了呢，他可能还是稍微有点不认可。啊，表面上是认可了，但是心里头我能明白，还是有所怀疑的。所以呢，我就说了，我说你用吧，就你这个情况吧。你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啊，你看看你用我给你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质素这一年期间有没有这种心脏啊心率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如果有这个情况，我来负这个责任啊，因为是朋友介绍的嘛。然后这话一说，他就想了想，说易老师啊，我给家里边打个电话啊，让他爱人呢把之前那个水质素的盒子找出来了。结果找出来一看，果不其然，里边什么都没有啊，什么产品属性啊，什么检测含量啊，都没有啊。你别说上面写的金鳖水质素了，写这个非牛质了，没有啊。然后呢，好说歹说的，我说你这样，你看你这回一对比就证明了，对吧？啊，一产品的属性连农副产品它都不算了，都别说中药饮片了，农副产品都不算了。第二，它这里边含量的标准你也没写出来，也没有，那我就怀疑你吃这个水质素是不是水质了，就跟金鳖水质素都不搭边了。所以说我就说，我说你试试吧，啊，就这样的，咱们这个金鳖水质素在这个非牛质给他拿过去，他就用上了。用了一个月的时候给我来电话，易老师啊，这玩意儿真是货真价实啊，货比货得扔啊，我这一个月下来我心口憋闷的情况我就感觉好转了。我说好，那你就接着用。半年之后他跟我说，每天提心吊胆害怕心梗发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不担心了，因为他感觉不到心脏有什么异常了，一年下来血压血脂完全正常了。也老爷子退休之后吧，喜欢跑步喜欢爬山，一年之后呢也敢跑跑步了，偶尔爬个山什么的，也没有心慌胸闷心绞痛的情况。直到现在啊，一晃三四年过去了，时不时的啊还给我们打电话。啊，这个心电图24小时动态的这个心电图完全正常。因为人家定期检查，这是国家给他的一些待遇福利啊。每年都得做一个详细的体检，就非常健康，血压血脂都在正常的范围内。
1: 哦，那这回肯定是心服口服啦。
0: 心服口服了啊，但是他心服口服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他这个效果还有实际的这个身体情况。就按照病情来讲，比如说血压高的、血脂高的、冠心病的、心动过速的，有的人呢都有一次心梗了，有一次脑梗后遗症的，凡是这种稍微不是特别严重的后遗症，咱们的金鳖水质素用上半年，我们临床上有数据显示，相当于把我们全身血液给你置换了两遍一样。血液当中的血栓斑块没有了，干净了，那你还会出现心梗脑梗的二次发作吗？
1: 那肯定不会了。
0: 哎，而重症的患者，比如高血压十几二十几年的，心梗脑梗都二犯三犯了，甚至有的人都已经支架搭桥了啊，脑中风都已经出现后遗症了，后遗症都比较明显了啊，那就是坚持你用上一年的时间啊，这一年相当于给我们全身做了一次打溶栓手术，斑块清除了，血栓清除了，那我们这个血管淤堵的问题是不是 你就放心的，就不会出现了。
1: 对，所以说同一个道理，这就是老师为什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金边水之素，让我们来用的原因了。
0: 对，所以说呢，敢给大家伙推荐金边水之素，是以效果作为保障的。要不然我们健康购凭什么给大家伙推荐这个金边水之素啊？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啊，过去的时候吧，咱们家里头，有这个瓷碗呐、啊，瓷瓶啊，碎了不舍得买新的，你得修，对吧？修复的时候一定要用到金刚石做这个钻头来打这个孔啊，然后呢用金属给它锔上。那我们在锔这个瓷器的时候吧，再好的工匠，如果手里头没有金刚钻，你就不敢接这个任务。
1: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0: 对，没有金刚钻，你再好的手艺你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那治疗调节我们血栓斑块，你要是手头上没有金边水质素，你也不敢揽这个活。所以说金边水质素要用，咱就用最好的，其他的水质素我觉得你是在浪费金钱，你在浪费你自己仅有的点健康的时间。
1: 其实我们的疾病跟万事万物的规律都有关系，就好比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很多东西呢，它看似真的是很厉害，但是你没有找到克制它有效的东西。如果你找到克制它有效的方法的话，它没有办法不服输的。
0: 对呀、啊，其实这些东西呢，我觉得给大家伙讲明白了啊，我们可能有恍然大悟了。有的时候吧，你没接触到是因为你不懂啊，你看我当时在国外闯荡的时候呢，包括在国外这些年啊，其实呢在成长也在学习。那很多事情呢让我明白了，这个世界上不缺好东西，就是希望咱们中老年朋友能够通过我的讲课转变我们传统的观念，我们接触到一些我们国内生产的能够在世界上最前沿最高科技最纯正的好产品，就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年轻的时候的日子，有病了疼了喊了难受了，明明老伴照顾的挺好的，张嘴就骂抬手就打，心情变得无比的焦躁啊！所以说就这些情况都是从病上来的。那这个病一旦说落在了咱们人的身上了啊，谁都一样。
1: 对，病对任何人来说呢，它都是公平的，无论是有钱有势的还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那我们都希望晚年幸福，我们都希望健健康康的，都想出去走走享乐生活。你看我有一个邻居韩大爷，他就是这样啊，他每次跟老伴吵架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大娘说十句他只能说两句。大家呀都说这个韩大爷是妻管严。
0: 我跟你讲，很多妻管严呢，他也是病。就我们开玩笑的说，他不是怕媳妇，我告诉你，真不是，他是病。因为他的心脏功能弱的时候，他的气场、他的气势这就出不来了。你身体功能弱，他的气场就不足，然后他就发不了火，然后他这个威风肯定就不足，说话跟不上去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就是老伴儿啊，说这个老头几句老头不敢吱声，你知道为啥？再有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你说老太太说这个老头几句话啊，唠叨几句老头不敢吱声，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他走过弯路
1: 啊，犯过错误，他的把柄被老太太抓到过。
0: 我一说走弯路你马上能想到这一点啊。我跟你说啊，我说的错误不是生活上的错误啊，是方方面面的。
1: 嗯，
0: 比如说藏私房钱，这是一个。还有呢，买过假货，以前跟老伴承诺，这回啊我可算是发现新大陆了啊，这是对我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结果给自己和老伴啊一买好几万的，哎，用完了以后钱打水漂的，还耽误了身体。头我要有地位，你得拿出真章来啊。你就比如说我给老伴我挑的，我给子女挑的，我给自己挑的这个产品一定是让你们见到效果的啊！你能选对真正的产品，好的健康的产品，你说你老伴儿他能不佩服你吗？
1: 这个妻管严跟选产品也有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啊，你听到一个靠谱的平台选的产品给老伴儿用上，把老伴儿的身体调理好了，你再跟老伴儿说话的时候，你说老伴儿的身体都能调理好了，是不是我给你选这个产品选的
1: 啊，就有这个底气。
0: 对啊，你的病我都能给你治好了，我当然有这个底气了。 你不像以前我给你挑这个产品，你用上之后了，钱也花了。

0: 然后啥作用都没有，你说话当然没底气了。
1: 嗯，
0: 然后那边还得说呢，就是因为你看浪费钱，我吃完啥事不打，你有什么反驳的余地？人家拿这句话，人家说十次，是不是抵得你一句话回不了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健康的产品，要么咱就别买，别用，不底气。啊，其实我也听过一些其他的所谓的老师专家的讲课，啊，说是活动什么最后一天了，结果半个月还在那儿卖呢。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活动结束了，那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了。啊，除非从别的城市，我兴许能给你调点。
1: 别说活动结束了，
0: 嗯，
1: 有的时候啊，等不到活动结束就
0: 产品。
1: 老师，咱们这次的金边水质不是说让大家提前打电话预定吗？结果有好多上次我们发放水质素用上的朋友还特意跟我们确认一下，说上次的那批效果就已经非常好了。
0: 但是呢，我得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上次你用的效果好，那这一次的金边水质啊，它只会更好。
1: 对，
0: 因为它是最近30年来含量浓度最高的一批，
1: 嗯，
0: 抗凝血酶的含量超过国家药典标准2倍以上，每克200单位，而药典的标准是超过100单位，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一批了。
1: 那这样历史上最好的一批，它的价格可别比以前贵呀。
0: 价格的问题咱们大伙就不要担心了。刚才我说了，我为什么有这个底气，甚至说把这医院供的量我都敢截留，这说明什么？
1: 说明厂家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0: 对了，国品优选健康购，我说了，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有很多先进的技术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啊，有很多的一些大的制药企业想得到技术支持，就得用到咱们。所以说，价格方面，大家伙记住了，一定是跟上次一样的价格，价不变，但是质量可是翻倍了。所以说一定得让咱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我刚才说了，这是30年最高的一次含量标准，这不是我说的，是每一盒的说明书里边它都有检测的结果的，包括含量，包括国际标准，包括制备技术的产品的功效，它有身份证，都在这个说明书上标注的，每一盒里边都有。
1: 是的，尤其是我们心脏病脑中风的朋友得上病啊，可真是够遭罪的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争取得到这次的金边水质素。金边水质素这么好的东西，老师，就是我们不能限制只有北上广深的朋友才能报名，那我们其他地方的地域的朋友也得报名啊。
0: 这个我绝对不能限制了啊，这次呢是全国范围内啊，因为北上广深谁的就先报先得吧。
1: 是的，谁抢着算谁的，先报名先得。那有需求的朋友赶快拨打订购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金边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质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质最为非牛质，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质，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好，我叫刘艳玲，今年69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我可真是太高兴了。但是我打咱平台的电话总是打不通，所以麻烦你老师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呀？
0: 没关系，因为如果说你打这个电话了，我们这边都会有这个电话这个记录啊，报名的。你这样，我教你两个方法，

0: 啊，第一个呢，一会儿咱们聊完天之后吧，我会把你的电话转给咱们这个导播，
1: 好，
0: 然后你自己报。
1: 哦，
0: 啊，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咱们收集前那些听众朋友，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咱们发动身边的朋友亲戚一起来打这个电话。
1: 嗯，
0: 你把这个几率啊给他翻，你还抢到半年的量。
1: 嗯，
0: 我跟你讲啊，你半年的量，我不是在节目里边讲过了吗？如果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平时有头晕目眩呐、胳膊腿发麻呀、轻微的心慌气短，就这样的轻症患者，金鞭水之素用半年就够用了。
1: 哦，
0: 因为半年就相当于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置换两遍了，你血液当中那些杂质啊、血栓的斑块啊，很明显就清除了，那你这个轻微的症状基本上就会消失了，更不会发展成心梗、脑梗严重的这种情况了。啊，那再比如说咱们这个高血压十几二十几年的，
1: 嗯，
0: 你心梗都犯过了，甚至都二犯三犯的情况了，甚至有的人都支架搭桥了，那对于脑梗、脑中风，甚至有一些更严重的偏瘫的卧床的病人，这个金鞭水之素你坚持用上一年的时间，相当于给咱们全身上下做一次溶栓呢、做一次斑块清除手术啊，你体内的血栓斑块可以有效的帮你排除掉，人慢慢的就扛过来了。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吧。
1: 行，李老师，我跟您说，我情况啊就比较严重，我有高血压还有高血脂，这二年呢时间我脑梗犯了三次，第一次吧反正没留下什么后遗症，第二次呢走路就开始有变化，两条腿就开始画圈了，到第三次我连说话呀都说不清了，简单的生活呀也不能自理了，真是差一点就要了我这条老命啊，那段时间我真的是过得提心吊胆，就怕哪一天一犯病一下子过去，不过也是我命不该绝吧，赶上上次你给我们发放金鞭水之素，但是我打电话打晚了，就抢到半年的量，虽然说它不多，但是最起码救了我的命。跟您说呀，易老师，我刚用了一个月左右，因为我觉得我这浑身上下呀暖烘烘的，然后脚麻木的那种感觉也开始减轻了，接着呢就慢慢的血压开始正常了，一量高压130，低压90了，
0: 这就是已经正常的血压标准了。
1: 然后呢我又去医院做了个全面的体检，血压血脂都正常，
0: 这就是很明显的是什么呢，咱们当时这个选择是选对了、选对了用对了，效果体现的就更加的好。
1: 那肯定是选对了，得病以后我开始四五个字连在一起都说不了，等我用上咱们这个金鞭水之素没多长时间，连着四五个字连着我就能说出来，哎呀这给我激动的我都哭了。李老师您看现在差不多已经两年的时间，我说话基本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确实咱俩沟通的这么长时间啊，你说话非常
1: 自理了，自己能照顾自己，这比啥都强啊。
0: 所以我常说咱们选择一些健康的产品啊，你要么就不用，用的话一定要用真的，用效果最好的，要不然咱干脆就别用。另外呢就是我说的这个金鞭水之素也叫非牛质，现在市面上名而咱们这个全都有，包括里边的浓度、里边的含量、国家的标准哦，包括制备的技术、产品的功效都有明确的标注，只有这样的产品才是真正的有效的好产品呢。
1: 对，易老师，不瞒您说呀，我之前也吃过其他的水之素，也是什么呢？
0: 所以正是因为咱老百姓走过这些弯路啊，我才开创了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来帮助大家伙甄选一些我们国人那自主生产研发的，在世界前列的我们国家自主的这个大品牌。其实我们很多的国人就认为国外的东西是好的，那你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可能三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们说国外的东西是好的，这个我不跟你们去犟，我不否认，但是咱们国家现在发展的速度多快啊，很多的国外的这些我们花高价买到的国外的产品实际上都是咱们国内代加工的，所以说甄选国内的具备匠心精神的优质产品，来给我们国人的身体健康带来实在的作用，我们国品优选替大家把好这关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大家可能会发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 啊，即便是有时候大家伙着急打电话说给伊老师要搞这个产品，搞这些好的产品，我急着用。
1: 嗯，
0: 即便是大家伙

0: 再着急，我也不敢随随便便的。我说我给换个厂家吧。
1: 啊
0: 啊，我不敢，为什么？我绝对不能够以次充好，干这种龌龊的事儿，那是不允许的。
1: 真是这样啊，李老师，那就这个金边水质树，上次这个消息啊，我就开始着急了，就赶快呀、啊、给您打电话，先报上名。那这次啊，我要多订上点，因为不光是我自己用，我还有两个妹夫。他们是一个是心脏不好，一个是脑血管疾病，都等着急用呢。所以说呀，我才着急想报这个名，求您给帮帮忙吧。
0: 跟那个人家厂家去抢啊，所以说这次呢，我们也有一个短板啊，就是好东西数量永远是不够啊。不过呢，你都等这么长时间了啊，你也别太着急了。我一会儿给你切到导播间，
1: 嗯，
0: 然后你跟导播那留下姓名、电话和地址。就算是给你报上名了，
1: 好，
0: 只要咱们这个水质素一旦争取到有结果了，那一定落不下你，好不好？
1: 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于老师，谢谢。
0: 哎，好，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金边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经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称之为非牛质，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非牛质，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
2: 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
4: 常年是发凉发紫，走百三米啊就胀痛难忍，这脚踝一到下午就浮肿，晚上睡觉呢枕多好枕啊也缓解不了。亲眼检查呢，血管里是布满了这个小斑块了。大夫开了一个抗凝药，吃了两年呢，效果也不行。后来我就跟朋友买过好几款的水质的这个产品，就钱得花了不少，结果呢一点改善都没有。今天呢专门打电话问问缘由啊。也要了解一下咱们这款这个金边水蛭素是能不能适合我的情况。
0: 下肢静脉只能是阻止心淤堵的生成，没办法消融血管壁陈年的旧斑块。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水质产品呢，它只属于初级的农副产品，达不到药用的标准，自然的缓解不了下肢淤堵。那辨别真正的金边水蛭非牛蛭的话，有一个硬性标准，原产地必须是江西樟树的，产品附带的这个完整的质检报告啊，国际抗凝血酶最低的是100单位每克，咱们这个呢要看的是超过100单位每克的啊，才能够真正的起到药用的作用。还有就是一定要用冻干的锁活技术，就是冻干粉。那如果这三点有一项不达标的话，你用了也白用，明白吧？
4: 哦，因为我之前买的那几款产品的话，都是安徽集散制厂的，也没有任何产量标注。现在才买，还有一点遗憾的话是，你能简单讲一讲吗？
0: 这个我之前已经讲了，这是30年前的我恩师的一位美国朋友叫汤姆，啊，突然发生脑出血，然后呢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但那个时候金边水蛭啊，他没办法出口，所以说老人最后离世了，批文的快事下达，明白吧？
4: 哦，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身边有人自己野外抓的那个水蛭晒干磨粉泡水治水肿，这种方法的话靠谱的吗？
0: 这个方法绝对不可取
4: 啊。哦，
0: 因为你盐也高啊，你吃完了之后了，它会对身体造成其他影响的，所以说你这个是坚决不可取的，明白吧？
4: 那我这种虾汁静脉闭塞，坚持使用正品的，能看到效果改善吗？
0: 完全是对症的呀，因为你轻症淤堵的人群坚持半年，全身微小血管基本上都给你，血管斑块会逐步的消退，双腿发凉啊，走路胀痛啊，

0: 脚踝浮肿这些症状会明显的减轻。之前不少下肢淤堵的听众，你反馈之后吧，就是行动距离都变长了啊，腿脚都不再像常年那种冰凉的情况了。
1: 所以说这个原料这30年以来产量最高的品质啊，产量稀缺是吧，你现在可以直接购买过。
0: 目前节目组还在和厂家那边协商供货配额的事儿，暂时没有正式开售，但现在呢只能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啊，然后你去登记，先留个名字，
1: 嗯，
0: 啊，留个信。
1: 用水日数调理啊，饮食日常还有什么需要的没有？
0: 下肢淤堵的那痰湿比较重，日常呢一定要少吃这个腌制的咸菜、肥肉，还有油炸这种高盐的重盐的这个食物啊。你这类食物的话呢，会加重血，促进末梢循环啊，然后再搭配水激素调理，效果更好。
1: 啊，好的。
0: 你这样吧，你先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个名字先报上啊，等到水激素来了之后再给您打电话通知您。那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像
3: 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精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一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2: 国品优息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
1: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
0: 养诀，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楚老师，自从我们的广大听众啊，对您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后啊，就是希望您能针对各种慢性病、疑难病啊，能够提供一些方便而且还不花钱的一个好方法。
4: 对呀、
3: 啊，通过您的讲述呢，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呢就好理解了，为什么说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它能够很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那就是因为我们吸清吐浊，调节长短深浅不同的呼吸的节律，就能够实现调整各类细胞原本失衡的一个呼吸的状态。
4: 没错，
3: 让细胞的呼吸状态好，那么细胞的它的这个新陈代谢它才会好。细胞的新陈代谢好呢，活力才好，功能才好。
4: 对呀、啊，
3: 那这样就能延缓细胞衰老，减少细胞受损，身体健康状态长久保持。那这套方法无疑是最佳的选择。那而对于如今呢，我们身患各种疾病的，尤其是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的人群，大家心里也都清楚，啊，想要真正的、彻底的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么想要实现离，那只能是依托于生物医学持续不断的发展与突破，才能彻底的解决。
4: 说太对了啊！要是从各种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啊，包括预后恢复的角度来讲呢，还真就要依托于这个生物医学技术。这一点绝对是有完全性优势的，而且这个。生物医学它也是站在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基础上所诞生的，也正是有了呼吸吐纳这套完整理论作为一个参照参考和支持吧，所以我们人类才自己的气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全身每一处的细胞都能够实现呼吸顺畅和正常，这样一来呢，才能保证让细胞有极强的生命力。因为细胞为啥是死了，细胞肯定就没有呼吸才会死亡啊。
3: 对呀、
4: 啊，就细胞如这道理嘛，所以说细胞的正常呼吸是

0: 实现细胞健康最重要的基础。就像我们所有这个生命的物种，所有存活的有生命的物种，它前提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必须要有正常的呼吸，才能维续生命啊，才能不断的去探索、去研究啊。啊，从构成每一个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从基因的层面，想办法来解决各种像遗传病啊、疑难病啊、各种慢性病啊。而且呢，从20世纪50年代。啊，生物医学呢正式确立，一直到现在。那我在前面这个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是吧？是依托这个生物技术不断的突破，就像这个心脏这个人工瓣膜，最开始是金属的这个机械瓣膜，后来发展到了什么？能够完全更好的贴合适配人体所用了。它不像是之前那种机械式的金属性瓣膜，它会带来严重的排异现象。包括使用寿命很短，那都是之前发生的问题。有了生物瓣膜，这问题不都解决了吗？对吧？而且是近些年来啊，依托于生物医学啊，不断的发，对吧？就咱们国家而言吧，这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就咱们国家现在能有，全国不能低于60多家医疗机构，都是可以做这个心脏的移植手术的，而且手术成功率能达到96%到98%，你看，这都基因干预实现了，哎，与患者心脏的这个细胞基因高度的匹配进行移植。但是呢，咱说这个技术虽然是很成熟了，也很安全了，但是它也仍然面临这个供体的心脏紧张不足的情况。这个我们肯定也是知道的，因为你需要这个，实际上它就很紧张，没有那么多捐献的供体呀。所以很多时候，你看看，即使说手术技术很成熟了，安全性很好了，但是假如说你非要做这个移植手术的时候，
1: 首先你得有心脏
0: 对
1: 啊，
0: 吧？你没有心脏，你用什么移呀？
1: 对，
0: 用什么换呢？它就需要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过程。另外一个呢，就是花费，也知道这方面花费是巨大的。那怎么办呢？那么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去解决这个难题，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的生物医学这些科学领域，这些科学家都在努力探索新的途径。有没有结果？有结果。特许技术呢，为他移植了经过10处基因改造的一个猪的心脏，成功移植到这个患者体内了。哎，这个也是全球第一例猪的心脏移植到人体当中完成的这样一个手术，而且获得了巨大成功。啊，就术后患者一切状态是良好的。
1: 那么这个技术，那也就是说是国外的生物医学率先成功的。
0: 对，
1: 那到现在，那咱们国内有引进吗？
0: 现在还没有，
1: 哦，没
0: 啊，
1: 有
0: 这是
1: 哈，
0: 实在肯定是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人家把这项技术啊成功以后呢，就直接啊获批国际专利了，啊，受专利保护了，啊，技术方面是没有对外公开的。但是呢，你看他这个成果，他已经出来了，对吧？结果大家知道了，所以说就激发了整个的生物医学领域所有的这些科学家们急，他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因为人家这个是受国际专利保护了，人家技术不对外公开，那就得自己慢慢去探索呗，
1: 明白
0: 啊。所以
1: 了。
0: 咱们国家这个生物这个医学的这些相关领域的专家也一直在积极的研究和探索当中的。
1: 就是说，人家这个技术理论现在呢没有被公开，这
0: 对，
1: 样的成果造
0: 对，
1: 福咱们国人
0: 是的，
1: 哈。那这个我还想到了，既然说这个心脏移植手术能迈开这么关键重要的一步，那其他的那些脏器器官呢，什么肾呐、肺呀、肝呐，是不是以后它也都能复刻这套技术的路径来？
0: 成熟落地的这一天呢？就像你说的什么肾衰竭的、尿毒症的，是吧？糖尿病引发肾小球硬化坏死的，啊，急需换肾续命的，就这些重症患者，肝脏大面积这种硬化组织性坏死的，常规药物已经无法控制和逆转的，甚至一些重度慢阻肺的肺系统肺大泡的，甚至到后期了发生恶性的这种癌性病变的，也就是随时都危及生命的这些重症的患者，如果技术成熟了，就不需要人类的器官来捐献供体了，是吧？通过其他的这些生物的物种，把他们这个器官也能够直接移植到人体当中，被稳定的应用，它才能后面才会有技术性成果的诞生啊！
1: 嗯，如果说这方面能够实现，那简直是太好了。
0: 对
1: 啊，毕竟目前这个器官移植它真是非常有局限性啊。
0: 嗯，
1: 它只能通过亲属或者其他人，他得做一个捐献的一个配型。
0: 对，
1: 配型成功了，他才有做手术的机会。每个月吃药的钱呢，就是不小开支了啊。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这个柴米油盐哪哪都需要钱。
0: 对，
1: 咱老百姓能有多少家底儿啊？
0: 嗯，
1: 那即使目前很幸运，我们说有了完好的一个匹配的脏器了，可以进行移植了，那真是一下子动辄要拿出几十万上百万做
0: 问题呢。那如果说哪一天我们技术成熟了，能通过动物的这些器官成功的移植被我们人类所利用了，
1: 嗯，
0: 那一切不都降低了吗？
1: 对呀，
0: 结果就不一样了，
1: 这解决大难题了，
0: 是吧？比方说脏器资源供体匮乏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对
0: 啊。同时呢，在你刚才说这个费用问题啊，也

0: 所有的动物的脏器器官，它再贵也没有人的贵呀，
1: 那不
0: 对
1: 一
0: 不
1: 样，
0: 对呀？
1: 嗯。
0: 哎，都会很便宜啊，说省太多太多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肯定都是最大的受益者。那生物医学有了这一步关键性突破，就刚才讲到的，既然已经有了一步关键突破了，那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导火线已经引燃了，那它未来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性反应的。
1: 嗯，
0: 它肯定会解决很多目前我们现代医学解决不了的难题，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呢，生物医学一定是为了通过生物医学对于疾病的认知和发现，利用生物技术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啊，如今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咱就说最简单，比方说这个哮喘这个事
1: 嗯，嗯。
0: 儿，啊，这病也比较常见，是吧？那是很快，哎，症状暂时就能得到很好缓解。但是呢，它为啥说很快，短时间内马上就缓解呢？因为大家用的这些传统的这些药物都属于叫化学分子式、化学合成的这些药物，所以说它起到作用就是什么？啊，它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哮喘的。
1: 它并没有任何一个药物是直接解决哮喘这个问
0: 哎，
1: 题的，
0: 对，也就
1: 嗯。
0: 是临时性症状缓解。啊，就是呼吸道深处啊一些炎症，啊，包括破损气道黏膜的这些上皮细胞还是得不到任何修复的。要长期下去呢，你所以说你看这个哮喘到后期了，你看很多人啥到什么程度，只要说有换季的时候，气候有变化的时候，遇到点冷空气，遇到点花粉粉尘的刺激，马上就犯病，
1: 对，嗯。
0: 啊，甚至有的严重是急性发作，啊，甚至都发生窒息的危险。所以说，你看这个患哮喘的人到后药，不管是口服的还是这种喷雾剂型的，他也知道这玩意儿不是从根本解决，但是呢，最起码呢，他用上能临时，马上能起到抑制缓解作用。
1: 嗯，他没办法，他不喷的话，那直接就能憋死，
0: 对呀，所
1: 嗯，
0: 以说只
1: 就
0: 能
1: 特
0: 靠这
1: 别
0: 个
1: 严
0: 方
1: 重。
0: 式，怎么说呢？叫临时保命吧，
1: 对。
0: 对吧？但是呢，他没办法摆脱这个哮喘长期反复的问题。那么到现如今来说呢，你看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呢，针对这个问题，你看衍生出一款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奥马珠单抗。它这与传统的这个化学药剂呀，它是俩概念。炎症的根源从细胞基因的层面来切断炎症的形成与持续性的这种炎症性的扩散和发展。然后随着这种持续性的调理呢，受损开裂这种气道的这种上皮黏膜啊，就会被逐渐得到修复。从根源上改善这种气道高密度的状态，通常来讲啊，就而且还能降低哮喘发作的频数和次数，这个都是非常直接的带来的。而且从长远来看呢，未来生物秩序持续的更新迭代，能够彻底调整失衡的这种过敏性免疫机制的话，逐渐就能实现，可以这么讲，就一次性治疗，不需要各种激素化学类的药物去压制、去抑制，是不是？把这局面就完全解决了，
1: 真是
0: 是
1: 太了不
0: 吧？
1: 得了，
0: 所以说，你看
1: 嗯，
0: 这生物制剂的出现，就解决了很多一些弊端，就有了更大的进步了。包括我们像常见的高血压，在未来呢，依靠生物制剂的优势，也都是可以寻求到重大突破的。
1: 啊，那可真是太好了哈！因为高血压问题它更普遍、更广泛呢。
0: 对。
1: 那生物医学对于这类问题又是怎么去研究解决的呢？
0: 对于高血压，你看目前传统的用药，大家一般吃啥都是像氨氯地平
1: 对，
0: 啊、贝塔洛克呀、缬沙坦呐啊，或者青绿赛嗪是吧？
1: 对，
0: 都这类化学合成的药。那么这个药，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其实都是很有体会的。有的人怎么讲呢？说这饭都可以少吃一顿，但加药少吃一顿都不行，
1: 对，那不行。
0: 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化学合成的，是通过化学当中的某些物质强制的去干预身体机能。起到一种暂时性的效果。你像氨氯地平，它就是什么？短时间内快速强制性扩张血管的。贝塔洛克呢，属于强制性降低心率的。它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临时的稳住血压和心率，保证数值。一旦这药效过了，作用降低了，血管收缩，心率加快，心脏泵血量加大，血压立刻马上就飙升了。那怎么办？还得继续马上再把药再吃上，始终就得保证这药效一直持续发挥。就得一直来吃，所以说你看高血压的人说：“哎呀，这降压药吃了多少年了，离不开。 那吃的时间长了，这些药后期甚至吃几种联合才能把血压给稳得住啊。
1: 嗯，的确是这样哈。这个长期的服用各种降压药，它给身体确实是带来很多很多负面的这些伤害的，大家其实都知道。但是你不吃不行啊，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
0: 对呀，所以说常年服用肯定会加重肝肾的负荷，所以说高血压患者的后期，你看药物性肝损伤都有，或轻或重，药物性的肾损伤都有，所以你看，包括他常年这种腿脚出现的浮肿、排尿浑浊、味道大、泡沫多，都是这种什么常吃的这种降压药最终引起的。因为这种化学类合成的药物啊，它对于咱们人体从细胞角度来说呢，它不管你好细胞、坏细胞，它进入血管，它无差别的刺激和攻击这些细胞，导致咱们全身的吧这个血管壁呀啊，慢慢的就变薄、变硬、变脆，因为血管内皮细胞长时间就受到攻击破坏，发生大量的坏。

0: 失去这种新陈代谢和再生能力，所以说血管管壁变硬、变脆、变薄，那就加速动脉硬化的发展。可能稍微的血压控制不好，管腔压力过大，就容易发生血管破裂。那脑出血咋来的呀？啊，很危险呐！有1年到2年时间就应该能与大家见面了。这个生物制剂也是依托基因重组的生物技术。是从这个健康的人体的肝细胞当中啊，定向的提纯出同源性的调节蛋白，它的成分结构和什么呢？和咱们人体自身分泌这种降压物质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是它都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而且呢，通过皮下注射给药，稳定、持续、调控下的效果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注射一次能长时间维持，最起码在半年左右，能让血压能保持在良好状态。
1: 哎呀，那这可真太好了，太省事儿
0: 你看
1: 了。
0: 看，这是不是和我们每天提？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呢，还能精准的作用于肝脏调控升压物质的基因靶点，一边稳控血压，一边还能慢慢修复由于常年高压受损的血管内皮，对内皮细胞还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修复的作用，逐渐让硬化的血管慢慢的恢复弹性，而且呢，血压指标。症状现象也会随之很快就会得到完全性缓解和消除的，就是半年左右注射一次就能保持血压长期的恒定和稳定，摆脱长期用药的困境。这是不是重大的利好啊？而且生物医学针对于高血压的家族遗传问题、基因遗传这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技术再成功了，那高血压家族遗传史遗传的问题是不是就成为历史了？那你说是不是真正做到了这高血压是完全可逆可阻断，而且呢，没有这种遗传的基因和风险？
1: 除了高血压，这个很多人是遗传的，也包括像这个糖尿病啊，什么先天性心脏病啊，这些不都是遗传的病吗？那么目前依靠生物医学发展，它能不能改变这种格局呢？不让后代继续深受其害呢？因为，我是
0: 你先天性心脏病的，
1: 不让生是
0: 对
1: 吧？
0: 对，都是不建议让他这个怀孕的。
1: 更揪心的就是害怕，就是把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致病基因，万一再传给孩子了，那不忍心让下一代生下来就和自己一样，常年饱受心脏疾病的这个折磨，一辈子都离不开药物控制。
0: 导致不敢生育子嗣，是吧？也就是血脉都不能再很好延续了。其实是让人很悲伤、遗憾的事情，
1: 而且
0: 是
1: 现
0: 吧？
1: 在这些遗传病太
0: 很
1: 多了，
0: 多嘛，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好多奇奇怪怪的病。
0: 所以说这个话说回来呢，啊，那我们就要想，我们应该如何基因的本质了，从这方面去考虑了，这也是唯一的途径啊。因为遗传病的根源都是什么？生物医学早都给出定义了，是藏在人体某些细胞最深层次的基因的链条当中了，啊。
1: 对。
0: 对吧？父母一方或者是双方，只要是有携带这种突变的身上，
1: 对，
0: 你看过去这个人类对基因概念他不懂啊，因为生物医学呢没有快速发展的时候，对吧？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细胞基因呐、遗传的不懂啊，所以遗传病呢，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1: 对。
0: 对吧？但是如今你看，依靠这个，孕前夫妻基因携带者进行筛查。是吧？能够提前的发现，比方说地中海性贫血呀，或者是脊髓性肌萎缩症啊，或者遗传性耳聋啊等等隐性这种致病基因，提前筛查了，
1: 对，
0: 包括孕期大排畸呀、B 超啊，都可以识别胎儿的结构是否发生畸形啊，包括无创 DNA 羊水中的胚胎，你像重型的，像这种地中海贫血的、血友病的、进行性基营养不良的这种遗传病，它实际上都是通过这种基因工程都能够提前检测出来的。那是啥？这最终归根结底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技术给实现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你没有生物医学的崛起，就不可能保证说每个家庭生下来孩子他一定是健康完整，是没有缺陷的。所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医学，而且随着这生物医学持续它的不断的深入研究，基因筛查技术广泛性的应用，科学界呢也是在纸上，这也是唯一的途径。能改变遗传病的发生，但是这个目前来讲，大家还得要理性去区分，也就是当下这个成熟的手段还是以筛查、优生筛选胚胎为主。等到类似的这个生物制剂啊，能养育下一代， 所以说这种遗憾啊，我相信在未来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工程，从遗传病学的角度，这个逐渐都会逐层的实现攻破，一定会的。
1: 嗯，那么特别的期盼哈，
0: 当下大家知道注射疫苗，
1: 嗯，
0: 是吧，咱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说没有依托生物提纯生物技术研发出的各类疫苗啊，那你说我们人类如果再现如今的话会是什么局面呢？是吧，后果不是不敢想象的。
1: 那就是还像以前人一样一说就是什么瘟疫呀、
0: 啊、哎，对吧，这是什么天花、麻疹、乙肝、百日咳等等，就这些传染病肆虐横行嘛。
1: 对，
0: 是吧，这一场传染病可能就会席卷一座城，甚至很多地方怎么形容，叫十室九空，没人了。患病以后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很短是一个孩子，儿童免疫力还低，

0: 猴子耳朵生下来，只要感染了，很快就会夭折的。但你看，现如今你看有了各种各样什么针对于这类病的这种生物制剂型的疫苗了，不相当于给咱们身体形成专属的这种保护性抗体了吗？从根源上就杜绝了什么天花、麻疹等等所有这些治病的病毒，就把它杜绝在身体之外了。我们提前进行免疫了，提前进行预防了，进行接种了，是吧？把这疫苗接种以后了，你这一辈子都不用担心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些传染病和病毒的侵害呀、啊。保证什么？孩子们都能健康茁壮成长啊！这些生物体物种当中提纯出某种特异的这种抗原和抗体，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进行高度的匹配以后，培植到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长时间持续共生，共生以后就好了，它一直长时间保持高活性的状态，一直就有生物医学诞生，一直发展到现在，就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多时候难以这个解决的病，不管是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但如今你看，通过生物医学和各种生物物种当中运用生物技术，提纯出咱们人类所需要的，现在就已经看出都是无比巨大的。
1: 确实哈，这个医学的发展进步，可能作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说，我们并不能直接看到里面的这些科学道理，但是我们能直观的感受到啊，如今它在很多的疾病的干预方面，的确是带来了
0: 哎呦，
1: 哈，
0: 你客气了。
1: 无论是中医养生啊，还是生物医学对抗疾病，那都能给大家带来最直接、最快速的、有效的一些好方法。啊，那这样吧，楚老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剩下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啊，大家都着急和您
2: 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喂，你好，希儿。
1: 哎，你好。
3: 哎，我是你的老听众了。选择坚强，选择善良，真是令人敬佩啊！
1: 啊，谢谢您的肯定哈，确实很多人说我命太苦了啊，但是我不这么认为。虽然说我从小呢就被抛弃了，也没有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但是呢，我有爱我的奶奶，有敬老院里那么多爱我的老人。啊，还有央金姑姑，有天宝小叔，有建军，他们都给了我满满的爱。所以说，我不觉得苦啊，也不觉得累。我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那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3: 哦，那太好了，哎，你能觉得幸福呀，我也替你高兴。你太善良了，你城里的蓝领繁华，帮助了无数老年人，给好多孤寡、失独老人，这个儿女一样的关怀和照顾。这点儿真是太伟大了，而且你一般人能做到的，真是了不起。
1: 哎呀，您太过奖了，我也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哈。那我只是说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啊，给奉献出去。而且我们说乐龄芳华能走到今天，其实是在我背后啊，有无数的爱心人士的值得被敬佩呀。
3: 是啊，这个社会啊，还真是好人多呀。
1: 哎，是啊。
3: 姐儿，我还想跟那个楚老师说说话。
0: 没事儿，你说吧。
3: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这个也很荣幸啊，能给你通上电话。你真是个大能人呐。这后来吧，慢慢就知道你对这个生物医学也非常了解，讲的也特别专业，让人听着呀也是激情澎湃。
0: 因为我最开始学的就是生物医学啊，到后期才是到中医领域的。
3: 觉得有了这个生物医学啊，以后很多病吧，
0: 咱承受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学无止境。我总是说呢，尤其在医学方面，我们更要勇攀于高峰。在整个学术界也好啊，还是在整个的这个技术领域来说呢，我肯定不能称之为佼佼者。也不能更称之为说能人的说法，就相对来说，对生物医学可能学的多一点，理解的能多一点儿，但是可不敢说高人一等。在中医方面也是一样，对吧？中医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不断的什么学习的过程，这里面涉及的内容就更多了。所以说，这个千万别说过多夸奖的话。
3: 听你讲解，我才知道， 这个呼吸通呢，这个做好了可以让身体的细胞啊代谢更好，
4: 嗯，
3: 也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让身体的状态更好，因为这个细胞也需要呼吸啊，这我觉得呀、啊、这个特别有道理。
4: 对，你要是从中医里少生很多疾病，这个可能要这么说可能比较旷，有些人对中医这个东西好像理解的不是太透彻，但是我说你要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角度大家就好理解了，说细胞健康人才健康，那细胞健康最主要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细胞得会呼吸，细胞要不会呼吸，这细胞很快就会死亡，细胞不会呼吸，细胞就没有代谢，没有好的代谢，细胞就会什么快速的衰老老化，就容易产生病变。所以说呢，我们最终呼吸吐纳给谁呼吸的，就是我们的细胞，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啊，你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好了，细胞的代谢能力好嘛。
3: 嗯
4: 嗯，

0: 胆经这些经络都循行在这个地方，啊，是负责气血整个上输于头颈部的，很重要的。如果说经络阻滞了，气血瘀滞亏虚不足，啊，在这个地方发生瘀滞了，脑失所养，会引起各种不适症状，头晕、恶心、迷糊，再严重都容易发生中风的。同时，你整个颈椎、颈动脉这个地方发凉、怕冷，说明寒邪过重，寒凝血滞，才会导致这种情况。就体内这种寒邪浊气过重，导致血液严重瘀滞。所以说，遇到点冷气了、凉了，马上就症状加重了。但是你这我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个医院做没做相应的这个排片看一看，检查一下到底是咋回事，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看没看？
1: 就是这个月前吧，去检查说是这个颈椎啊，三四节突出。颈椎下沉。另外还说双侧这个颈动脉，血流速度过慢。
0: 那不就增生了吗？压迫了吗？椎管狭窄，脑供血不足了。这西医都已经检查看出来了。啊，因为你看中医怎么讲，就是关节增生性闭合。啊，中医讲就是肝肾亏虚，肝主筋肾中骨，肝肾不足则筋脉失养，骨骼不坚，颈椎容易出现蜕变，增生突出，啊，可能压迫这个髓核经络，啊，身体正气虚弱，无法抵御寒邪，然后导致这些症状形成。所以要从中医角度，你这情况这些症状想好转啊，调养肝肾，做呼吸吐纳吐浊气，扶正气。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练习呼吸吐纳都练啥呢？
1: 我先练习的就是四七八呼吸法
0: 啊，
1: 这个比较好记。你说这个对睡眠，
0: 对睡眠好，对。
1: 还有一个就是针对这个气血瘀滞的这个呼吸法呀，我也练习了。
0: 好。
1: 还有这个柳枝卷，这个徐子阴、垂子阴
0: 啊，
1: 我都练了
0: 啊，针对肝肾的。
1: 这一晃吧，练了有一个多月了吧。
0: 嗯。
1: 反正现在这个脖子吧明显舒服多了。也不像过去那么怕凉了。但是现在吧没有风的天气吧，我都不戴这个围巾了。这个脖子发展啊这个情况感觉减轻了很多。也不那么磨了。现在这个低头一会儿啊，这个脖子吧酸痛情况这个也不那么重了，也减轻了。反正我就觉得吧，要是继续练下去，我说肯定。
0: 下椎穴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脖子颈后，就最突出那个椎骨下方有个凹陷的地方，这叫什么？大椎穴。艾灸这地方温通督脉，驱散颈间寒邪，改善气血循环。还有个穴叫风池，在哪？也是在后颈部、后脖子，在枕骨的下面啊，整个胸锁部经络，改善椎动脉供血，缓解头晕、僵硬。还有个肩颈的穴位，在肩部最高点的位置，也就是大椎穴和这个肩峰连接这个中间点，这个穴位艾灸疏通颈肩经络，缓解肌肉劳损，减轻整个颈椎的压力。这几个穴位你一次灸它10到15分钟就行，一周灸它个3-4回，这都是对你这个有很好的改善和促进作用。但是还这句话，因为你这个已经确诊是有一种实质性的问题了，已经有增生，三四节已经突出了，已经导致压迫性椎管狭窄了，这叫什么？叫器质性、实质性损伤病变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不管你做呼吸吐纳治疗，还是要治疗的，明白我这意思没？啊，也就是说你在治疗过程当中，你要结合这些方法，会利于你整体这个病能够快速的实现恢复，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助力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我听你的，楚老师。
0: 嗯。
1: 你看我现在睡觉吧，枕到枕头上啊，这个脖子这个筋也不那么疼了。而且晚上反正是醒的次数也少了。感觉睡眠也舒服了。
0: 对呀、
1: 啊。舒服了，睡眠也好了。这回这个我在这个艾灸，你说这几个穴位在这个排浊气，我说这肯定会越来越好。
0: 对，症状改善是正常啊，实质性病变该怎么治？你再正常去结合治，啊，这双管齐下，同时发力，这问题就好解决啊。
1: 是。
0: 好，那咱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

0: 都是大家呢，就常见的问题，也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的困惑呀。尤其是你们讲那个心脏病的时候，哎呀，我更加有共鸣啊。有时候啊，我就感觉说的像和我一样似的。
1: 是啊，其实楚老师每天呢，他都通俗易懂啊，让大家伙儿都能听明白。说实话，楚老师为了节目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啊。您刚才说，讲到这个心脏病的时候，您特别有共鸣，那是您的这个心脏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0: 是的，哎，我的心脏病啊，还挺奇怪的，难受。白天呢，好好的，你说一到晚上吧，躺上床上，哎呀，就觉得胸口压得慌，哎，就气短，总想长出气儿啊。就有时候吧，就这个左胸口啊，哎呀，就像会刺痛几下那种感觉似的，持续一两不动弹呀。休息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不舒服，哎，我就特别的不放心呢。
2: 那就是这心脏越是在夜间晚上的时候，有这种胸口刺痛感，但持续时间还不长，白天。相对来说还不是很严重，或者这个疼的时候，整个后背呀，也有这种疼痛感，有没有？
0: 那个有两次就半夜憋醒了。就坐起来呢，缓一会儿才舒服，但是没出冷汗，就是心慌突突的。这个后背呀、肩胛骨就那块儿压过，因为白天不难受啊，我就想就不用去医院了。可是到晚间吧，就尤其是临睡觉前，哎，9、10点钟就开始难受了，哎，就太影响睡眠了。
2: 哎呀，这个，其实也是有这种情况啊。你看，有心脏不好的，越是到晚上或者到半夜夜里，胸闷气短、心慌、心悸，包括心头这种疼痛症状就重啊。甚至有一些，你看心脏心梗猝死都是在夜间发生的，一到白天相对来说就缓解很多。为什么呢？从中医角度讲说，白天为阳，夜晚为阴呐。心脏是阳脏，如果你这心血管再有一定的这种狭窄和阻塞，本身就缺血，所以症状就会更加严重。其实无非也就是这样。
0: 那楚老师，那你看我应该怎样缓解一下？
2: 常规药你该用还得用啊，另外呢，这个呼吸吐纳做一做。你这情况最好在午时，就每天午时，也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也是心经当令的时间啊。这个时候给这个心脏补益阳气是最好的时机。也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平躺，自然放松，然后屏住呼吸，憋气憋6到9秒钟的时间，在这个憋气过程当中，双手啊，用力的向下按压这个膻中的位置，向下按，可以一直按压，也可以反复重复的按压，一直到这个气6到9秒钟憋完以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的时候，进行刚才吸气的动作，再进行重复，就这么反复去练习啊。你一次连续做这个呼吸吐纳，做这个10来分钟，然后你慢慢起身活动着就可以了。这个吐纳法叫什么？叫膻中按压吐纳法，温通心经、补益心阳是最为快速的。另外六字诀，
0: 那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就按你说的去做。那个，我想问一下啊，有几次这个心脏啊刺痛，你说心慌严重，这个肩膀啊、后背啊也难受，你说是不是犯心绞痛了？哎呦，我担心呢，会不会严重了？需要做支架吗？
2: 肯定啊，血管有没有周围硬化、狭窄呀？你得做这些检查，知道一些具体情况以后，结合你的情况，再考虑整个治疗跟进，对吧？到底是需不需要支架，还是通过药物暂时去应用？去查一查，看一下。
0: 那好的，楚老师，那我尽快去医院做个检查。另外，那个我最近呢，听你讲那个生物医学的知识，哎呀，觉得特别神奇呀！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生物制剂能缓解我的症状呢？
2: 临床目前来说，正式获批的啊，心内科常规副夜间发生心绞痛的支架手术以后，仍然有这种高危危象的这项人群，这是首选的。而且是经过这个临床证实呢，坚持治疗这种生物制剂使用6到12个月，大约有28%的患者啊，患有冠脉的斑块当中，这种斑块是明， 它与这个一落油单抗一样，针对一些像他汀不耐受的夜间这种静息状态下心绞痛发作啊，是用啥样的确诊冠心病呢？啊，血脂斑块持续性进展的，常规药物稳定效果抑制效果不明显的，甚至有轻度心衰的。哎，所以说呢，这些生物制剂它相对来说肯定比其他的药物的优势和作用来说

0: 那肯定是好太多了啊，这个都毋庸置疑的。但相对来说，价格方面呢，生物制剂的价格也稍微要贵一点，它也是这样。但是你这情况呢，我还是这句话，医院得去检查，看看你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怎么回事，然后再考虑到底是选择一些常规用药，还是选择生物制剂，得根据你的情况来看啊。
1: 哦，那好的，那我知道了，楚老师，那我尽快去医院检查一下。那谢谢你的指导。
2: 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
2: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五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豆豆。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记者在东湖森林公园看到，不少市民晚饭过后走场，沈阳大学8个核心车站已经投入使用。9月前，67组积存柜设备将陆续布投，实现全线网63座车站覆盖，方便来沈游客存放行李，轻松开启城市之旅。近日，中国旅游协会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据统计，北京入境游客327.27万人次，同比增长32.6%。上海入境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重庆入境游客达魔都号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搭载近4600名宾客从广东深圳起航，开启5天4晚到访越南顺化真美港的海上之旅。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迎来大国重器进湾区重要里程碑，开启中国海岸巡游新篇章。在深圳，拥有最新自动驾驶技术的 AI 公交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街小巷，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海外游客能近距离感受数字技术赋能城市运行的便捷高效。上至普渡河口、小河口段的水上精品旅游线路，随着白鹤滩水电站蓄水，昔日奔腾咆哮的金沙江在东川区境内铺展成一湾碧绿平湖，峡谷、江水、红土地、红色遗迹与高山村落在此交汇，形成一条极具辨识度的川滇水上旅游新通道。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7: 爱唱歌，会乐器，
5: 星光大道。
7: 老爸老妈大舞台，
8: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9: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班堆堆碎碎啊，然后呢，越到周五啊，越过度越支冷，然后呢，超过40岁的人呢，从周一开始特别精神，然后呢，精神状态是逐渐下降的，
10: 对，到周三就已经，哎呀，扛不住了，但周五又兴奋起来，
9: 有点精力不济了，是吧？来看看最近2天的天气情况吧。
10: 好的，
9: 在这个平台上呢，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情况，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点歌档。
10: 播不停，
9: 歌声不断，
10: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9: 就跟着我们一起
8: 大声说出爱，
10: 爱要大声唱出来，
9: 点歌就来大舞台。
11: 听我说，听我说，快乐声音对你说。
9: 今天呢，真的一定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声说出爱。
10: 对呀，今天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
9: 哎，传统的节日
10: 内容
9: 哦，
10: 可能有些朋友呢，就是总是看短视频呢，
9: 啊，
10: 就沉不下心来去看这些文字。啊，但是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一定要看一看。
9: 嗯，
10: 是叫恋爱还得看老辈子谈呐。
9: 嗯，
10: 没有你，我希望有来生。哎，一个故事和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的都非常感人。嗯，
9: 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爱啊，想说什么，想听什么，用文字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10: 来看一下啊，今天第一位朋友。

0: 是我们的敦敦，
1: 嗯，
0: 他说了，他说哥哥姐姐下午好，
1: 好，
0: 今天呢是传统节日七夕节，
1: 对，
0: 这么浪漫的日子，听一首什么歌好呢？
1: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嘛，
0: 没错，
1: 有各种各样写不完的悲欢离合。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歌吧。
1: 好，先来听听孙燕姿的歌曲，叫做《遇见》。

0: 好，现在呢是17:17啊，到了听我的环节了。
1: 没错，在一起听听传统歌曲。
0: 哎，咱们中国人呢向来都是很含蓄很内敛的，
1: 对，
0: 不会把我爱你呀我想你了挂在嘴边上。
1: 对，
0: 但是呢他们会写了很多的诗句，
1: 嗯，
0: 很婉约，是不是？甚至呢是有的用歌声来表达。
1: 你比如说有一首歌，中国第一情歌没有之一 我觉得就应该是它。
0: 什么歌？
1: 因为它这个名字里就带情歌两个字
0: 啊。
1: 你比较喜欢去的一个地方猜猜叫什么歌？
0: 我喜欢去的地方，
1: 嗯，
0: 哎呀，祖国之大，我哪儿都
1: 想去，哪儿都想去，是吧？
0: 对对对对对，那什么情歌？
1: 叫《康定情歌》，
0: 你
1: 唱。
0: 哎呀，跑马溜溜的山上，
1: 对吧？世间溜溜的女子，
0: 世间溜溜的女子，任你溜溜的爱哟。
1: 对呀，你说就这种奔放，是川藏高原的这个风给的。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哎，你看旋律里那个溜，
0: 毛病，
1: 那就来吧。

0: 好，刚才听到一首歌啊，是四川的民歌《康定情歌》。哎呀，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民族歌曲，
1: 没错，
0: 真的是每一首呢都有浓情爱意。哎呀，我看了一下歌单，
1: 你说
0: 哪一首啊？这首歌呢是王洛宾老先生的作品，叫《在那遥远的地方》。
1: 哎呦，太熟悉了，就是不会唱啊。
0: 在那遥远的地方，
1: 有位小姑娘。
0: 有位好姑娘。哎，这首歌呢是王洛宾老先生的巅峰之作。有的说他是，
1: 我是遇到帅哥好吗？
0: 就是
1: 小男生
0: 啊，对，就是给你一个画面
1: 啊。你遇到小姑娘，我遇到小男生
0: 啊，是不是看到你喜欢的人，你都要回头多看那么两眼
1: 啊？对呀，得呀。
0: 哎，所以说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1: 啊。明白了，
0: 舍不得。

0: 那今天呢，我们听到的这些民歌啊，都是描写浓情爱意的。
1: 对，
0: 但是呢，也都经过改编了。
1: 哎，前两天啊，我跟我隔壁的阿姨油油的呀，可好了，
0: 是吧？
1: 而且呢，还能住蒙古包
0: 啊！
1: 我说这好啊。
0: 嗯，
1: 哎，今天我就因为他这个。这趟旅程想到了一首歌，
0: 哪一首？
1: 敖包相会。
0: 哎呀，这个
1: 我不唱啊。
0: 是这首歌呢，是你到草原必唱的一首歌。
1: 对，
0: 因为啊，
1: 就是，
0: 而且呢，也表达了非常亲密的关系的一首歌嘛。
1: 嗯，
0: 这首歌我能确定，绝对是蒙古族的民歌。
1: 我也能确定，因为我一下子就想到它了。
0: 是
1: 啊，它应该说这个蒙古族的文化当中，这个敖包是不是？青年男女约会定情的地方，我不
0: 月亮升上了天空哟，悠远不悠远？
1: 你太悠远了。
0: 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
1: 哎呀，真好听！就为了这个15的月亮，还得等8天，
0: 是吧？
1: 嗯，
0: 主要是没有云彩。

0: 好，一首《敖包相会》啊，听完了之后呢，我们再到南方感受一下云南多彩的地区他们的民族歌曲
1: 啊。什么民族歌曲呢？
0: 哎呀，这首歌我曾经给你介绍过
1: 啊，哪首歌？
0: 只不过版本不太一样啊。
1: 哦哦哦，
0: 小河淌水。

0: 好梳妆啊！
1: 哎呀，旋律特别的美，而且呢，也流露出热恋男女间的浓浓的甜蜜感。
0: 哎，
1: 你别看歌词质朴啊，但是呢，却很生动的就描写出了那个白族男女青年在大理的特别美好的爱情。
0: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啊！现在耳边响。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名字呢叫做《月光下的凤尾竹》。
1: 嗯，
0: 哎呀，这首歌呢，真的就是这个男女爱人啊，在阁楼当间，这个阁楼当中，两个人呢诉互衷肠，然后以对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淳朴的爱意。
1: 其实呢，还有男生唱，
0: 是就是必须是江南美女用那种吴侬软语来唱出来，
1: 对，东北女人唱也不是那个味儿。
0: 好一朵梅，太硬了哈。
1: 对，它是中国民歌的特别经典的作品，
0: 确实，
1: 而且呢，它也是第一首传到海外的中国民歌，
0: 而且呢是和爱情相关的歌曲。
1: 嗯，
0: 你看每一首啊，都把爱意啊揉进了山河，揉进草木，揉进了日常生活当中。
1: 可不是嘛，山是高高的山，水是长长的水，月是圆圆的月，人是心上的人呐。
0: 哎呀，太美太美了。
1: 对呀，要给心上人，是不是？接下来勾兑的酒嘛，
0: 啊，就不纯粮食的。
1: 对，不光喝着难受，长期喝对身体还不好。
0: 哎，
1: 所以说咱们买就得买正宗的纯粮好酒，
0: 确实，
1: 但是你要买，价格又高高在上
0: 啊！
1: 天天喝，经常喝，你舍不得呀。
0: 嗯，
1: 今天呢不用担心了啊，给您找到了这款。
0: 大家都知道这个长白山人参为啥好？
1: 为啥好？
0: 因为那边天寒地冻，昼夜温差非常大。
1: 嗯，
0: 白天呢，大太阳晒着，
1: 对，
0: 晚上呢气温就骤降。
1: 嗯，
0: 人参就在这一冷一热里边，它就使劲的生长啊。
1: 嗯，
0: 吸足了日精月华。而且咱们用的都是鲜参，一根绳
1: 苹果眼什么的。大枣呢，我们也知道个大肉厚，满满的铁元素和维生素 C 呀，补气啊，而且呢还养血。
0: 对对对，你说这两样宝贝，然后和人参泡在酒里边啊，不仅让酒喝起来是又香又润，连干几杯你都不烧嗓子，也
1: 不
0: 口干。
1: 这一口气你说我囤两箱
0: 啊，
1: 第二箱半价，
0: 多少钱？
1: 一共是132，两箱，132两箱。
0: 嗯，
1: 你算下来每瓶多少钱？11块钱。
0: 哦，
1: 你比街边的散酒还便宜呢。
0: 那确实啊。
1: 可咱这是啥？实打实的人参好酒啊。
0: 确实、啊。
1: 每瓶的瓶盖上都有防伪码。
0: 啊、
1: 您拿手机一
0: 瓶半斤装的量还特别贴心，就100组，抓紧时间下单。
1: 多好啊！
0: 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这咱们是锁定名额啊，支持。货到上门，货到付款。哎，你和小管家说，我是锦州经济广播的听
1: 微信号啊，叫锦州经济广播啊，这个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你就打一个字儿，酒，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对，
1: 特别的方便。
0: 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产品的相关信息。
1: 好的，
0: 啊、这个一箱啊是6瓶，每瓶是250毫升，
1: 对，
0: 然后酒精
1: 13943009990139，
0: 嗯，
1: 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锁定名额，或者呢咱们直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酒，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不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
6: 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电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0: 909文旅报道有。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
8: 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记者在东湖森林公园看到不少市民晚饭过后走出家门，来到锦州东湖森林公园，趁着傍晚舒适的天气休闲放松，不少跑步爱好者沿着步道匀速慢跑，通过运动舒缓身体，释放压力。季存贵正式上线，目前庞江街、中医药大学、莆田路、新乐遗址、灵溪、北陵公园、南市场、沈阳大学8个核心车站已经投入使用。9月前，67组季存贵设备将陆续布投，实现全线网63座车站覆盖，方便来沈游客4.8万人次，同比增长56.8%。8月13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搭载近4600名宾客从广东深圳起航，开启5天4晚到访越南顺化这些小巷，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海外游客能近距离感受数字技术赋能城市运行的便捷高效。科技加研学的组合，让外国青年沉浸式体验 AI 互动、无人机操纵等中国创新科技成果，提供多元化、精品化的科技文旅产品。8月初，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开通一条从东川港格勒码头逆流而上至普渡河口小河口段的水上精品旅游线路。随着白鹤滩水电站蓄水，昔日奔腾咆哮的金沙江在东川区境内铺展成。
9: 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问候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逸飞，天天有料，说说笑笑，我们节目又开始了。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黑山邑县21度，北镇2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有智慧求对自己的

期许。那七夕呢，也因此被称作是女儿节、乞巧节，是真正属于女子的节日。以下呢，我们就一起来回溯时光啊，我们来看一看党控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说，他们不是只希望有美好的姻缘，也希望自己有手艺、有智慧。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在男耕女织的。每到七夕之夜，万千女子仰望星空，对着月亮穿针引线，期盼拥有一双巧手，织出属于自己的向往的美好生活。这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乞巧活动——穿针乞巧。穿针乞巧，我们说怎么穿针呢？这个针呢，要拿七根针，一根线。也就是说，这一根线啊，要穿过七根针的针孔，看谁用时最短。薄膜，然后呢，把它轻轻地放入绣花针，阳光把针的这个影子呀投向碗底。如果这个影子成云成花了，那就是乞得巧，这叫投针验巧。古代女子乞巧求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敷粉画眉，点绛唇，然后在指甲上抹凤仙花枝的红，做一个限定美甲，然后就结伴盛装出游去。自己当然，咱中国人的节日呢，都跟吃离不开，所以这一天吃点好的，犒劳一下所爱的花样，每一枚巧果啊，都是巧的化身。揉制成型之后呢，要下锅炸，刺啦一声下锅炸至金黄，满院飘香，咬下一口，嘎嘣脆啊，满嘴都是甜蜜蜜，叫拜之女星。拜吃女星怎么拜呢？月下洒扫庭院，摆上茶酒瓜果，然后就可以对着星空许下心愿了。想求巧的，得抓一只蜘蛛放在盒子里，等到第二天结出又圆又密的网，一郎君。如今呢，我们可能不会在月下穿针引线了，但是女儿节的精神内核是从来没有改变的，那就是成为更好的自己。不跟爱情没有什么关系，它就是跟农耕啊、劳作、观测天象相关。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它的这个影响要更广一些啊，它的范围要更广一些，古人对于七夕的这个仪式感远比我们想象。希望我的这个女工的手艺更巧啊。除此之外还要办比赛，因为我们刚才说七夕节又叫乞巧节，在古时候呢，女子这一天呢就会向织女星祈福啊。乞巧的方式当然非常多了，刚才说的穿针乞巧就是其中的一种。什么晒书呢？就是你理解的，把书拿出来晒。在东汉的时候，七夕就增加了这样一个玩法，叫抱衣晒书。啊，衣服拿出来抱晒啊。像古人呢，他会将心爱的书籍拿出来，然后相互欣赏把玩。其实晒书它并不，所以饼才是七夕必备的美食。这个巧果的巧啊，它谐音的是乔。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搭鹊桥。而刚才我们说到，说七夕呢，要给所爱之人送礼物。

早在春秋时期呢，爱人之间还会以芍药相赠表达爱意，所以芍药可秋海棠又叫断肠花，表达相思断肠的意思。你看古人多浪漫，所以你看古人呢，早就已经把深情藏进花里了，一花一叶皆是浪漫。寒雨君绝，日夜思念你，哎呀，想的不行不行的。日夜思念，不说我想你。古人说什么？说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又想花间费泪心。哎呀，好多的七夕表白文案呢。啊，欢迎大家各种抄袭啊。所以你看，作为现代人，我们也不妨学一学古人的浪漫啊，这个氛围感呢就会直接拉满了。这个七夕，我们中国人的情人节，找到自己的缘，来听一段小品《心上人》。

0: 我跟你说啊，小雪心里这盏灯够呛能亮起来了。
1: 啥意思啊？那小雪还能彻底对我死心了？
0: 那有啥稀奇的呀？你就是个前男友。
1: 我现在还在这儿，那说明人小雪偶尔可能还会想起我。
0: 你可拉倒吧。哎呦，
1: 小雪
0: 来了，别嚎了。
1: 那我问你，现在除了我谁还能遇着？
0: 那还能不夸？
1: 那不进出门去。哎
0: 呀，
1: 啥玩意儿刚才过去了？
0: 大黑长头。哎呀，
1: 是
0: 谁呀？
1: 完了，小雪心里进脏东西了。
0: 你给我待会儿，我害怕。
1: 我肯定不能陪你。哎呀，搬了行李，然后和他聊了聊共同的兴趣爱好，我又请他喝了瓶饮料，他喝着喝着我就进来了。
0: 误会了，请坐。
1: 我
0: 坐。
1: 哎，您是哪位啊？啊，
0: 我自我介绍一下
1: 啊，
0: 我是小雪的小熊。小雪三岁的时候我就住在她心里了。
1: 小熊
0: 都没进来人了。
1: 是吗？
0: 我看见你我特别高兴，我带你介绍介绍行不
1: 行？啊，
0: 来，这个
1: 小雪的心真大呀。
0: 哥们儿，哎，刚进来你说话注点意
1: 啊。不好意思。
0: 这个是、
1: 哎、这个是啥呀？
0: 啊，那是小雪的小心思。哎，
2: 不好意思。
1: 哎，这个小孔是啥呀？
0: 那不是小孔，那是小雪的心眼儿。哎呀，
1: 这小心眼儿。
0: 哎呦，我这小嘴儿，
1: 不好意思，
0: 真不白长啊你。
1: 就这一个呀？这小雪也没啥心眼儿啊。
0: 小雪不是喜欢弹琴，她就喜欢琴，她不会弹。
1: 干喜欢？
0: 啥叫干喜欢呢？你喜欢听别人弹。哦。哎，你干啥呢你啊？
1: 别老喊了，你这声带能受得了吗？
0: 你刚进来就撩拨人心弦呐。
1: 下次帮你。
0: 是老整的，下次
1: 小雪。拜拜。
0: 这个天放，你是不是给心说亮了？天放放再说两句。是。哎，你就留个印象在这有啥用啊？
1: 头呢？
0: 你瞎呀？我俩差不多啊。哦，
1: 感觉这头，
0: 你感觉没用，你主要是人家小雪怎么感觉，对不对？他刚才一进来，小雪这心唰亮一下，
1: 灯亮了，
0: 亮了。
1: 那我不完了吗？这回、
0: 啊、没事啊，你
1: 那咋整啊？这小雪，
0: 哎，雷子
1: 啊，
0: 瞅你有点模糊呢。
1: 你别吓唬我呀！你看我模糊了，那小雪这回彻底要给我忘了。
0: 没事吧？
1: 今天我必须把小雪这灯给她整亮。
0: 哎，你别折腾了啊！
3: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啊，我刚才下车的时候我就想，我好像也没去过大兴安岭啊，我想看看你说的那个雪山、森林，还有那群奔跑的狍子。这都啥事儿啊？
0: 烦人。
1: 哦，我回来了，小熊。
0: 哎，
1: 我都以为我回不来了。
0: 聊坐下，聊坐下。
1: 你可不是，
0: 熊哥这两年过得也不快乐。
1: 是吗？
0: 嗯啊，你看后面那灯呗。
1: 啊，
0: 那是小雪的心。管，你不用管，你需要的就是用你的心把小雪的心灯点亮。啊，
1: 这个我倒是有信心。
0: 我也有信心，而且你已经成功自己管好。过来。你吧，现在你就陪小雪聊聊天唠嗑啥的啊。
1: 我不太会说话，我不知道说啥。那
0: 你
1: 我讲个笑话能行吗？
0: 笑话行。哎呀，干啥呢你呀、啊、这叫笑话？
1: 这还不是笑话？
0: 这给我说难受了都。
4: 前方即将到达的是本
1: 次这咋这么快就到站了？
0: 那能不快吗？人小雪做的是特快，你赶紧吧。你还有啥活你亮啊。
1: 不是，我没啥活。
0: 人家不会跟他前男友。哎，
5: 我走哪里？
0: 真小笨蛋，我太坑了。来，看我哥。你听我的，天花，你现在 你就踏踏实实的跟小雪聊聊天行不？
1: 不是，我不知道说啥。
0: 你随便说，小雪收拾行李箱这么慢，就是等你说点啥呢？
1: 是吗？
0: 下次再使。
2: 啊，那我有段小舞蹈，
0: 你下次再跳。
5: 从前有个猎人，他
0: 别忘了啊！我不建议在小雪新人开枪了，你说点自己的事儿吧，行
2: 不？不是，那小雪，哎，不是，没有，
0: 你太
2: 了，没有。我就想找个理由，我不好意思。
0: 我让你借了修灯，我没让你抱灯的。
2: 小伙子，不是你别扔东西，你这个，小熊，我自己不行啊。
5: 说话，我谢谢你喜欢我的笑话。大仙岭挺冷的，你多穿点，到时候可千万别感冒了。那我就先走了。
3: 哎，等一下。
6: 最最亲爱。

0: 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1: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起
2: 18:36，这里是经济广播的说说笑笑节目，我是逸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时间，我们有两个好物推荐给大家。首先还是爬楼梯呀、啊，就气喘哈、啊，然后跳了广场舞，跳一会儿就浑身没劲儿了。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给心脏蓄力了，而且是减负。这个时候吃辅酶 Q 十是不错的选择，养心护心。是一个月啊，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当然，这个建议大家是周期购买啊，周期购买。像这种养生的产品，保健的产品，我们还是需要大家呢能够坚持吃。Q 十现在在活动当中。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今天有个新产品，叫参小弟，这个是它的品牌人参酒。人参酒，参小弟人参酒，42度啊，它呢，水、白酒是什么做的？就是水、玉米、高粱、小麦，然后长白山鲜原参，就是人工种植的5年以下的参，还有枸杞、大枣。我刚才说的呢是这个人参酒的配料，另外呢就是我们一般买这种人参酒啊，肯定是在那个瓶子，通过瓶子我们能够看到它里面的那个内容物，就是它有精伤身呐、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买这种酒呢，它可能味道会苦涩，会难以下咽啊，所以我们希望呢它能够达到一些保健的作用之外，还能够温和好喝。再有呢就是可能我们对这些产品啊类似的产品信任不足，就是撇的糯高粱然后固态发酵大曲酒，地缸陈放2年之后泡制出来的纯正的粮食酒，人参酒界的扛把子，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啊，真材实料。还有呢就是它是古法工艺品质保障，传承的是经典酿造，也是非常均匀饱满的，晶莹剔透的，所以好品质您拿到手之后啊，就是一目了然。再有这个酒喝到嘴里之后呢，它是酒共酿，它一定是希望达到营养滋补的作用，那这个参小弟的人参酒您就可以放心选择，营养充分互融，天然就是手机扫码啊就可以一键验真伪，真品保障，没有后顾之忧，让您喝得更安心。250毫升是一瓶，给您6瓶啊，高品质高性价比，250毫升6瓶，一箱呢3斤仅需88元，2箱132元，每箱还送您一对小酒杯，精美通透的包装，密封性不利，买一箱到手呢只要88元，囤2箱更划算，12瓶只要132元，相当于第二件是半价，每瓶也就11块钱，每一瓶是半斤装，一瓶里面有3根长白山4到5年的鲜人参，搭配的是纯粮的大曲酒，营养又好喝，

今天的新疆甘肃一带的人，他叫王坡。哪个坡呢？山坡的坡。当时宋朝和西夏呀，这个边境不太平，王坡呢为了躲避战乱，就迁居到了开封城外，并且种起了家乡的胡瓜。胡瓜这种瓜呢，外皮呀比较粗糙啊，然后当地的百姓呢几乎没见过。虽然这瓜很甜，但是没有人敢买。为了卖瓜呢，这个王坡呀就只好沿街吆喝，逢人就夸说，我这个瓜呀，你别看外面看着不好看啊，但是我这个瓜呢，瓜味儿特别甜美，而且它还切开供路人品尝。有人呢试过之后，哎，觉得真甜，还真不是说看这个外表啊就没有那个购买的欲望，吃起来真好吃，老王的生意一下子就好起来了。

话说有一天啊，宋神宗出宫巡视，啊，远远呢就看见了一群人围着一个瓜摊儿，他觉得奇怪啊，就去看看什么情况。王颇就切了一片瓜，让这个宋神宗尝一尝。宋神宗啊，别看是皇帝啊，可能也有一些没吃过的，试了之后连连称赞，好吃。那宋神宗呢就问他说：“你这瓜既然这么好，为什么还要费劲儿吆喝呢？是吧？”啊，王婆就说了：“说我这瓜呢是西域品种，中原人不认识，不叫卖，没有人买呀。”宋神宗啊，这听完之后呢，就感慨说：“做买卖呀，还得是当夸则夸呀。”由上可知，这个王婆他卖的是胡瓜。胡瓜是什么瓜？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是黄瓜，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那个常吃的黄瓜，当然也有人说呢是哈密瓜，至少在清朝索尔德的那个回疆志当中啊，就有这样的记载，说自康熙年间哈密投城，此瓜驶入中国，谓之哈密瓜。康熙年间呢，哈密地方首领向清朝这个皇庭啊进贡这种甜瓜，就有了哈密瓜的名称。所以呢，你看综上所述，这个王婆的本名是王婆，他是一名男子，真不是一个姓王的婆婆。王婆卖瓜卖的还是胡瓜，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哈密瓜，我们更愿意相信是哈密瓜，因为哈密瓜是甜的，是吧？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呢，最初是指这个商家主动宣传自己的商品，敢于推销，后来呢才逐渐演变成了另外的一些含义啊，甚至带上了一些贬义，经常是批评人自大啊，自我夸大。

0: 好了，咱下面就来听一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这么一段相声，啊，非常经典的老段子，《常宝霆·白全福》，咱听一个片段吧，卖布头。
1: 过去不在天津、北京做小买卖吆喝，全国各地你到南方做小买卖也都吆喝。哎，这是报君知啊。
2: 啊，还告诉你，要说做小买卖吆喝，你可吆喝不过我。说相声的最讲究学一百两行吆喝，
1: 一百两行全会吆喝。
2: 对，
1: 我也不是瞧不起你啊。
2: 怎么了？
1: 过去我是专研究这个，我是叫卖专家。你说无论是山南海北什么地方，只要张嘴吆喝的，没有我不会的。
2: 你这话可大点儿，
1: 你不信，咱俩得试验试验。
2: 可以啊，
1: 你吆喝上句，我能给你接下句。
2: 我吆喝这个，你接去。
1: 不单接上来
2: 啊，
1: 告诉你，这什么地方做什么买卖的，
2: 是这话。
1: 你来来，我看。
3: 南官大吏。

0: 还有还你了，哎呀，卖柿子的，
1: 行啊，
0: 会吗？
2: 您这买卖，这是北京的买卖呀、啊
1: 嗯。
2: 卖柿子是五个咧呀、啊，
1: 五个，
2: 头一个是咧，南瓜大的咧，不涩的咧，涩咧，还有换的咧，
1: 哎，五个咧。
2: 北京买柿子，先问涩不涩呀、啊？涩不涩？咱天津是塞不塞？
1: 谁不塞？
2: 天津卖柿子没这么些事儿。
1: 天津怎么吆喝？
2: 就俩字儿
1: 啊！
2: 哎，喝罐儿了呀，喝罐儿了呀，
1: 喝罐儿，
2: 喝罐儿，对吗？
1: 对呀、啊。你再接这个
2: 来，
1: 还有两罐嘞。
0: 这大山红啊，
2: 卖山红的，红果儿，他那不论斤，都给他穿上一挂一挂的卖，
0: 对吗？
1: 你再接这个，
2: 新鲜的。
1: 哎，红糖啊，好吗？盘山儿高，
0: 哎，吃到嘴里不用嚼，自个儿都化成糖嘞。这两个大钱来喝去，
1: 卖什么的？
2: 西瓜。
1: 卖西瓜怎么喝呀？
2: 嗯，浓的。
1: 有。那就端卖俩喝去得了。
2: 您琢磨这模样能卖好西瓜吗？啊，卖也是楼的，我告诉你吧。哼，
1: 哎，你再接这个，
2: 还有新鲜的没有？
1: 有新鲜的，你接这个。你要再接得上来，我就拜你为师。
2: 接上来呢？
1: 我就拜你为师。
2: 好嘞，
1: 你看你，冰棍卖火。哎呀，这我吆喝出来了，你吆喝我接。
2: 你没信心的，我吆喝你还接
1: 啊？
2: 我吆喝甭说你接，你连知道卖什么的你都不知道，
1: 也不一定，
2: 信吗？
1: 我不信。
2: 你听着卖什么的
1: 啊？
0: 哎呀，这都是处理的。
2: 卖什么的？
1: 不知道卖什么的。
2: 你看。您知道卖什么都不知道吧？
1: 我吆喝你也不知道卖什么的。
0: 包圆去吧，包圆去吧。
1: 卖什么的？
2: 我也不知道。
1: 你不懂做买卖规矩。
2: 什么规矩啊？
1: 这做买卖我们讲究上下句高矮音儿。
2: 哦，比如说啊，我要不这个有上下句高矮音呢，
1: 我就接得上来。
2: 不一定吧？
1: 哎哎哎，成了。
2: 你很俗的啊，你接这个
1: 来来。
0: 买大小，哎，小金鱼儿哦，
2: 立瓷盆儿哦，
0: 我天，立瓷，
1: 拐弯儿啊，
2: 对吗？嗯，小金鱼儿对吗？咱这立瓷盆儿，再接这个，
1: 来来，
0: 有面饽饽，
2: 馒头馒头
1: 馒头，
2: 再接这个
1: 啊。
0: 江里小枣儿的
1: 种子
0: 天头，
1: 我说您这两头乳的买卖啊？
2: 我知道
1: 啊，
2: 说明你知道的少，
1: 啊、你再吆喝呀、啊？
2: 你知道多这两样，你全给吆喝了。
1: 来，
2: 接这个，
1: 接着
0: 粥，
1: 平米粥，
0: 八宝粥，
2: 对，
1: 啊，这又来了这个。
2: 还有呢，
1: 来
0: 粥，
1: 我全给吆喝了。小米粥啊，粑粑粥啊，小米粥啊，白米粥啊，红豇豆粥啊，绿豆粥啊，杂货面粥啊，杠渣粥啊，老窝瓜粥啊，山芋粥啊，白面粥啊。
2: 嗯，
0: 腊八粥啊，
1: 腊八粥，有吆喝腊八粥的吗？
2: 这可全报圆了，这个哦，没腊八粥
1: 啊，
2: 腊八粥还有呢
1: 啊，
2: 有白面粥吗？你天天喝酱子、
1: 哎、啊，我也没词儿了。
2: 你呀，
1: 怎么样？
2: 还真有研究。
1: 哎，
2: 你看这为什么做小买卖你得会吆喝呢？
1: 啊，
2: 你不会吆喝，你这个买卖就受影响。你过去那不单推车单担的吆喝，有些大买卖也吆喝、
1: 啊。这大买卖还吆喝？
2: 我举个例子说吧，卖布艺的。
1: 啊，就是卖旧衣服的，
2: 卖旧衣服，单夹皮棉纱全有啊，一件一件的往外卖
1: 啊，
2: 那种卖就是吆喝。这个尤其是卖工艺不单单天津北京有，你像南京啊上海都有，都讲究吆喝，不过味道不一样。你看北京那个卖工艺的，到冬天的时候又拿过这件皮袄一吆喝
1: 啊，
2: 能把这件皮袄给吆喝活了，
1: 这叫京城摊的故意。
2: 喝那个词儿来的快极了，
1: 是吗？你学学啊，
2: 我学学
1: 啊，

0: 他这吆喝呢，旁边有个小伙计跟着喊，我说
1: 哇，这你放心，我当这小伙计
0: 行吗？
1: 我喊着不错，
0: 我听
1: 听，你听听，我说
0: 哎，到时候我这儿吆喝，
1: 我就搭腔，
0: 你那儿趁着，
1: 哎，
0: 这就仿佛那皮袄，他北京一吆出来是这个味儿的。
1: 这一天的那皮袄哎，原来大儿呐，哎，不错啊，去的有味黑呀、啊，哭的你面儿呐，哎，不错啊，
0: 瞧门的面儿，翻不来。再看看筒子吧，
1: 哎，不错啊，
0: 这个皮子是九道弯儿，
1: 压塞过螺丝转儿的，哎，不错啊，
0: 不管多冷的天，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雪，穿上我这件皮袄，在冰地里睡觉，在雪地里去冲盹儿去吧。
1: 啊，
0: 你怎么会就忘了冷了？
1: 你这皮袄好，
0: 把你给冻挺了，
1: 冻挺了。
0: 这不太夸张了吗？是不知道冷了啊？
1: 怎么了？
0: 已经成冰棍了呢？
1: 那不觉乎冷了？
0: 他是什么呀？他这一套呢，那跑的赶快把他卖出去。
1: 这是北京卖故意的。
0: 北京，咱们天津那卖故意的呢？过去在南市有一种对口故意。
1: 对口，
0: 这不好吆喝。这个对口故意他没准词儿，临时都是现抓现编
1: 啊！
0: 看见什么了，吆喝什么。俩人一人一句，还来得临时现编词啊！
1: 啊，现抓现编，
0: 我这一句完了就是你了。
1: 当然了，
0: 到时候没词儿，人家可笑话。
1: 见机而作，见景生情。
0: 你先来，
1: 你有上句，我有下句。
0: 你第一句，我第二句啊！
1: 我来啊！
0: 开始了啊！
1: 大马的瓜肉，它没有孝子喽。我
0: 个人抓个人的词儿。
1: 好了，来，大。

0: 有袖子哦，
1: 还有了棉花哟，
0: 怎么那么厚哦，好点。
2: 好嘞，朋友们，这一段卖布头啊，我们就先听到这儿了。啊，今天的说说笑笑也结束了。主持人易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哪块布都有一档44，都有一档56，还有尺不拿尺。
3: 寿玉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
3: 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是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5: 以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义，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6: 马老师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楚老师，自从我们的广大听众啊，对您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后啊，就是希望您能针对各种慢性病、疑难病啊，能够提供一些更好、更有效的方法，对您是又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啊。这两天是通过您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分析讲解疾病的概念哈。大家都反映说，感觉自己这回啊，身体的这些病症啊，这回真是有希望了。
6: 好啊，
5: 啊，之前跟着您学会了呼吸吐纳，现调整各类细胞原本失衡的一个呼吸的状态。
6: 嗯，没错。
5: 哎，让细胞的呼吸状态好，那么细胞的它的这个新陈代谢它才会好。
6: 嗯，
5: 细胞的新陈代谢好呢，活力才好，功能才好。
6: 对呀。
5: 那这样就能延缓细胞衰老，减少细胞受损病变的发状态，长久保持。那这套方法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6: 嗯嗯。
5: 那而对于如今呢，我们身患各种疾病的，尤其是久

0: 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的人群，大家心里也都清楚啊，想要真正的彻底的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么想要实现理想愈后恢复的效果，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那么除了要坚持做呼吸吐纳，助力我们疾病的恢复之外呢，未来那只能是依托于生物医学持续不断的发展与突破，才能彻底的解决。
1: 嗯，说太对了啊，要是从各种疾病的去探索研究生物医学的广阔空间，所以说我们呢要不断的去运用呼吸吐纳，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全身每一处的细胞都能够实现呼吸顺畅和正常，这样一来呢，才能保所有存活的有生命的物种。它前提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必须要有正常的呼吸才能维续生命啊，没有了呼吸就意味着死亡，就会失去一切，就没有任何的后续啊。所以说维持细胞正常的呼吸状态，才能夯实住我们身体嘛。这经过多长时间？70多年了，这样的一个不断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每一次的发现与突破都为整个的医学进步是发挥重要的推动的。很多疾病呢也都有了更好更先进的方法了。瓣膜最开始是金属的这个机械瓣膜，后来发展到了什么，能够完全更好的贴合适配人体组织，能够解除排异反应，用啥？用生物瓣膜了，把猪啊和牛啊这心脏的瓣膜通过这个细胞基因测序与技术的干预，它就与咱们人体心脏瓣膜的细胞基因它能完成高度的匹配和融合，可以直接移植到人体的心脏当中被正常所使用了。不像是之前那种机械式的金属性瓣膜，它会带来严重的排异现象，包括使用寿命很短，那都是之前发生的问题。你看对于这个重度心衰的患者啊，咱也知道是不是现在可以进行这个心脏的移植手术了，
0: 对，
1: 就整个心脏可以移植了吧，对吧，就咱们国家而言吧，这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就咱们国家现在能有全国不能低于60多家医疗机构都是可以做这个心脏的移植手术的，而且手术成功率能达到96%到98%。你看这都是生物医学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个重大的技术变革，你说这挽救了是不是太多人的生命了？
0: 对呀，
1: 是吧？你要没有这个技术，那心衰到后期不就宣告死亡了？但是有了生物医学不断的研究探索，那它利用的还是啥？还是细胞的基因技术，把供体的心脏进行了基因干预，实现了与患者心脏的这个细胞基因高度的匹配进行移植。但是呢，咱说这个技术虽然是很成熟了，也很安全了，但是它也仍然面临这个供体的心脏紧张不足的情况，这个我们肯定也是知道的，因为你需要做心脏移植，你得需要有供体心脏啊，谁给你提供啊？他是不是得有捐献者进行器官捐献呢？
0: 对呀，
1: 对吧？但是这个实际上它就很难的时候，
0: 首先你得有心脏，
1: 对吧？你没有心脏，你用什么移呀？
0: 对，
1: 用什么换呢？
0: 它
1: 就需要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过程，这也是个弊端，的确是这样。没有那么多捐献的，对吧？全国这么多患者，的需求量大呀，所以等待也是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全世界的生物医学这些科学领域，这些科学家都在努力探索新的途径。有没有结果？有结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关于这个报道啊？就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迎来一个可以说划时代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了，在美国啊，为他移植了经过10处基因改造的一个猪的心脏成功移植到这个患者体内了。这个也是全球第一例猪的心脏移植到人体当中完成的这样一个手术，而且获得了巨大成功啊，就术后患者一切状态是良好的，去捐献的啊，那这回是不是咱也不需要人的这个器官来捐献了，来提供了，
0: 直接用猪的就可以了，
1: 对吧？现在已经成功了，通过猪的心脏就可以替代了。这不就解决了供体紧张、漫长等待、花费巨大这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
0: 真是啊，太了不起了。那么
1: 获批国际专利了，受专利保护了。技术方面是没有对外公开的， 但是呢，你看他这个成果，他已经出来了，
0: 嗯，
1: 对吧？结果大家知道了，所以说就激发了整个的生物医学领域所有的这些科学家们极高的探索时间的问题啊啊，因为人家这个是受国际专利保护了，人家技术不对外公开，那就得自己慢慢去探索呗。
0: 嗯，明白了、
1: 啊、所以咱们国家这个生物这个医学的这些相关领域的专家也一直在积极的研究和探索当中的。
0: 嗯，就是说人家这个技术理论现在呢没有被公开，
1: 对，
0: 就只能是靠我们自己去努力去研究了。
1: 哎，对
0: 啊，那我相信哈，咱们的这些科学的工作者一定能早日突破，取得同样的成果，造福咱们国人。
1: 是的，嗯，
0: 那这个我还想到了，既然说这个心脏移植手术能迈开这么关键重要的一步，那其他的那些脏器器官呢，什么肾啊、肺啊、肝啊，是不是以后它也都能复刻这套技术的路径来进行

0: 突破呢？
1: 其实这也是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0: 嗯。
1: 啊，要真要是等到未来时候，这种移植技术都成熟落地的年纪，这种硬化组织性坏死的，常规药物已经无法控制或逆转的，甚至一些重度慢阻肺的肺一种肺大泡了，甚至到后期了发生恶性的这种癌性病变的，也就是随时都危及生命的这些重症的患者，如果技术成熟了，就不需要人类的器官，那可是太好，那不是翻天覆地的，那不是重大成果吗？
0: 对
1: 是
0: 呀，
1: 吧？那可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
0: 嗯，
1: 当然啊，这些当然都是属于未来的构想，肯定是需要时间过程。但是科学就这样，它一定怎么的呀？它得先有大胆的构想，它才能。
0: 我相信很多家庭是承担不起的。
1: 哎，事实肯定是这样
0: 嗯。
1: 啊，所以说要解决这个窘境难题呢。那如果说哪一天我们技术成熟了，能通过动物的这些器官成功的移植，被我们人类所利用了，
0: 嗯，
1: 那一切不都降低了吗？好了，那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导火线已经引燃了，那它未来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性反应的，
0: 嗯，
1: 它肯定会解决很多目前我们现在医学解决不了的难题。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呢。生物医学一定是未来医学的主人群。你看看，一旦患这个病了，是不是也长期各种依靠药物？
0: 对。
1: 啊，你像这个传统的一些治疗，你像沙丁胺醇类的，或者是布地奈德，
0: 嗯，
1: 这都是什么叫化学激素类的药物。
0: 对，
1: 啊，这个哮喘一旦发作的时候，呼吸困难、胸闷，然后马上用上这些药剂呢，不管一些炎症，啊，包括破损气道黏膜的这些上皮细胞，还是得不到任何修复的。要长期下去呢，你经常用这些化学类的激素类的药物呢，这气道深层次的损伤会日复一日复持续加重的，到最后咱们的呼吸道会变得越来越敏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你看他不管到哪儿，哎，你看他这兜里他始终带着什么呢？全是这类缓解的这种救急的药，不管是口服的还是这种喷雾剂型的，他也知道这玩意儿不是从根本解决，但是呢。最起码呢，它用上了临时，马上能起到抑制缓法，摆脱这个哮喘长期反复的问题。那么到现如今来说呢，你看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呢，针对这个问题，你看衍生出一款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奥马珠单抗。它这与传统的这个化学药剂啊，它是俩概念，它是属于人体完全的就利用了。哎，它就能够精准地锁定呼吸道当中持续诱发黏膜水肿、支气管痉挛的这些炎症的根源，从细胞基因的层面来切断炎症的形成与持续性的这种炎症性的扩散和发展。然后随着这种持续性的调理呢，受损开裂这种可以实现这个效果的，那不相当于就彻底摆脱哮喘这种慢病了吗？
0: 嗯，
1: 对吧？是不是就可以摆脱了常年的需要各种激素化学类的药物去压制、去抑制？是不是把这局面就完全解决了，
0: 真是
1: 是
0: 太了不
1: 吧？
0: 得了，
1: 所以说，你看这生物制剂的出现就解决，
0: 解决的呢？
1: 对于高血压，你看目前传统的用药，大家一般吃啥都是像氨硫地平
0: 对，
1: 贝特洛克呀、缬沙坦呐或者青绿赛嗪是吧？
0: 对。
1: 都这类化学合成的药。那么这类药，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其实都是很有体会的。有的人怎么讲呢？说这饭都可以少吃一顿，但加药少吃，起到一种暂时性的效果。
0: 嗯，
1: 你像氨氯地平，它就是什么？短时间内快速强制性扩张血管的。贝特洛克呢，属于强制性降低心率的。它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呢，临时的稳住血压和心率，保证数值。一旦这药效过了，作用降低了，血管收缩，心率加快，是几种联合才能把血压给稳得住啊？
0: 嗯，的确是这样哈。这个长期的服用各种降压药，它给身体确实是带来很多很多负面的这些伤害的，大家其实都知道。但是你不吃不行啊，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1: 对呀，所以大家所吃常年服用肯定会加重肝肾的负荷，所以说高血压患者到后期，你看药物性肝损伤都有，或轻或重，药物性的肾损伤都有，所以你看，包括他常年这种腿脚出现的浮肿、排尿浑浊、味道大、泡沫多，都是这种什么常吃的这种降压药最终引起的，导致咱们全身的吧这个血管壁呀啊，慢慢的就变薄、变硬、变脆，因为血管内皮细胞。长时间就受到攻击破坏， 发生大量的坏死，失去这种新陈代谢和再生能力，所以说血管管壁变硬变脆变薄，那就加速动脉硬化的发展。可能稍微的血压控制不好，管腔压力过大，就容易发生血管破裂。那脑出血咋来的？
0: 嗯，
1: 啊，很危险呐。那么目前来讲啊，那对于这个高血压，从生物医学方面啊，就即将投入临床使用的也有生物制剂了，到两年时间就应该能与大家见面了。这个生物制剂也是依托基因重组的生物技术，是从这个健康的人体的肝细胞当中啊，定向的提纯出同源性的调节蛋白。它的成分结构和什么呢？和咱们人体自身分泌这种降压物质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是同源，是能长时间维持，最起码在半年左右能让血压能保持在良好状态。
0: 哎呀，那这个真太好了，太省事儿了。
1: 你看看，
0: 嗯，
1: 这是不是和我们每天天天吃

0: 那些假药、化学合成的药，那不强太多了吗？
1: 对呀，
0: 是吧？安全、作用效果还持续、还长久，这差距不是一目了然吗？现象也会随之很快就会得到完全性缓解和消除的，就是半年左右注射一次，就能保持血压长期的恒定和稳定，摆脱长期用药的困境。这是不是重大的利好啊？而且生物医学针对于高血压的家族遗传问题，从细胞的基因遗传角度，利用了一系列的 DNA 基因重组的技术进行研究，要干啥呀？想要完全阻断基因遗传这个问题呀。如果说这个技术再成功了，那高血压家族遗传史遗传的问题是不是就成为历史了？那连锁性的问题都陆续就解决了吗？
1: 这太好了哈！这个高血压的问题，这很快有新办法的。但是楚老师，除了高血压，这个很多人是遗传的，也包括像这个糖尿病啊，什么先天性心脏病啊，这些不都是遗传的病？这样的例子哈，就是一个好朋友的妹妹吧，因为她就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哎。结婚以后呢，他就说，压根儿不敢备孕生孩子，一方面担心这个十月怀胎这个分娩过程，因为他有这个心脏的问题嘛，怕有危
0: 正
1: 险，
0: 常医生建议先天性，
1: 再传给孩子了，那不忍心让下一代生下来就和自己一样，常年饱受心脏疾病的这个折磨，一辈子都离不开药物控制，所以说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纠结。
0: 其实对于这种遗传病啊。这个原因呢，导致不敢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好多奇奇怪怪的病，
0: 所以说这个话说回来呢，那我们就要想，我们应该如何去避免这种遗憾不断的继续的去发生？那就得探索什么？生命密码就是生物医学，基于某些细胞最深层次的基因的链条当中了，
1: 对。
0: 对吧？父母一方或者是双方，只要是有携带这种突变的或者隐性致病的基因呐，就会有很大的概率跟随这种生殖细胞就会传递给下一代，说很多先天病就会什么落到孩子身上。
1: 对。
0: 你看过去这个人类对基因概念他不懂啊，因为生物医学呢没有快速发展的时候，对吧？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细胞基因呐、遗传的不懂啊，这遗传病呢。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1: 对，
0: 对吧？但是如今你看，依靠这个，现在这个，
1: 做很多的这个检查，哎，就能好多的病都能给直接先避免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就像你说这个怀孕这事儿，啊，孕前夫妻基因携带者进行筛查，是吧？能够提前的发现，比方说地中海性贫血呀，或者是脊髓性肌萎缩症啊，或者遗传性耳聋啊等，都能够提前检测出来的。那是啥？这最终归根结底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技术给实现的？
1: 对，
0: 所以说，你没有生物医学的崛起，就不可能保证说每个家庭生下来孩子他一定是健康完整，是没有缺陷的。所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医学，早都已经发现了。比如这些多肽进入人体后，靶向来调控突变的这些基因所带来的一些异常，改善突变引发的一些细胞性功能的损伤，这也是唯一的途径。能改变遗传病的发生，但是这个目前来讲，大家还得要理性去区分。不过成熟的时候，安全性得到充分验证以后呢，在未来吧，我相信将会有更好的从源头上来解决遗传病的一些难题了。到那个时候呢，那就是任何家庭、父母也不用说是再担心，由于受先天一些疾病的困扰，不能养育下一代。所以说。这种遗憾，我相信在未来，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工程，从遗传病学的角度，这个逐渐都会逐层的实现攻破，一定会的。
1: 那么特别的期盼哈，未来这一天呢？
0: 哎，所以说未来可期吧，是吧？这个生物医学会改变人类命运的，一定会。就像这个比较典型的，就我们都知道，就当下大家知道注射疫苗。是吧？那咱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说没有依托生物提纯、生物技术研发出的各类疫苗，那你说我们人类如果再现如今的话，会是什么局面呢？ 是吧？后果不是不敢想象的。
1: 那就是还像以前人一样，一说就是什么瘟疫啊，
0: 哎，
1: 什么得个天花那就不行了。
0: 对，
1: 嗯，
0: 你看这个古代的时候，你看为啥说人口基数很低呀、啊？是吧？因为它没有生物疫苗啊，对吧？甚至很多地方怎么形容叫十室九空，没人了。患病以后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很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严重的脱水啊啊。甚至休克而死啊！那这类病在那时候，它没有任何有效的预防手段呢。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孩子的疫苗了，不相当于给咱们身体形成专属的这种保护性抗体了吗？从根源上就杜绝了什么天花、麻疹等等所有这些致病的病毒，就把它杜绝在身体之外了。我们提前进行免疫了，提前进行预防了，进行接种了，是吧？把这疫苗接上之前的事儿。这个流行病那个传染病的没有了，很少很少了，是吧？只要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从某种其他的这些

0: 生物体物种当中提纯出某种特异的这种抗原和抗体，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进行高度的匹配以后，培植到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长时间持续共生，共生以后就好了，它一直长时间保持高活性的状态，一直就有强大的这种什么抗击对抗的能力，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诞生一直发展到现在，就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多时候难以这个解决的病，不管是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但如今你看，通过生物医学和各种生物物种当中运用生物技术，提纯出咱们人类所需要的各种关键重要的一些物质，以高活性的形式制成这种生物制剂，最终被人体应用。所以说，我们带来这种健康的价值，现在就已经看出都是无比巨大的。
1: 确实哈，这个医学的发展进步，可能从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说，我们并不能直接看到里面的这些科学道理，但是我们能直观的感受到，啊，如今它在很多的疾病的干预方面，的确是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呢，
0: 对呀，
1: 让我们之前很多都治不了、治不好的病，啊，如今是陆续有了新的巨大的突破，
0: 对，
1: 所以说。我
0: 谢谢啊。
1: 无论是中医养生啊，还是生物医学对抗疾病啊，都能给大家带来最直接、最快速的、有效的一些好方法啊。那这样吧，楚老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剩下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啊，大家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的。
0: 好的，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有2年多了，也知道你身世，还有你的成长经历，非常不容易。但是你在那么难的困境中啊，选择坚强。选择善良，真是令人敬佩啊！
1: 谢谢您的肯定哈，确实很多人说我命太苦了啊，但是我不这么认为。虽然说我从小呢就被抛弃了，也没有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但是呢，我有爱我的奶奶啊，有敬老院里那么多爱我的老人啊，还有央金姑姑，有天宝小叔，有建军，他们都给了我满满的爱。所以说，我不觉得苦啊，也不觉得累。我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那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3: 哦，那太好了，你能觉得幸福呀，我也替你高兴。你太善良了，你成立的乐龄芳华，帮助了无数老年人，给好多孤寡、失独老人，这个儿女一样的关怀和照顾。这点儿真是太伟大了，而且你从20几岁大学毕业开始啊，就在做老年福利事业，对老年人呐无比关心爱护，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真是了不起。
1: 哎呀，您太过奖了，我也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哈，那我只是说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啊给奉献出去，而且我们说乐龄芳华能走到今天。其实是在我背后啊，有无数的爱心人士的支持啊，包括全国各地乐龄芳华中心能够运转，离不开很多人捐款捐物的支持啊。只不过说是因为我呢站在了聚光灯下啊，大家是看到了我，但是在我背后那些啊默默付出的人，他们才更值得被敬
0: 啊。没事儿，你说吧。
3: 啊，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这个。也很荣幸啊，能给你通上电话。你真是个大能人呐！
0: 哎呦，过奖。
3: 这个医学医学知识也太丰富了，讲的还通俗易懂。你看每次你举例子吧，都特别生动。本来有些中医
0: 啊，还是在整个的这个技术领域来说呢，我肯定不能称之为佼佼者，也不能更称之为说能人的说法。只是什么呢？还这句话，我是相对来说比较早接触到了生物医学。在国外有一段这个留学的经验，就相对来说，
3: 我才知道，这个呼吸吐纳，这个做好了可以让身体的细胞啊代谢更好，也可以预防很多疾病。 让身体的状态更好，因为这个细胞也需要呼吸啊。这我觉得呀、这个特别有道理。
0: 对，你要是从中医理论讲呢，很多疾病，这个可能要这么说，可能比较旷，有些人对中医这个东西好像理解的不是太透彻。但是我说你要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角度，大家就好理解了，说细胞健康人才健康。那细胞健康最主要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细胞得会呼吸，细胞要不会呼吸，这细胞很快就会死亡。给谁呼吸的？就是我们的细胞，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啊，你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好了，细胞的代谢能力好，它细胞的活力好，活力好，功能好，它就能够减少它衰老老化的速度，减少各种病变的发生，这不就预防各种疾病的形成吗？不就这样吗？
3: 又一样。这个过去啊，就是最害怕低头，有时候吃一顿饭下来啊，这脖子都酸痛。

0: 哎，弄到吃饭的时候啊，我就弄一张，弄一个矮点的凳子，脖子面啊都到胸口那么高，就是这样，反正是不用怎么低头，太低头。
1: 对，
0: 你看走路的时候吧，都不能低头看脚下，只能平视着这个看很远地方，看好了再走路。
1: 就是脖子硬嘛，低不下头嘛，
0: 哎，对对，反正怎么说呢，就是说只要需要低头的事情，我做起来都比别人困难。另外还有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啊，这筋，你看冬天吧就围个厚点的，夏天就围个薄点的纱巾。

0: 睡眠好，对。
1: 还有一个就是针对这个倾斜于者的这个呼吸法呀，我也
0: 对，
1: 练习了，
0: 好。
1: 还有这个留子诀，这个徐子吟、垂子吟，我都练了。
0: 针对肝肾的，
1: 这一晃吧，练了有一个多月了吧，反正现在这个脖子吧，明显舒服多了。也不像过去那么怕凉了，但是现在吧，没有风的天气吧，我都不戴这个围巾了。这个脖子发胀啊，这个情况感觉减轻了很多。也不那么磨了。现在这个低头一会儿啊，这个脖子吧酸痛情况，这个也不那么重了，也减轻了。反正我就觉得吧，要是继续练下去，我说肯定会越来越好。
0: 你看，这不有缓解有改善啊？哎，有条件你可以再做什么配合，做点艾灸啊。重点灸三个穴位，哪儿？一个是大椎穴，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脖子颈后，就最突出那个椎骨下方有个凹陷的地方，这叫什么？大椎穴。艾灸这地方啊，温通督脉，驱散颈肩寒邪，改善气血循环。还有个穴叫风池，在哪？也是在后颈部、后脖子，在枕骨的下面啊。整个胸锁乳突肌这个斜方肌之间有个凹陷的地方，一摸能摸得到啊。你找不着，可以找个穴位图谱，让别人帮你看一下。艾灸灸这个地方，疏通头部经络，改善椎动脉供血，缓解头晕、僵硬。还有个肩颈的穴位，在肩部最高点的位置，也就是大椎穴和这个肩峰连接这个中间点，这个穴位艾灸疏通颈肩经络，缓解肌肉劳损，减轻整个颈椎的压力。这几个穴位你一次灸它10到15分钟就行，一周灸它个3、4回，这都是对你这个有很好的改善和促进作用。但是还这句话，因为你这个已经确诊是有种实质性的问题了。已经有增生，3、4节已经突出了，已经导致压迫性椎管狭窄了，这叫什么？叫器质性、实质性损伤病变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不管你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告诉你艾灸的这些方法，相对来说只是对你的症状的控制、缓解和抑制发展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但是你可不是说通过这些方法把你这个增生就给你解决喽。把你压迫完全解决了，包括神经受压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你该去治疗，该怎么结合对症治疗，还是要治疗的，明白我这意思没？也就是说你在治疗过程当中，你要结合这些方法，会利于你整体这个病能够快速的实现恢复，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助力啊。
1: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楚老师。你看我现在睡觉吧，这个枕到枕头上啊，这个脖子啊，这个筋也不那么疼了，而且晚上反正是醒的次数也少了，感觉睡眠也舒服了，
0: 对呀，
1: 也舒服了，睡眠也好了。这回这个我在这个艾灸，你说这几个穴位，在这个拍桌起，我说这肯定会越来越好。
0: 对，症状改善是正常啊，实质性病变该怎么治？你再正常去结合治，这双管齐下，同时发力，这问题就好解决啊。
1: 是。
0: 好。那咱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你
0: 再
1: 好
0: 见，
1: 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喂，你好。
3: 哎，您好，马老师。
2: 你好。
3: 您好，楚老师。
0: 你好，
3: 你们每天聊的内容啊，哎，我觉得特别的好。我都是大家呢，就常见的问题，也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的困惑呀。尤其是你们讲那个心脏病的时候，哎呀，我更加有共鸣啊。有时候啊，我就感觉说的像和我一样似的。
2: 是啊，其实楚老师每天呢，他都花很多的时间啊，去思考说给大家讲什么样的话题，什么样的疾病啊，大家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而且呢，还得讲得通俗易懂啊，让大家伙儿都能听明白。说实话，楚老师为了节目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啊。您刚才说，讲到这个心脏病的时候，您特别有共鸣，那是您的这个心脏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3: 是的，哎，我的心脏病啊，还挺奇怪的。楚老师，哎呀，麻烦您帮我分析分析吧。
0: 你说说，
3: 我出现这个症状吧，大概有1年多了。哎，老是在夜里难受，

0: 白天呢好好的，你说一到晚上吧，躺上床上，哎呀，就觉得胸口压得慌，哎，就气短，总想长出气儿啊。就有时候吧，就这个左胸口啊，哎呀，就像会刺痛几下那种感觉似的，持续一两分钟以后吧，哎呀，我之前呢，你说都是在活动以后才觉得不太舒服，才难受。你说现在呢，我也不活动，不动弹呀，休息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不舒服，哎呀，我就特别的不放心呢。
1: 那就是这心脏，越是在夜间晚上的时候，有这种胸口刺痛感，但持续时间还不长，白天，相对来说还不是很严重。这个疼的时候，整个后背呀，也有这种疼痛感，有没有？
0: 那个有2次就半夜憋醒了，就坐起来呢，缓一会儿才舒服，但是没出冷汗，就是心慌突突的，这个后背呀、肩胛骨的那块儿啊，有时候。
1: 或者到半夜夜里，胸闷气短、心慌、心悸，包括心头这种疼痛症状就重，甚至有一些你看心脏、心梗猝死都是在夜间发生的。一到白天，相对来说就缓解很多。为什么呢？从中医角度讲说，白天为阳，夜晚为阴呐。心脏是阳脏，这种情况下呢，你想想，阴一重，阳气不足，心脏动能就减弱，无力，行血就缓慢。加上本身，如果你这心血管再有一定的这种狭窄和阻塞，本身就缺血，所以症状就会更加严重。其实无非也就是这样。
0: 那楚老师，
1: 你这情况最好在50，就每天50，也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也是心经当令的时间啊。这个时候给这个心脏补益阳气是最好的时机，也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平躺，自然放松啊。中线中间点这个位置是什么？就膻中穴这个位置放到这儿，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气海。闭口，用鼻子开始吸气，吸多少呢？吸气6秒，把这口气吸满。这个时候，你看你这胸腔的状态是完全打开，是充盈上浮的状态。然后屏住呼吸，憋气憋6到9秒钟的时间，在这个憋气过程当中，双手啊。用力的向下按压这个膻中的位置，向下按，可以一直按压，也可以反复重复的按压，一直到这个气6到9秒钟憋完以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的时候，吸气的动作再进行重复，就这么反复去练习啊。你一次连续做这个呼吸吐纳，做这个10来分钟，然后你慢慢起身活动着就可以了。这个吐纳法叫什么？叫膻中按压吐纳法。温通心经、补益心阳是最为快速的。另外，六字诀当中的"呵"字音，强心的、养心的、补益心阳的这平时也都可以加强做一做，这对你都有好处啊。
0: 啊，那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就按你说的去做。那个，我想问一下，有几次这个心脏啊刺痛，你说心慌严重？
1: 得查呀，这个西医啊，医院还是有优势，他能看到很多一些病症病灶的具体位置、发展程度，包括有没有斑块啊，斑块稳不稳定啊，血管有没有周围硬化、狭窄呀？你得做这些检查，知道一些具体情况以后，结合你的情况，再考虑整个治疗跟进，对吧？到底是需不需要支架，还是通过药物暂时去应用？去查一查，看一下。
0: 那好的，楚老师，那我尽快去医院做个检查。另外，那个我最近呢，听你讲那个生物医学的知识，哎呀，觉得特别神奇呀！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生物刺激能缓解我的症状呢？
1: 临床目前来说，正式获批的心内科常规使用的生物制剂有一个叫什么呢？叫伊洛尤单抗，也叫瑞北安。这是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是皮下注射。2周一次或者每个月一针，它是干啥呢？针对于比方说用他汀类这种药物，长时间降血脂降得不达标的，反复夜间发生心绞痛的，支架手术以后仍然有这种高危危象的这项人群，这是首选的。而且是经过这个理疗了，夜间缺血发作几乎就很少了。另外还有一种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布利达。这也是2周注射一次， 他与这个

0: 一摞油单抗一样，针对一些像他汀不耐受的夜间这种静息状态下心绞痛发作，而还是这句话，医院得去检查，看看你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怎么回事，然后再考虑到底是选择一些常规用药，还是选择生物制剂，得根据你的情况来看啊。
1: 那好的，那我知道了，楚老师。
0: 嗯，
1: 那我尽快去医院检查一下。
0: 嗯，
1: 那谢谢你的指导了。
2: 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安心入眠。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
3: 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5: 星光夜话，
6: 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那么我们很多的听众呢，那么多的老听众，还有很多的新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在一起呢，共同的畅想着这里呢，就像有的时候生活真的就是我们总是有意无意的被生活所戳中，那么被生活戳中了以后呢，那么我相信呢，我们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我们听众，应该说我们听众都是开解的过程。那么在前几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可能聊了一些情感的话题，那么今天呢，是我想给大家聊一聊幼小衔接呀，还有如来神助啊，就这种心流的感觉。但是我因为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在就是咱这个就是后台呢，就有的听众在这里面就说，老师我还是想让你就是聊一聊他不甘心的话题。那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就聊一聊我们这位听众，他的应该是一个网名哈，他不是真名。真名大家，我一再和大家说，如果你要是真名在这个里面，我就是识别，我认为他那是真名，我就不会读了，因为他这叫配分的，这个配这个分呢，都是很特别不好写的那个啊，所以吧，我想他不是真名，他应该不是真名。然后呢，这位听众朋友他说燕秋老师你好，这个一定都是我们的，一说燕秋老师啊，应该都是我们的老听众，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他说燕秋老师你好，您讲的情感的话题我始终在听，我和这个异性只是朋友，家庭聚会呀，朋友聚会呀，大家都在场，很好的异性知己，听了您的这个直播，老师我还是不甘心，这边界到底划在哪？

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们前几期讲了一些擦边球啊，情感的擦边球啊，在这个里面，可能大家都以为，那我也没有越界呀，那怎么？另外包括甚至都不见面，在网络上啊，我们和大家已经聊了一部分这个。然后我们今天我这位听众，这位佩芬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还是不甘心，他还是不甘心。那么今天呢，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其实他的不甘心，不甘心在哪儿？那么今天呢，我想说一点，假如我今天说话说重了，那么再讲这个话题，那么我可能，假如我说话再重一点，那么我也希望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能够很好的识别，这里我没有带情绪啊，也不是说这个，我只是就事论事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哎呀，其实已婚之后啊，不是完全说没有说异性知己，不是说的绝对化的，就你一定不能有异性朋友，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你可以有异性朋友的，但是绝对不存在没有限度的。那种灵魂之间也都是围绕着生活呀、工作呀、公共的一些事件呐、啊，然后就是他不会深度倾诉的，他不会深度倾诉的。有的时候想深度倾诉婚姻里那种伤痛啊、内心的孤独啊，也不会单独的相互赠送一点一些特殊的礼物。在这个里面呢，如果要通过家庭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们单独的，不能够拿出来的，不能见光的这种礼物，你就记住，这可能就会真的就是擦边了，真的就是擦边了。另外一个挺简单的，我喝口水啊。

因为今天呢，就是我们不断聊这个话题的时候，真的我就想，今天我可能还要说一些稍微重一点的话，稍微重一点的话，我也想希望呢，我在这里面就是可能，我感觉这是好多人的那种心理的状态，都是在不甘心，真的都是在不甘心。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说这个边界呀，不是说你不可以一定有异性朋友，但这个边界太重要了。但这个边界的界限是啥呀？隐瞒你就是婚姻中的另一方，你不刻意隐瞒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不要把婚姻内部委屈啥的，生活中哪也没有委屈的，对不对呀？这种委屈长期的倾诉给同一个异性，因为在这个里面，因为谁，你说你这是一个人性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在感性中，那么你可能会有一种情绪的一些波动，但是你理性呢，有的时候呢，你理性可能保持一个边界，但人的理性面前是无能为力，那你就犯错了，然后你过后你多，那你后悔就晚了，对不对呀？你别太过度的就相信自己的理性，别太过度相信，因为在这个里面，甚至有的时候呢，因为我讲心理的哈，我们就从人性，从心理好不好呢？其实也挺好的，但是就是那一刻，他的理性没有战胜他的感性，因为人就是这样的。你要就是你一定记住今天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人的感性。你就记住，人的理性在感性面前，有的是到关键时候，想想，算了，那你就算了呗，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要知道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制造那种私密的空间的时候，那个场景的时候，然后你们会共享一些理性和感性，理性在感性面前。

那就是他不那么强大呀，又有几个能那么强大，就说人像生什么就是坐怀不乱，那不是说坐怀乱与不乱的事儿，而是说呢你在这个感性有的时候它是一种本能，本能的东西往往是惰性嘛，对不对呀？说因为本能有这种惰性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能有的时候尽管说哎呀我应该去出去干那啥，先算了吧，我再歇会儿吧。为啥你歇会儿？不就是你那个你的感性战胜理性的吗？对不对？所以吧，在这个感性一般都能打败理性流，因为人的本能啊。为啥我们学习要调动内驱力呢？内驱力你就记住，它要一起来了，势不可挡，势不可挡。所以我们学习要调动内驱力。等以后我给大家就讲，就是孩子的内驱力，我包括我们工作的内驱力的调动的，但是内驱力很重要。所以我们就要你要记住，感性和理性别太过度的相信自己的理性，别太过度相信，觉得啊我们谁也不也不就是彼此影响家庭，也不越轨。哎呀，太理想化了，你不是甘心也不是不甘心。在这里面好好听听今天咱们的交流，你也告诉我了，我咋说都行，对吧？但是我真的可能要说点重话，但是从理论上来讲，你就记住一个，从理性上来讲，从感性上来讲，你就记住我的一句话，理性有的时候在感性面前无能为力，你就记住这一点，别太过度相信自己。所以吧，你要不相信的时候，你就记住啥呢？别往跟前凑合，别往跟前凑合。你凑合完了以后，你受不了，嘴上说哎呀这是我的知己，什么蓝颜知己，什么红颜知己的，实际上啊，在婚姻之外你就去寻找情绪的那个，那不就是情绪伴侣吗？跟你一起陪伴那不就是情绪伴侣吗？对不对呀？时间久了日久生情啊，中国的老话一定有道理的，特别容易失手。其实在这里面我真的也想所以稍微重一点的话吧，其实你在这里你的不甘心，实际上在这里面这位听众朋友，你我感觉就是一种执念，其实这里面就是一种执念。这种执念的其实可能不是你，有很多的中年一定要找一个异性的朋友来倾诉，要找一个异性朋友倾诉。那么在这个里面哈，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哈，包括有这种执念的各位听众朋友，我真的就是希望我们现在静下心来，就问问自己的本心，问问自己的念。有人啊，我终于找到自己，终于找到懂我的，终于找到神真爱。接下来你听我跟咱一起来聊一聊，啥叫知己，啥叫真爱，啥叫懂你呀？你就想一想，你执着于专属那个异性的知己，如果你跟很多人说没有问题，对不？那我生活中各种那是一地鸡毛啊，各种不容易呀。你就吐槽这个，那么你就只要想想你到底想在这个异性的身上得到什么，你自己琢磨一下，你问问自己，你到底在这个异性的身上你想得到什么，你满足你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期待，或者填补你什么样的隐秘的一个需求，你自己琢磨一下，你自己琢磨为什么要执着于执念于一个专属的一个意向。你在他在这个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想法，我不能说你是骗人，但你在这个里面你自己问问自己，你到底你想从这个异性的身上得到什么，想满足什么，你自己想一想，满足一个你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需求，或者心理的需求，因为在人和人交往的过程中，生理的心理的是都有的。那么我只讲心理，其他东西大家自己琢磨去。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你就那样，你们说啥，你们叨啥都，他不爱听，他不爱听，因为男人的思维的线条和女人的思维线条，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你可能比如说跟那个好姐妹说啥，你感觉哎呀，她那共情可能还不到位，因为她那共情不到位，就是好姐，但你偏偏选择了一个外人，
你就选择了一个外人，一个异性倾诉。其实在本质上呢，你想要的根本不是那个单纯的友人倾听，根本就不是想单纯的友人倾听。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可能在这里你想虚荣感，他想得到是这个，你想得到可能在婚内，因为婚姻归于平静以后，你可能得就是暂时还不能得到你想要的，那么想去那儿寻求一个新的东西。其实你贪恋的是什么？你一定有贪恋，不想负责，对不对？因为这段感情不用随便那种轻松感，100%情绪的轻松感。其实说白了，咋说呢？

你不是媒人叔叔，你不是媒人叔叔，我说的可能有点绝对啊，你不是媒人叔叔，你只是想被异性温柔共情，被异性温柔共情，被悄悄地满足那种心理的缺口，或者是一种隐秘的一种情感的虚荣，情感的虚荣。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人的就是同伴的至尊，然后呢异性的至尊都特别的重要，特别的重要，这是一个心理的需求。所以吧，在这里我真的想说，你所有打着那种纯朋友纯知己这种旗号的哈，可以那什么频繁的和异性的深度的进行深夜的那种，或者是到了民政局，到民政局又查的晚了，到民政局又都晚了，就婚内解决，就是这婚姻的苦你就记住，或者婚姻遇到一些矛盾也好冲突也好，就是婚内解决。因为解决了以后，哎，过去就过去了，另外心里的委屈可以进行倾诉。在这个里面就是成年人的中年人的成熟啊，就最好主动的避开一个什么东西啊，避开那种私密的情景，尽量避开这个，尽量避开，你这样就能守住你的分寸和你的底线，守住这种分寸和底线，你才能守护住婚姻。其实这就是中年女性的最高的情感智慧，最高的情感智慧。哎呀，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位佩芬这位朋友哈，这位听众朋友在这里，哎呀，说老师感谢，感谢你耐心的解读。在这里面是这样哈，这位听众朋友啊，今天呢我可能有些地方呢有一点野蛮，我们一起来讨论。其实在婚姻中啊，在婚姻中谁都会有一些烦恼，因为我们来婚姻，其实它和那个人生吧，婚姻和人生是一样的，它和心电图都是一样的。心电图你看我们看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波浪起伏的，都是波浪起伏的，婚姻也是的对不对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其实有一点矛盾，有一点冲突，其实这都是，甚至有的时候生活中的小的矛盾和冲突，就是生活中的小情趣。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因为你已经走进婚姻了，人走进婚姻的时候，那么你就要知道呢，就有取舍了。就有取舍，你就要舍得很多东西，但同时你要拥有很多东西啊，因为你拥有婚内的那些彼此的包容。我真想跟你说，你所谓的不甘心，其实你心里心智上情感这个部分你一定有个退行，像小孩，像那青春期一样，不能说完全像小孩啊，像青春期一样，你还想享受那些东西。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当你走进婚姻以后，你就是然后佩芬这位听众朋友这么讲讲，你想想你还甘心吗？你说像今天刚来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老师我还是不甘心你还甘心吗？我希望你现在是不是还在直播间了解。有好多的东西呢，不是说我们好像一下子就把这个事儿就完全解决了，不一定，不一定。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的，戒断了婚外的暧昧，回归家庭得需要多长时间？哎呦，我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呢？那么你需要多长时间呢？每个人可能是不一样的。你说你有暧昧，然后现在回来了，现在他想问我有一个多长时间，这个可咋说呢？这个呀，他说的在这个里面就他就想问老师，到底为听众朋友，我们大家一起来帮他解答一下，他想回归了得多久呢？其实我真的就是想跟这位听众朋友说，你能主动停下来跑偏的脚步啊，斩断。其实暧昧有的是让人上瘾的，他像毒品似的，他像毒上瘾的暧昧，现在你义无反顾的回归家庭，我觉得这是值得祝贺的一个事儿。
其实在这里面就说的，你的理性战胜了你的感性，你是很厉害的，很不容易的，你战胜了你内心的贪念，那种内心的贪念和你的惰性，那个惰性，因为人顺着感性走，特哎呀，但是这话说回来啊，你就说的多长时间能断，多长时间能断，这个时间可真不是那么好说的。那有些人和人的个性有关，有的人说断了可能今天完事了，隔个三天两天的人就真就彻底断了，渐行渐远，他每个人他都真的是不一样。有的时候这种他就像他这种戒断嘛，就像戒毒一样，像戒毒一样，他不是说瞬间你说一个开关说咔呀你过来，不是这样的，渐进的情绪的排毒。那时我还真的没遇到过这样的人，我没遇到过，但不能说没。

有，不能说没有，但目前来讲我是没遇到过。我不知道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遇到过没有，我是没遇到过呀。就是实际上往往吧，就是这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这是个常态。但是反反复复的，要说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老师你就告诉我吧，得用多长时间，这我怎么告诉你呀？老师你就告诉我能用多长时间。你就是在这个里面，假如啊，假如我就给你个时间的话，就是因为个性不一样啊，有的人我还跟你说，就有的人你可能三天两天，就是一周左右彻底断了拉倒了，完事儿了，转身就完事儿了，这是个性的问题。但有些人就渐行渐远的过程。那么就假如按照常态来看呢，就是我们按照就比如说一般戒断嘛，我用戒断的反应吧，戒断反应它有一个这个时间段吧。你比如说头三个月是最煎熬的，最容易反复的阶段，最煎熬最反复的阶段。你比如说像有一些，我想说你就记住，头三个月很难，不太容易。但如果在头三个月内要有强烈反复的时候，我们一定提起注意，头三个月强烈反复以后很容易粘连，很头三个月。一般正常的啊，就正常从戒断反应来看啊，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内耗，响亮就你的想念就念想最汹涌的时期，最汹涌的时期，你习惯翻开对方那些动态呀，回想哎呀那些聊天的细节啊，会后悔。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情绪是很多的，就是反正就是你大脑呢，有的时候头三个月的时候会反复回放那啥，你那个最温柔那个瞬间，最美好的那个一个规律，这是一个人性的规律。其实你要戒掉一个人或者是戒掉一段关系呀，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但你有时候真的就是那种被习惯性的被共情，习惯性的被偏爱，习惯性的对方那种就是认真倾听那种惯性，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其实意义上吧，不是说这个人怎么样，就是一种习惯，其实就是一种习惯。然后你形成这个念想，就是习惯形成这个念想，然后突然戒断，就是中断了，突然戒断哈，它就像戒糖戒瘾。你看吸烟是什么样的，就一下把烟戒断了，就烟就会出现一些有时候空虚啊，心慌啊，那种反复的那种戒断反应啊，甚至头痛啊，反正啥都有，什么都有，就是这种，就是但你要知道呢，就所有这个反应都是常态，你要一定记住它就是一个常态。然后还有呢，就是因为头三个月是容易心理崩盘的，容易心理崩盘的。尤其你比如说有一些转换型人格，或者是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些其他隔离型人格的，就这样的，如果要是反复的时候，往往是很重的，往往会很重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就是一定要用自己的内驱力，一定顶住。你顶不住的时候，你就记住一定要找专业的干预，别等顶不住垮了再找干预的时候，就是那调整起来能不能调整，能，但是那是你付出的努力。和如果到了半年左右，三个月到半年左右，这是慢慢哎呀平淡了，慢慢就平淡了，因为你慢慢就习惯了，习惯了不和他联系，习惯了不和他有各种各样的交集，你就习惯了。其实一个新的习惯就代替了另一个习惯，就原来那个习惯，当代替了这种习惯以后，就是各种哎呀就慢慢就降温了，你的执念就开始，就是执念就松动了，你的执念就松动的。头三个月拉扯是比较强烈的，头一拉的票，然后呢，就是你可能偶尔还会想一想，但是呢，
不会陷入长时期的内耗了，不会了。然后你也就慢慢的回头呢，再回头想那段呢，哎，不过就像想一段故事，甚至像想别人的事一样，你只是想一想而已，只是想一想而已，美好的东西。你到了3到6个月这个段的时候，就不怎么带滤镜了。然后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内在的，就是清醒就会越来越多，那清醒的会越来越多，你主动把心事就会真的收回来，放到家庭里来，慢慢就放回来，真的就放下了。在这里男人放下的快，女人放下的慢，因为男人在这个段关系里他所追求的和女人在这段关系里他所想自己满足的他不同，女人更多想满足一些心理的需求，情感的需求，而男人在这里更多的

是通过甜言蜜语满足他的是生理的需求，他俩是不一样的。当然我这个不绝对啊，我只能说我不绝对啊，但就是啊，这男人和女人他满足的需求不同，满足的需求不同。说一个中年女性哈，当你知道了这样一个底层逻辑的时候，你就知道呢怎么去选择了，怎么去选择了。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为什么别人能很快放下，我却反复走不出来？你为啥反复走不出来？嗯，然后他这个名字，你走反复走，反反复复走不出来。其实在这里我真的想说，你就走不出来，你就反反复复走不出来。你也不是说你有多爱对方，你有多爱对方呢，对不对呀？你不是多爱对方，只是你可能你在婚那个缺口吧，可以说没有补上，就这个陪伴呢才能疗愈我自己。实际上啊，孤独是人性啊，谁不孤独啊？但是人要能够走过孤独，能够面对孤独，你才成熟起来。因为人生人性本孤独，人性本孤独，你一定记住这一点。不是说你孤独了就一定有人陪伴，因为在这个里你要知道呢，你要慢慢学会和自己相处。为啥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特别的丰富啊？人的内心世界丰富也是在和自己相处，和自己和解。但同时你要知道呢，啥叫孤独？你要知道呢，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哈，就是你所谓的那个孤独哈，在这个里面不是说所有的孤独一定有了陪伴然后你就一定好，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你要懂，以后给大家因为这是一个哲学话题，都和哲学相关。所以吧，你看哲学都说你是谁，我们研究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那么心理学研究的也是你的需要是什么，他一定要问自己，我的需求是什么。他不就是说我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其实变我们这位听众说的，我反反复复。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知道呢你的孤独不是一定要人陪伴的时候，那么你就能知道了，你就是一个执念，你就是有多爱对方的。啥叫爱呀？看得见摸得着啊。

呗，对不对？这不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吗？但是在这个里面，有些人嘛，他就一定要去找这个东西，一定要去找这个东西。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这缺口啊，在这个就是这个你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让人上瘾，就是总是贪恋呐、留恋呐、那个慰藉。实际上你就记住，你就得到那个缺口，好像是得到了，但你在婚姻中丢失的东西更多。你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就是这个道理。你就记住，如果你要那样，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所以吧，我们生活你得顺呢，你哪一个你合适啊，对不对？哪一个你就想想啊，你要这一块钱，你还要这个100块钱呢，对不对呀？你一定要看看这个。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样吧，还剩几分钟10分钟的时间哈，我给大家讲一讲哈。就是其实我今天话题就是今天就是后台留言的人好几个，这几位这个题我感觉都挺有代表性的。然后但当然我还特别希望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提出更多的话题哈。然后我在这里面呢，我就是有些话题留着明天来讲，因为我们每一天话题都很多。那么在这个里面，关于这位听众朋友，我想关于不仅是这位朋友，就是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也感谢你啊。但是我也想把就所有正在经历这种情感拉扯的这帮人，努力的自己回归家庭的这部分人啊，或者说认真改错的这边听众哈、啊，或者这个姐妹们嘛哈、啊，可以说我就想给大家一些方法，给大家一套方法，也许这套方法呢能够帮助你，走过这个戒断期，能够抽身出来、抽离出来，也许能帮助你。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样，首先第一个呢，你就记住，断就断干净了，断一定要断干净，不给自己任何回头的余地，包括什么微信呐、什么微博呀、什么抖音呐、什么反正各种所有东西啊，你就记住全都截断，全都删掉，电话呀、什么各种什么留言呢，所有的东西就记住全删掉，也就是说让它在你的生活空间里没有痕迹，一定断干净。这是我这么多年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的一个经验。当然了，你断不断这是自己的选择，我只是一个建议。其实你就记住人说的放下的前提是啥，不就是隔绝这种诱惑吗？隔绝这种诱惑，你也别偷看，你也别偷摸的，你一看你心里就想这个事儿，你就回忆各种各样的闪回呀、就该有了。你就记住不保留任何的什么聊天啊、照片呢、就是你说或者哎呀我们做普通朋友，你就是那都骗人的，你就记住那都是骗人的，不要留任何的窗口，一定要断得干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点，断得干净。你这样吧，你就可以那讲，就是那些你只要留有窗口，你就记住你就没有办法脱敏，你就没有办法彻底脱敏。你不能彻底脱敏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抽离不出来，你一定要自己学会彻底的脱敏，偷摸住把自己这个东西完全抽离出来，对不？你就记住什么，在这个里面你要多看一眼这种窗口啊，你留的窗面，你就记住彻底清空是治愈的第一步，这是第一步，必须完全给它清干净，必须完全清干净。另外呢，就是允许自己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的反复，允许，但是不能自我攻击，一定不能自我攻击，而是说明啥呢，你在那一刻里你真的可能还是在追求心中的那份美好，你在追求心中的那份美好，只是呢当你一个人走进婚姻以后，实际上呢你就是在向外去追求的时候，只是你的方向错了，
方向错了而已。所以

不要也不要就是自我攻击或者特别愧疚，没必要，没必要，过去就要过去了。在这个里面允许情绪反复，允许，然后在这个里面就不要那对我自我强烈的自我否定。我就遇到过这样的啊，那自我否定最后给自人生过去的很多的时候，你就记住在这里面你就把它作为一个人生的一个情境，人生的一个故事，你收藏起来就完事了。收藏起来，收藏起来呢，就像你的潜意识啊，你的记忆，它可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容量库，你给它放到那个某一个角落，你可能以后呢不再看它，也有可能以后呢，假如看它就像看着一个录像片一样，看着自己啊曾经有那种故事，但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再有什么情绪的波动了，已经不再有一个情绪的波动了。在这，因为我真的看过一些人是曾经在婚姻中有了一些问题，然后家里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他自己不能接受自己这个部分，然后不断的内耗自己，没必要，过去就过去了。人的一生可以走过来的时候谁也呀，对不对？你摔了跟起来呗，就我们骑自行车似的，谁练自行车的时候那个没那个骑自行车的时候没摔几个跟头啊，对不对？那鼻青脸肿的膝割了瓣，我们东北人叫割了瓣啊，锦州人啊，膝盖就是膝盖，那谁不整啊，都是血葫芦啊。不要过度的美化它，不要过度的美化它，你一定要在这个里面呢看清这段关系的本质，一定要看清这段关系的本质。然后你可能以前说哎呀我那段时间他懂我，其实在这里真的你要看他，他真的懂你吗？你一定要问自己啊，他真的懂你。其实每个人的身上都不是完美的，你身上那些缺点他能够包容吗？假如就你俩走到一起了以后，就是他也离婚你也离婚了，你俩就走到一起了，那么将来你在婚外的时候你又有了其他，那么就你们俩走到一起，你俩能有正大光明正大那种安稳吗？能有吗？能有彼此那清清白白那种信任吗？能吗？可能的事儿吗？对不对呀？他曾经在婚姻中有个背叛，你也有个背叛，那么你俩都互相防着。我说的这个是一个真相啊，其实就是你们俩将来组成一个家庭，你就记住彼此设防的家庭。你想的哎呀能是个完整的家庭吗？能安稳吗？对不对呀？婚姻其实不就是一个稳定吗？对不对？婚姻它要求的我们内心所我们所享受的就是一种稳定的这个后方，稳定的后方。其实在这里面你反复问问自己的时候，你反复问问自己的时候，你就能知道了这个答案是什么，你就知道这个答案是啥了。就是外人的婚姻外面的人你就这不用负责任，对不对呀？你比如说伴侣好像生活很平淡，生活平淡但都是默默的兜底呀，那是默默兜底的担当，你知道这是一个担当。他在这个里面呢可能有的就是你的伴侣有可能他有一定经济实力，用经济实力兜底你，有的呢他可能经济实力没那么强，但是呢他用他的肩膀，真的是他的人格的魅力。其实人特别重要的是一种人格的东西，因为你在婚姻里你可以肆意妄为，是因为你丈夫的对你的托举，对你的信任，他像哄一个自人家的情感呢蒙蔽了双眼。我这么说可能也会伤一些人呢、啊、但在这里我真的确实想更多的和我们各位中年女性真聊这个。所以吧在这个里面看到了这以后，你就记住主动回归家庭，然后呢重建家庭的温情，家庭的温情你就记住家庭内部东西在家庭特别好解决，然后这个温情也特别容易重新建立，特别容易的。然后另外你把有一些所谓的孤独的东西你就记住先放到自己身上。朋友一个话叫短暂的烟火可以说璀璨一时但却荒芜一生，婚内的平淡那种安稳才是长久的烟火，就是烟火生活嘛，对不对？朴实无华送护你的余生，
那么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节日，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
2: 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你们听老师的节目，李老师呢会让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可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让健康如期而至，使长寿成为现实。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发酵新中药啊，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煎熬，绽放了生命的奇迹。所以说李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这样的救命药的真理，那这10年的时间，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没有确切的疗效，它是无法在市场上立足生存的，对吧？说明咱们前后两代效果就不赖，但是咱们第三代工艺上进步了，提升了，升级了，再一次的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那最终通过咱们方让他们重新收获了健康。李老师可以告诉大家，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李老师没把握之外，剩下的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等等吧，甭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担保大家伙绝对是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是什么？咱们经济上没有任何负担，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用上咱们就知道啊，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而且老师也说了，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啊，咱们老患者讲了说，如果说我用了之后，我就是那1/1000，啊，我就效果不好了。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保证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容易得多。因为咱们方的药材需要鲜活入药，工艺又是千锤百炼，生产的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众多，啊，还要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经常可以说是一药难求。好多患者赶上药缺的时候啊，那一等得等好长时间。 但是你退药的时候你放心，马上就给你处理了。说李老师竟然敢说这个话，大家伙想想凭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们发酵中药那确切的疗效。如果没有真材实效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以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这两个字是随便说的吗？延寿的前提是什么？是不是健康啊？所以大家伙放一百个心，你们用我们发酵中药来进行治疗，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只会有更多的收获。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它到底高明在哪儿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治多病呢？李老师给大家讲了，中医药那是博大精深，通过症状看透疾病的本质，这是中医药人的高明之处。我们给老慢病患者

抓住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够药到病除。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哈，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你肝心脾肺肾都行，也甭管咱们症状表现是什么，你是迷糊啊、疼痛啊、麻呀、皱啊，追根溯源，所有疾病归纳起来，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啊，咱们先说脾胃，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这人要是七天不吃饭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只要我们活着，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说你这个脾胃经它不通了，那就麻烦了。要知道这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个时候即便咱们吃了东西了，我吃的还不少呢，但是你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那就白搭了。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功能它能不衰退吗？而且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这脾脏还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疾病起到的对抗作用。所以说你这个脾脏一旦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就容易招致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热浊、病毒细菌，那你看看吧，它就容易侵袭到你。咱是不是一旦受到这些坏东西的侵袭，咱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营养通道，它指的就是血管跟经脉，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重则是亡。你看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感觉身上疼，还有麻木感、红肿胀痛，这一天哪哪都不舒服，或者说是全身僵硬，全都说明了叫血脉不通。那你出现这种情况了，这种僵麻胀痛的，是不是很遭罪呀？我告诉你，这算轻的，严重的是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要了命的。所以说这给我们的脏腑供血供养的这个营养通道血脉，我们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活，也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到身体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运送到我们病灶里边发挥作用，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就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呢给我们人体解毒的。我之前跟大伙提到了，我说咱们人体呢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你把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给它排泄出去，你给它过滤出去，你是不是就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了？哎，所以说强化这个肝肾功能它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就是李老师每天跟大伙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根儿。你们自己去品一品，说李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看用上我们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啊！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各点各的实力。像昨天有一个打电话的老姐姐叫赵淑珍啊，今年65岁了。哎呀，怪可怜的啊。老伴儿呢是10年前呢因为骨癌去世的。那时候吧，就为了给他老伴儿治病呢，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而且还欠了外债，欠了12万。这个老姐姐呢，她本来就胖，心脏就不好啊，经常的是心慌气短，浑身感觉到乏力，还有腰间盘突出，有时候蹲下起来就特别困难啊，那跟着他老伴儿呢，又着急上火，再加上经济的压力，你欠那么多钱呢，就这种情绪来讲的话，它必然会导致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所以他这个心脏病啊，也是越发的加剧，心绞痛时不时的就发作，家里头到处啊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一不舒服了就含上几片，但是咱说这些顶药啊，它肯定不是每次都管用的。
这不在一天中午就突发了这个心梗。幸运的是什么呢？还好那天的儿子回来看他，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新闻里边有多少空巢老人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身边没有人，来不及救治，继而就死在家里了，最后尸体都烂了臭了，没人知道了。所以说这个老姐姐算是大难不死啊。当时呢是儿子打的120，为了救他一命下了3个支架，加上抢救费，再加上手术费，又重症监护室的费用，这加一块又花了10来万。那两个孩子也是真不容易啊！刚把父亲治病欠下的外债还的差不多了，这母亲又来这么一场，也是真够受的。可是过了没到一年吧，这赵大姐又犯病了。你治不好他就是犯，不是说你之前花多少钱就能解决的。

0: 了的，这咱们老慢病患者应该心知肚明。他这次犯病心绞痛比之前更严重了，但是自个儿呢还是拿那个小药去维持着，后期就发展到了稍微动一下喘的上不来气儿，而且下肢都浮肿了，一按就一个坑。这孩子带母亲又到这个医院去了，经过一番检查，大夫告诉他们说，这个老赵大姐那个肌钙蛋白达到了 1.8， 那正常人这个肌钙蛋白应该是小于 0.1 的。那他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老赵大姐这心脏里头已经有大面积的坏死的病灶，就是严重的心衰了，而且是高危病情，心脏随时可能说罢工就罢工了。所以人家医生就建议啊，尽快的安装起搏器延长生命。这一打听好几万，真要命啊。啊，不过这两个孩子确实是好样的。他们说呢，这老爸呢已经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妈了，哪怕说去卖血借高利贷去，也得给他妈把病给治了。那么就在这两个孩子筹钱的过程当中，通过前来看望他母亲的一个朋友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人家告诉他说，这个发酵中药吧，药劲大，药力猛。啊，而且呢还能够治疗各种的疑难杂症。这来的这个朋友还说呢，说他母亲就是心脏病，差点搭桥，结果没做手术，服用发酵中药方现在特别好。你看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老赵大姐算是跟咱们发酵中药方算结了缘了。幸运的是什么呢？老赵大姐赶上当地还有药啊，老患者都知道方药源紧张，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上的，有的时候得等很长时间。他自个儿都说老天爷都在帮他呀，这没耽误功夫，第一时间就用上了。那么在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三四天的时候啊，他这胸口那压榨感就好多了。哎，他说多少能上来点气儿了，喘的没那么严重了，就连他那个腰啊摸着都热乎了，身上背着那个大山呢，他说就好像卸下去了一样，啊，这人呢就感觉轻松了不少，一天比一天好。等到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但他那个脚之前浮肿都消了，还能自个儿出去溜达了，哎，腰也能直起来了，不疼了，吃饭呢有胃口了。而昨天呢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吧，说已经是快用三副药了。老赵大姐高兴的说，就跟好人一样，嗓门也大了，声音也洪亮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特别感激我们，说是发酵中药让他重新就活了一回。确实如此啊，我们发酵中药方真的是从手术刀下抢人，从监护室里救人。老赵大姐没安装起搏器省了好几万，同时通过咱们三通疗法救活了自己的心脏啊。李老师真的就是替我们这些患者高兴，除了他还有多少在 ICU 病房里昏迷不醒的脑中风患者什么意识都没有的，可用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之后恢复意识了，逐渐清醒了，更是还有多少肾脏衰竭的用上咱们方之后不去透析了，生命延长了。可以这么讲，我们发酵中药方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正因为如此，外媒对我们发酵中药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国外的医疗机构也把目光聚焦在了发酵中药方上，并且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购买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人呢，那有多少患者无药可用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死亡了。咱每个患者都不容易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多年以来啊，你看有多少人像赵大姐这样天天吃药，年年吃药，而且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的有多少，有多少患者是独居老人、寡居老人，甚至是残疾老人，高价药对他们来说根本用不起的。所以我说那不就是活路都没有了吗？我不能为了我一己之私利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呀。一些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如果没有当年的家乡父老啊，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捐款，当年我连来北京上学的路费都没有。我如果不来北京上学的话呢，我就不可能有今天。咱不能说我有点本事了我就做那个忘本的甚至丧良心的事儿，是吧？李老师做不到。但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好药哪有便宜的，咱们发酵中药就为了这个高科技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 就这一条生产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再加上我们应用的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成本本身就高，那为了，所以说这一点呢是让李老师感觉最欣慰的，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治病砸锅卖铁，再也不用因为药价太贵而放弃生命了。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在饱受各种慢性病的煎熬，也是赶紧的给李老师
1: 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

0: 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点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
2: 现在有2天时间了
3: 啊，
2: 感觉你说的真的很有道理。这个发酵中药啊，我呢也想用，所以呢我就给你打电话过来了。我想呢让你帮帮我，看看这个地方能不能用这个方。要是能用的话呢，我就赶紧用上。我现在是真的太难受了。
3: 别着急啊，把您的身体情况呢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2: 我呢就首先呢是有那个高血压，刚开始呢吃药呢。就吃那个硝苯地平的，后来呢换成了地米沙炭，但是呢这个血压呢还是高得很，高压呢150，低压呢有100左右，
3: 嗯，
2: 整天呢感觉到呢头晕眼花的。还有一个更糟糕的就是我去医院呢检查了，说是慢性的肠梗阻。
3: 有
2: 平时呢我就是肚子啊疼得呕吐，
3: 嗯，
2: 再一个现在大便呢费劲的不敢使劲，因为我听说这个高血压，
3: 嗯，
2: 我就有些害怕。现在呢，我这个脸色呢也不好，说话呢也没劲，关键呢也不敢吃饭。所以呢，当我听到您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啊，我就感觉呢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问问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啊，能不能用啊？
3: 哦，为什么说我们要用方啊？对吧？首先，高血压的出现肯定是血液不干净，这个不用想。那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液流速变慢了，然后机体正常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所以说血压就高了。啊，那么它为啥不干净呢？要么是我们吃的一些肥甘油脂这些啊，拿大了之后呢，尤其是有各种慢性病了，这肝肾都不足，啊，8分钟10分钟都过滤不上一遍。你包括老年人脸上长的这个老年斑，女人长的色斑、黄褐斑，这都是肝肾代谢下降的一个主要表现。啊，所以说呢，你这个血液里边的垃圾它就会残留，残留了血液就不干净了，硬化，动脉硬化可以导致血管破裂、血管淤堵。你一旦有动脉硬化了，你去把血压高的人，就像你刚刚说，我上卫生间说一用力容易说出脑意外的话，原因就是有动脉硬化，啊，比如大便不敢使劲啊，这是正确的做法，由的劲儿来。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就是在卫生间排个便的功夫，脑卒中了，心梗了。哎，所以说呢，你这一点做的对。再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肠梗阻，肠梗阻什么呀？西医的说法，在中医来讲的话呢，就属于肠结的范畴。那它呢，主要的症状就是疼、吐、胀、闭，啊，说白了就是堵了，啊，那这个病的位置在肠道上，但它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脾胃它是气机升降的枢纽。啊，脾胃功能要是正常的啊，你这个清气才能够上升，浊气才能够下沉。那么这个梗阻以后呢，这个病态的症状就呈现出来了啊，叫本虚标实。本虚就是脾胃亏虚，标实就是淤血、痰滞、寒凝、热结，就这些因素导致我们肠道的气机不通，说白了就跟我们平时讲的这个比较多的就是血脉不通啊，通则不痛，这个有直接关系。而且你这个还算啊，因为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 啊，但是你甭管是高血压还肠梗阻，综合下来，咱这个病情虽然不一样，病灶部位虽然不同，但是病根儿啊，都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跟这有关啊。再怎么绕，绕不代谢好啊。你自个儿看看啊，这是不是就给你治到病根上了？
2: 是的，是的，是的，这还真的是这样啊。
3: 哎，再加上咱们房啊，它是发酵中药，所以说咱们吃上以后吧，基本上几天之内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再有就是像你这个病情，你觉得是挺严重的，是吧？但是在老师这儿，它不算严重，啊，两副药我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所以说你放心用就行啊。
2: 哎，好，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看到了希望。不然啊，我是真怕做手术啊。
3: 嗯。
2: 对，咱们这个算是不是得一片一块钱了？
3: 对，这个全国统一的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要是听说，
1: 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
2: 你好。
3: 哎，好好。我呢就是给我妈买的咱们那我们一家呢。
2: 嗯嗯嗯。
3: 哎呀，你看这位打的电话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吧就是想给你们做一面请
2: 哎，咱不说这个。啊，我
3: 就是你学生也跟我说了，不能收，反正这说李老师不收。
2: 你这样啊，感谢谈不上，因为这是一个医者应尽的义务，这是我的职责，
3: 啊，
2: 你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就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啊，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咱们这个治疗过程，这个是对老师最大的感谢。所以说不要有任何物质上的这个感谢，这个李老师不需要啊，明白吧。
3: 哎，你看吧，就通过您刚才说这些呀，真是心底太善良了，真是医者仁心呀。我今天吧主要打电话，一个是谢谢您，还有一个就是想麻烦您再帮我妈看看看用不用呢，再给她买点药巩固，哪一年得的吧，反正多少年了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自打扎那个胰岛素开始，反正扎了至少有五年。
2: 嗯，
3: 之前吧也是一直在吃那个降糖药，反正血糖控制的吧一直不太好。平时吧就是我妈吃东西吧也是特别，哎呀，之前总是听她在家说身上痒啊，啊手麻呀，啊嘴巴里面苦呀，还长泡啊，还有胃胀啊，
2: 嗯，
3: 眼睛模糊呀，反正是一天天的，不是她。这个不舒服就是那里不舒服，反正一天呢也见他吃药吃好多了，这些吧咱都是小事儿。
2: 嗯，
3: 主要就是啥，这不2022年那年这我妈就得脑梗了。
2: 啊啊，
3: 这病说起来吧，哎呀怎么说呢，
2: 就来了挺快，就是，挺突然。
3: 哎，对对对对，你看吧，他说来他就来。
2: 嗯，
3: 那天早上我不是去上班吗，去上班我妈就还好好的呢，哎，还做了早饭呢，哎，就没啥事儿，哎，可谁成想呢，下午我妈就不行了，
2: 嗯，
3: 她那个手啊、脚了的就开始不好使，嘴巴也歪了，
2: 嗯，
3: 哎呀，我看见她那样我都后怕呀。那天呢，要不是我老公他在进门，
2: 嗯嗯，
3: 这半个身子就是不好使，胳膊呀总是在胸前挎着，这腿吧也是在地下拖拉着甩着走，抬不起来，身边吧也离不开人。你咋能离开人不放心呢？
2: 嗯嗯。
3: 后来没办法吧，就给他请了个保姆，一天天的伺候他。哎呀，花多少钱也倒无所谓，主要是有人能在旁边看着他呀。因为我妈妈这不是跟我爸很早就离婚了。
2: 嗯。
3: 我妈一个人把我辛苦的拉扯大，多不容易啊。关键是我看我妈这样遭罪，我心里真是很难受。好像就跟感觉有什么东西绞着的拉着他一样，疼得很，心疼。
2: 嗯嗯，还代替不了。
3: 你说，哎，对呀，代替不了他啊！看见他那样子，
2: 嗯，
3: 所以我就是特别感谢咱们哈，这个发酵中药房，
2: 嗯，
3: 救了我妈。
2: 确实是母亲一个人呢，把咱们含辛茹苦养大是不容易。
3: 是啊。
2: 啊，不过也听得出来，您也是个孝顺的。
3: 不过呢，你细细的听，他能说明白。咱们也能听得很清楚，
2: 嗯嗯，
3: 表达思维各方面的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我妈那个眼睛，哎，慢慢的她能自己说的，她眼睛清亮了，没有那个雾蒙蒙的状况了，
2: 嗯嗯。
3: 而且我领她出门的时候，你就感觉她握着我的那个手可有劲了。你看我们走到那个平坦的路上呀，她还能自己走呢，
2: 嗯嗯。
3: 现在你看天气也好，几乎每天吧，她能出去锻炼锻炼。 而且他那个眼神呀，我就明显感觉到他有神，
2: 嗯，
3: 聚光了，不像以前那么呆滞了，现在也不流口水了，
2: 嗯嗯，
3: 我看着我妈恢复的这样呀，李老师说心里话呀，真心的呀，我感觉到哈，哎呀，真是太开心了呀。
2: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于母亲的病来说哈，在西医那儿啊，就等于给咱们判了个无期徒刑，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讲，肯定就是益寿延年的。
3: 嗯嗯。
2: 啊，你像我们这个方啊，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给我们治疗。就糖尿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它就是脾的病。我们消化吸收糖分呢、蛋白质、脂肪的能力不行了，原因是我们脾脏功能代谢紊乱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糖分呢就从尿排出去了。啊，哎，你该去肝脏的他不去，该去四肢的他不去，他没有变成能量，他就变成废物了。
3: 对，
2: 哎，然后给我们代谢出去了。

0: 所以为什么你看这糖尿病的患者肾功能都不好，30%都死于肾衰竭，就是肾脏带来的负荷太重。那么由于他血糖持续升高，这个血液就会变得粘稠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血脉就容易淤堵啊，这就是为什么你母亲会脑梗啊，为什么她会有白内障，为什么这个糖尿病患者身上痒啊，因为他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啊，他为什么嘴上长泡啊？啊，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排毒好啊。在治疗各方面慢性病上啊，咱们就是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康复一个，非常不错。像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现在恢复的挺好的，手里现在还有半副药啊，你也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正常用。把这半副药用完之后，你母亲可以停药了啊。你要不放心呢，也可以带她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然后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行，我听您的，那就先谢谢您了，太感谢了。
0: 哎，不要再感谢
1: 救
0: 了，
1: 了我吗？
0: 你就记住了，治病救人是医者的本分，越感。
1: 好，明白了。
0: 好，
1: 行，
0: 哎，
1: 那
0: 咱们再
1: 就不
0: 见。
1: 说了，谢谢了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滋秒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砖，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
4: 发酵中药我也是刚用了5天左右，这效果吧确实是不错。
0: 先介绍一下您身体情况。
4: 李老师，我主要是顽固性失眠，都10多年了，像那个褪黑素呀、安眠药，第二天呢，人就跟那个霜打了茄子一样，没一点精神，脑袋是昏昏沉沉的，说的常年这样哪有精神呢？而且我吧，还有这胃也不行。您说有个糜烂性胃炎，啥就是肠息肉，让我做那个手术。当时吧我也害怕，就把这个手术做了。您说这手术做了，看大便吧还是不成形。李老师，您看我吧，这是1米7的个头吧，110斤，跟那个皮包骨头了。
0: 挺瘦的。
4: 这么瘦吧，人能有抵抗力吗？但是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才5天的时间吧，方方面面都改善了。最明显的就是
0: 恢复的是自己很满意的，是吧？
4: 是挺好的。但李老师，有个啥现象呢？我这太不好意思说了。
0: 没事儿。您看您这电话打进来之后，我感觉您这很紧张，说话也是磕磕绊绊的，不要有太大的思想负担啊，有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就行，越如实的讲，我才能看得越准，辩证变得越清楚，明白了吧？
4: 哎，好，林老师，我就是感觉吧，吃完这药吧，咋就能放屁呢？放屁吧，在家也行，没外人。关键昨天晚上我和老伴儿出去，这不遛弯吗？结果刚到公园就憋不住了，那声音可大了，就来这么一下，给我闹得我可不好意思了。 原来吧，我也很少放屁，
0: 嗯，
4: 就是吃了咱们这方之后吧，才开始放屁的。
0: 医生都会告诉你，不排气不能吃东西，这个有没有听过？
4: 啊，听说。
0: 哎，为什么呢？要通，这个气道通了，证明所有的蠕动都是对的。而咱们正常的服用上方之后啊，排气它是个好事儿，就是一点点的在给你通你这个脾胃呢，脾胃不和，脏腑失调有直接的关系。那你有糜烂性胃炎，这毫无疑问的，我们这个病就是脾胃的病。

0: 吸收情况来看的话，挺好的，两副药完全够了，那保证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你就不用担心了。而且你做了手术之后吧，息肉呢它容易泛啊，可是你用咱们方改善你的血液环境，改善你人体内环境之后，你这个病它就不会再泛了，所以说你就备足两副药就可以，明白了吧？
1: 啊，行。
0: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我在这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0: 啊啊，
4: 我要再有12天呢就把咱们这个两副发酵中药用完了。
0: 嗯，
4: 也是感觉自己啊快熬出头了。
0: 妈，这是对效果非常满意是吧？
4: 哎呀，特别满意。
0: 嗯，
4: 我真是没想到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嗯，
4: 这真是治病的药啊。
0: 你想一想哈，这一块钱一片是老师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4: 嗯，
0: 也就是说呢，你现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房在国外呢是$8，合到50多块钱，近60块钱一片。只是我针对于咱国内的老百姓，我跟人家药厂谈的这个条件是一块钱一片，永远的都要保持住这个价位啊。另外还有一点效果，那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如果你没有真材实效，他不可能给你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啊。
4: 对，李老师啊，冲着你让我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你就是真正难得的好大夫啊，我给你竖个大拇指。
0: 我跟大家伙说过哈，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那是国家培养了我，是我那乡里乡亲帮助了我才有了今天。那我今天有这个能力了，回馈咱们这个社会，我去做点事儿是应该的。我也常说呢，我们医生这个行业当中从来不缺英雄，我做这点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啊，你们也不用放到心上啊。你跟我说说你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是怎么个回事？
4: 你看我今年已经65岁了，之前这气管炎快20年了。
0: 嗯嗯，
4: 这后来呀又转成肺系统了，肺心病，一天天的就咳嗽呀，咳得我脸都紫了，好像一口气上不来都要过去了。
0: 嗯嗯，
4: 尤其这一到冬天呐，根本不能出门，要出门啊就去医院住院了，真是年年如此啊。你说我得遭多大罪呀？
0: 可不是嘛，咱说起来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一年365天，咱都快20年了。20年这个苦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对吧？
4: 嗯，而且我这个前列腺也不好，还老憋不住尿，
0: 嗯，
4: 一咳嗽就尿裤子，裤裆里老是湿乎乎的，又凉又黏呐，真的太难受了。另外这胃口也不好，吃不下饭。你说老伴儿做的饭呢，都是我顺口的。我也不敢多吃，就害怕多吃了那个胀肚更难受。这么多年了，就让这个病给我折磨的呀，啥心思都没有了。我就想着啥时候我这病能好啊。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还下海经商，挣了不少的钱，
0: 嗯，
4: 也买了不少的房产，家里条件也不错。可是你说那不能吃不能喝的，再有钱有啥用啊？
0: 可不是吗，你失去健康你等于失去一切。
4: 真的是如此啊，当初用咱们这个方，说实话也是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毕竟之前也没有用过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4: 你看我在节目中就听你说这个人体三通，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就用上了。
0: 嗯，
4: 你这一用才知道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
0: 我跟大伙讲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

0: 尤其是咱们坊应用的是现代的这个发酵工艺啊，那要比最早的这个传统的发酵效果还要好。为啥说咱们这第三代坊的呢？它可以说是方方面面比第一代、第二代呀、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1: 嗯
0: 啊，再加上呢，咱们本身这个方子应用的还是孙思邈非常著名的这个三通方的一个改良。那孙思邈从35岁呀、就一身的病，最终呢，人家是凭借三通方自己调理自己，活到了141岁的高龄啊，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说我们用上之后呢，哎，我们就会感受到啊，我们这方给我们带来身体上的一个奇迹般的这个效果，见效快，药力猛。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利利索索，让咱们健健康康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你看，我是用到3-4天左右吧，哎，我就咳嗽轻多了，嗓子不像那拉风匣似的了，呼啦呼啦的喘了，胸口也不憋闷了。等用到10来天的时候，就咳嗽，哎，就利索多了，不在这嗓子眼里卡着了，这大粘痰呢也越来越少了。到半个月左右，我这裤子也干爽了。实在能憋住尿了，胃口也强了，这个总的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方方面面都在好转呐。
0: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呢，两副药还剩10来天了，你说说你目前的这个恢复情况？
1: 目前这段时间恢复的可好了，我现在呀能出去转悠了，时不时的跟老伙计们一块下下棋，还能在公园打打太极拳，锻炼锻炼身体。最关键现在不喘了，心口啥也不憋得慌了，哎。吃饱饭也不觉得胀了，不觉得憋得慌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呀，还真的就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没错吧？其实我跟大伙讲哈，任何疾病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堵有直接关系。你比如说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它就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淤邪未消，心气不足所导致的，叫血脉淤堵。你为啥憋呀？为啥喘呢？为啥气儿不够用啊？就是我们血脉淤堵了，你肺气不足了。另外，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这个脾呢，它是生痰之源，它是生痰的，而肺呢是储痰之气。所以说呢，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了。再加上这个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不足啊，你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了啊，你心脏就会受到影响啊。你知道之前的这个状态有多严重吗？就像你这个情况啊，要是不用上咱们这个方啊，那多少患者就躺在 ICU 病房上，浑身插满管子了。你到那种情况下，你家里再有钱，论时间算钱的时候，多少钱够你烧的呀？对吧？
1: 对呗。
0: 哎，多少人到最后人财两空的，所以说你看看哈，就咱们短短的两副药就给你恢复到这种程度，花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命保住了，健康回来了，而且最后说一片才1块钱，多实在呀，对不对？
1: 是。
0: 嗯，
1: 你说我身体不好，留这些钱干嘛呀？
0: 对。
1: 现在我就想有个好身体，想带老伴去三亚、丽江。贵州，啥地方转一转，走一走，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李老师啊，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用多少？
0: 挺好的啊，咱们这么多年的疾病的折磨呢，经济条件允许啊，但是没办法享受生活。这回呢，咱们终于在方的治疗下呢，恢复了很多了啊，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了啊，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希望呢，我们方为我们这生命呢去保驾护航。那么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伙讲。作为发酵中药啊，它是让四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的，多用一段时间自然是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情的话呢，我们已经用不着长期用了。那老师建议啊，后边再补上一副药啊，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以后呢，我们不光是完全解决了你表面的症状，而且一定能够啊，除掉病根。那因为咱们方呢就是给你治病根的啊，再加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吃的东西啊它不胀肚啊，你气就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能够让气推动血液运行啊，所以说呢你心脏的功能就增强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所以你就放心，按照老师说的，咱们后面再申请上一副就可以了，一副就够了啊。
1: 好好好，谢谢你了。这回呀真熬出头了。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6: 全面的车型 PK，
5: 贴心的汽车导购，
6: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5: 发动爱车引擎，
6: 打开有声电脑，
5: 爱车听听看，
6: 爱车听听看。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

0: 好的，新的一天的节目呢又开始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为收音机旁的各位好朋友服务。大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这个时间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3800380按三号键来参与节目。
1: 是的呢，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1: 另外呢，你也可以把信息啊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那昨天呢，很多朋友呢已经是在我们节目的福利群当中抢到了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件84块钱的冲锋衣。
0: 哎，那件冲锋衣真的是，昨天我们都快下班了，然后咱办公室还接电话呢。
1: 嗯，
0: 你们那群我可以加吗？我今天就要买到那件冲锋衣。你们线下有店吗？
1: 没有店，
0: 我们线下真没有店。
1: 哎，
0: 而且呢，就是基本上你看，我们每天都换一个福利哈。
1: 我跟大家讲，如果说我们有店面的话，那就不是84块钱了。
0: 是，
1: 想一想。你要有个实体店，
0: 给您节约了所有成本
1: 啊，还有人员，还有电什么电水，
0: 对呀，
1: 啊，
0: 你得养这个店呢，
1: 对吧？然后你那么容易吗？
0: 我们先不养，我们先不养，我们在线上。
1: 那就那材料呢？我跟你讲，就得都得卖你840钱。
0: 你就想那设计师值不值钱？
1: 对，
0: 这小众设计师给您设计一个东西，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些呢，大家就甭想着我们说这个有线下的店，我们是线上，然后给您做到最优惠、最有性价比。你要珍惜每一天我们换的这个链接。
1: 哎，是的。然后呢，跟很多好朋友去说啊，如果想进入到我们节目，只是我们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节目啊是有一个福利群的，
0: 对，
1: 现在已经是4个了，然后呢，您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就可以啊。弹出来我们小助理的一个二维码，
0: 对，他那二维码您得扫一下。昨天也有朋友说，那我不会扫，确实可能有些老年朋友不好操作。
1: 哎，确实。
0: 看看吧，身边有没有朋友能帮帮您的忙，然后呢，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因为这个福利群，我们确实看着这个有好多的福利需要和您分享，希望和您分享。
1: 对，您身边有朋友的啊，你想拉朋友拉家人进啊，
0: 哎，
1: 我们这群是敞开的。
0: 是的。
1: 啊，平时你看。不打扰大家，在群里朋友都不打扰大家，
0: 发的信息都是福利链接。
1: 对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呢，没进入的，您抓紧时间来加入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关键字“铁粉”两个字，就能弹出了一个小海报啊，
0: 对，
1: 就是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您来加他，加他之后呢，他给你拉入到我们的群里啊，然后呢，您就可以抢每一天的福利啊，然后呢，包括还有一些我们的就是你看。进群的福利是什么样的啊？然后在群里的福利是什么样？进群福利你可能花很少的一部分钱，可能抢到一些大牌。
0: 那对呀，咱现在进群的福利是12.9买3个那个 NARS 的粉扑，这是大牌的啊，大牌彩妆的一个大牌，然后它的那个工具也非常好用。这个粉扑，比如说这个这个需要化妆的一些朋友们啊，用这个粉扑就会让你的粉底显示出它更好的作用来。
1: 对，
0: 这是我们进群的一个福利。那今天呢，我们群里的一个福利是什么呢？哎呀，大家知道珀莱雅这个品牌吧？
1: 我知道，
0: 知道哈。然后珀莱雅呢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面膜叫小球藻面膜，
1: 这不知道了，
0: 这不知道哈。然后这个面膜呢，今天我觉得你不知道，那你看看你就觉得是挖到宝了。而且呢，珀莱雅是属于大牌的品质，
1: 这知道
0: 啊，是吧？我们今天给您做的是小球藻的面膜，给您10片
1: 啊。
0: 21.9
1: 不是的
0: 啊，10片21.9，你知道大牌2块钱一片面膜吗？这不是说你在网上买，比如说在某一些网上买到一些品牌这1-2块钱的面膜，你敢用吗？
1: 不敢呢，
0: 不敢用，谁都不敢用。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大牌的，我们把价格给您做到这儿了，你就可以敢用了。
1: 2.19
0: 2.19一片面膜呀，
1: 10片
0: 啊。十片儿
1: 啊，这平时补个水啥的是吧？
0: 对呀，所以说你可、那还想啥了？闭眼睛囤呢、
1: 对，尤其像咱们这个北方啊，这个比较
0: 干，对，
1: 适当应该补补水。
0: 是，
1: 我一会儿也整2片。
0: 是，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季节如果你不补水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这个鼻头啊，或者是脸上容易特别容易起皮儿
1: 啊、
0: 因为你起皮儿之后，它就容易敏感。
1: 我现在我算算，咱们部门是16位女士，
0: 怎么着？你想买点给我们发福利啊？
1: 16位女士的话呢，
0: 买2盒就够了，
1: 我要买20片，
0: 你买2盒不就够给我们印1片了吗？
1: 人手5片的话
0: 啊。
1: 是多少？80，对不？
0: 对呀，
1: 80的话，
0: 没花多俩钱，坤总。
1: 22×8等于多少？多少？二十八一十六，二十八
0: 一百
1: 一百
0: 七十六，
1: 太贵了，不行
0: 啊！ 兜里只有两块钱的男人吗？
1: 零
0: 零啊，那你更惨了啊。所以说这个小秋藻面膜真的啊，就是咱们我觉得先生们男士们也可以敷面膜的呀，对不对？因为你皮肤好你自己也舒服啊。
1: 不是，我们敷的面膜都是这个从自己太太对太太脸上接下来的，
0: 用过一遍
1: 是吧？再给我们敷上呢，
0: 夸一下糊你脸上那种啊。
1: 啊对呀、啊、他们的补差不多了
0: 然后再补到你脸上、
1: 哎、对，
0: 我跟你说剩下都是精华你知道吗？都是浮根儿。那个在这个喝酒的时候不说，我们剩下都是浮根儿你知道吗？这
1: 你这么说的我信了。
0: 你信了哈，精华的都沉底儿你知道不这个咱不用想啊，直接闭眼入啊。
1: 这是我们群里的今天的一个小福利。
0: 对
1: 啊，珀莱雅的面膜21.9元10片。
0: 随便用，早上用晚上用，什么时候想用什么时候用，一点都不心疼。
1: 对啊，
0: 两块钱的东西，
1: 温和不刺激啊，过敏皮肤啊，或者油性皮肤都可以啊、
0: 嗯，
1: 干性皮肤都行啊。
0: 是的啊，手慢无啊，因为像这样东西真的是手慢无。
1: 但是只是在群里啊。
0: 啊对，然后有的朋友吧，下节目之后呢，他还发，然后呢，要么就是都快下班了，还想发铁粉儿、
1: 嗯。
0: 这个我们跟大家说，听节目都知道，一个小时发铁粉儿。
1: 这一个小时呢，我们小助理是在线。
0: 对
1: 啊，等待着大家加他微信，然后通过之后呢，给您拉到群里。
0: 嗯，
1: 11点呢，他就下班。

0: 对，你别弄得人都下班了，然后你还让人加班。
1: 对啊，但是他然后呢，他就会在群里，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会问一些问题啊，还有没有这个链接啊，等等等等，很多朋友都在去问。
0: 对
1: 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还有一些朋友问各种各样的相关的一些问题，然后呢，这时候小助理就会在群里来给你解答。
0: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个两个福利，一个是进群的福利呢，是12.9可以买到3个那个 NARS 的这个棉花糖粉扑啊，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天推的这个珀莱雅小球藻面膜，10片只要21.9，无论您是这个过敏啊，或者是油皮啊、干皮啊，都能冲，闭眼唇绝对不再吃亏的。
1: 是啊，不知道今天冲锋衣还能不能有了啊？
0: 对呢，昨天那冲锋衣
1: 没想到的朋友呢，蹲一蹲吧。
0: 是，今天可能也有不少朋友还没有，就是我们的还没进群呢。那进群之后呢？哎，其实。
1: 昨天今天有昨天没听到的，
0: 对，
1: 今天听到，哎，这84块钱
0: 有冲锋衣啊，
1: 那你先进群啊，
0: 你进群之后呢，看看我们小助理看看还有没有库存了，因为昨天抢的也挺厉害的，要是有库存的话，看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发一下这链接呀，
1: 对，
0: 是不是？有的新粉呢，可能还没买到这个呢，
1: 对，
0: 试试看吧，然后有什么事儿在群里边咱们可以沟通一下哈，所以说这个我们的福利群记好，必须发铁粉，那你发别的没有用，发铁粉，然后呢扫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这样才行，
1: 对，好，那我们的福利呢是发不停啊，大家呢也是很多朋友都在支持啊，
0: 对，
1: 这也是我们节目对于很多朋友的一种回馈，感谢各位呢10多年来对于我们节目的一种支持和喜爱，
0: 是的
1: 啊，然后呢我们这一档节目呢是一档汽车服务类节目，就是为大家服务的，那现在呢就像我们说，我们说车不止于车，
0: 对
1: 啊，您身边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东西，我们也在为您去探寻啊。
0: 我们呢，这个不仅仅能够为您提供一些情绪上的价值，现在我们觉得还要给您提供一些实际的一些东西。给您这个弄点好的一些物品呐，您需要的呀，然后把价格给您打下来，这是我们更要做的哈。
1: 对啊，这个老三呐，老三呐，你这个打冲锋衣呢，是我们商城的。
0: 哦，
1: 这个你想买我们84块钱那个呢，你得进群才能买啊。
0: 对，84块钱呢，你在我们群里才能买到啊。
1: 哎，
0: 我估计一听到这个价格，谁敢信呢？
1: 那可不。
0: 你关键这个价格，它不是普通的杂牌子，它是一个小众设计师的品牌，而且它的那个用的面料什么的，那都是属于科技面料。
1: 对
0: 啊，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性价比啊。看到这位朋友，哎呦，这个漂亮姑娘发来信息了，说这个面膜用过，坚持用的话，上妆就会更服帖，小脸啊水水嫩嫩的，起码一周得用3回，敷完了别忘敷脖子。敷完脸别忘敷脖子，有的敷完脖子之后再给老公敷一下，这回不用给老公直接买就完事儿了，是吧？2块钱一片儿。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去抢我们的福利，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这个节目是一个在呢，这个也有旅行的一个活动啊，这个旅行活动一直在推出，因为大家真的是乐此不疲的喜欢跟着我们去玩儿。我们推出都是一些特别优质的线路。
1: 是的，明天呢，我们江南的第一团是要顺利的回来了
0: 啊！哎呦，时间挺快。
1: 对，然后第二团呢就是接棒出发。对啊，然后呢现在。然后呢，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啊，陪伴着您啊，您一切都可以很轻松、很放松啊，很放心。
0: 对，
1: 没有什么购物啊，啥也没有啊，但就有好玩的，有景，有美景啊，
0: 好吃的，
1: 对，有美食啊。
0: 我觉得这回咱就从吃上真是下功夫了。你说这个潮汕的那个美食，我们都知道啊，咱们到潮汕去的话，肯定是地道的美食。关键咱把那个什么潮汕十八式啊，还有十全功夫茶宴呐。这些东西全都弄上来了，
1: 对呀、
0: 这简直这有点太地道了。你说要咱自己去玩的话，未必能够吃到这么全味儿的。
1: 那肯定是，
0: 哎，所以说我们把这次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点，这个美食这方面给您弄得明明白白的。哎，跟着我们去就能够体会到特别多的这个潮汕地道的美食啊。
1: 对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0: 哎，

0: 很多朋友呢都知道潮汕美食多啊，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给您精心准备都当地非常有特点的满汉十八式，潮汕满汉十八式和茶宴，那潮州的茶香宴啊，它确实是以本地的凤凰单葱茶，去这个入馔的一个特色的宴席。
1: 就是它这里边有好多东西加入这个茶，是不是？
0: 对，
1: 哦。
0: 哎，就是那种茶的清香啊，回甘呢、给你融入到这个
1: 老家那个苏州，然后它属于有杭帮菜、有苏帮菜，
0: 对，
1: 然后在苏州也吃到，因为离杭州也近嘛，
0: 对，
1: 但是你这个肯定是更地道的，
0: 这个人叫贡，这个就是凤凰单葱茶
1: 啊，
0: 去入馔的啊，这种特色
1: 入到这个美食里面，
0: 对，哎，这个特色的一个宴席，
1: 就是凤凰单葱那个茶吧，喝起来还是挺，我感觉挺清冽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味道不一样，
0: 清香，然后又回甘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是这种，
0: 然后融入到热菜，你像这个就一个杭州龙井虾仁，它是龙井入到里边，
1: 哎，是的，
0: 龙井虾仁也是很清香的那种茶香，
1: 特别清爽。
0: 你看现在一些茶，和一些这个食物啊，去进行一个，我觉得融合，
1: 它们形成一种化学反应，那感觉不一样。
0: 你包括现在啤酒，一些啤酒，它都开始给你整这什么信阳毛尖啊，
1: 对对对，
0: 啊，信阳毛尖啊，就这种叫什么茶味啤酒。
1: 哦，茶味啤，哦，明白了，就是一些风味啤酒呗。
0: 哎哎，对，有信阳毛尖啊，什么西湖龙井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有这些啤酒，啊，然后现在还有什么，有什么叫啥来着？叫什么？冰糖葫芦的
1: 啊，
0: 还有什么这个什么海盐的？
1: 我感觉那些都是孩子们喝的，就那种罐儿的哈，
0: 劲儿很大，
1: 是吧？
0: 但是确实信阳毛尖儿那个茶味的啤酒，
1: 你喝过吗？
0: 好喝过，
1: 好喝，
0: 很好喝啊，很好喝，
1: 让你像喝茶似的喝酒，
0: 有茶味儿，还有酒味儿，然后呢，反正就是有劲儿，
1: 你不了解它酒性的，容易喝多是吧？
0: 一喝像小甜水的，哎，
1: 对，
0: 喝茶似的，
1: 哎，
0: 一桶这家伙的呀，一升的。两瓶，
1: 他那一桶还挺大的
0: 啊，一升啊，
1: 对，
0: 就像我爸说这，哎呀，这个儿子你不回来呀，我自己喝这个我都喝不下去，自己喝有点费劲，
1: 是有点多，
0: 但确实口感很好，
1: 好喝哈，
0: 这都得尝一尝。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十全功夫茶宴，这种茶香宴，感受一下，
1: 必须感受一下，
0: 对，就是这个汤品呐，主食啊，哎，它都是一种，我觉得是。那种清雅的那种感觉，包括还有你能体验到潮州的本味儿，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像闽粤那边的，他们那种就是糖水啊，包括煲汤什么的，特别讲究。
0: 哎，然后那咱说这个，你说这种经典的茶宴，特色的茶香虾，老茶炖脚趾，
1: 哎，什么？老茶炖脚趾是啥？从头到脚吗？
0: 就问你吓不吓人？
1: 有点吓人呢。
0: 老茶炖脚趾？
1: 啥脚趾？
0: 我分析应该是猪脚。
1: 哎呀，
0: 啊，
1: 对，那有可能。
0: 哎，然后呢？茶心吹水蛋。凤凰茶笋煲。
1: 哎，
0: 茶香烧汁菇。哎，这都是在茶的，
1: 感觉都挺有营养的呢。
0: 哎，这特色茶香虾也是，大虾是要以热汤茶，茶叶同局，虾肉鲜甜带茶香的，
1: 那肯定的，特别好吃。
0: 我忽然发现我是一个，我觉得一会儿这个实在有味道，也别让大鹏上，
1: 你上吧，讲讲美食，一听美食就是有点搂不住、
0: 是呢，我这不说车了，
1: 你有美食天赋，真的，你这个，你看你炒个菜啥的那。可多人关注了、
0: 对，是啊，比我说车的关注度都高。
1: 是这个昆威是属于少有的全能手啊。
0: 反正就是都爱研究，
1: 哎，对，挺好的，挺好的。刚才说这么多，我想可能大家就真的是一想，咱们能体会到这么多吗？那当然了，咱们这个
0: 大家伙啊，有时间啊、感兴趣，抓紧时间去报名。
1: 是的。
0: 啊，报名电话呢是21369。
1: 921，对，21369921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而且呢，这个，你要不抓紧时间呢，没地方了，那真就没地方，因为咱是卧铺嘛，所以说这个一个萝卜一个坑，是吧？如果说你不报，那到时候没有，没办法。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大家先看看啊，自己对于这个行程这个时间，看看怎么安排一下，可以呼朋唤友。你想想，在卧铺，这个一家子几口什么的，那我感觉这种氛围就不一样啊，然后咱们去一个远的地方，好好的玩一玩，有吃有喝有玩的，一切都不用您操心。
0: 对，
1: 我们这一次旅行就叫什么？及时行乐、啊。
0: 哎，啊、有美食，
1: 对
0: 啊，然后美景，啊，
1: 嗯，
0: 美人
1: 还有美人啊，
0: 还有大中国，
1: 是，你就给我安排环游大中国，我不回来了，不是吗？
0: 嗯，
1: 好了啊，咱们说说笑笑的，稍后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家轿领跑 B01 为年轻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仓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补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

0: 电0416-3817-695。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2: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1: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

0: 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昆威东梅继续为您服务。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
1: 头像叫祝我发财吧。
0: 啊，行。祝你发财啊，这位朋友，祝我发财，
1: 祝咱发财，
0: 祝咱发财啊！昨天看了哈弗和奇瑞啊，想看 2.0T 的了，说大狗落地呢比奇瑞虎八要便宜10000块钱呢。然后呢，就是说问问这俩品牌五一有没有会不会参加咱们这车展，去大围子参展吗？
1: 这个应该会，我觉得应该会啊。具体呢你就听我们节目就完事了，
0: 听节目，去关注一下吧啊。同时呢大家还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呢要么就是发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要么您觉得说不清楚的话，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铁粉两个字，这样的话呢就会扫一下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今天的福利呢是21.9块十片的珀莱雅的小球藻面膜，那是相当划算了。闭眼入啊，这个时候正是用面膜的时候，补水保湿啊啊，然后呢您可以在群里边蹲一蹲
1: 节目的福利群，
0: 对，
1: 这只是我们粉丝的专属福利啊，
0: 是
1: 别的节目的粉丝，没有，就是这么的傲娇，
0: 对，就你只有在参与我们节目的时候才能加入到这个粉丝群里面啊，福利群里面，发送铁粉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你想看，
1: 祝我发财啊，确认一下，这个奇瑞是来参展。
0: 哦，已经确认过了，
1: 奇瑞是来参展啊。
0: 嗯，
1: 对，立刻他听到节目，应该是他这个我们这相关的负责人是听到了节目，
0: 马上给你回复了吧？
1: 不，参展
0: 啊，好，那必须得参展。
1: 好的，
0: 挺好。
1: 你参展都请你便宜点。
0: 对呀，人家都点你布了。
1: 别说了，大狗落地比奇瑞虎八便宜10000呢，
0: 你这激将法。跟他刚，
1: 你去车展了，你能咋的？你
0: 就是，关键问题看能不能
1: 祝我发财以后说对不？
0: 是，这对给大家这个说一些，分享一些各种各样最新的信息啊。同时呢，您的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问我们。这个看到这位叫做 A 吴的朋友，他说我现在在想一个事儿啊，就是说有的人的话20万买了一台车
1: 啊，
0: 我要是有20万的话，我能不能买两台车呀？买一个油车，再买个电车，这俩用着多爽啊！
1: 哎，你这个就跟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的想法一样
0: 啊，
1: 他说我要有100万，我肯定买10台10万的车。
0: 不是他开得过来吗？他，
1: 我说你买7台就行，周一开这个，周二开那个，
0: 对呀，
1: 然后呢你还能省30万。啊，这多好啊，这周一开这个，你得像那个是哪个地方那个富豪似的，因为自己每一天戴的头巾不一样，他配了一个跟他头巾相关颜色的劳斯莱斯，
0: 这哇，这有点，哎呀，
1: 1周1台，
0: 补吗？
1: 哎，行。
0: 但是我觉得这个账，我虽然说我没细算过啊，要算的话，是买一个车合适呢，还是买两个车合适呢？
1: 这看咋说呗。你要追求质量还是追求数量？
0: 质量。
1: 对呀。
0: 那20万的，
1: 就你追求的品质，还是追求的是数量？我就数量取胜，我车多，你看看，哎，你20万只能买凯美瑞，我20万能买两台这个国产。
0: 对，但是呢，
1: 6万多块钱买个什么星愿，哎，然后呢是这个13-14万，我买一个，比如说买一个什么哈弗大狗，
0: 对哈，
1: 这不加起20万吗？
0: 那你说，我就说啊，20万的一台车，它会不会比那两台车的驾驶质感都要好一点呢？
1: 有可能，
0: 只是有可能吗？
1: 有可能。
0: 那算了，我买俩吧。
1: 有可能，
0: 不是，这才有可能啊，它不能是绝对好啊。
1: 哎，这咱不能
0: 说绝对的，
1: 对，不能说
0: 唠嗑唠嗑。
1: 对，哎，它只能说是你自己开的这种场景。其实有的时候吧，最实用的就是你场景适配到位。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跟大家讲，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使用条件？
0: 对，
1: 非常关键。比如说你这个两台车是刚需，那咱把20万拆开来卖，挺好的。啊，你比如说你像我啊，我这个和我太太，一个上班在这南边，一个上班在北边啊，以前可能都在北边，那一台车可能就可以了。那现在你就这刚需就是两台车，
0: 你要一台车的话还得谁送谁去？
1: 对呀，
0: 就很麻烦
1: 啊。我早上送他兜一圈上大铁北，
0: 再回来太麻烦了。
1: 我天天我得20来公里。
0: 是啊。
1: 啊，然后呢这个就看自己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很关键啊。另外一个 就是比如说你一台车可能比如说出现一些问题了要修，你另外一台车可能能正常用、
0: 嗯、
1: 啊，你不用说挤公交啊、
0: 嗯、
1: 不用这个打车啊，所以这就是你的适配场景是很关键的啊。然后呢就像我说两口子上班一南一北的、
0: 嗯、
1: 啊，一人一台，
0: 对，还是方便点，
1: 哎，所以另外一个就是省一点钱，
0: 嗯
1: 啊，因为这不用加油了，
0: 嗯，是、
1: 啊、省钱了，你就这电车边卖啊，别卖，卖了之后你就发现比加油还赔的还多啊，对。

0: 因为如果说你省，你咱这么说，比买一台可能二十几万的这种车，可能也能省。就是关键是省钱在哪儿，就是这些钱你用来加油啊、充电，它绝对都不好。
1: 是，
0: 啊，你第一就停车。
1: 嗯。
0: 你像我的车。啊，我那天给我太太分享了一个图片，就是这个、家里的这个有车位还没车位的，
1: 嗯，
0: 你看有车位的基本上都是给自己家东北家老爷们都这样，
1: 都给太太留着的，
0: 穿衣服的风格都不一样。
1: 嗯，
0: 我媳妇可能冬天就穿一个羊毛大衣，
1: 因为直接上车了，
0: 她直接坐电梯奔下去开车走了，
1: 也不冷啊，
0: 我得穿个羽绒服
1: 上外边找车去，
0: 对，出去找车去，
1: 那零下十几度的时候，
0: 下雪的话我还得从这奔奔刺扫雪，
1: 嗯，
0: 也得跟开车出去了，
1: 走了，
0: 干净了啊！但是你前提，首先你停车，你就有面临一个这样问题：你愿不愿意为一台六万块钱的车，再花六万块钱可能买一个车位？就我还说的是便宜的，
1: 嗯，
0: 有的车位比车都贵，啊，你车六万块钱，
1: 嗯，
0: 但车位啊
1: 十万的有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你看你考虑没有？
0: 你愿不愿意？那你相当于是什么？你比如说你这两台车钱，你可能还要买两个车的车位钱，
1: 对，
0: 那你把买车位的钱。你家里边你是不是一下又升级了？
1: 那这车位钱可挺贵呢，也是一台车钱
0: 啊，你二十万两台车，但是这两个车位可能也得个二十万，那你想一想，你是不是四十万咱都买啥了？
2: Q5
1: 啊、
0: 哦、A6，
1: 哎呀，
0: 奔驰 E，
1: 这么一说，
0: 嗯，
1: 还又有点动摇了。还是根据自己来啊。
0: 对，第二个
1: 什么情况，
0: 就是两台车呀，
1: 嗯，
0: 保险你都得买双份，
1: 也得不少钱，
0: 嗯，
1: 这个您考虑考虑啊。
0: 然后另外一个就体验问题，跟大家讲，就六七万的车，你跟
1: 二十万
0: 的比，驾驶质感。
3: 现在是11:30，用智能与贴心守护每一刻美好。智界 S7、智界 R7 现已到店，欢迎莅临品鉴。松山新区南广路65号。
4: 五一逛车展，快乐不打烊。4月29号到5月2号，锦州盛世汽车交易市场，2000台好车齐亮。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这个时间呢，来给大家说说路况啊，看一看铁北这边的附属港，目前呢，附属院东门北向南的方向车是比较多的，然后附属院南门的东西双向车都挺多。人民街从重庆路开始往北走，北向南的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车是处于一个排队缓行的情况。桥洞方面呢还是比较顺畅的。老城区这边呢，我们看一看，汉口街和上海路这一段呢，目前天星西大路门前东西啊，锦西街到上海路。现在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比较密集的，其他路段呢看一看啊，云飞街沿线呢还可以，云飞街大桥也还可以，云飞大桥可以啊，其他桥面还都是不错的。
0: 嗯，
1: 城市以南大部分的路段都是好走的啊。
0: 好，到5月2号在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
1: 嗯，
0: 重磅启幕了。
1: 对，记好时间啊，4月29号到5月2号，
0: 嗯，
1: 有7万平米的超大的展区，将近2000台精品展车齐聚，豪华呀、合资啊、国产、新能源啊，包括二手车是一站式选购啊，现场专享。的是车，
0: 还有这个团扇手座网红打卡，赏车购车吃喝玩乐一站搞定啊！
1: 是的，五一黄金周就来锦州盛世二手车市场尽享汽车狂欢盛宴，我们不见不散、啊。
0: 嗯，好啊，这个就是我们4月29号到5月2号的一个车展啊。
1: 嗯，
0: 咱们锦州地界上的啊一些弹出了一个专属的一个推送，您可以去查阅啊。
1: 对
0: 对，包括还有海报，您都可以去看啊。
1: 嗯嗯，
0: 然后呢，这叫二阳啊，你这
1: 他没，
0: 你这个打的字又太多了，你
1: 跟着交广去旅行了，
0: 你就直接打旅游，他就蹦出来了。
1: 对，
0: 啊、
1: 打个旅游就对二阳，我估计可能也是想跟着我们去玩。
0: 嗯
1: 啊，我们这次推出这个线路呢，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就是踊跃的想报名啊。线路确实好，
0: 嗯，
1: 有吃有喝有玩的，就挺吸引人的，而且呢是属于10天的一个慢旅行啊，让您不操心。
0: 是的啊，这个我们要去湘粤闽、
1: 嗯、
0: 啊三个省份。啊、
1: 对，
0: 然后呢是双卧10天，
1: 嗯，
0: 啊，上
1: 大全都给你们包了，
0: 对，
1: 你到那儿你就花不上钱，
0: 嗯、
1: 对，你真是花不上啥钱
0: 的，想花钱呢，
1: 你不太容易，
0: 对，你得这个躲着点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呐、啊，
1: 对，
0: 躲着点我们的带队的这个全陪导游啊，
1: 要不然我们主持人可实惠啊，愿意花你我们管不着、
0: 对，
1: 但是就是我们这边保证不让你花钱，
0: 没有别的什么隐性消费啊，没有套路啊，没有什么购物， 您自己想玩、
1: 嗯、
0: 啊，您自己想买点吃的、
1: 嗯、
0: 啊，当地的哎说我哎晚上吃点夜宵，这、
1: 啊、
0: 潮汕吃点夜宵，
1: 那都太好吃了，
0: 来生腌了，
1: 嗯，
0: 来小白粥了，
1: 是啊，
0: 啊，你我能不能也不会啊，也不会拦着您的啊，
1: 对啊，但是报名得抓紧了啊，
0: 对，
1: 热线是报名热线是2136921啊，
0: 嗯。
1: 王阳大海发来信息了，说昆明老师啊，我有一台21年的 A6 啊，是55的最高配，跑了10万公里了，有两件补漆，已经拉缸大修了，没在 4S 店修。现在
0: 觉得这种情况的话，嗯，能给个24左右吧。
1: 24左右啊，
0: 您自己参考啊。
1: 嗯，我不知道王阳大海这个时候还在不在听节目啊？如果您听的话呢，告诉我们一声。如果说觉得这个有一些朋友，您觉得这个文字表述不清楚的话，您就拨打电话。这个留言，这位朋友叫沙场秋点兵啊，问一下说想买个大6座，新能源家用的，说现在这个车也太多了，我都看。

0: 眼了，我什么看了腾势 N8L 啊，问界 M8 呀，理想 L8， 又是看领克900，吉利银河 M9 的，魏派蓝山的，我挺迷人眼。
1: 是啊，这个从产品力来说，其实这几款是都各有特色。
0: 嗯
1: 啊，都各有特色，各有特色。但是呢，其实你的预算的幅度，我觉得多少它有点大呀，
0: 差10万块钱。
1: 是啊。
0: 你说你差10万块钱，可差出去一台车钱呢？
1: 那可不，30啊。
0: 嗯
1: 啊，
0: 也是。
1: 哎呀，所以这个，如果说你真是预算就卡在20，你就买 M9 去吧。
0: 哦、
1: 啊，买 M9，而且再一个就是，魏派蓝山也是快30万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就看自己，你的预算如果够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先去看是挺有特点啊。
0: 嗯嗯。
1: 然后呢，腾势的 N8L 也可以，但是它更贵啊，更贵一点。然后但是就是它的E3方的技术平台啊，这个是挺厉害的，而且可以实现这种超大的转向角度啊，挑头啊啥的很方便啊，转弯半径很小啊，如果说你需要大空间，然后呢相对来开着舒服灵活，
0: 嗯
1: 啊，可以看看这个腾势的 N8。 剩下理想 L8 呢，问界 M8 呢，都是增程，问界 M8 优势就是华为那个啊，智驾加智能座舱啊。
0: 所以说给您分析了之后呢，就看您怎么办了。
1: 你单纯你就看自己，你说我就增程无所谓，那你无所谓就无所谓啊。
2: 不是运动版的那个
1: 哪年的？
2: 23年10月份的上牌。
1: 23。
2: 公里数是9800吧，不到10000。
1: C2.5T 的是吧？然后不是运动款。
2: 对对对。
1: 就不是大标的，是立标的。
2: 哎。
1: 然后跑了不到10000公里。
2: 对，
1: 嗯，车况应该没问题是吧？
2: 啥都没有啊。对，
1: 嗯，要是目前白色的话，我觉得给不到20吧。
2: 啊，大概18-19呢。
1: 19能值，就过不了20啊，19.5万左右吧。车况好的话。
2: 哦，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1: 不客气，再见。
0: 好的，再见啦。哎，稍后呢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可以接着跟我们聊。
3: 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诚信再升级，盛世严选车城重磅开业，全场车辆均经第三方检测认证，购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4: 车轮滚过时光，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好嘞，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一笑而过呢发来信息，今天问车的朋友比较多，他说呢有一台13年的 CRV 2.0四驱的白色的，能值多少钱？没有公里数哈。
1: 对呀、啊，你这车况咋样啊？
0: 对，车况怎么样、
1: 啊？
0: 跑了多少公里了？
1: 哎，有没有在听节目啊？
0: 嗯，听的话回复我们一下，我们再给您回复。
1: 对，补充一下啊。
0: 嗯，还有呢，白天不懂夜的黑发了好几遍，想听听速腾 S 这个车，预算10万以内哪个版本比较划算？说现在 4S 店呢，大概多少钱呢？
1: 现在没啥优惠啊，速腾
0: 啊，没有什么优惠，
1: 哎，只是现在有一个限时优惠
0: 哦，
1: 啊，限时优惠最低配的是79800面首吧，啊，然后呢，这个2026款的一个改款，然后呢1.5的
0: 啊，
1: 动力上你别有啥太大追求，就是稳稳当当开呗，啊，这个油耗也不高，但是你要是追求点动力的话，其实你要问推荐，我还会更推荐你去看它的300TSI那款1.5T 的、
0: 哦。我需要您补充啊。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有没有补充啊？还有这位朋友呢，他说想咨询雷克萨斯 ES 200，
1: 嗯，
0: 说定金是10000，但是给父亲买的，他改变主意了，想买 A6L 了，怎么办？意思是交了定金了是吧？这个
1: 属于这个履约了啊。
0: 对，
1: 这个宝盖定，那就是这定金10000就给人家了，
0: 嗯，
1: 证明你确实我要买了。预定你是言字旁加个丁，那个是可以退的啊、
0: 嗯、那个可以哈，
1: 你看你是签的哪个丁。
0: 哎呦，这还挺有讲究的啊。
1: 哎，所以说你别合计说，哎呀，那我这个我磨、
0: 嗯、
1: 你上哪儿磨都没用，你人家写的是哪个的合同，你是要签字了，
0: 嗯，
1: 白纸黑字签好你是哪个丁，保盖定，你就是你上人告去，
0: 是
1: 你打官司去，10000块钱你也拿不回去。
0: 哎呀，这父亲怎么就又改主意？之前没商量好是不是？
1: 买 A6 就对了。
0: 啊、那你刚开始怎么没定买 A6？
1: 真的了 ，A6L 新款的换代多帅呀！
5: 是，
1: 包括说这个里边的一些科技感，那确实现在的 A6L 真强，
0: 所以更吸引人。
1: 啊、你 ES 200那都跟什么三系啊 A4 拼一拼得了。
0: 对
1: 啊，你说这雷克萨斯 ES 200。2.0的动力，百公里加速12秒，
0: 不是人。
1: 你当时花30多万，现在便宜了，可以换啊，磕了八成的，真的。反正这我有啥说啊？这雷克萨斯新款这太磕碜了，啊，这旁边门整一个几道棱，然后那大灯也是整的，你哪有现在之前那个那么经典的？为啥之前的
0: 很经典？
1: 对，它卖的好，一设计很经典。然后开着也是这种很雅的那种感觉。
0: 对，
1: 你现在设计我就不知道咋想的，你现在这设计都啥、啊、这是？
0: 这设计的这一下子就给
1: 啊，
0: 就很不认识他了。
1: 对。

0: 对呀、
1: 啊，真的是有点不太认识他了
0: 啊。是，所以呢，这个新款马上也要上，我不知道你订的新款订老款啊？
1: 嗯，
0: 2026款的，这个包括这最新款的啊，就是那5000一行。
1: 那你就得、
0: 啊、
1: 你就商量吧，因为咱也不占理。
0: 对呀、啊，你看你哪个订呗。
1: 对，所以这个定金和定金这两个字儿，宝盖定和言字旁那个定，你得给它研究好了。
0: 而且你交10000定金，这个肯定就是宝盖定。一般情况下、
1: 哦、
0: 你看有一些做活动可能就交个2000-3000，
1: 那叫定金、
0: 哎、
1: 好了，完你说你不买了，
0: 嗯，
1: 哎呀，反正就这情况吧，看看这位朋友、
0: 嗯、
1: 您怎么处理一下、啊、
0: 今天刚关注的朋友啊，
1: 哦、
0: 哎、
1: 今天刚关注的朋友，
0: 那你这雷克萨斯我分析是不是在大连还是沈阳买的、啊、
1: 哦，
0: 对，这个实在是没办法啊，
1: 嗯嗯，
0: 你看自己看好签的合同是哪个定啊，
1: 嗯嗯，好的，那我们节目是这个后半段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需要我们帮您去解答的，您都可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那同时呢，关注我们旅游的朋友可以听一听我们这个湘粤闽十日游的宣传。
2: 说啊，
3: 嗨，占我便宜？
2: 没有，给你推荐交广天马双卧一高十日游。

0: 不是侧滑门了，有的不知道，哎，我就想，哎呀，我想
1: 以为是呢，
0: 他以为这侧滑门早就都是一直都是侧滑门，不是啊，你自己想好到底是不是想要侧滑门的，
1: 嗯，
0: 侧滑门一三一四没有啊，
1: 嗯嗯嗯，
0: 啊，就是对开门的那种的，
1: 是哈，
0: 啊，
1: 这你得了解一下，
0: 对，
1: 另外这个你要全车元气，这太不容易了，这可不好找，他说知道，
0: 哎，啊，知道的话，我觉得现在奥德赛我4万多块钱吧。
1: 四，
0: 啊，
1: 万多块钱，
0: 自己去看一看啊，大概有4万多块钱，4-5万块钱这样啊。
1: 现在是不是奥德赛的车源还挺多的？
0: 哎，咱不敢说，
1: 不敢说，
0: 啊，哎，不敢说，
1: 你得去看哈。
0: 对啊，不敢说啊，这不没有以前多。
1: 哦，
0: 以前多是为啥？
1: 嗯，为啥？
0: 你来买一台，我卖一台，买一台买。现在，
1: 嗯，
0: 买一台，嘣儿一放，放好几年。
1: 嗯，
0: 啊，你有一台车都能陪人家200多天，都能过生日，你受得了吗？
1: 是，
0: 哎，不像以前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还说这个车源多不多？我卖不出去，我为啥要收购？
1: 嗯，我就不囤货了。
0: 对呀，啊，你供什么都是供需关系。然后那个时候，你想想，那一台车呀，嗯，开2年可能都能跟这个新车指导价格一个价格。
1: 嗯，
0: 也就省个什么购置税啊、保险钱。啊，你现在呢？啊，但一时候有人买，也有人买，然后也有人收购啊，就是这种情况。你现在没有啊，你就是得看了啊，有一个月可能就能消化个一半。
1: 卖得快呀！
0: 现在。10天卖3台车，
1: 那你说谁能赌这个呀？
0: 啊，10年卖3台车，然后大家还为什么这车卖这么贵？大家想一想啊，首先一台车的利润，咱举个例子啊，一台车利润，
1: 嗯，
0: 像10万块钱车，毛利润啊，他能看个就是10万块钱，你觉得慢慢消化，发现投10万块钱，哎，
1: 挣不到那么多了，
0: 挣不到，咋整？那这车就赔钱。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的车可能到手奔卖了，以前是哎。这4-5天到家倍儿就卖了，这台车挣了，但是那台车赔了。你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网上一些这个大的一些卖二手车的都是这样。
1: 嗯，
0: 这边谁赶着挣那？
1: 说今天是老林和何女士结婚30周年，
0: 嗯，
1: 作为儿子呢，看他们一路携手走来很不容易啊。
0: 哎，
1: 他说30年是一段漫长的旅程，饱含欢笑、泪水、成长与包容。
0: 嗯，
1: 这份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感情，我都一一见证了。感谢二位的付出，同时也希望所有的夫妻都能够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
0: 嗯
1: 啊，祝愿二位呢30周年快乐。
0: 好的啊，这歌已经是为你准备好了啊。
1: 嗯，是的，然后呢 ，boss 林说，哎呀，老林能不能听到您这样？可以，我们还有回听吧？
0: 对，
1: 是吧？
0: 你不行，你给打个电话。
1: 对，你说，
0: 啊，
1: 老爸赶紧听，
0: 哎，
1: 啊，何女士，
0: 点歌了。
1: 是的，是的，30年叫珍珠婚吧，应该是哈。
0: 这还真不知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人的药香，从家传古方的坚守到红山熏香炉的复刻新生。那在锦州北普陀山的香玉传习所里，第五代临河药香的非遗传承人袁明老师，他是用一颗匠心串起了传统和现代。
1: 观看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也都好啊，我是袁明。
0: 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北京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也可以实现在线收听。另外呢，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是可以参与节目的。香味儿，袁老师呢是咱们第五代临河药香的传承人啊，自幼呢就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小朋友的人生体验啊，要随着祖母和母亲学习这个制香。那我特别想知道啊，最初接触这个技艺的时候，您对药香的第一印象是什么？这个家传手艺对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1: 好，那我简单说一下。其实呢，做这门手艺，是从被迫到好奇。那小的时候呢，实际上非常喜欢跟别的孩子们一起出去玩。但是我呢，跟弟弟在家里要干活。家里的院子大，然后呢，种的东西多，活也特别多。到现在我还清晰的记得，就是在童年的时候看着奶奶啊，他们做艾草香的场景。那个时候是被迫帮在房间有阳光射进来的那一刻，这个香烟点完之后呢，在房间里就形成了，这就是在光速中形成的那种氛围，就仿佛在仙境一样。所以这个光柱和烟雾的结合像穿透了时光。那对那些药材啊，我们从捣出洗，那时候我觉得呢，药香就是像一扇非常神秘的门。那背后藏着自然的这种大自然的智慧，
0: 对，
1: 这样就喜欢上了。
0: 不仅仅是好闻，而且每一种不同的药香呢是有不同的治愈的功效。
1: 没错，没错。
0: 只是对于当年呢，还处于这个儿童时期的孩子，或者是母亲教了您哪些制香的理念，或者说是规矩啊，比如说原料的选择呀，工艺的讲究啊，这些您和我们说一说，就包括当年，老一辈儿给您的这些理念，对您现在制香是不是也有影响？
1: 影响应该说非常大。那家传的这一门材料，那合香的时候，我们更要静心凝神，不能急躁，甚至在导香的时候，我们还要讲究这个时辰，是吧？然后还要讲究一些其他的规矩。那这些规矩看似很苛刻，但是让我们明白了这个制香人呢，他

0: 需要叫天人合一，好了魂魄。所以说我们灵魂要想追寻的，还是追寻古法，自然要有灵魂的。
1: 所以这个讲究一直都在啊，而且有时候我们接触到一些非遗的项目，觉得它最迷人的就是从它萌芽啊，到成熟，到代代相传，历经千百年，每一代传承人的初心不改，所以我们依然可以触摸到这个物品或者这种这个药箱的原貌是什么样的。
0: 对
1: 啊，某种程度来说呢，每一项非遗技艺都是我们和时空对话的一个机会。从一开始呢，被迫跟着干活，
0: 乡友到访，
1: 嗯，
0: 这一位老人呢，特地是寻找我们来的，就握着我们，就握着妈妈的手说：“你家的香啊，是救助了我多年的这个失眠之苦。”
1: 嗯，
0: 那如果要是断了这一味香，那就真正的意味着这门手艺就缺失了。所以说，真正的意识到它对动转向必须传承呢，也是因为香火的背后是责任，也是使命。嗯，这个看上去
1: 它的意义所在是真的对人们有用。
0: 说起来好像是高大上，其实呢，就是我们自己家的根，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它一个根脉的传承。我想每个手艺人都
1: 仅说是，袁明老师本人和他的这几代的传人啊，都是在临河边长大。其实更重要的是说，这个香的原料啊是自然的、无公害的，而且都来自临河流域，
0: 没错
1: 啊，不添加任何的化学品。那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啊，对吧？咱们都取材于自然，一草一木都要去收集，那这个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0: 对，成本很高。难度应该说有，但是说叫外行看热闹，内行是门道嘛。那这个我想，对我们来说有难度，但是是都能克服。那你像保证这种而且参差不齐，我们需要这个花大量的时间去寻访啊、甄选呢、啊。你像我们采的百草呢，这个艾草、百子、松果，这是我们家制香的三大看家本领。
1: 嗯，
0: 那以艾百松为原料，那我们的这些采摘大多都采自于大小临河沿岸。
1: 嗯，
0: 因为在采，那像我北普陀山，它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这种药材的这种采集的地点。
1: 嗯，
0: 那像我们自己采的百枝、百叶、松针，
1: 嗯，
0: 百子壳、百子，还有像艾草，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从山上野生移植过来，有药植园在种植。那从源头供一些天然的本草材料。
1: 其实呢，告诉听众朋友们，我这期节目是沈清访谈开播以来啊最好闻的一期节目。那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袁明老师呢也是特意带来了他们的这个作品，这属于是咱们文创的一个作品。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它是两种非遗技艺的结合。北普陀山我们自己的文创店在非遗中心都有展示，大家可以看一眼。
1: 哎，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啊。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呢，它既可以是一个发卡啊，你就是这个头发挽起来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装饰，那同时呢它也可以当做胸针来使用。最最重要的是这个药箱真的是非常
0: 大量的充斥着化学香。
1: 嗯，
0: 什么是化学香呢？化学香是用化工方法提炼出来的，以香精调味为主力的这样的一种香产品。
1: 嗯，
0: 我说的可能有些女性可能会上火了，因为我们现在从早到晚你们用的化学化妆用品里面，要正气从哪儿来呢？就是以中药和天然的本草提取的材料才提供给人体正气。化学香叫恶气，所以说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盛则邪气消，就是我们的正气在体内多了，我们的邪气，这个所谓的邪呢是病邪，就是病毒就会少了。这个跟叫中医叫养正，西医呢谈到的叫提高免疫力，它俩是有异曲同工之效的。虽然有些说法不同，但是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天然本草芳香之气给我们带来的滋养。
1: 嗯，就是通过嗅觉啊，它不但是调理心情，而且的确是有些疗愈的功能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嗯，那临河药箱的制作呢，其实真的非常考究，包括这个水的制作，水的选取，还有这粘合剂。您提到过一个粘合剂是榆树皮的，
0: 对，内皮
1: 胶啊，里面那个胶、来进行这个粘合，比如说把这个香粉，
0: 对
1: 啊，调和在一起。
0: 这个小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去掘一个榆树皮的枝叶，枝杈，然后把这个榆树皮呢，在枝干上把它皮剥下来。剥下来之后呢，里面有一层薄薄的膜， 在口里面嚼，就像现在人嚼的口香糖
1: 啊、哦，
0: 黏黏的，有一丝甜感。这个里面的内皮，
1: 有一个地方，他们那个冷面也是用了这个、这个粉啊。好，那这就是临河药香啊，它的功效。以及袁明老师为什么会坚持去做这个事情，就是简单来说呢，它是对人有益的。那么刚才啊，在听您说这个三蒸啊中哪一道工序最考验技术，
0: 这里边呢实际上刚才提到了这个从选材到清洗啊、然后晾晒啊，最后到研粉这一阶段之后，最考验我们制香，现在也叫师了啊，叫制香师的这种比例进行调和、达成预期的香气和效果。那香型的优劣和功效的强弱呢，就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君臣佐使的配伍方式。这个君是什么呢？就是说假如说我现在这个有咽炎，或者我鼻塞，对于鼻炎有好处的，那我

0: 们可能在这里面主君要就要凶和柔和的这样一个氛围。
1: 嗯，
0: 那左使的作用实际上差不多，但使药里面可能要加入一些粘合剂，这种来作为调整。那所以说，也是一个小一个像小手艺、小门道。
1: 我觉得不是小手艺啊，这个其实和中医。袁老师是怎么来保证您的这个药箱是符合古法标准的呢？
0: 这个要从几个方面。那第一个呢，就是坚持这种手工制作，是要恪守家族的这个我们叫规矩，采用古法研磨的这种技艺上。那炮制的时候的火候，你像我们大家都从网上看到了很多制作百子香的方法，那像炮制的过程中，那焯水的时间、温度，然后这个表面泛黄泛到什么程度，我们把它来淋水，然后需要怎么，我们大家如果感兴趣，都可以根据不同状况的实践来体会它香气给我们带来的感受。你像白子，药店里卖的白子养心丸，就是白子壳里面的果仁做成的，它有天然的安神养心的作用。那白子壳呢，它同样也具有这种作用，那我们可以把它打碎了做成枕头。如果说从大自然直接捡来就用呢，它会有一些虫卵呢，有一些污浊呀，会对身体产生不好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炮制，你像水洗呀，然后大家清洗东西的最简单的方法，我在这简单介绍一下。不管是蔬菜、水果，还是我们药材的炮制，盐水和小苏打
1: 啊，
0: 是它清洗的一个方法之一，就是能迅速的杀灭虫卵，清除污浊，然后再把它捞出来沥干水。这个是最简单的一步清洁。那像说到这种呢，大家可能都觉得很麻烦。那我们在制香这个领域要坚守的就是不怕麻烦，必须把原材料保证，让你放100年它也是化学香。但是我们的手工香，纯天然本草制作的香，你可以真的放上5年、10年，甚至几十年，它随着时间的变化，陈化的程度，香气会更醇厚，它会很柔和。你像我们选艾草，一定要选真传的，是9年、10年、8年，甚至20年的黄金柔，说艾草，这个就已经没有用了。那这个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从典籍中，像《本草纲目》中记载，包括我们孟子讲，叫7年之疾，寻3年之艾，就是7年的病，你去找3年。首先的标准呢，要选3到5年，因为刚采摘的艾草它有造型，3到5年的艾草呢，它会很柔和了。就是变成一个很温柔的这种老人来帮你调理身体，而不是那么燥的。所以说在这种坚守上，我们坚持这几点。另外这个灵和药香的传承呢，我们对衡了，需要有更好的耐心。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归根结底是不忘初心。
0: 没错
1: 啊，守住自己心的坚守啊，不是图快或者我图这一时的牟利啊。那从袁老师讲的这段呢，我觉得其实做所有的行业啊，无论你是不是什么传承人，研究，
0: 没错。
1: 那这个跟我们说说遇到的就这方面的挑战，就这个方子可能我没太看懂，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做，这个情况有吗？
0: 这个挑战实际上还是非常大的。那大在什么地方呢？你像我们现在更多的制香人，他们依照的这个内容呢，你像有陈氏香谱，有香秤，或者是这个古医典药典里面记载的，像《伤寒杂病论》里面记载了一些香药的使用。那在这个古方里边，我们一般会结合什么呢？就我个人的经验讲呢，我们会用眼看、手摸、鼻闻、口尝这些老一辈给我们的传统的方法。那这种方法呢，实际上在古代的这些医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是吧？那这个包括我们，你看前两天这个有一些香友跟我探讨，包括有一些游客来看到我这个赛制场上有一些苍竹的这种赛制。你像苍竹，我们都是在野生环境下种植的，在山地里面。苍竹呢，我们要种到3年到4年，大概在鸡蛋大小，也就是6-7公分，才3-4年才长这么大的一个小根茎，我们才把它起出来。然后呢，要通过清洗呀、晾晒呀，然后这也是炮制的过程。然后这种斑点的状况， 掰开来以后嗅闻的味道，这都是我们来鉴别的方法。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在网上买过很多这种苍竹的切片，
1: 嗯，
0: 那它的气味和内容就跟我们差的很多。所以说我们还坚守，有的时候一部分药材还是要自己种的。那这些呢，就是在尤其它的这种产地啊、生产环境啊、《本草经》啊、《本草纲目》这些医典里面给我们记载了说这个药材它好在什么地方。在这儿我做一个说明，大家都喝。有一部分女生养生想喝松花粉，或者是吃松制品，当然全国的松树都可以，但是在医典中《本草纲目》中记载，但我不讲太多的功效啊，因为毕竟是个传播的媒体。那什么呢？大家可以在网上查松针茶对人体的好处
1: 啊，
0: 那就是松针就可以直接泡茶了。那桑叶茶啊，然后《本草纲目》中也记载了，桑以双桑叶为佳，
1: 嗯，
0: 那就是。春天的桑叶好不好？也很嫩，它剪梗、清洗、蒸制、切条、炒制，才能把它做成茶。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个就它有很好的这种，需要我们尊重古方，
1: 对
0: 古法，需要我们坚守本心，不是说在地下捡几片叶子我们泡了就好了。
1: 嗯，
0: 因为你。

0: 没有去除杂质，没有去除病毒，那喝到体内是有问题的。
1: 对。
0: 那再一个呢，不通过蒸制，不通过炒制，它的药效还不能激发出来。
1: 嗯。
0: 所以说，我自己也炒茶，大家如果有时间，赶在霜降节气，可能会在北普陀山我的工作室，这个叫同盛香局有个。我们非遗工坊，认定的非遗工坊，在过程啊，包括经历，所以这就是古人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在当代呢，用实践去来验证和探究这个内容。
1: 嗯，咱们是，春天可以采桑叶，然后这秋天呢，大家都知道有这个桑叶茶。
0: 对，
1: 嗯，刚才袁老师呢，向我们透露出两点啊，就第一点呢，一定要遵循古法。这个非常重要，别问为什么，一定是有过验证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间接的提醒大家，不要自己看了一个什么之后，然后把这个原材料拿回来，就觉得洗干净我就能用了，可能有时候会造成伤害，这个一定要谨慎。好了，说到这里，在直播间见到你们好高兴，贾万飞说呢，临河药香，锦州非遗传统。文化精品，还有韩彤说去哪儿买这个药香啊？门店在哪儿呢？咱们现在的门店是，您的工坊是在北普陀山
0: 、
1: 北普陀山具体的位置呢？告诉大家，
0: 在这儿我也简单做个说明吧。
1: 嗯，
0: 这个在宋代开始，中国就有了几个行当，
1: 记得有一叫什么，那些比较更多叫。二苏什么有
0: 香局？
1: 二
0: 苏旧局是个啥呢？是一个香品的名字。
1: 哦，
0: 那我要跟您和观众们讲，有仗社司，就是我们大家，婚丧嫁娶有活动有内容的时候，你像我们假如说用结婚来说，新人一定会请几个知根知底的这种亲近的人在那儿起账。但过去呢是这样，过去会请这个账房先生，请这不是分明的。而且是绝对的这种服务的很好，那还有什么茶酒司，这都是司的成语。然后这个局里面呢，香药局是重要的一局，然后还有其他的局，什么蜜饯局，这种大家可以上网去脑补啊，去查一下。
1: 从您的这个介绍，
0: 四司六局，
1: 我感觉就那个时候的，
0: 所以被这个你像黄庭坚写香有十德，那第一条叫感格鬼神，它就是上通天下通地，中间带动我们自己内心和包括身体的这种保养，它是接，就是以让人与天叫天人合一的一种，好的这种交流之后。有了大量的进口香材通过海路运到国内，那个时候就有进出口贸易了。香材是必须管控的，你像我们知道的香，陈檀龙麝四大名香，那很多香材都是进口的。那我们地产，你像我们说的爱柏松，这个全世界各地每个环境都有，它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当然只是地区不同。那这些材料就不你像我们听到的老山檀在印度，是吧？沉香呢也是产于这个像缅甸或其他的这种像降真香，产于缅甸。那龙涎香呢是全世界各地人收集了之后，然后我们再把它贩卖到，由中国用香是最大的国家之一，所以说我们有个香药史，所以说大家也从这儿了解一下我们四司六局的一些概念。那同盛香局呢，在我们锦州的史志上，尤其是易县的这个通史里面，有明确向我们同盛金的烧过，就是我们道光念武。
1: 对，
0: 同盛局还有一个小菜，就是我们酱菜篓的咸菜，那个是叫锦州小菜，叫同盛局，那我们家叫同盛香，都源自于清代，到现在我们家已经传了160年。
1: 哎呀，第五代传人
0: 啊，对。那同盛香谱里面记载的叫阴阳本同体，我们家族认为世间万物都是阴阳同体的，就是缺阴少阳都不合，都不可以，就是阴阳一定是共生的。那阴阳同体，平衡者胜。你像我们身体大家现在都很健康，你这个状态问题是肺子有一些小问题障碍在鼻子中彰显出来了，所以说在这个我们叫阴阳不平衡了，因为你肺有寒气，那肺寒气是怎么来的呢？有很多因素，我就不多讲了。那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少吃凉的，尽量喝常温的水，尤其女生一起我们。再一个，我们这个肚脐儿这个部分永远不要露在外面。 就包括晚上睡觉、哎、这时候天凉了
1: 睡觉盖肚子，这个
0: 也让大家
1: 是有道理的，
0: 多护着一下自己。
1: 嗯、
0: 哎、嗯，这个不展开讲了，因为内容很多。
1: 这有机会的时候真的邀请袁老师呢、嗯、再讲一讲咱们日常的养生啊，我觉得很有必要、嗯、想起《甄嬛传》当中的安陵容啊，那也是一个志向的高手哈、啊。还有是暗香如故说，临河药香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啊，袁老师正是一腔热情的把它传承发扬，值得钦佩。我觉得也是啊，因为这个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有对暗香如故已经代替很多听众朋友解答了这个疑问啊，在北普陀山的同盛香菊。那刚刚呢袁老师也是介绍了这个同盛香菊的由来，包括名字的由来啊。嗯，还有就是室内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锦州好礼那个店。
0: 对
1: 啊，因为你看前面咱们说了是如何传承，那么袁老师呢作为第五代传承人，应该说现在的生活和咱们同盛香菊第一代人面临的那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新的考验也出现了。

0: 啊，因为有太多的化学像求新求变和年轻人啊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方式。除此之外，您还做了哪些就希望年轻人能够认可的东西呢？
1: 很多。这个应该说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我们有些产品呢是在锦州好礼店被甄选为锦州叫非遗伴非遗好礼啊，我给大家就是这种可以拿出来一个。
0: 我和袁老师也问了一下，我说这都是咱们纯手工制作吗？袁老师说对，真的是纯手工制作。而且这个
1: 香气您闻闻，
0: 哇，真的是完全不同于咱们生活中常见的那种香味儿。
1: 对对对，它很自然清新，它都来自于天然的本草。
0: 嗯，
1: 这里边刚才就是我们讲到了，说您可能也很好奇，说香味怎么来的？我们就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哪些药放的多一点，哪个少一点，这就叫君臣。
0: 嗯，
1: 然后呢，佐使呢，如何让这些药性共同发生作用，作用于我们身体的？
0: 那悬挂于架上的哈。
1: 对，在这儿呢，我
0: 在想。他们那时候那荷包里会放什么？原来一般都是这个东西，
1: 香料，
0: 对对对，
1: 包括花瓣，有花香，有这个有根茎叶，有根茎的，有花类的，有果实类的，各不同的。那刚才您提到了第一个呢，我们在北虎头山有一个非遗工坊，叫同盛手艺，值得我们回忆。有哪些我们可以动手来尝试？所以我也替这个我们非遗中心点个赞。这个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那儿帮我们大家做展示，是吧？而且我们也都很努力地展示了自己的这种很好的作品。
0: 对，就是我们共同去完成这个事情。
1: 你看，
0: 像袁老师是属于传承啊，像咱们非遗馆的负责人工作人员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场所。那像沈晴呢，就是力所能及的，在我们这样一个贴近锦州人生活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去多推广我们锦州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宝藏的城市。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那么这个啊，而是告诉大家呢，如果您啊有这样的需求，或者说我就单纯的想去了解一下，咱们是有途径的。那在这个传统技艺加现代传播的这个路上呢，袁老师是稳稳的走着啊。当然背后的辛酸一会儿我们有机会啊还可以让袁老师讲一讲，也是有过很多不容易的时候。那么对于袁老师来讲呢，除了啊复刻这些香的方子什么的，还做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啊，复原了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的一个熏香炉啊。这个事儿是当时怎么想的？哎，我们有一个复刻的产品，
1: 我有个实物啊，给您那个展。
0: 然后这个呢是袁老师根据自己的这个多方的查找，
1: 对对对
0: 啊，和设计啊，最后复刻了这个香炉，也成为咱们一个文创产品。
1: 对对对，
0: 那袁老师介绍一下。
1: 这个我给大家做个介绍，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啊，这个可以到朝阳牛河梁的女神庙，会看到一件今天展示啊，就是我们出土的。那出土的年代呢，我跟大家也做个介绍。都说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有5000多年的历史，往往我们在资料上会这么写，我们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那这个文明在香或其他的领域，我们可能会找到很多这种拙政。那我可以自豪地跟大家讲，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出土于5500年前的炉坑。那就我们很自豪地讲，世界熏香看中国，中国熏香看辽宁，辽宁熏香看辽西，
0: 我们有实物为证。
1: 对，因为它的出土用碳十四测定的，它的断代年限呢，就是出土至今就做制作年代在5500年前。因为我们没办法再往前推了，现在只能这鉴定个5000-6000年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红山牛河梁的这个为古埃及、古印度这些有宗教的国家，所以说大家不要再迷信说我们的香起源于印度，又起源于什么其他的这种国家。我们一定要挺着腰杆讲，世界上的第一缕熏香来自于中国，中国的第一缕熏香来自于辽宁的辽西。我们锦州作为这样的一个交通的要塞，包括我们家族能在这边传承5代160年，也是因为有很好的香文化的基础，让博物馆的文物活起来，是我让他做这个的一个初衷。那出土的只有一个炉盖，我下面呢做了一个6边形的这种炉身。这个是我根据我的理解和屏幕前的你可以互相的来互动一下。大家都会经常做祝福，说我祝沈晴66大顺。
0: 甚至咱们经常也是说什么666这样的啊。
1: 对，说666，说给 我发这个66的红包，666的红包很吉利。那66大，这个呢，应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传承，在《左传》里面有明确的记载，六顺是啥？大家可能六顺六合，对这种字眼都比较熟悉，而且要经常的用，是吧？那在这个炉身上呢，我六个面分别把六顺的内容做了明确的标注。说点别的。
0: 好，咱们先说点别的。那当时复刻这个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困难？
1: 困难很大。困难很大。首先呢是这个器型呢不好把握。再一个呢就是它，记载很少。都是出土文物的一些简单的介绍。那我也是通过这么多年对家乡这种理解，因为我家本身在锦州已经生活200多年，不太清楚从哪儿来的。那这个200多年往前推呢，就是清朝，那我再往前呢可能叫明朝了。所以这个呢，我对家乡的这种眷恋呢和这种喜爱是无以言表的。那在这个方面，我就想深刻地挖掘一些我们辽西有地域文化的。

0: 要代表锦州的，代表我们辽西的这些内容。所以说这个呢，应该说严格意义上讲呢，我的发心是做一件文创，这个呢是我又这个通过设计多次改版才从最终成了这个器型。我想它作为将来我们锦州对外宣传的一个好礼，或者是说作为辽宁的好礼，让它走向世界。也有很多外国人看了它以后非常兴奋，说能看到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拿到这个自己的家乡或者自己的国度做个宣传。因为全世界第一缕熏香就是在这个炉盖中升腾起来的，
1: 对，
0: 这个有个第一的概念，而且又有和顺的概念，那彰显着我们的一种响应。那政策一定要有人来做，来落地嘛，那我们也算是落地人之一。
1: 就这个其中的难度，袁老师是一笔带过啊，直接告诉大家呢，就这事儿做成了。其实有机会啊，咱们再专门说说这个炉的复刻。
0: 嗯，
1: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开始，咱们直接对，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六顺指的是过去的叫生活的伦理伦常。那首先呢，要均义，这个均呢，我们过去不说是君主还是当官的，就是我们的长者或者是作为军人，这个君是君子的君啊，作为领导你要有守信义。然后呢，作为你的部署叫臣，那臣呢要勇于担当和行动，要担起责任，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嘛。那接下来在家庭中要父慈子孝。那兄弟，我们还有兄弟姐妹啊，雇员也好啊，或者我的身边的伙伴也好，我很义气，我又很这个叫讲行规吧，他们就不会对我有多大的这种反感，反而是很支持。那作为我的部署呢，我的所有的安排啊，帮我想着或者是怎么样来落实啊，就担起了一份责任，那我们的企业自然会好。那在家里面作为父母是慈爱的，那作为子女是孝顺的，那作为兄弟呢是有爱的，作为弟弟呢我们是有恭敬的心。那你这样做事没有不顺的。
1: 所以就是每个人尽好自己的本分，
0: 对
1: 啊，做好自己应尽之力，所以就一定会六六大顺啊。我们也希望呢，这款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介绍的袁明老师啊，真是历经不少的辛苦，
0: 他叫六合炉，
1: 才复原的这个六合炉啊，能给大家留下一个印象。那也希望今天所有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六六大顺，
0: 和顺。
1: 你也是经常去做一些像研学呀、像把这个药箱带到一些单位去。您做这个事儿的目的和想法是什么？
0: 我们应该说从校园到社区，再到机关，再到像我们马上这个月底在聊那里能摸不能去体验的这种内容。那在这种课上，你像我们从今年的三八节开始，我们有很多，包括我们新媒体集团，包括我们园林集团，还有其他的一些组织，像中移动啊、中石油啊，组织了很多女性来，就请我来给他们做宣讲，就是香与日常生活保健的作用。那这里边呢也接到了很多反馈，有很多人说，哎，我确实是对这个感兴趣，或者我对这个是陌生的，然后我通过您的这个简单的介绍，我知道了艾草怎么用。尤其我们有过三年不一样的生活，那这三年中我们大家都只是关注了其他的变化或者让自己很伤感的内容，大家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就有一位让我们保证身体健康的好的药材，这就

0: 可能听了之后没太记住，但是通过袁老师今天的讲解，大家感受到了药香的魅力所在。另外袁老师，我们最后的时间里面把这个其他的香包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款式啊颜色呀是挺多的啊，包括呢像对这种，而这个盒子我觉得已经非常适合送人了，像北普陀山的这个有它的，哎，这个放进去之后很精美的一个礼盒，然后拿这个抽出来啊，里面的是一个药香的胸针啊，作为这个实际佩戴者啊，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非常非常的舒服啊，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心绪平和啊，完成了一期呢应该说是宣传咱们锦州文化，锦州非遗，也是认识啊这样一个鲜活的也是很有趣的啊袁老师的过程。那最后呢咱们就剩一点点时间了啊，袁老师自由发挥一下吧，其实我们俩准备了很长很长的内容啊，您最想说点什么？
1: 我想是这样啊，大家我还是因为今天在直播间这个特殊的环境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燃香。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让我们日常身体健康的一个小技巧。这个技巧每个人都会，而且呢不需要花钱。那第一呢就是啥呢，叫心生欢喜，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跟喜欢的人在一起说喜欢的话，做喜欢的事儿。当然有人说我就不喜欢做这个事儿，但我还必须要做的时候怎么办？你要转念把它变成喜欢的事儿。那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大家，我说的不是杜撰啊，大家可以去查。在你心生喜悦的那一刻，你心脏会分泌一种汰液。这种汰无法用身体以外的任何物质合成，只有你开心愉悦的时候它会自动的生成。它能帮助我们驱除我们体内所有的不良，包括情绪，包括病毒。所以说大家有一味不花钱的药，为啥不让自己开心是吧？开心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视频上的这个视频号包括其他的鸡汤很多，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讲的，情绪是我们这一辈子最好的药。就是说喜怒哀思悲恐忧，所有的任何一个内容大家可以去查，都会伤害我们身体的某一个脏腑。所以说让自己的情绪稳定，叫不大喜不大怒不大悲，不过多的思虑是吧，然后不过多的忧虑，这个才是我们人生的常态。不要把发脾气认为是我叫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那是不对的。说脾气是可以转换的，这种转换就是啥，我转念一下，哎，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那这个就对了，他应该在我身上发生，凭啥他要对我那么好，凭啥他就应该把这个东西给我。实际上我们要想好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自己要干什么，我们自己要保证健康。我觉得在这儿也想祝我们听众，包括我们视频号这个所有的观众吧，这个大家都阖家安顺，身体健康，让我们共同来推动锦州所有非遗项目的发展，包括我们联合药箱。有机会欢迎大家到北普陀山，到群中，到我们的这个非遗中心去体验一下我们辽西的这缕香气能给大家带来的身心愉悦的一些状态。
0: 非常感谢袁老师啊，精心准备的这期节目，展示了他这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也给大家呢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那我们最后就一句话吧，希望大家的生活只生欢喜不生愁。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10点继续是沈清访谈节目，明天见。

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

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很多我们的新听众，也有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聚焦在这里，还有我们其实特别多特别多的我们电波另一端的听众，通过呢这个各种各样的广播呀，然后是手机呀，还有就在你就是在开车的过程行进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会打开我们这个经济广播电台星光夜话这个栏目。我们在前一阶段呢，我们聊了好多和挫折相关的话题。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好多的听众都说，老师你今天咱们想聊啥话题呢？实际上要聊什么话题呢？其实所有的话题星光夜话这个栏目里呢，我们往往都是什么，就是所谓的是计划不如变化快吧，对不？因为星光夜话栏目本身呢，它就是我们老百姓心中的那个心流，我们遇到什么我们就聊什么，我们想解决什么，那么我们在一起就讨论什么。我们在前一段呢，就是由这个危机干预，我们就聊到了这个就是和我们相关的，就是这个和挫折有关的一些话题。那么聊挫折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就是真的就是很就是把他很多生活中被戳中的事儿啊和我们再进行交流，而且呢发的都是小作文似的一些经历。也其实在这里真的我们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真的是特别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是，其实有几位听众都是那么跟我说，说老师能不能就说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得有的时候我们要超越，有的时候我们要坚持。啥叫坚持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在这一段的时候呢，就是有好多的听众都在给我，那么我就坚持住了。就像我们比如说啊，就是那个举重的时候，往一举重是坚持住，是不是也是硬扛的过程啊，对不？但实际上呢，这个硬扛是有他的实力跟着的，一定有实力坚持，没有实力的坚持，实际上真正的坚持它不是硬扛，表面看着是硬扛，但它不是硬扛。在这个里面呢，比如说在心理这块，我们心灵成长这块，其实真正的坚持，我真的不主张硬扛，因为硬扛容易扛出伤来，容易扛出伤来。而真正的坚持是什么？重塑自我的，你要重新塑造自我的。这个用一个老百姓大家都能耳熟能详的一个词叫啥呢？心理修行。耳熟能详的叫心理修行，就是说能够重塑自我的那个心理修行，这个叫什么？这叫坚持。这叫坚持。真的就是我们很多人就在我没研究心理的时候，我也会那么想，哎呀，就是也会误解了坚持。坚持就是无论什么样我都挺下去扛下去，不是这样，真的不是这样。就是可能以前我们认为我们只要咬牙硬撑死磕到底，硬撑死磕到底，我哪怕特别疲惫特别痛苦。那一个对这个坚持有一个新的一个体会，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也想把我的体会呢和大家呢做一个交流。因为要从那个积极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因为心理学分很多的流派嘛哈，就是因为行为主义心理学呢现在叫认知行为主义心理学，从积极心理学和认知行为心理学，我觉得从这个来看呢，其实坚持的真正的意义，啥叫坚持呢？

我感觉不是对抗痛苦，不是对抗，你越对抗作用就是反作用力它越大，因为它是对等的，它认知的重塑。可能以前认为我行或者认为我不行，你要特别认为我不行的时候，那么你坚持它，你要重塑自我的认知，你要你在这个里面给自己积极的自信，给自己积极的自信。其实这就是啥呢，这是一种需要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我想和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坚持。其实坚持吧，就是人的大脑吧，人的大脑天生它有一个偏好什么安逸，人的大脑是天生就偏好一种安逸，他会逃，他愿意逃避困难。这大脑这是一种就是他大脑他就是这样一个

哎呀，刚才喝口水。他就是啥，大脑就是啥，偏好安逸，逃避一些困难。他就是天生，他就是这样，就是，然后呢，愿意拖延，放弃，摆烂，躺平，这都是大脑本能的那个惰性。因为大脑本能它就有这种惰性，而坚持呢是一次次的对抗自己的本能，坚持是一次次对抗自己的本能，因为这是一种本能啊，本能有这种惰性。那么坚持是什么？是一种意志力，它要对抗这个东西，而且呢它是一种突破，它是一种突破心理舒适区的这样一个过程，突破心理舒适区的一个过程。其实每次坚持呢，都是把你的大脑的回路呢重新进。在积极心理学中呢，可以说心理的韧性啊，是一个可以说就是，自我效能感中，就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心理的品质。它一个心理品质，也就是一个人，如果你要想成功，最重要的心理品质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心理的韧性坚持，韧性坚持。因为一个人的自信呢，一个人的底气呀，一个人的心理的韧性啊，其实它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它就是我们，因为惰性是我们人性啊，是我们人性本能的东西。但我们如何对抗？如何对抗呢？就是我们在一次次完成一个我们既定的目标。这个目标，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对自己的下的目标不要太高，也不要太大，不要太泛化，具体，特别的具体，就是一次次坚持完成目标的正向反馈中，然后呢，我们才知道自己啊，我还行，这事儿我能做，那事儿我也能做。好，一次你能做，两次你能做，三次N 多次以后，你会发现原来你真的行，原来你真的行。其实有时坚持的价值啊，就是坚持的价值不在于那个瞬间的结果，它不是既得的，就是你马上的坚持，你马上的结果，不是。其实人人格的成长，它就是一个延迟的一个过程，就是延迟的一个过程，都是在这个坚持的过程中积累了自信的那种心理的力量，就是积极的心理力量。你就记住，你想这一顿我暴饮了，暴食了，那你能第二天一下长十斤吗？长不了，长不了。所以吧，它是一个过程，你胖你也是一个过程，但你要瘦呢，你想。有的人那药说啊，我今天吃了瘦了2斤，明天瘦了，然后就瘦了多少斤，也不太可能，它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其实人在成功时的坚持容易，但人在什么时候低谷时的坚持，那是心理韧性的修炼。低谷时的那是心理韧性的修炼，就是人生多数的时刻呢。可以说多数的时刻我们都是处在平淡甚至困顿的瓶颈里，

平淡甚至困境的瓶颈里，就是就是在我们一生的过程中哈，十之八九我们真正特别顺的时候也就一二，十之八九往往都是在困顿的瓶颈里，我们是在坚持，在努力，在不断的向上攀爬，不断的向上攀爬。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及时的回报，没有，也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生活中就特别容易那种习得性无助啊，习得性的那种不自信呐、啊，习得性的自卑吧，都是这时候形成的。但是坚持啊，就是打破了这种习得性无助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这个。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暂时的我们可能遇到了一些困境，或者我们努力没有得到结果，或者得到的结果又把让那结果给被推翻了，不要因为当时下的时下的发那个什么不用放弃，也不用说有我们这个听众反就是这个可以说这挺快呀，这个互动啊，老师那我找人算了，说我这个运气不好，哎，在这个里面呢，你相信的是谁呀？不是特别好，不代表你一定不好，谁也不敢说，谁敢说呀？你找谁说，谁敢说呀？你就记住，之所以他不敢说，你就记住，因为这有变数。啥叫变数呢？你就是变数，所以吧，你就努力就够了。你就努力，至于什么说啥算啥都没有用，进行自我的成长，那么你就记住，你一定会成功的，因为在这个里是成功的。但你要是把这个成功你的目标期待的特别的高远，那我跟你讲，别说你呀，谁也做不到。你就记住，目标放到哪儿，放到具体，然后自己就是只要你一努力你就能够实现的，定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你就记住，这个不断的小的目标的累积，就是为啥就现在社会就是志愿服务工作呢，现在有一个口号叫微光行动呢，服务。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就是啥呢，大家属于聚是一团火，散是 满天星，我们就是这样悄悄地发挥着作用，那么这就是一种自愿力量。那么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呢，我们就是用特别小的事儿，我今天你比如说哈，我这个就是一个让你开心的事儿，先定小的具体的，然后呢你想想这事能不能实现，好实现吧，先用简单的你能容易实现的事儿定目标，然后呢第二天想，那么第二天呢你比如说哈，那么我就是眼前的事儿。其实长期的这种坚持，你就记住，长期的坚持呢，就是真的会到最后呢，会发生人格的蜕变，人格的蜕变。因为你的性格吧，那天生的，对不？但你人格不是有慢慢的，可以说，那你不就是性格，你的人格不就会发生一个蜕变吗？对不对？发生个变化。其实心理学中有一个人格塑造的一些理论。人格塑造的理论证明的是啥呢？就是人的性格，他的心态，他的格局，都可以通过持续，你也会形成一个让你可以说悲观的消极的性格。但如果你要用一个就是习得性的那种从微光行动、微光成功中走出来，那么你就会真的，你会发现你珍惜，珍惜。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日复一日的坚持，或者的看着是一个重复的小事儿，看着是一个重复的小事儿，但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小事中就是在打磨我们的心性，就是在打磨我们的心性。有的时候，哎呀，也常态，也是常态的，就是让浮躁的内心就变得安稳一些。浮躁的内心变得安稳，也就是让特别脆弱的心态呢，就是变得坚韧一些，要让脆弱的心态变得坚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
可能有的说老师那坚持是不是就功成名就，其实坚持的意义不是你一定功成名就，坚持的意义不一定是这些，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住，其实你就是日复一日的做这些事儿。

战胜你那个惰性，而这个惰性是在就是可以说就是沉淀自我呀，然后接纳自己，其实有的时候要接纳自己的平凡平庸，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如果这样呢，我们就拥有了对抗人生风雨的底气，因为坚持就是在培养我们的底气，坚持就是在培养我们的底气。其实我们真正的靠山是啥？是我们自己，一定要记住这一点。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位家长哈，我们这个家长叫啥的，我看看他这是27度，这是温度，他的名字就叫27度。他这么，我回答一下他的提问哈，因为他这个提问就是有好几个提问的哈，就是我们的老听众一说燕秋老师，我就为啥我说特别的温暖哈，特别的亲切哈，也特别感谢我们宋佳哈。其实真的，我每一天我看到我们的宋佳老师哈，就是总是每一天都有爱心，每天都要就是有那么多的点赞，然后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然后我们这位听众是这么说的，燕秋老师，我一直特别的自责，我性格急躁，孩子小时候特别调皮，成绩也不好，犯错顶嘴的时候呢，我就控制不住脾气，大声的吼叫，严厉的指责，甚至呢偶尔会冲动打骂孩子。我总是觉得是为了孩子好，严厉管教才能让孩子成才，可随着孩子长大，我发现他变得自卑了，敏感胆小，而且是讨好型人格，遇事呢也不敢表达自己，特别缺乏安全感。回想这些年的教育方式，满是内疚和后悔，总觉得是我的暴躁，我的严苛摧毁了孩子的自信，给孩子留下了心理阴影。我无数次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事儿哈。其实这个呢，我感觉比较常见的父母的内疚是比较常见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父母对自己的过往的教育方式啊，深度的忏悔，特别后悔，尤其看到孩子自己没有达成自己所期待那个样子，然后像他说的，孩子现在变得，自卑、敏感、胆小、讨好。遇事不敢表达自己，特别缺乏安全感。其实如果一个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呢，真的对孩子特别严厉的时候，孩子容易形成这样的个性，特别容易的。以后将来我在讲家庭教育的时候，大家我落地讲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听，就是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他就会培养出不同的孩子来，就不同性格的孩子，一个能和孩子自己本身的性格相关，但同时呢，孩子最后呢，他的认知和行为表达的时候呢，他真的就会有尤其有的孩子讨好型的，跟你有直接关系。但是对于这位妈妈来讲，可以我真的想跟你说，就天下没有完美的父母，天下真的没有，所有的就是家长呢，都会在养育孩子的路上呢，有会犯错的，真的有的会不会犯错，有的会犯错，也有的很迷茫。然后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孩子出生了也没有说明书，所以吧，其实大家都在探索中。等你探索差不多了，知道孩子怎么教育了，孩子已经长大了，就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对家庭教育呢，都是在真的有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这话真的是有道理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呢，往往就会有一种传承，就是会用自己原生家庭的那种模式，然后用直白的那种，有的是也有粗暴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因为这个呢，就是这种传承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谁的身上也都避免不了，真的避免不了。然后这个其实是因为你证明是真正特别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孩子呢，就是你看有的家长呢，明明自己很错呢，还不知道认错呢，那比那固执，咱不比他强多了吗？
但在这个里面呢，我倒给你个啥建议哈，就是在这里面呢，首先第一个呢，别总想去向孩子道歉。如果你向孩子道歉的时候，那么你真的道歉成功了，那你就记住，给孩子心目中认为呢，在这里面，因为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妈妈呢是他内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那么这个支撑没了，那么孩子的愧疚感可能会更重。然后他会说，是不是因为我的怎么怎么样让妈妈愧疚什么，他会有这样一种心理的一种状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真正的是啥呢，就是我倒建议你什么，如果孩子呢真的是就像你说的这种，我看啊写的是又敏感，你是还像他爸爸，有的时候真的和家族的传承有关，但有的时候那我们俩都不是这样，那么你俩身上是不是有这种倾向，或者是他姥姥姥爷或者爷爷奶奶。

身上也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在孩子身上呢，只能说呢更加就是有的时候也会渲染。另外一个呢，就在这个里面，孩子真的就是又敏感又自卑什么，你就是像刚刚我给大家就我们交流的坚持呢，我不知道你听没听哈、啊。在这个里面我倒建议你啥呢，带着孩子，我不知道你家孩子孩子已经多大了哈，那你就记住，那你的孩子呢在这里面他会有一个逆转的，他的各种心态他会有个逆转的，你可以试一试，嗯，可以试一试。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位家长，这家长叫晚风，这名我觉得晚风啊，这名起的热的时候啊，这个晚风我感觉哎特别的清凉啊，呵呵，特别的清凉，特别的清醒，特别的舒服，你看特别的舒服。然后他这写的说，燕秋老师您好，这个晚风我经常在这个资本牛也看到他，一定是我们的四年级，我和孩子爸爸已经分开两年了，孩子一直跟我生活，为了给孩子稳定的生活和学业的保障，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的生计，常年奔波打工，早出晚归，很少有整块的时间陪伴孩子，辅导他学习。孩子特别懂事，经常一事隐忍的样子，我心里就特别的酸涩煎熬，总觉得孩子本该有完整的陪伴，无忧无虑的童年，却因为家庭变故早早的独立，亏欠孩子太多。哪怕我拼尽全力赚钱养家，可只要想起孩子孤单的样子，我就满心愧疚，无比自责。我的妈妈身体不好，又在外地，我一直走不出这种内疚的情绪。燕秋老师，我不知道该怎么缓解。哎呀，就我们这位晚风，这位听，哎呀，这位晚风刚开始我还以为是一位先生呢，这一看这是一位不是先生。从这晚风来看呢，晚风能够，其实你希望自由自在的，然后晚风呢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风嘛都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大多数职场父母特别真实的心境，真的特别真实的心境，因为你是有现实的，因为和孩子爸爸分开了。但在这里我在想哈，那么你是不断的就是，那孩子爸爸他不也得有抚养费吗？我特别，因为我吧，因为我的背景呢，这一点我觉得你真的是，就是可能我们一听，不论是我，可能很多人听到了都很服你，都很佩服你。但在这个里面呢，你也可以，就是你一定要争取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利益，因为这是你的合法权益，也是孩子的合法权益。所以吧，你努力没有问题，但是你也要让孩子父亲承担起他应该他能承担的责任。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你可能在现实中，你可能你的内疚是有，就是啥呢，工作忙，没有办法陪伴，缺少陪伴，亲子相处的时间太有限了，太有限了，这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不是遗憾呢？这是一种遗憾。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很多的家长啊，其实这位晚风，这位听众朋友，其实一时冲动啊就打骂了孩子了，而且呢，另外有的时候呢就是错过孩子关键的成长期呀、啊、也会产生一些愧疚。这是一种，其实这种情绪的本身我感觉是正向的，我感觉是正向的，因为他在提醒我们是啥，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其实是很做出很多很多的改变。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种内疚啊，我感觉就是你可能就说孩子这时候特别喜欢陪伴，但是反过来你那么去想啊，如果要环境真的不允许你每一天就是那么对孩子有那么多的陪伴，那么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呢，你也要去想想，你反过来，中国有句话叫啥，老话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也就是说啥叫穷，不是说高低贵贱的，不是那种贫穷，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意味着什么，当他就是不具备当下的给他那种责任感，然后呢早早的唤醒了孩子那种成人感。其实这也不是一个坏事儿，
也不是一个坏事。然后呢他变得特别的懂事，特别的心疼自己的妈妈。然后呢他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是他在懂事的同时呢，他能为自己承担责任。庞宗旺不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例子吗？你想想，他出生的时候父亲是精神分裂，妈妈呢是高位截瘫，那出身就是一手烂牌呀。但是这个孩子呢，他从小就开始跟着姥姥姥爷一起捡废品，捡瓶子什么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他那种，他就知道呢，就是心疼妈妈，然后心疼自己的父母，心疼自己的姥姥姥爷，然后知道生活，哎，他在这个里面是自得其乐。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他到最后的时候，那么他呢就是可以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呢，他也没有就是去国外，然后呢他在这个里面呢，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要把自己那个献给他的家乡，然后同时呢他又给中国的科研科技事业又做出了重要的成绩。其实在这个里面，如果要是当然生活没有假设哈，如果要他从小他就是有了那么好的优越环境，他不一定有他现在的成绩。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我倒感觉哈，你的内疚是来自于你，是你的内疚，是你想内疚，是你想内疚。其实你换个方法，你就想哈，你这样的环境反倒让孩子有更好的成长，有更好的那种责任的担当，它也是个好事儿。其实任何事儿呢，真的难说一个事儿是好是坏，就看我们把这个事儿往哪方面引。那么这位叫晚风哈，这位听众朋友哈，我特别希望你呢，就是把自己的内疚呢先放一放，然后你换一种认知，换一种角度看孩子的当下，看孩子懂事的时候你为孩子自豪，而不是因为看到孩子懂事的时候你去内疚。不内疚，你去自豪，你看我的孩子多么，你就记住，当你自豪的时候，你就会把你的自豪投射给孩子，那么孩子呢，他就不觉得自己很委屈，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很可怜，他会自觉的啊，我是妈妈的骄傲。你就记住一个哈，这种认知的转变就一下就会把整个一个状态，就是像一个家庭是一个动力场，把场的效应就变了。哎呀，这也特别感谢你啊。其实你在这个为家庭的付出很多，为孩子付出很多，然后也把这个事情呢和我们一起去进行交流。我们大家其实真正感谢的应该是你，应该是你。好，我们先听几分钟音乐。

我们刚刚听了一段音乐哈，然后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啊。现在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叫安然，安然，嗯。这位听众们这么说的，燕秋老师您好，安然老安然这位听众朋友可以说一定也是我们的粉丝哈，一定是很少夸奖我，总说我做的不够好，导致我从小就特别的自卑，总觉得自己不够优秀。现在我当了妈妈，我拼尽全力的对孩子好，事事迁就他，我也用心的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不够完美，给孩子的爱不够纯粹，家人说我太焦虑了，想的太多了，孩子也很乖巧懂事，但我就是控制不住的自我否定，这种无解的愧疚感一直折磨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在这里面呢，也真的是我真的总是想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大家一起呢就是和他聊一聊，讨论一下。其实作为的那种深层的根源，我倒认为哈，我是这么想啊，深层的根源就是代际创伤催生的慢性的存在性的内疚。可能这事儿这句话很拽哈，很拽，但我就说这一遍就完事儿了啊，因为这有点太学术了啊，太学术了。等将来有机会，大家能有机会听我线下课的时候，我再给大家解释这些东西。但在这个里面呢，我就说啥意思呢？就是这种内疚和安然和你当下带孩子的对待行为无关，我感觉是没有啥关系的，可能根源在你自己的原因，被父母无条件的接纳。你没有被父母无条件的接纳，你没有被父母就是温柔的呵护过爱过，大概我只能说大概率的哈，不是绝对的啊，不是绝对的啊，这也是我的一家之言。其实所以吧，你内心吧就是内化了一个什么完美父母的那种严苛的标准，完美父母的严苛标准。所以在你的潜意识里可能一直有一个执念，就一直有一个这样一个执念，这个执念就是父母必须完美，没有瑕，满足自己的孩子，但凡有一点做得不够，你就是失败的父母，你心里有这个执念。其实安然这位听众朋友，你我倒感觉哈，你想一想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因素，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其实这往往和啥呢？早年童年自己的童年匮乏感有关。早年的童年的匮乏感有关，因为它是不被认可的那种羞耻感，它是一种。

不被认可的那种羞耻感。你自己的这种不被认可羞耻感，你拼尽了全力了，拼尽全力了，而且你拼尽全力可能都超过其他的父母了，那和父母要其他不比可能都超过他了，但你的潜意识的依然会无限放大你的不足，无限放大，把你自己的不足给放大了，无限放大，然后让你持续的自我苛责，持续的去自我苛责。其实这也是一种内耗啊，这也是一种慢性的内耗啊，这真的是慢性内耗，而且这种慢性的内耗也挺消耗人的，很消耗人的。他不是因为说的，比如说你假如哪个事儿你做错了，那你知道对不对，而是因为你自己就内心的自己，你从来没有接纳，从来没有被接纳过，而且你对自己你也不接纳，你自己从来就没有被接纳过，你自己也好好就是琢磨一下啊，琢磨一下。嗯，然后下面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他叫星辰，今天我给大家再回答一位听众朋友啊。呀，我们这位星辰，你这么一说真是这样。哎呀，这样哈，就是其实安然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真的挺感谢你哈，就把你的自己当下被戳中的点呢和大家进行个交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只是从，因为你这个问题吧，这可能就事论事的时候我们可能去分析啥，但你有的是这种看不见的根源，看不见的根源在影响着。所以吧，当你把这个事儿提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我感觉有的时候我真的挺感谢你的，挺感谢你的。但是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星光夜话真的能就是支持到你，特别能希望能支持到你。然后现在我们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他叫星辰，星辰这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啊，因为他写的就是燕秋老师您好，所以这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说燕秋老师您好，我是三年级，平时我工作特别忙，也没有时间陪孩子，也没有时间管，我总觉得自己陪伴少，亏欠孩子太多，心里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日常孩子不管是合理的诉求还是任性的要求，看来这我们的家长都挺有文化呀，合理的诉求还是任性的要求，这都是如果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这个词是提不出来的，我基本都不忍心拒绝，不忍心拒绝。其实有的时候嘛，我们的每一个词每一个用词啊，都和我们内在的世界是有直接相关的。孩子写作业敷衍偷懒，也轻松要给孩子立规矩，可我心里的愧疚感一批评孩子，愧疚感就

是你在用物质在纵容孩子，物质在纵容孩子，而且无底线的妥协，好像在弥补自己的愧疚感。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久而久之，你就会混淆了什么是对孩子真正的爱，什么是补偿，你就是会混淆这个东西的。看着是在补偿自己的孩子，实际上是你在这啥呢？安抚你自己，你不是在补偿孩子，安抚你自己，你不让自己内疚，你是在这个里面是啥呢？是不让自己焦虑，你是在安抚你自己。然后呢，就是当然了，孩子啊，成长的过程中，他能精准的捕捉到，家长的软肋。那每一个孩子都那样，你就记住，几个月的孩子都能精准的捕捉主要抚养人他的软肋。一岁的孩子，两岁的孩子，你看他不会说话，不会说话，那他小眼睛那都是精灵豆似的。你就记住，他都能捕捉孩子，不能捕捉家长。你家孩子几岁了？九岁了？是刚才我感觉好像三年级九岁啊。那九岁的孩子，那正是就是各种认知啊，各方面都是同步发展的时期。那对你的掌握，那一定是比你还要，就是掌握他一定要更多。他对你的就是各种掌控啊，那一定是相当的精准了。其实这样吧，就是他的韧性就在你这里就变得没有边界了。像在这里，我真的想跟这位星辰这位听众朋友说哈，因为我们的每个孩子可以说真都是品质啥都很好。但我前一段呢，我去一个特殊的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呢都是属于一个就是都是犯过错误的孩子，然后集中在一起上课哈。就这个学校其实也都是当然了，进入这学校因为他已经有错误的行为，一定会限制一些他的人身自由。但当我去的时候，尽管孩子不多，但我看到那些一张张稚嫩的稚气的脸，有很多的孩子，我说句心里话，看着心疼啊，看着心疼。而且吧，他们都是没有边界，触犯了道德伦理法律的红线。但他们本质好不好呢？我感觉这些孩子本质真都挺好的。但是两个孩子比如说打架，手一那一打架，打架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啊，手一中了疤过线儿的，对不对呀？他一下就过线儿了。然后在这个里面，你就是一下就是完，另外有的吧，花钱花光光的了，他不懂得法律的底线，不懂得法律底线呢，可能就几个孩子一商量就干点坏事，然后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干坏事呢，还一边干呢，还一边那个录视频呢。你想想，其实这些孩子们呢，我感觉。如果要是假如当初真的严厉的管一管，当初给他一些边界感，孩子我讲孩子都不会这样的，都不会这样的。所以真的就是我感觉哈，我们在教育孩子过程，当然了不是说孩子都一定就是违法乱纪了哈，但我就说啥意思哈，就是我们在养育孩子过程中一定就是说我们是在就是满足，就是在疗愈自己的焦虑的同时，你就记住，一定给孩子边界，一定给孩子边界，该管是必须得管，必须得管，不能，为了我们自己，我们什么内疚，你就记住，如果真的孩子，就是在这个宠爱的过程中给孩子宠爱的过度了，你将来会后悔的，将来会后悔的。我们这位星辰这位听众说了，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已经意识到了，我怕孩子走错路。其实星辰这位听众朋友哈，你之所以吧，你看吧，就是我看到你的这个，就是这个，你说孩子虽然

九岁很小哈，但你在这个里面，为啥我就是你在描述这个过程中，我会给你一些这样的建议呢？因为我还和大家说，因为我大学我是学法律的，我研究生学的心理，所以吧，我就是对这个孩子吧，就是这个，当你描述的时候呢，可能我可能会读懂你的担心。我会读一些你的担心，我不能完全知道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但你的文字里呢透露的是什么，我感觉你是一种担心，你怕孩子真的有一些把那路走错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还是跟你讲啊，就是父母啊，因为父母对孩子呢有教育的责任，所以吧，你该管必须得管，因为父母这个教育的责任这个部分是为人父母我们必须做的，为人父母必须做的，因为教育的责任呢，它就是在这个里面是属于啥呢？还是就是道德、伦理、法律的底线，这是一定父母。为啥小的时候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就告诉他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这是啥呢？这就底线意识，我们来教育孩子，这叫底线意识，必须给孩子一种底线意识。孩子底线意识有了，然后呢，在他的认知中才能不断的给他提升，不断的提升。如果一个孩子呢，他底线意识一再突破，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多的孩子出现一些问题或者错误的时候哈，他往往吧就啥呢？他底线他没有边界感。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在做啥，他觉得还挺好玩呢，还，所以吧，就是不知不觉把这错误就犯了。他不懂，他就是不懂。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位星辰哈，这位听众朋友哈，就是我真的是挺感谢你啊，你把你的那种内心，就是你所戳中的这个东西，这个事儿哈，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而且吧，你虽然写的不是很清晰，但是你说的很明确。我之所以能捕捉到，我们这个星辰说，老师你太厉害了，你知道我想说啥。那个，其实星辰哈，在这里我要和你讲哈，就是因为我研究心理学呢，在这个里面应该也是有20多年吧，然后包括微表情这部分呢我也有所研究，但是人的一生都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老师为啥你啥都懂呢？在这里面是那样，不是我啥都懂，你当心理老师你也懂，然后我们天天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温故而知新嘛。所以吧，就是这些不管理论呢到实践呢，在这里面可能是理论联系实际是我的强项，然后呢把理论呢就是在实践中呢，我们去给它揉开了，因为你不揉开大家不懂啊，有时听力特别嘴，所以吧就给它揉开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实际上吧，就这些常识哈，你天天讲你也会，你要不讲你也忘，我反正我不讲我也忘，我就天天给大家讲呢，哎，在这里面就是每一天就不断的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思维的就这种灵光，就是不断的去浮现出来。这是谁呢？是我们听众给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所以这里我也特别感谢我们听众。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成全。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天赋对
2: 吗？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正在收听收看春韵有腔调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春雷。今天呢，要跟大家听一出啊，集聪慧、飒爽、治愈、解气的为一体的京剧的经典大戏《望江亭》。我们说呢，像这个四大名旦的戏啊，咱们都听了很多了啊。说到青衣这种角色，很多的朋友想到的，比方说梅派的端庄典雅，上派的刚劲大气，程派的深沉幽怨啊。那么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青衣戏，不是这三派。《望江亭》呢，是张派创始人张君秋先生的一个巅峰代表作，也是张派青衣最具代表性的里程碑作品。我们说传统的青衣呢，大多都是温柔的、隐忍的，也有一些命运飘零的柔弱女子的形象。但是《望江亭》里边的女主角叫谭继儿，谭继儿她是梨园舞台上的一股清流啊，不折不扣的古装女性智慧爽剧。特别聪明，如果再会点武功，那就是黄蓉了。她不走虐心路线的，身世不悲惨啊，性格呢有温柔的，内核又是强大的，智商是在线的，同时又是勇敢的。她买的是大女主的剧本。这个故事呢，取材于这个关汉卿的一个经典杂剧啊，讲述的就是才女谭继儿凭借自己的智慧与胆识，直面权贵恶霸，然后拆解致命阴谋，守护美满姻缘的传奇故事。整部戏剧情层层递进，张弛有度，从独处深闺的轻叹，到良缘初成的欢喜，从祸事突降的危机，到最后望江亭巧计翻盘，公堂正气成恶，哎，起承转合干净利落，人物也非常的立体。更难得的是呢，张君秋先生在这出戏里把张派的那种唱腔甜润、宽亮、细腻、灵动、刚柔并济的艺术特点发挥到了极致，每一段都各有韵味，各有情绪啊。为啥说这是大女主的戏呢？这出戏里面唱腔基本上都是张君秋先生的，其他的角色唱段非常少，大部分都是念和白。虽然是以张君秋先生为主角的一出戏，但故事的开篇我们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温润儒雅的男主啊，白世忠。这个白世忠的扮演者呢，是京剧叶派小生名家刘雪涛先生啊。他开篇呢唱了几句啊，不多，金榜题名遂心愿，这是全剧的开篇基调的一个唱段啊，奠定了一个清爽明朗的故事开端。白世忠呢是寒窗苦读数十载，一朝金榜题名得遂初心，被委任为潭州太守，仕途很顺遂，少年得志啊，本来呢是春风得意，满心欢喜的，但是就在这份荣光之下啊，他心底呢也有一个无人诉说的心事，就是他早年丧偶。 他的上一房夫人早早就离世了，这几年来都是形单影只，孤身一人。

那现在功成名就了，无人共享，前路漫漫，无人相伴。哎，于是呢，他来干嘛呢？到这个清安观去看望姑母啊，看望姑母。谁路想呢？到这个清安观里啊，就遇上了接下来的相伴终身的人。咱们先来听一听开篇的这几句唱。

就这两句，您看我没瞎说吧？这出戏啊，真就是大女主戏，其他角色呀，唱段给的可少了。刚刚呢，这两句是刘雪涛先生啊，叶派小生的唱腔。这个呢，也可以说是小生的一个教科书的范本啊。他的嗓音非常的清亮、通透，然后干净，没有杂质，形腔很圆润。开篇呢，就能够听得出来，内心确实很欣喜啊。为啥呢？高中了呀，对不对？身着官服回来的啊，特别特别的开心。也是这个。得说一下他这个人啊，扮演的白世忠这个人，这是一个非常的内心清正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说表面温文儒雅，他内心也是一个非常纯粹、非常清正的人。这也为他后来能够跟聪慧通透的谭继儿结为连理的一个原因。那么接下来呢，镜头就换了。啊，白世忠进了道观之后，就开始跟姑母聊天，聊着聊着呢，镜头就切到了女主角谭继儿，这也迎来了张君秋先生非常经典的一段慢板的名段啊，独守空为暗长叹，这也是谭继儿的内心独白。本身呢，谭继儿她是名门才女，温婉佳人，但是啊，命途坎坷，哎。年轻轻的就守寡了，哎，你看两个人哈，这缘分就是，白世忠年纪轻轻丧偶，谭继儿也是年纪轻轻守寡啊。那谭继儿为什么寄居在安馆之中呢？为了远离一些恶人啊。这部戏里边啊，有一个杨雅内。哎，一提到衙内这个词，大伙儿是不是就觉得不是啥好人呢？脑子里还就瞬间想起了高衙内，是不是？确实，这位衙内也不是啥好人啊。他就知道谭继儿长得漂亮，就想把这个谭继儿弄到自己手里，天天去骚扰人家。啊，这谭继儿是忍无可忍，又没有什么办法。只好寄居在清安观中，为了躲他啊。那天天躲在清安观里，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所以呢，他是一边躲着这个杨衙内，一边呢又叹息啊，还有着一丝丝警惕，因为杨衙内并没有因为他躲进道观就放弃了。这个杨衙内呢，父亲啊官高权重，所以他一直都是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的状态啊。哎呀，所以这个谭继儿，他就是处于这种既孤独又隐忍又无奈，既不卑不亢又洁身自好的这种状态。咱们来听一听啊，谭继儿内心的一段独白。他在这段独白之后呢，还和这个观主，也就是白世忠的姑母，哎，又聊了两句。

彻夜难眠。自从你绝世归天之后，抛下你只剩一身躯壳。

0: 人，也算得一表人才。
1: 欢迎宫廷上的各位好朋友啊，哈哈，欢迎我子羽姐姐啊，嘿、哎、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啊。我们刚刚呢说到了这个戏曲啊，《望江亭》里面张君秋先生所饰演的谭继儿，他呢自述了自己的这个心啊内心事，同时呢又跟观主进行了一段简短的聊天啊，这是在观主跟侄儿聊天之后，哎，两个人有一个简短的聊天。那么观主呢，这一来二去的呀，就牵了一个大媒。牵了什么大媒呢？他跟白世忠聊天的时候，哎，就发现侄儿媳妇儿没回来。为何没回来呢？白世忠说，哎，您侄媳妇儿啊过世了。观主一听也很悲伤，但是就说，那你还得再找个媳妇儿啊，你自己孤独一人也不行啊。这白世忠就说，也没遇着啥太合适的。观主说，那我这有个合适的，要不你看看呢。哎呀，白世忠一想，我姑母眼光向来挺高，那能被我姑母相中的，那定是个美丽的女子啊。把谭继儿的身世啊给他讲了一遭啊，也是年纪轻轻，哎，守寡了，就他一个人儿啊。但是呢，这个女子啊，既温婉又漂亮，还有才华，跟你颇为合适。你不妨呢，就与她沟通沟通，看看你俩呀，能不能有好感。观主的撮合之下啊，谭继儿和白世忠俩人呢，就见面了。但是呢，是白世忠主动来的，谭继儿并不知晓这个由头，所以最开始啊，他以为是杨衙内又来骚扰他来了。结果谭继儿就觉得他跟自己啊过世的夫君很像，无论是容貌还是气质都很像。那么白世忠呢，看见谭继儿的第一眼就觉得这个女子温婉漂亮且知礼，而且呢，我姑母都已经帮我撮合了，那这一定没问题，主动上去搭讪，给谭继儿吓一跳啊。呵呵，最终呢是弄明白了啊，结果呢两个人还真是互有好感，这两个人呢就喜结连理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张君秋先生呢有那么一段唱啊，只说是杨衙内又来搅乱，哎，很有意思的一段内心的独白啊，中间还有这个白世忠的一些念白的部分。

0: 一死而终。乃汴梁人士，前年27岁，金科回信，任探照才收。只因亡妻去世3年，我父母未美，我与学士夫人谈及儿，用尽不念之好，日后我若不幸，天知地也灭。
1: 你那父母并不参与我做媒呀？
0: 什么事？我父母还不曾提过此事吗？老师，我真正的该死，叫声痴言无状，请夫人莫

两个人呢聊得还真的挺投缘，后来呀这个真就结成连理了啊。哎，都挺好啊，都挺好，唯独谁不好呢？杨雅内。杨雅内满心满眼全是谭继儿，结果一听说谭继儿改嫁了，恼羞成怒，妒火中烧啊！我喜欢的女子怎么能改嫁呢？对不对啊？就即便改嫁了我也得抢回来。所以啊他就依仗着皇室的权贵，哎，捏造罪名，伪造文书，然后手持着圣上亲赐的尚方宝剑圣旨到潭州去干啥呢？想要以此斩杀白世忠，把谭继儿给抢回来。白世忠呢就得到了这个信儿啊，就得到了这个信儿，打开信一看，哎呀，惊天噩耗。他虽然是官，但他是个文官，性情很温厚，胆子也小，面对权贵瞬间手足无措啊，咱锦州话署名了。但谭继儿不是啊，一直都说谭继儿是一个聪慧大女主，对吧？哎，她呢特别的通透，震惊不震惊呢？她震惊，但是她自己啊能沉着冷静想办法，所以之后就有好几段的夫妻之间的对话啊。首先呢是白世忠，他刚拿到信的时候的反应，奸贼做事太无礼。

进来，看见杨家内的官船离潭州不远，今晚必到望江亭住宿，明晨就到此地，大人要早做准备才好。哦，你一路老汉下面歇地去吧。

好，自己呢正在这拿着信啊，一边看一边念叨着呢啊。然后呢，这谭继尔就在外边看着啊，他在那儿看信。哎呀，一边看呢，他也在外边念叨啊，他就知道肯定是有事儿，然后呢，不敢告诉他啊。这俩人啊，都互相体谅。是不是谭继儿呢在外边偷看啊他的相公看信的时候也有那么几段唱啊，叫做只见他一封书信握在手

哎，喊了一声相公，然后呢两个人就开始对话了啊。两个人对话呢，这谭继儿啊就假装自己没看见，然后就跟这个白世忠说，你怎么不休息呢，是吧？哎，这都过晌午了，你不得休息休息。白世忠说，那什么，我现在心情不太好啊，然后怕这个引起夫人的不快，所以呢就一直在这坐着。那谭继儿说，他今儿中秋啊，对不对，高兴的日子咋还能心情不好呢？白世忠，哎呀，没事没事，你不用问了啊，不问也罢，不问也罢。谭继儿说，哦，难道是跟书信有关的事儿吗？白世忠心就开始紧，哎呀，就一封家书，一封家书啊，夫人不要挂怀啊，不要挂怀。谭继儿一听，哎呀呵，不承认啊，什么家书啊？是不是你还另有妻室啊？啊，然后知道你在外另娶，写信问罪来了呀？白世忠一听，抖若筛糠。夫人这是说的哪里话啊？谭继儿说，那肯定是你原配的夫人寄过来的，对不对？哎，天天在家盼着呢，然后现在找着你了，是吧？啊，你也不用多担心，你要真有原配夫人就告诉我，我放你回去啊。故意的啊，你说这姑娘哈，确实很聪慧，很多小计谋啊。于是呢，这里边有这么一小段啊，叫定是你前房夫人把信寄。

0: 你拿去看来。
1: 待我看来。
0: 你还是不看的好啊。
1: 到底今日进退难，当初何必把我瞒？
0: 哎，夫人何必气一团，求情早一断旧情，愿因恩师几时见，不提红来相。

韩继儿啊，自己很冷静的啊，各种劝着自己的夫君，就说你呢别担心，我有办法啊，不就是杨衙内吗？你看我怎么收拾的。定了个计，就说呀，我呢假扮一个卖鱼姑娘，今儿啊她肯定上船出去喝酒去，我呢假扮卖鱼姑娘吸引她的注意力，然后把她灌醉了，我把她手里的这个圣旨啊宝剑呢、啊、我全给偷出来。你看她丢了圣旨，丢了宝剑，对吧，然后把她的罪行再一判，这不就解决了吗？白世忠说：“能行吗？这，你能行吗？这个。”谭继儿一听，哦，你信不过为妻啊？咱俩打赌，咱俩打赌啊！咱俩这赌一份土豆豆皮儿的。这块是我瞎说的啊。谭继儿呢还真就是定下计策，马上就行动了，把自己的闺阁盛装一换，换上了这个打鱼妇人的装扮，然后呢乘着小船渡江到了望江亭，哎，就开启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孤身智斗，有那么一分钟左右的唱，将渔船隐藏在望江亭外。

韩继儿假扮卖鱼女，哎，就在这个望江亭外这小船啊附近啊。那么杨衙内呢就听见外边有声，就让手下去看，手下说是这个打鱼的啊，那让他来干嘛呀，把他撵走了啊。结果呢这谭继儿也没走，哎，故意打了个照面，就说我呀是那个谁谁谁，你还记得吗？杨衙内一听好像是恍惚有这么个人呢，然后就仔细看看，哎呦，这大鱼的姑娘长得还挺漂亮，来你走上前来来来来，哎，毕竟嘛，杨衙内这个人贪酒好色，骄纵轻狂，自大鲁莽。谭继儿呢就投其所好，就在旁边啊假意的劝酒，同时呢还让他屏退左右，身边没人了，就他自己使劲劝使劲劝，等到他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哎，把东西全给偷了。

杨衙内这边信物尽失，因但是公堂之上他说了就不算了呀，对吧？他啥东西手里都没有啊。哎呀，最终呢是给他定了罪了啊。在定罪的那一刻呀，

给他吓完了都啊。最终呢，这个杨霞那个夫人，我就想看看是不是他，最终呢出来了，劈头盖脸一顿骂啊。张君修先生最后的那一段唱啊，见贼子不由我怒容满面，

0: 要得个状元回来，不要辱没了母儿，天时不到，我们要回去了。我们回去吧。
1: 看来此去

小弟那酒壶大一杯天空，我们早就当起天空。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乌鲁岛人，
5: 阜西人，
6: 蒙古人，金边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大家好，我是黄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白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刚才呢说到啊，今天是七月初六的时候，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反应过来，明天呢就是七月初七了。有人讲说，豆豆你这说的不是废话吗？但是你有没有反应，咱们说啊，这一天

这个小情侣啊，可真别白过啊！那咱们这个锦州的文旅又有什么动静呢？又有什么可玩的呢？有的啊，要不然不可能说在今天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提起。锦州广济寺古建筑群会开启新魂觉醒鹊桥重圆主题夜游活动。夜游，你别说，哎呀，那天我没有时间。晚上有夜游活动啊。那么传说呢，这个牛郎织女化作星魂碎片散落人间，那到场的游客呀，咱们也都可以把这个 NPC 的点位啊，有四重趣味的考验，就在8月19号的18点到20点，您千万不要错过。那有人想了，说那我是单身呢，我是动的，那没准儿你在这个活动当中就找到了你对的人呢，这都说不一定的事儿啊。那么这一次的活动门票呢是每人10块钱，但是你要手拉手来，你说我俩是情侣啊，一男一女，俩人15块啊。你要是说能够在这个门前就找到起手拉手，也是15块钱啊。就在这个广济寺的古建筑灯火之下，你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传统的气息的民俗。另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打卡互动的游戏，可以感受古韵浪漫。提示这个时间段，如果说你想白天去这个参观广济寺古建筑群的话呢，您得把这个时间预算好了啊。也是要告诉大家啊，就是这个 NPC 呢一共分成4关嘛，对吧，你可以任意闯，就是我先闯哪一个都行，但是呢官方建议大家啊先去红娘那儿啊，就在丁香树那儿啊，自个儿找啊，在丁香树那儿先去红娘那儿，完了最后呢你再去塔林那儿去收个尾啊，你中间你就随意了。那指定是有点说法，所以这么建议你的，对不对呀？那具体啥说法我不说，我不知道，我就说这个估计是有点小惊喜吧。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个游戏啊，它不是说竞赛，它也没有什么你过下啊，重点是啥呢，咱是参与，重要的就是一个仪式感。情侣共闯的话呢，可以共用一个文牒，一起闯关，一起盖章，然后呢一起去挂这个祈福牌。那球牌肯定俩人一起挂呀，对不对？对塔说真心这个环节呢，你就可以跟这个大古塔就说我爱我自己，这没毛病啊，先爱自己，然后呢才能够遇良缘。其实也不只是说你爱自己你才能够遇到你对的另外一半，就是人和人之间都是这样的呀，你得先爱你自己呀，对方才会去爱你呀，才会去看重你，这没毛病啊。如果说当天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您穿了汉服，那加分啊，就额外赠给您祈福丝带一条，你就说好不好吧，你是不是有这个汉服？现在我发现去啊，活动的时间呢是18点到20点，门票夜场夜游有门票，单人去10块，俩人手拉手去情侣的啊，双人票15。不要忘记啊，哎呀真是挺有意思的，可以穿汉服，而且呢这4关呢建议您先去红娘那儿，完了最后你再去塔林那儿啊，重要的事情我又说了一遍呐。哎，咱们也这个期待有情人都成家属吧。

0: 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4: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那这个七夕呀、各地的文旅都在使劲儿，方法都不一样。在七夕节，也就是8月19号前夕，有很多的景区都发布了公告，不但呢可以凭证免门票，有人说，那我没有证，那我也想免门票，我俩想到。

看这个四川眉山市民政局就在公告当中提出呢，这个眉山市民政局联手江口沉吟博物馆推出了婚俗纹理重磅福利，在8月19号到8月21号期间，凡是在眉山市内婚姻登记处登记办理结婚登记的新婚夫妻啊，你就可以持有效的结婚证原件，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博物馆的这个不是要拿着这个本人身份证到这个博物馆的检票口啊，你就可以免门票入园了。另外呢，这个河南周口太浩伏羲陵文化旅游区也公告了，说呢是政策。另外呢，像这个湖南岳阳君山岛呢，也是啊，在景区推出了拥吻免门票福利，你看看，吻就行了。而且呢，当天在岛上办理结婚证的情侣，可以终身免费入园。哎呀，真都是都拿出大招来了啊！终身免费啊！还有这个陕西汉中文旅部门发布的消息说，这个七夕呢，汉江园也打破了景区常规的福利，限量99对情侣双人实名终身免大门票，一生呢仅绑定一对恋人。哎，这讲究，这个讲究啊！如果说更换伴侣之后呢，就永久无效了啊，终身不可更改，不可重置。看到吗，这各个景区啊，现在呢都拿出了这个自己的诚意。明天刚才我所介绍的这些景区适合您的或者您想去的

0: 好的，在这里呢也欢迎豆豆个人抖音账号小师傅豆豆当中的朋友们啊，在线的收听收看。那么我们在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还想给大家揭晓一个答案啊，不卖关子啊，就直接就说这个事儿。前两天在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说逛这个沈阳故宫的朋友呢，大概率会在这个正阳街的路口看到一张特殊的指路牌。那么这个指路牌呢，是一张塑封好的手绘地图，静静的就贴在这个红绿灯的灯柱上。这一笔一画啊，把游客最关心的一些线路全都标得明明白白的。有人就说这是谁呀，不知道是谁，甚至于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说其实他是谁真的并不重要，但今天我们就可以揭秘他到底是哪一位了啊。其实之前呢，网友们都只知道叫他沈阳最暖活雷锋。那么这两天神秘作者的身份揭晓，他就是在正阳街执勤的沈阳辅警，他叫什么呢，叫单淑娇。听到这个名字您就能猜出来了吧，她是一位女辅警啊。你看她就是在这个执勤岗位上看到很多的游客在找路，看在眼里面，于是呢她就把这个事情记在心上，说怎么办呢。而且呢这个游客的流量也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啊，她的这个正好是执勤在正阳街的路口，就卡在这个沈阳故宫中街还有张学良旧居的核心的节点呢，就是说遇到这个城区密集的岔路口哈，就站在路口就举着手机在那转，转啥呢，这个我太理解了是吧，那举着手机转圈就是导航吗，东南西北的现找吧，是不是半天也找不明白啊，想问路呢还找不着人，就站真容易转向啊。那一天呢来问路的游客得有几十波，大概就一句话，哎，中街往哪儿走，停车场在哪儿，张学良旧居离这儿远不远，问的人多了，他心里就有一个念头，这样吧，与其我一遍一遍的口头的指路，我不如画张图我贴出来呗，大家抬头就能看着了，也省着顶着太阳去绕道啊。所以你看就这一张 A4 的A4 纸的用心啊，景点停车场单行线全都标清了，他就是凭着自己天天对这个街区的熟悉啊，下班之后呢就画了这张路线图，而且他把这个细节也做得特别的扎实，找了这个塑封膜把它给封好，防水防晒，就贴在最显眼的这个灯柱上，不声不响没留名，哎，就这么上岗了。
1: 你能看到的第一个小胡同叫北通边街，在右转，对，先左再右，
2: 前面走300米就到了，
3: 就下一个交通岗就是中街，
0: 这人太大了，
1: 打车去中街5分钟之内就能到，你有那打车起步价你买2根雪糕，我一张嘴回答8个问，其中7个问题都是同一个问题，中街在哪，后来我就合计写个招贴，每一条路几乎都是在脑子里的，不用看地图，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了。这是2.0版本，1.0版本它只有文字，没有底下的地图解析。大家看到的那个杆子上贴的那3.0版本，我贴这个指示图嘛，只是我日常工作的一个特别小的小事，我没合计大家还能挺喜欢我这个手绘图的。就是在执勤的时候嘛，人特别多，我就合计画一个。夏天在外头确实是太热了，尽量缩短一下游客在寻找目的地这个时间，给他们节省更多的时间来游玩。我觉得力所能及嘛，微不足道的小事，给大家哪怕提供点一丁点便利，我都觉得就非常的有意义，使广大游客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所有的
0: 多温暖呢，是不是？这个官方补位修路牌，它仍然是方城最暖的 GPS， 就是这一张不起眼的手绘地图，很快就在社交平台火出圈了啊，也被沈阳文旅部门注意到了。那么针对这些问题，沈阳方城呢已经听取建议啊，就着手就说就在这些核心的路段增设指路标牌，从民间智慧变成官方服务了。那么这也是沈阳动人的城市温度，你说是不是？那么很多来过沈阳的游客呢都说就是，哎呀，不管怎么样吧，就是这根儿 灯杆上的塑封的手绘图仍然是方程最暖的 GPS。 有人说现在手机导航这么准，这手绘地图有必要吗？这答案呢，就藏在每一个站在路口迷茫过的游客的心里。这张抬头就能看见的手绘图，就好像是路边老乡一句干脆的哎，你往左走啊，实在直接，带着人的温度。山叔教说呢，自己就是做了一件小事啊，没想到让这么多人关注了，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藏的是沈阳人刻在骨子里的实在和热心。官方的补位让城市

服务更加的完善，民间的善意为城市注入了温暖。在红墙之下，路口之侧，一张手绘的地图比任何官方语都更有说服力。我们为这位细心热心的辅警小姐姐点赞啊，也为这座藏着无数的善意、懂得回忆善意的城市来点赞吧。嗯。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在线收听收看。感谢大家呢在这个直播间啊来跟我进行这个及时的互动。哎呀，想想这日子过得是真快啊，这暑期呢马上就要过去了。那么这个中秋国庆要来了，那现在呢网友就已经开始想这个出游的攻略了，而这个出游的攻略

包括什么呢？如何去拼假？哎，请三天，完事儿呢就可以连休13天。哎，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想想都特别的爽啊？你看今年啊，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就隔3天的时间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拼假的方案也成了社交平台热门的话题。有网友说啊，已经请好假了，你看人家行动，不只是说在想上了，人家都已经干成了啊。然后呢，拼13天的这个长假，想要出门去旅游啊，特别的开心。但是吧，就这里边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你这时间上确实是连在一块儿了，但是呢人到哪儿都多，其实呢这个住宿啊各个方面哈，我估计费用也还是不低呀。但是今年呢，据说啊这个超长假期临近，有很多的这个航线2折左右的低价票已经在卖了啊，启动还是挺早的，是不是？尤其呢这个跨境的热度还是比较高的。你看截止到8月14号、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已经超过了191万张，同比增长大约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35万张，同比增长大约是11%。那么国内的出行方面呢，中秋国庆假期前10的热门城市啊，我们来听一听啊，看你是想去还是想避开啊。我们慢一点说，包括什么呢？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昆明、乌鲁木齐、重庆、西安，还有杭州。毕竟你看像这样的地方啊，像这个交通也很完善呢，文旅配套资源呢也都很不错呀啊。那你看就这样的一些这个地方，也会凭借着当地比较独特的人文风貌或者是长线的观光，吸引着众多的游客的注意力。那么在出境的市场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啊，哪些地方的这个目的地的热度是非常高的。首尔模式的推动之下呢，长线出境游的搜索热度与订单量同步增长，这个思路挺好的是吧啊。那你看这个时间上够，那我就出境游呗。哎，那么从目前的票价的走势来看呢，双节初期的部分航线仍然是有低价的机票的那么在这个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呢，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将会迎来中秋国庆机票的预订高峰，那么热门的线路票价呢也可能会有波动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伙还是得关注一下这个机票的价格，提前的安排出行计划。

怎么样？哎呀，说过这个之后呢，是不是大家有一种，如果啊，这个大家伙现在已经啊，已经是心动了，想要出行的话，那就赶紧的抓紧时间吧，啊，赶紧的好好的规划一下，现在赶紧请假。别等部门的人请假太多的话，完了到时候你说咱还出不去了，你说咋办呢？好，下面时间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吧，周迅演唱的《身未动，心已远》。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好，在我的直播间呢，看到了这个李福生这个朋友，应该是第一次在我的直播间留言吧？欢迎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的留言和互动。近日呢，在这个云南普洱，无人机拍到了一个画面，火了。什么画面呢？有七头野生亚洲象就躺在这个玉米地里边酣睡，他们没有站岗放哨，也没有紧张的戒备，而且呢，有一头小象特别可爱啊，就紧挨着成年象，靠着对方的身体睡得格外的香甜。而另外一头小象呢，在睡梦当中还伸了个懒腰，一只脚呢就随意搭在了旁边大象的背上，这个模样特别的惬意。那据介绍呢，一般啊，这个群象在睡觉的时候会有两头警戒象，就是说大家都在睡，但是这两头象呢不会睡的，他们要去看这个周遭环境是不是安全。那你说集体熟睡根本就没有警戒象，说明什么呀？他对周围的环境太放心了，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云南普洱江城县呢，它也是野生亚洲象的重要的栖息地了。那么这十多年以来呢，首批的象群迁入以来，那么对亚洲象的保护也在持续的深入。当地常驻亚洲象已经从18头增到了61头了。它们穿行于山林坡地和田间地头，在这里觅食、休憩和繁衍。象群安稳栖息，种群稳步壮大，离不开追象人的默默的坚守和付出。那么监测员们常常是这个扎进山野，守在田边，风雨无阻，日夜轮班，长期的守护当中，那人和象群也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情感。你说能不能就是这大象知道哈，你放心吧，我旁边一定有人护着我们，就放心睡吧，没人敢把我们怎么地。哎呀，你看不断改善的生态环境啊，也愈发融洽的人象共处的氛围，给予了亚洲象安心酣睡的底气。就在这个蓝天白云之下，这片天地属于你我，也属于世间万物生灵，让我们珍惜这场难得的相遇，一同守护野生亚洲象。好，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歌曲陈浩宇演唱的《奔向云》。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啊，说李老师啊，我们这节目呢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还有高度的评价，说大家呢都非常喜欢您，也信任您。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作为一名医者，你对患者尽心了，那么患者自然呢就会对你放心，人心换人心嘛。其实这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李老师行医呢将近30年啊，每天呢都跟患者打交道，我深深的理解每一位患者的不易和心酸。有的呢是被那一身的病啊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有的不但是一身的病，家里都还没有钱，还有的是常年患病啊，就连这亲人都不愿意管了，觉得这没完没了的。就这一切呢都在深深的触动着李老师的心呢。我就想着呀，我怎么能够帮一帮他们。所以说呢，当我跻身于发酵中药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我经常是在实验室里边一待就是好几天啊，一搞起研究我经常不知道饿也不知道困，很多的同事啊叫我拼命三郎， 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啊，就是因为一名医者心中的信仰在支撑着我。好在上天呢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与其说是眷顾我，不如说是悲悯我们这些患者。总之无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发酵中药方呢，咱们应用的药材那都是选自道地的啊，现采的鲜活的草药。那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转化技术，我们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的服药来感受和尝试草药的这个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这些中药啊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呢，我们进行共生发酵，也就是把这个药材和疾病放到一起了，是一个病一个病的对照。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排错取证、实验验证，哎，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那老朋友知道发酵中药它提纯出来的物质有多少？863种啊！你这些活性的物质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是中药的成分经过这个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生存之道啊！你人活着你就得吃就得喝，你靠什么？靠的就是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包括老师讲过，肝脏呢也是人体的最大免疫系统啊，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那你说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包括老师讲过，脾脏呢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哎，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这个血脉呢它是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因为你这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哪怕说你说句话，你排个气，你吃个饭，你干什么，你都得有这个气血的正常运行。那你要是血脉淤堵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畅了，你各个脏腑器官时间长的缺血缺氧了，那还好得了吗？对不对？我们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呢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所有垃圾废物啊搜集了清理归拢之后排出体外，避免我们因为体内垃圾毒素过多而出现各种结节、息肉、囊肿、肌瘤、瘤体等等，就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三通疗法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一体多病。这也是李老师常说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呢，咱们发酵中药方上市以来，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呢都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但这并不是我最骄傲的。那我之前我跟大伙讲过，我最最骄傲自豪的是李老师把本应该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咱们一块钱一片能够让老百姓用上。我估计这一点可能是大家喜欢李老师的原因之一。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有多大意义？就像说这个治疗癌症的那个针剂啊，你研发成功之后一针下去癌细胞就清零了，好不好？好，一针多少钱？120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能用得起吗？有没有治疗癌症的药啊？有啊，非常好啊。多少钱一针？120万，当不出来呀，对吧？哎，所以说有的时候讲啊，救了病人的一条命，那需要整个家庭成员背后我付出的太多了。所以说老师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我绝对不能够让咱们发酵中药方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得让他造福众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好药哪有便宜的， 我们刚才提到了方的药材呢，它是要求的必须是道地的鲜活的啊，因为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它没有活性了，它能有多大作用，是吧？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成分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所以它成本它就高。而且呢咱们要求什么，你药劲儿得大，就是你每一片的方来讲的话，它得用多少药材才能够提炼出来呢？有一些药材不能直接入药，你得筛啊，它有的达不到入药的要求。所以说这么一算下来的话，就是一片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一小麻袋，再加上我们这个发酵工艺，它整个这一条流水线呢，我之前提到过啊，三代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价值是 5.3 个亿啊，整个的炮制工艺是非常的繁琐的。那你说这些钱从哪儿出啊？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吧。正常来讲的话，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患者买单呢？啊，这个大家也不用争论，你说破大天，你这个钱也得是患者去买，就买药的人去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为难，你们说吧，这么多钱如果折合到药上的话，老百姓买不起啊，为难了。那最后还得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人得知道感恩。他国外媒体怎么帮助的我呢？那老朋友知道哈，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啊，即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成功研制出青蒿素以后，中国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的三通方研发出了发酵中药方，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啊，这个内容占据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啊，这老外做的好事，哎，这一下子咱们这方出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才有资格啊，去找靠谱的厂家谈条件了。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内你卖给咱中国人的话，一片你只能卖1块钱。说实话，一片1块钱，连制药成本就不算这个什么流水线什么的，就光这个成本它都不够。但是厂家同意了啊，很多老百姓会说了啊，我这赔本赚吆喝呢，没那个事儿，人家比咱精。为什么同意了？因为但凡是掌握了发酵新中药方的药厂，他就掌握了生命了。咱说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这个旗下能有这样硬核的产品呢？再者说了，国内的患者补贴倒搭的钱，国外那儿可以赚回来吗？我没说吗？这国外对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那是非常高的啊！你像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所以为什么片仔癀你看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多少钱了，好几百啊，而且还供不应求。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目前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下半年呢据说可能给出口这价格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谁都能用得起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说我治不起了啊，再也不用活遭罪了，对吧？但有些话老师必须得跟大伙讲，你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就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一片1块钱咱都买不上了，对吧？再加上咱们方知名度越来越高，老百姓的口碑相传的快，国内的销量越来越大，厂家贴的钱也就越多。所以说厂家那边呢也多次提出了销售价格想上调这个问题，但李老师呢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是压着呢啊，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厂家说每个人限购最多是3副了吧？原因就在这儿呢。可以这么讲吧，就是我们每一个患者你用上方，咱们都是花小钱治大病，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咱占了多大便宜了。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些种种原因之后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了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然了，李老师跟大伙说这些不是说希望大家伙要感激我感恩我什么的，我不希望什么，就是李老师给你们搭建好了这么一个健康的快车道啊，你们尽可能的把这个病啊尽早的治，不要拖延，毕竟慢性病要命猛如虎，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病情严重的李老师呢不一定救得了你，我不是说啥病我都能治的，咱有啥说啥啊，你比如说一个患者叫张玉兰，老人无儿无女，据说他孩子是多年前因为意外去世的，就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 当时老伴孙大哥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哽咽了。他跟我讲说，李老师啊，医院都说了，我老伴啊这个尿毒症，现在呢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定期的到医院去透析维持生命啊，一个礼拜呢得透两次，一次呢好几百。我们都是普通农民，没有个固定收入。大前年呢，我这股骨头坏死，换了个股骨头花了好几万，这棺材本都搭上了。现在老伴儿又是这种情况了，你说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就一个劲儿的求我救救他老伴儿。真的听着老人的声音，真的让人是心酸不已。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李老师会尽力的，但是你得先让我了解你老伴儿现在到底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让他稳定了一下情绪，然后让他给我念的这个检查报告，血肌酐620，尿素氮 12.8， 而且呢彩超发现了这个左肾大小是 9.5 厘米，右肾大小是 4.5， 他这个右肾已经严重萎缩了。肾功能显示左肾这个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12毫升，右肾的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才6毫升，正常应该多少呢？8到120。很明显这个老大姐的肾功能已经严重的受损。临床当中血肌酐要是超过了707，尿素氮要是超过了 21.4， 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是尿毒症了。老姐姐这个指标可以说距离尿毒症只差一步之遥，真到了这一步的话，那就等同于判了死刑了，我治不了的啊。而西医对于这类的患者的治疗呢，除了透析呢就是换肾，他们家根本承担不起，而且这种方法是一直要维持到死，这个人活着你就得拿钱给自己续命。老姐姐我当时打听了60多岁，她怎么得这个病这么如此严重呢？仔细追问下知道了，高血压最开始的时候没重视的结果，家里困难呢，苦日子过来的，老姐姐就连这个降压药的钱都算计，总是以自己的感觉为准啊，迷糊了头晕了，哎，就吃上降压药，而且吃那种最便宜的卡托普利，不迷糊不难受的不吃了。20来年的高血压病史了，他没有发生心脑意外，那真的算是上天保佑了，但是最终还是把他的肾脏给拖累了啊。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就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过，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液不干净了，正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才会加大了我们这个压力啊。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要么就是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没有利用吸收，扩散在了血液当中啊，这就跟什么有关了？跟脾胃有关了。脾胃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要么就是肝肾不足，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也许老姐姐本身呢，她就存在了肝肾不足的问题啊，尤其就是肾脏，它给我们干什么呢？过滤血液的啊。那你几十年如一日的，一天周而复始的就这样过滤这样肮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了，它能不出问题吗？而肾功能越是低下，血压也会居高不下，血压越高，血液垃圾越多，肾功能损伤就越重，恶性循环。同时血液垃圾一多，血脉就会淤堵，肾小球细胞它得不到养料，它能不萎缩吗？不然的话，老姐姐这个肾脏它怎么可能到这种程度？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无论我们的症状表现怎么样的话，你看它的病根始终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第一个生存之道脾胃啊，再一个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我们的肝肾。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真的就只有咱们发酵中药方一方三通的药品才能够挽救老姐姐的性命了。咱每一片方里面富含863种活性多肽，而且只有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及时的挽救患者的肾小球细胞，恢复他肾脏的动力和活力。但是他们家那老大哥呀，颤颤巍巍的就问我，李老师啊，这方真的是1块钱一片吗？我说当然了，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你要是听说哪块卖的贵了，你给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患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啊。这个时候呢，老孙大哥如释重负地说，好好，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听到钱之后才敢问。工作人员一查询呢，他们当地没有药，然后我呢现打电话呢，从就近的地区啊给他调拨了一副药，先让他用上，咱不能拖了。 有嘱咐呢，我们这个指导老师，我说要密切的关注啊，这老人的这个服药情况。由于这个老姐姐的情况特别严重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勤跟着点，随时给我报告她这个进展。这不昨天呢，老孙大哥又来电话了，哎呦，说他家这老大姐啊好多了，最近血压基本上维持在是80到130和135之间，就这么个状态，而且浮肿消了，尿液的颜色从原来的茶色变成了正常的明黄色啊，说脸色也好多了，一次透析都没做，老姐的命呢捡回来了啊，我又给他们开了两副药，我说问问当地啊这回有没有药啊，咱慢慢恢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两口对李老师也是感激不得了，我也是特别的欣慰，毕竟呢你看咱们这及时的让患者用最小的代价挽救了自己最重的生命啊，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其实李老师讲这个故事啊，我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养病，有病了咱们得在初期这个阶段呢就给他从根本上给他进行治疗啊，不然的话早晚那都是大的祸患。那现在你看咱们这通过节目的了解，发酵中药方一片只卖1块钱，没什么经济压力是吧，咱们就赶紧的把自个儿的身体好好的修理修理，过几天幸福的晚年生活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哎，你要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他有多痛苦，这一天天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哪有好地方，吃吃不下，睡睡不着，走走不动，浑身哪儿都不舒服，哪儿都疼，这日子怎么过？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4: 李老师，跟您通上电话真的是太激动了。刚才吧我还和那个导播小同志说呢，我说呀不管咋样今天必须得给我接进去啊，哪怕我和李老师说上一句感谢的话也行啊。
1: 也是啊，咱们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患者啊，就是所以人很多，和李老师通话呢就是提前的预约，你说搞得好像我是明星大腕似的，实际上真不是啊，但是只不过人多了吧他就得排一排嘛。那您是老患者了？
4: 是老患者了。
1: 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用多少了？
4: 我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1: 哦，三副药快用完，那现在肯定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是吧？
4: 您说对了李老师，我现在完全好了，再也不用受罪了。真的没想到李老师，你说这一片一块钱的这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好。
1: 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呢，你们要是用咱们方式一块钱一片，但是咱们要打听打听国外多少钱呢，你们用的是最好的药。
4: 是啊是啊，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和您说声谢谢呢。
1: 嗯，
4: 再一个吧我还想麻烦您再给我开点药，我想长期的吃，因为咱们这个方啊不是说还能延年益寿吗？
1: 对，延寿延寿它肯定啊具 啊，但是我问问您啊，您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就用上咱们这个方之后，啊，
4: 是这样的，李老师，哎呀，你看我今年68岁，主要就是有类风湿，差不多有10多年了。
1: 嗯，
4: 我特别感谢您，如果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这之前我那会儿的时候，这个手和鸡爪子一样。
1: 嗯，
4: 你别说干活了，就光早晨起床没有半个多小时，根本就起不来呀。穿个衣服也穿不上，干着急。
1: 嗯，
4: 就说那简单吃饭，自己那碗都拿不住，筷子也拿不稳，更夹不住菜，就用那个小勺子颤颤巍巍的一点。
1: 怪不得你刚刚说自己像废人一样呢，这老婆婆呀帮不了儿媳妇，就总觉得自己是废人，这好像是中国的传统一样。嗯，
4: 真是呗。
1: 嗯，
4: 哎呀，那时候特别痛苦，特别无奈，而且这么些年呢，长期吃那个激素药，吃的我这肠胃也都不好了。这肠胃老是服得好，
1: 嗯，
4: 直到用上咱那个方以后，真的这药是真神奇呀、啊！这三副药下来吃上，真就见效了，见好了。
1: 嗯嗯，
4: 你看我吃上也就个3-4天的时候，就感觉这手啊没那么僵了，比原来灵活了，好像那个手脚就比原来有热乎气儿似的。
1: 嗯嗯，
4: 而且吃东西感觉这胃口也比原来好多了，不那么顶的难受。10来天的时候睡觉就能睡个好觉了，就不那么疼了、啊、以前就好像拿刀子刮那个骨头一样疼得厉害。
1: 嗯嗯，
4: 你看我用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仅不疼了吧，可以洗个脸梳个头了。
1: 嗯嗯，
4: 而且吃饭呢也自己可以吃了，大便也正常。

0: 现在不小心沾了点凉水，也是没啥事儿，也不疼了，而且我这个腿也有劲儿了。我之前骨折的那个骨头应该是也长好了。
1: 那肯定长好了。你用了咱们方，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说这一个药啊，从头给咱通到脚啊，从里给咱治到外，所以说咱不怕说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啊。老师说了，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你尽管给我打电话，咱们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
0: 嗯，是是是，我现在这好药啊，真是不容易，我就想多用一段时间，你看行不行？
1: 从理论上讲，咱们往老百姓说了，我就是长时间去用它，也没有问题。为啥？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的一个特点就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说买药的时候吧，常常都是一药难求。而且还有很多的患者就跟你之前一样，正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却买不上药，等着要救命呢。你说咱这都已经好了，健康了，咱就自己保持住，然后获得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说我的建议，
0: 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
1: 好，好，感谢您的配合。有好多的患者呀，都是这种想法啊，但是呢，也都听了李老师的意见了。在这儿，我也是谢谢大家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机器，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
1: 都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啊，说李老师啊，我们这节目呢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还有高度的评价，说大家呢都非常喜欢您，也信任您。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路遥解每一位患者的不易和心酸，有的呢是被那一身的病啊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有的不但是一身的病，家里都还没有钱，还有的是常年患病啊，就连这亲人都不愿意管了，觉得这没完没了的。就这一切呢都在深深的与发酵中药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我经常是在实验室里边一待就是好几天， 啊，一搞起研究，我经常不知道饿，也不知道困。很多的同事啊，叫我拼命三郎。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啊，就是因为一名医者心中的信仰在支撑着我。好在上天呢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与其说是眷顾我，不如说是悲悯我们这些患者。总之无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发酵中药方呢，咱们应用的药材那都是选自道地的啊，现采的鲜活的草药，那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转化技术，我们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这些中药

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呢，我们进行共生发酵，也就是把这个药材和疾病放到一起了，是一个病一个病的对照。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排错取证，使那老朋友知道发酵中药它提纯出来的物质有多少？863种。啊，你这些活性的物质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是中药的成分经过这个仿生技术的直观，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生存之道。啊，你人活着你就得吃就得喝，你靠什么？靠的就是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包括老师讲过，肝脏呢也是人体的最大免疫系统。啊，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那你说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包括老师讲过，脾脏呢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哎，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这个血脉呢，它是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因为你这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哪怕说你说句话，你排个气，你吃个饭，你干什么，你都得有这个气血的正常运行。那你要是血脉淤堵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畅了，你各个脏腑器官时间长的缺血缺氧了，那还好得了吗？对不对？搜集了清理归拢之后排出体外，避免我们因为体内垃圾毒素过多而出现各种结节、息肉、囊肿、肌瘤、瘤体等等，就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三通疗法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一体多病。这也是李老师常说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呢，咱们发酵中药方上市以来，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呢，都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但这并不是我最骄傲的。那我之前我跟大伙讲过，我最最骄傲，就像说这个治疗癌症的那个针剂啊，你研发成功之后一针下去，癌细胞就清零了，好不好？好，一针多少钱？120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能用得起吗？有没有治疗癌症的药啊？有啊，非常好啊。多少钱一针？120万，当不出来呀，对吧？哎，念想就是我绝对不能够让咱们发酵中药方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得让它造福众生。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好药哪有便宜的？我们刚才提到了方的药材呢，它是要求的必须是道地的、鲜活的啊。因为药房里那些讲的话，它得用多少药材才能够提纯出来呢？有一些药材不能直接入药，你得筛啊，它有的达不到入药的要求。所以说这么一算下来的话，就这一片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一小麻袋，再加上我们这个发酵工艺，它整个这一条流水线呢，我之前提到过啊，三代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价值是 5.3 个亿啊，整个的炮制工艺是非常的繁琐的。那你说这些钱从哪出啊？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吧。正常来讲的话，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患者买单呢？啊，这个大家也不用争论，你说破大天，你这个钱也得是患者去买，就买药的人去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为难，你们说吧，这么多钱如果折合到药上的话，老百姓买不起啊，为难了。那最后还得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人得知道感恩。那国外媒体怎么帮助的我呢？那老朋友知道哈，我研发出以后，中国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的三通方研发出了发酵中药方，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啊。这个内容占据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啊。这老外做的好事，哎，这一下子咱们这方出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才过人的话，一片你只能卖1块钱，说实话，一片1块钱，连制药成本就不算这个什么流水线什么的，就光这个成本它都不够。但是厂家同意了啊。很多老百姓会说了啊，我这赔本赚吆喝呢，没那个事儿，人家比咱精。为什么同意了？因为一下能有这样硬核的产品呢？再者说了，国内的患者补贴倒搭的钱，国外那儿可以赚回来吗？我没说吗？这国外对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那是非常高的啊！你像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谁都能用得起。
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说我治不起了啊，再也不用活遭罪了，对吧？但有些话老师必须得跟大伙讲，你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就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一片一块钱咱都买不上了，对吧？每个人限购最多是三副了吧？原因就在这儿呢。可以这么讲吧，就是我们每一个患者，你用上方，咱们都是花小钱治大病，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咱占了多大便宜了。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些种种原因之后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了。给你们搭建好了这么一个健康的快车道啊，你们尽可能的把这个病啊尽早的治，不要拖延。毕竟慢性病要命猛如虎，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病情严重的，李老师呢不一定救得了你。我不是说啥病我都能治的，咱有啥说啥。啊，你比如说一个患者叫张玉兰，老人无儿无女，据说他孩子是多年前

因为意外去世的，就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当时老伴孙大哥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哽咽了。他跟我讲说，李老师啊，医院都说了，我老伴啊这个尿毒症，现在呢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定期的到医院去透析维持生命啊，一个礼拜呢得透两次，一次呢好几百。我们都是普通农民，没有个固定收入。大前年呢，我这股骨头坏死，换了个股骨头花了好几万，那棺材本都搭上了。现在老伴儿又是这种情况了，你说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就一个劲儿的求我救救他老伴儿。真的听着老人的声音，真的让人是心酸不已。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李老师会尽力的，但是你得先让我了解你老伴儿现在到底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让他稳定了一下情绪，然后让他给我念的这个检查报告，血肌酐 6.5， 他这个右肾已经严重萎缩了，肾功能显示左肾这个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12毫升，右肾的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在6毫升，正常应该多少呢？8到120。很明显这个老大姐的肾功能已经严重的受损，临床当中血肌酐要超过了707，尿素氮要超过了 21.4， 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是尿毒症了。老姐姐这个指标可以说距离尿毒症只差一步之遥，真到了这一步的话，那就等同于判了死刑了，我治不了的啊。而西医对于这类的患者的治疗呢，当时打听了60多岁，他怎么得这个病这么如此严重呢？仔细追问下知道了，高血压最开始的时候没重视的结果，家里困难呢，苦日子过来呢，老姐姐就连这个降压药的钱都算计，总是以自己的感觉为准啊，迷糊了头晕了，哎，就吃上降压药，而且吃那种最便宜的卡托普利，不迷糊不难受的不吃了。20来年的高血压病史了，他没有发生心脑意外，那真的算是上天保佑了。但是最终还是把他的肾脏给拖累了啊，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就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过，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干净啊，要么就是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没有利用吸收，扩散在了血液当中啊，这就跟什么有关了？跟脾胃有关了。脾胃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要么就是肝肾不足，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也许老姐姐本身呢，它就存在着肝肾不足的问题，这样过滤这样肮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了，它能不出问题吗？而肾功能越是低下，血压也会居高不下，血压越高，血液垃圾越多，肾功能损伤就越重，恶性循环。同时血液垃圾一多，血脉就会淤堵，肾小球那再一个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我们的肝肾。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真的就只有咱们发酵中药方一方三通的药品才能够挽救老姐姐的性命了。咱每一片方里面富含863种活性多肽，而且只有这样微微的就问我，李老师啊，这方真的是1块钱一片吗？我说当然了，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你要是听说哪块卖的贵了，你给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患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啊。这个时候呢，老孙大哥如释重负地说，好好，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听到钱之后才敢问。工作人员一查询呢，他们当地没有药，然后我呢现打电话呢，从就近的地区啊给他调拨了一副药，先让他用上，那不能拖了。又嘱咐呢我们这个指导老师，我说要密切的关注啊这老人的这个服药情况。由于这个老姐姐的情况特别严重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勤跟着点，随时给我报告他这个进展。这不昨天呢，老孙大哥又来电话了，哎呦，说他家这老大姐啊好多了，最近血压基本上维持在是色也好多了，一次透析都没做，

0: 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
2: 我现在感觉恢复的差不多了，真像老师你说的，人体3种疾病3无踪呀。那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
3: 好，
2: 帮我分析分析，给我指点指点。
3: 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发酵中药方呢，它治疗各种的慢性病啊。老师说过啊，不怕你病情复杂，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那我看病看什么呢？看的是咱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你说咱岁数大了，治不好了，不可能。只要是说李老师能治你这个病，只要我让大家用，那必保是药到病除啊。所以说呢，所有的老朋友啊，就是用完了咱们方之后啊，都感觉说，哎呀，以前多少年没治好的病现在好了，看到希望了。你没治到根儿上自然好不了。先说一下您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咱们慢慢分析。
2: 好几种药吧，这个血压咱还是控制的不好，一直呀降不下来，高压就没低过，甚至这低压都没下过100，这个血压弄得我呀整天头晕脑胀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另外呢，我这个颈椎吧，到医院拍片说是我这个颈动脉有斑块，让我小心怕中。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万一这要是中了风，那吃喝拉撒不都得好日子，那时候咋活呀，一点尊严也没有。
3: 对，其实中风的患者90%都有颈椎病啊，尤其是近些年来啊，就发现了这个概率更高啊。这个颈椎啊，它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呢有很多的颈椎病的患者呢，手脚都发麻，严重了大小便失禁，控制不住。再就是呢，一旦咱这个斑块脱落了，随着血液循环呢，它堵到了你这个脑血管，咱就中风了，咱就梗塞了。所以你现在呢还是比较危险的。
2: 是啊，也不说这关了，我就感觉我的身上整天好像背这个定时炸弹似的，有几十天没命去，就是为了这个病啊。这些年我真是没少吃药，可不但没有控制住我的病吧，这连带着胃都给吃坏了。吃这东西啊，这胃就胀得慌。
3: 要不说大姐，而且呢，让是药3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咱们一服用上呢，你能够感受非常明显。你服用咱们后，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你跟我说一下。
2: 我记得就是第3天的上午，
3: 啊，
2: 觉得我的脑袋呀比原来清亮，也舒服了，而且一测这个血压呀，高压145，低压95，这个血压下来啊，身上感到舒服了不少，而且我发现这个脖子啊没原来那么僵了，从那以后一天比一天强。你看我现在一个服药还没服用完， 高压是135，低压是稳定在90了。
3: 嗯，
2: 我现在可算找了好药了。我的病也不像吃以前那些一滴堆的药，感觉到心情挺好的。
3: 不用天天一把一把的吃药了，这药吃的。

0: 越来越少，身体还越来越好，咱就知道咱马上要走向健康了。其实降压药吧，你甭管说是哪种类型的，什么贝塔受体啊、钙离子啊，包括扩张，
1: 脖子也感动了，别人喊我一声我也可以扭头了，这俩也没事了，脑袋也清亮了，不像过去那种整天迷里糊涂的，尤其是我的心跳我感觉有规律了，最近也没有感觉到有头轻的这种现象。
0: 这是恢复窦性心律了，心率正常了。
1: 对啊，我的身上感觉有劲了，我现在感觉没招了，你说一个月几千块钱学费，那活着多有幸福感。
0: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真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吧，哎，总想着赚钱啊，这钱赚不够。你等上了岁数之后吧，有很多的事儿也就看透了，觉得自己只要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哎，在每个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你说你现在一副药还没用完呢，这可能比咱们十几年的这个治疗显现出来的效果都强，对吧？
1: 对，
0: 原因在哪儿？一来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咱们给病治到根儿上了。我说了，任何疾病啊，它都是由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咱们先分析一下你这高血压啊。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呢，之所以有高血压啊，那就是血液不干净。那为啥血液不干净了？首先脾胃消化吸收，哎，我们摄入到身体内里的食物就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下降了。一旦这些肥脂油肝啊，它变成了油脂，变成了血脂了，啊，变成了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了，它就会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而再一方面呢，咱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里边的脏东西它没有及时的排出去，那这时候就引发了血液不干净啊，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压力。而且呢，你血液垃圾多了，你肯定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那你这个心脑意外的风险就大了啊。你看你这病根它就在这儿呢，包括咱这个颈椎病啊，颈椎病它叫颈椎退行性骨病，其实也跟我们长期的坐姿不良啊，或者说你年龄增长啊，颈部受凉啊，导致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关。说白了还是血脉淤堵了，引发这个肌肉关节韧带的损伤。你看看不管是啥病，咱们只要是追根溯源，它跑不了这几样。而咱们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再加上由于现代发酵工艺提纯打造的这个药劲儿大，所以说你一副药你看看吧，咱们就感觉到什么呀，恢复的差不多，共啊得两副，两副药治下来你就治的差不多了啊，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那行，那我赶紧再订下一副。
0: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终于和您通上话了。通上话我可激动了。
0: 我刚才听到笑声了。
3: 我老伴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们全家都打心眼里感谢您。
0: 又别客气啊，你们能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带给老师啊，老师就很欣慰了，这是对老师最大的鼓励啊。你跟我说一下老伴是什么情况。
3: 我老伴他糖尿病都12年了。
0: 哦，
3: 您看他之前控制的还行吧，餐前是8点多，餐后是10个多点左右吧。但是最后还是脑血栓了。
0: 脑血栓几年了？
3: 都有差不多都1分钟多那样。就一点点的挪，身子啊是歪歪的，而且吧说话也不利索。
0: 哦，
3: 哎呀，真的李老师那个时候吧给我愁坏了。您看他那样吧，怎么说呢，挺心疼的吧。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哎呀，完了一会儿又得吃那些营养的神经的。再一个他的是手脚麻木，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鱼油。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银杏叶。哎，完了还得吃管胃的。还有抗凝的。
0: 哎呀，
3: 那个还叫什么阿司匹林。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么一捣鼓下来的话，没有个好脑子真记不住。
3: 是啊，
0: 这一天就这么吃药的话连上6了。
3: 哎，就是，这不我跟您说，李老师，我都拿着本子盯记的，毕竟我也可以这么说，年纪大了，
0: 为什么说人上了岁数怎么着的，身边得有个人儿啊？
3: 对，
0: 就吃药这一块的话呀，他真就记不住，啊，你降压药你要是落了一片，血压高了容易出危险。啊，管心脏的药你落一片也容易出危险啊。咱们说溶脂的药，哎呦，可以说老年病、慢性病，医生给咱们开的这些药，你别看说一把一把、一堆一堆的，就这么多，你哪样你还不敢丢？为啥？因为它哪样它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都是给我们控制症状的。你不凿到病根上，你这些药你永远脱离不开。然后我们在想，这么多药你要吃到身体里边，你那肝、你那肾、你那胃，你还要不要？它
3: 有道理。再加上您说国家都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
0: 对，
3: 我琢磨着这效果应该差不了。国家不颠

0: 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吗？
1: 没错啊，其实啊，国家能够批准咱们这个延寿的字样啊，一看拿过来啊，带有延寿字样，延寿首当其冲的，它得是延长寿命，它得有这个能力。第二，没一个说这个得病的人能长寿的。
0: 嗯，
1: 嘿，所以说你还得健康，那就必须得保障这一点，不然的话，国家相关部门的话，它不可能批。而且咱们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就带有延寿字样的药品。
0: 对，最主要是一片才卖1块钱。
1: 对，
0: 说实话，什么样家庭他也能用得起。
1: 嗯，
0: 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就买了2副，但是没想到是真见好了，没几天的时间，这个血糖吧，它就下来了，抓我的手，也有感觉了，能感受到它在使劲。
1: 好，啊，你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
0: 血糖现在完全正常了，
1: 嗯，
0: 血压也挺好的。
1: 嗯，大家看没看见？就为什么我说很多的患者和家属一旦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之后，都会对它赞不绝口啊？就是因为它效果来得快。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老师说了，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更大啊，你没有这个药片的这个药量的药劲儿，你想一方三通，尤其是针对于咱们现在，就现代人得病有很多比较稀奇古怪的新生的病种出现，
0: 是
1: 啊，它新生的病种出现，它要人命的时候呢，搞得很多医务人员他们都是懵的，为啥？因为这些人都是西医啊。
0: 对对对，
1: 他们就知道血压高了降血压，他们就知道炎症来了消炎，但是他们用什么消炎？他不是用嘴，他不是用手，他是用消炎药。消炎药一代一代的更新，他能跟得上炎症发展的速度。如果这消炎药不更新了，他就是主任级别的大夫，他也治不好你的病。他不会，但是中医什么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我们就找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说话。所以说你新生的病种多了，我提升我的发酵工艺，我把发酵工艺提升了之后，我让药效药力更强大，
0: 嗯，
1: 哎，这样的话把我们的病给我们拿掉，就从头治到尾，从里治到外。
0: 嗯，您看啊，他半副药的时候，这胳膊就能抬起来不少了，
1: 嗯，
0: 腿也能抬起来点了，那到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吧，
1: 啊，
0: 您看现在走路干啥都挺利索了，还总张罗着要出去。您看前天我还带着他去超市了，反正吧，怎么说呢，人也挺多的，
1: 嗯，
0: 但是吧还是走得有点慢，不过自己他主要自己能走了，
1: 嗯嗯，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跟你上超市别管走得快慢，能走起来，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0: 嗯，对对，
1: 哎，其他方面怎么样？
0: 嗯，其他方面也都不错。
1: 嗯，
0: 他这个手脚现在主要不麻了，
1: 哎，
0: 这胃也好了，他就不胀了。
1: 嗯，
0: 原来吧，他那个浮肿
1: 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对，
1: 你看你在你老伴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0: 是，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
1: 嗯，
0: 您看我家老头这个情况，这还需要多少？
1: 他现在吸收呢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体治疗也不错。那么老师告诉大家伙说，这个糖尿病它实际上来讲，从中医的角度它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呢，他就是对这个糖分的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就是负责干这个活的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同时你看我们为啥得脑血栓呢？哎，血脉淤堵了，那它长期的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它能不堵吗？所以说呢，糖尿病要是归了包的说，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二是肝肾代谢毒素，三是血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想治好，就一定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无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修复它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它的脑神经。到那个时候，脏腑的协调啊，包括肢体啊、语言的，慢慢的都能够听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那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那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方所有副啊，3副下来，这病给他治得妥妥的了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我再问一句，
1: 嗯，
0: 您说他这个治好了以后，就是不能再犯了吧？
1: 好了，他犯什么呀？而且我跟大伙讲的，脾胃消化吸收好，肝肾我们身体毒素代谢好，一个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这李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跟您通上电话真的是太激动了。刚才吧，我还和那个导播小同志说呢，我说呀，不管咋样，今天必须得给我接进去啊，哪怕我和李老师说上一句感谢。
1: 预约，你说搞得好像我是明星大腕似的，实际上真不是啊，但是只不过人多了吧，他就得排一排嘛。那您是老患者了？
3: 是老患者了。
1: 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1: 哦，三副药快用完，那现在肯定是判若两人，今非
3: 一片一块钱的这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好。
1: 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呢，你们要是用咱们方式一块钱一片，

0: 咱们要打听打听国外多少钱呢？一片$8啊，合人民币是50多块钱。所以老师经常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我说我
1: 再一个吧，我还想麻烦您再给我开点药，我想长期的吃，因为咱们这个方啊，不是说还能延年益寿吗？
0: 对，延寿延寿，它肯定啊具备了延年益寿的这个作用，不然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叫这个名字。那你看看现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产品，第二个药品上面写着延寿字样的啊。但是我问问您啊，您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就用上咱们这个方之后啊？
1: 是这样的，李老师，哎呀，你看我今年68岁，主要就是有类风湿，差不多有10多年了。我特别感谢您，如果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这之前我那会儿疼的呀，那遭那罪呀就不会别提了。哎呀，我那会儿疼的呀，可真是死去活来的。关键是我这个人就和废人差不多了，那时候这个手和鸡爪子一样。你别说干活了，就光早上起床没有半个多小时，根本就起不来呀。穿个衣服也穿不上，干着急。就说那简单吃饭，自己那碗都拿不住，筷子也拿不稳，更夹不住菜，就用那个小勺子颤颤巍巍的一点一点吃。而且吧，你看我这儿媳妇儿要生二胎了，我是干着急呀，也没办法。什么忙？
0: 主要是这个病啊，给耽误了啊，怪不得你刚刚说自己像废人一样的。这老婆婆呀，帮不了儿媳妇儿，就总觉得自己是废人，这好像是中国的传统一样。
1: 真是呗。哎呀，那时候特别痛苦，特别无奈，而且这么些年呢，长期吃那个激素药，吃的我这肠胃也都不好了，这肠胃老是腹泻。而且动不动就胃疼，这不是前年的时候我这骨折了一次，还人家都说呀伤筋动骨100天，但是我一直也不见好。直到用上咱那个方以后，真的这药是真神奇呀，这三副药下来好像那个手脚就比原来有热乎气儿了似的。而且吃东西感觉这胃口也比原来好多了，不那么顶的难受，十来天的时候睡觉就能睡个好觉了，就不那么疼了。以前就好像拿刀子刮那个骨头一样，疼得厉害。你看我用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仅不疼了吧，而且我早上起来我的手也不用搓也不用揉了，也没有沉僵了。虽然说关节还有点硬吧，但是我自己可以穿衣服了，可以洗个脸梳个头了。而且吃饭呢也自己可以吃了，大便也正常。现在不小心
0: 你用了咱们方，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说这一个药啊，从头给咱通到脚啊，从里给咱治到外，所以说咱不怕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老师说了，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你尽管给我打电话，咱们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
1: 李老师，我感觉我碰上好药啊真是不容易，我就想多用一段时间，你看行不行？
0: 从理论上讲，咱们反老百姓说了，我就是长时间去用它也没有问题。为啥？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的一个特点就是让是药三是非常紧张啊。很多患者买药的时候吧，常常都是一药难求，而且还有很多的患者就跟你之前一样，正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却买不上药，等着药救命呢。你说咱的都已经好了健康了，咱就自己保持住，然后获得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呢也都听了李老师的意见了，在这儿我也是谢谢大家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更长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我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是李老师吗？
0: 你好，是我。
4: 李老师你好。你好，我也是那个啥别人介绍过来的。
0: 啊，
4: 这我的一个老战友，他前两天吧 刚好来我家里看我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状态不错，因为他原来吧就是糖尿病，当时那个脚都破了，破了以后啊还老是不结痂嘛，好长时间都没有好。然后这个医生那个说，再发展下去的话，最终啊可能要被截肢的。
0: 坏疽了就必然要截肢的，啊，所以说我们治病是要在前，不要在后啊。
4: 哎，对，但是他就是、啊、那个用了你们这个啥发酵中药，哎，当这次我见他人家治的好好的啊，现在人家那个说治好以后这个啥药也不用吃了，这个脚也保住了，哎，而且跟我那个说咱们这个发酵药啊是专门从这个人体的什么三大生命通道给治病的。
0: 对对对。啊，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咱们从头

0: 通道角，从里至到外，只要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打开了，那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都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1: 哎，是不是？
0: 嗯。
1: 但是那个他说那个药有时候还不好买，因为我是山西太原的嘛。我们这那个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嘞。
0: 是这样的，老先生啊，最近呢咱们厂家刚刚给各个地区呢配送了200到500件的货啊，虽然说不多，但是最近这几天呢是应该有药，我只能说应该啊。你一会儿稍后呢打电话去问一问啊，既然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的病情好不好？
1: 谢谢。我昨天晚上有这个冠心病好多年了。
0: 嗯。
1: 那2018年还做了一个支架。
0: 啊，做过支架。嗯。
1: 打算这个手术也做了吧，结果还是不行啊。
0: 嗯。
1: 现在那个胸口啊老是啊有憋闷的那个啥感觉。
0: 嗯。
1: 心慌得很。而且这个心绞痛啊也还是经常犯。
0: 其实支架是什么呢？支架呢就是说血管这堵了。堵了之后啊，我把这个窄的地方给它撑开了，给它扩大一点，让它过去。它有点像我们这个公路加宽一样，啊，但是你看啊，但凡加宽的这个路段，就公路但凡加宽的路段，它到坐窄的地方，它100%堵车。啊，你不通血管的话，不通血脉的话，你支多少个架都没有用，治标不治本的东西，啊，原因是血管堵是在于血液不干净。这是第一层，血液不干净是在于我们身体里的毒素不能够代谢掉，这是第二层。所以
1: 说，你说，我这个治疗心绞痛啊，这个药啊，
0: 嗯，
1: 像现在吧，我很害怕也担心，卧室里头、口袋里，还有厕所里面都那个找那个专门那个地方放的那个啥救心丸，
0: 嗯，
1: 就怕这个啥时候发病，你说来不及吃药找不到，哎。另外我还有脂肪肝啊，现在你看那个肉啊也不敢吃，酒也不敢喝啊，
0: 嗯嗯，
1: 而且我这个右脚还长了一个骨刺，嗯，走起路来吧这个脚还不敢着地，哎，你说想出去溜达一下吧也不行，
0: 嗯嗯，
1: 啊不敢走。另外嘛最闹心的是啊，就是我这个前列腺增生，一天这个尿这个次数多，但是你去厕所吧尿的量又不多，
0: 嗯嗯嗯。
1: 尤其这个晚上，你这一晚上来回折腾4-5趟，谁受得了？起夜的时候还特别的小心。那天刚好不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到这个卫生间了吗？
0: 其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前两天也给大家伙讲过，甚至现在呢，你每天都在上演这种突然之间在卫生间里边过世的，啊，而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这心脏病来得太快了。你看这心脏一旦骤停个4到6分钟，基本上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大家伙要真的要注意什么呢？老年人起夜嘛，如果说晚上突然之间听见哗啷一声，你不管你愿不愿意起，你也不要等那个人起来，你马上要走到卫生间或者到哪儿去打开灯去看一下，因为心脏骤停就是4到6分钟的事儿，没听见讲不了了，稍微懒一点，听到心脑血管病还不是很严重，还能自己自行自理的人，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疾病趁轻治，你别等大发了啊。
1: 是啊，反正这个药吧，我一天都不敢落下。
0: 嗯，
1: 关键是你吃药不治病啊。
0: 对，
1: 就是那个啥，一个顶药顶那么一阵子，对吧？
0: 血管里边脏，第一，我们脾胃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物质，我们消化吸收不了，留了一部分怎么样啊？在血液里边沉积呢。啊，所以说呢，一定要医通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治疗任何疾病的根儿基础。第二。我们要通血脉，血管堵了肯定要通，这不用考虑了。你只有血脉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你才不需要去支架，才不需要去搭桥。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我们血脉才能畅通，心脑供血才能充足。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血压才不会高也不会低。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而第三，就是我们要做到一劳永逸，处理中心。所以说我们吃的这些五谷杂粮蔬菜果肉，你甭管说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只要是在身体里边滞留了，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肝肾功能减退了。这种减退不是西医给你化验说你什么啊，这个肝脏啊什么指标啊，或者肾脏指标异常，它检验不出来，等它检验出来的时候了，那就已经是大病了。 第三，一定要把我们的肝肾这个问题也解决，只有肝肾解毒能力强，我们的血脉才能够一劳永逸的畅通，以后才不会犯病。这就是我们三大的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的发酵中药方，因为让咱们消化吸收好，那你吃的好了，能消化吸收了，能利用了，哎，气血的储备强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气血的储备强了之后了，运行好了，上级于脑，上级于心，哎，我们这心脏啊收缩舒张，得到营养了，跳得好了。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不应该要的、不应该有的、多余的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体外，保持身体的内环境，咱们疾病康复以后一劳永逸。你这种情况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
1: 哎呀，那就太好了，行。那我就听您的，给我定三副药吧。
0: 行，你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还是那句话，你问问咱们指导老师，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有的话抓紧用，一片只需1块钱啊！三副药把你这病给你治。

0: 是的，妥妥的。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走。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心中，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
0: 说大家呢都非常喜欢您也信任您，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作为一名医者，你对患者尽心了，那么患者自然呢就会对你放心，人心换人心嘛。其实这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人都不愿意管了，觉得这没完没了的。就这一切呢都在深深的触动着李老师的心呢。我就想着呀，我怎么能够帮一帮他们。所以说呢，当我跻身于发酵中药研发过程当中的时候，我经常是在实验室里边一待就是好几天啊！一搞起研究，我经常不知道饿也不知道困，很多的同事啊叫我拼命三郎。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啊，就是因为一名医者心中的信仰在支撑着我。好在上天呢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草药，那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转化技术，我们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这些中药啊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呢，我们进行共生发酵，也就是把这个药材和疾病放到一起了，是一个病一个病的对照，63种 啊，你这些活性的物质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是中药的成分经过这个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生存之道啊！你人活着你就得吃就得喝，你靠什么？靠的就是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这个血脉呢，它是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因为你这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哪怕说你说句话，你排个气，你吃个饭，你干什么，你都得有这个气血的正常运行。那你要是血脉淤堵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畅了，你各个脏腑器官时间长的缺血缺氧了，那还好得了吗？对不对？我们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呢，就像我们

人体的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所有垃圾废物啊搜集了清理归拢之后排出体外，避免我们因为体内垃圾毒素过多而出现各种结节、息肉、囊肿、肌瘤、瘤体等等，就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三通疗法能够从根本上去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一体多病。这也是李老师常说的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但这并不是我最骄傲的。我之前我跟大伙讲过，我最最骄傲自豪的是李老师把本应该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咱们1块钱一片，能够让老百姓用上。我估计这一点可能是大家喜欢李老师的原因之一。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有多大意义？就像说这个治疗癌症的那个针剂啊，你研发成功之后一针下去癌细胞就清零了，好不好？好，一针多少钱？120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能用得起吗？有没有治疗癌症的药啊？有啊，非常好啊。多少钱一针？120万，当不出来呀，对吧？哎，所以说有的时候讲啊，救了病人的一条命，那需要整个家庭成员背后啊付出的太多了。所以说老师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我绝对不能够让咱们发酵中药方成为一个成分，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所以它成本它就高。而且呢，咱们要求什么？你药劲儿得大，就是你每一片的方来讲的话，它得用多少药材才能够提炼出来呢？有一些一条流水线价值是 5.3 个亿啊，整个的炮制工艺是非常的繁琐的。那你说这些钱从哪儿出啊？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吧。正常来讲的话，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患者买单呢？啊，这个大家也不用争论，你说破大天，你这个钱也得是患者去买，就买药的人去出。所以那个时候，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成功研制出青蒿素以后，中国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的三通方研发出了发酵中药方，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啊，这个内容占据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医，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内你卖给咱中国人的话，一片你只能卖1块钱。说实话，一片1块钱，连制药成本就不算这个什么流水线什么的，就光这个成本它都不够。但是厂家同意了，啊，很多老百姓会说了啊，药厂他就掌握了生命了。咱说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这个旗下能有这样硬核的产品呢？再者说了，国内的患者补贴倒搭的钱，国外那儿可以赚回来吗？我没说吗？这国外对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那是非常高的，据说可能给出口这价格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谁都能用得起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说我治不起了啊，再也不用活遭罪了，对吧？但有些话老师必须得跟大伙讲，你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快，国内的销量越来越大，厂家贴的钱也就越多。所以说厂家那边呢也多次提出了销售价格想上调的这个问题，但李老师呢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是压着呢啊。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厂家说每个人限购最多是三副了吧？原因就在这儿呢。可以这么讲吧，就是我们每一个患者你用上方，咱们都是花小钱治大病，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咱占了多大便宜了。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些种种原因之后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了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然了，李老师跟大伙说这些不是说希望大家伙要感激我、感恩我什么的，我不希望什么，就是李老师给你们搭建好了这么一个健康的快车道啊，你们尽可能的把这个病啊尽早的治，不要拖延。毕竟慢性病要命猛如虎，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病情严重的，据说他孩子是多年前因为意外去世的，就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当时老伴孙大哥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哽咽了。他跟我讲说，李老师啊，医院都说了我老伴啊这个尿毒症，现在呢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定期的到医院去透析维持生命啊。一个礼拜呢换了个股骨头花了好几万，这棺材本都搭上了，现在老伴又是这种情况了，你说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就一个劲儿的求我救救他老伴，
真的听着老人的声音真的让人是心酸不已。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李老师会尽力的，但是你得先让我了解你老伴现在到底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让他稳定了一下情绪，然后让他给我念的这个检查报告。血肌酐620，尿素氮 12.8， 而且呢彩超发现了这个左肾大小是 9.5 厘米，右肾大小是 4.5， 他这个右肾已经严重萎缩了，肾功能显示很明显，这个老大姐的肾功能已经严重的受损。临床当中血肌酐要超过了707，尿素氮要超过了 21.4， 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是尿毒症了。老姐姐这个指标可以说距离尿毒症只差一步之遥，真到了这一步的话，那就等同于判了死刑了，我治不了的啊。而西医对于这类的患者的治疗呢，除了透析呢，就是换肾，他们家跟

0: 根本承担不起。而且这种方法是一直要维持到死，这个人活着你就得拿钱给自己续命。老姐姐我当时打听了，60多岁，她怎么得这个病这么如此严重呢？仔细总是以自己的感觉为准啊，迷糊了头晕了，哎，就吃上降压药，而且吃那种最便宜的卡托普利，不迷糊不难受的不吃了。20来年的高血压病史了，他没有发生心脑意外，那真的算是上天保佑了。但是最终还是把他的肾脏给拖累了啊！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就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过，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液不干净了，正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才会加大了我们这个压力啊。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要么就是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没有利用吸收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也许老姐姐本身呢它就存在的肝肾不足的问题啊。尤其就是肾脏它给我们干什么呢？过滤血液的啊。那你几十年如一日的一天周而复始的就这样过滤这样肮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了，它能不出问题吗？而肾功能越是低下，血压也会居高不下，血压越高，血液垃圾越多，肾功能损伤就越重，恶性循环。同时血液垃圾一多，血脉就会淤堵，肾小球细胞它得不到养料，它能不萎缩吗？不然的话老姐姐这个肾脏它怎么可能到这种程度？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无论我们的症状表现怎么样的话，你看它的病根始终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第一个生存之道脾胃啊，再一个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咱每一片方里面富含863种活性多肽，而且只有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及时的挽救患者的肾小球细胞，恢复他肾脏的动力和活力。但是他们家那老大哥呀，颤颤巍巍的就问我，李老师啊，这方真的是1块钱一片吗？我说当然了，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你要是听说哪块卖的贵了，你给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同时我要保护我们患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啊。这个时候呢，老孙大哥如释重负地说，好好，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听到钱之后才敢问。工作人员一查询呢，他们当地没有药，然后我呢现打电话呢，从就近的地区啊给他调拨了一副药，先让他用上，那不能拖了。又嘱咐呢我们这个指导老师，我说要密切的关注啊这老人的这个服药情况。由于这个老姐姐的情况特别严重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勤跟着点，随时给我报告他这个进展。这不昨天呢，老孙大哥又来电话了，哎呦，说他家这老大姐啊好多了，最近血压基本上维持在是80到130和135之间，就这么个状态，而且浮肿消了，尿液的颜色从原来的茶色变成了正常的明黄色啊，说脸色也好多了，一次透析都没做，老姐的命呢捡回来了啊。我又给他们开了两副药，我说问问当地啊这回有没有药啊，咱慢慢恢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两口对李老师也是感激不得了，我也是特别的欣慰。毕竟呢，你看咱们这及时的让患者用最小的代价挽救了自己最重的生命啊，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其实李老师讲这个故事啊，我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不要养病，有病了咱们得在初期这个阶段呢就给他从根本上给他进行治疗啊，不然的话早晚那都是大的祸患。那现在你看咱们这通过节目的了解，发酵中药方一片只卖1块钱，没什么经济压力是吧，咱们就赶紧的把自个儿身体好好的修理修理，过几天幸福的晚年生活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哎，你要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他有多痛苦，这一天天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哪有好地方，吃吃不下，睡睡不着，走走不动，浑身哪儿都不舒服，哪儿都疼，这日子怎么过？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6。

0: 间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是河北长沟的。
3: 嗯。
2: 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商的受益者。
3: 老朋友了。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2: 我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效果我是相当满意。
3: 那哈。
2: 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啊，哪一个都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效果好
3: 啊！
2: 你看我现在感觉恢复的差不多了，真像老师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三无踪呀。那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
3: 好，
2: 帮我分析分析，给我指点指点。
3: 嗯嗯，我听得出来啊，咱们现在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发酵中药方呢，它治疗各种的慢性病啊。老师说过啊，不怕你病情复杂，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那我看病看什么呢？看的是咱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你说咱岁数大了，治不好了，不可能。只要是说李老师能治你这个病，只要我让大家用，那必保是药到病除。啊，所以说呢，所有的老朋友啊，就是用完了咱们方之后啊，都感觉说，哎呀，以前多少年没治好的病，现在好了，看到希望了。你没治到根儿上，自然好不了。先说一下您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咱们慢慢分析。
2: 我主要就是血压高，
3: 嗯，
2: 有12、13年了
3: 啊。
2: 平时就吃这个加压零号、血本地平、贝塔乐克些。你说我吃了好几种药吧，这个血压咱还是控制的不好，一直呀、降不下来，高压就没低过，甚至这低压都没下过100，这个血压弄得我呀，整天头晕脑胀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另外呢，我这个颈椎也不好，到医院拍片说是我这个颈动脉有斑块，让我小心怕中风啥的。平时的时候吧，我这脖子也疼，而且一动就嘎嘎的响，我都不敢转头。要是别人跟我说话吧，我得扭过身子去跟人说话。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万一真要是中了风，那吃喝拉撒不都得好日子，那时候咋活呀？一点尊严也没有了。
3: 对，其实中风的患者90%都有颈椎病啊，尤其是近些年来啊，就发现了这个概率更高啊。这个颈椎啊，它上连大脑，下通四肢，所以呢，有很多的颈椎病的患者呢，手脚都发麻，严重了大小便失禁，控制不住。再就是呢，一旦咱这个斑块脱落了，随着血液循环呢，它堵到了你这个脑血管，咱就中风了，咱就梗塞了。所以你现在呢，还是比较危险的。
2: 是啊，也不说这真让人害怕的，而且我的心脏也挺吓人的。
3: 嗯，
2: 有时候跳吧，就偷停一下，我就担心不知道哪一天真的停止跳动了，那我就玩完了。我就感觉我的身上整天好像背这个定时炸弹似的，有几十天没命去。就是为了这个病啊，这些年我真是没少吃药，可不但没有控制住我的病，我这连带着胃都给吃坏了。吃这东西啊，这胃就胀得慌。
3: 要不说大家都说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不管哪儿有病，你都不舒服啊！你别说这些病了，你就是感冒几天，他也难受啊，是不是？
2: 是啊，要不我说怎么提升预防咱们这个发射中药。

0: 要价格良心，见效还快。
1: 没错，啊，它的特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呢，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咱们一服用上呢，你能够感受非常明显。你服用咱们后，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你跟我说一下。
0: 我记得就是第三天的上午，
1: 啊，
0: 觉得我的脑袋呀比原来清亮，
1: 嗯，
0: 也舒服了，而且一测这个血压呀，高压145，低压95，这个血压下来啊，身上感到舒服了不少。
1: 嗯，
0: 而且我发现这个脖子啊没原来那么僵了，从那以后一天比一天强。你看我现在一个服药还没服用完，高压是135，低压是稳定在90了。
1: 嗯，
0: 我现在可算找了好药了，我的病也不像吃以前那些一堆的药，感觉到心情挺好的。
1: 不用天天一把一把的吃药了，这药吃的越来越少，身体还越来越好，咱就知道咱马上要走向健康了。其实降压药吧，你甭管说是哪种类型的，什么贝塔受体啊、钙离子啊，包括扩张血管的，终究是治标不治本，都是给咱们强制的降压，它没有抓住这个血压高的根源啊。你早晚呢，它这个都是事儿，就压不住，明白吧？
0: 嗯，是是是，怪不得之前吃那么多药对效果不理想。
1: 嗯，
0: 哎呀，不过现在好了，我的脖子也感动了，别人喊我一声我也可以扭头了，转转也没事了，脑袋也清亮了，不像过去那种整天迷里糊涂的，尤其是我的心跳，我感觉有规律了，最近也没有感觉到有头轻的这个现象。
1: 这是恢复窦性心律了，心率正常了。
0: 对啊，我的身上感觉有劲了，我现在感觉自己真是要好了。我都想好了，我还得好好活着，这活几天国家还给我开一天的工资，要是没病没灾了，你说一个月几千块钱学费，那活着多有幸福感。
1: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真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吧，哎，总想着赚钱啊，这钱赚不够。你等上了岁数之后吧，有很多的事儿也就看透了，觉得自己只要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哎，在每个月呀，领上几千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现在这几千块钱退休金的话就足够花了，只要不得病，养老没问题的，对吧？而我们这方就是帮助咱们老年人实现健康长寿的最有效的武器，也最硬核的武器。那我们现在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方面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你说你现在一副药还没用完呢，
0: 嗯，
1: 啊，这可能比咱们十几年的这个治疗显现出来的效果都强，对吧？
0: 对，
1: 原因在哪儿？一来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咱们给病治到根儿上了。我说了，任何疾病啊，它都是由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咱们先分析一下你这高血压啊。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呢，之所以有高血压啊，那就是血液不干净。那为啥血液不干净了？首先脾胃消化吸收，哎，我们摄入到身体内里的食物，就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下降了。一旦这些肥脂油肝啊，它变成了油脂，变成了血脂了啊，变成了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了，它就会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而再一方面呢，咱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里边的脏东西它没有及时的排出去，那这时候就引发了血液不干净啊，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压力。而且呢，你血液垃圾多了，你肯定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那你这个心脑意外的风险就大了啊。你看你这病根它就在这儿呢，包括咱这个颈椎病啊，颈椎病它叫颈椎退行性骨病，其实也跟我们长期的坐姿不良啊，或者说你年龄增长啊，颈部受凉啊，导致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有关。说白了还是血脉淤堵了，引发这个肌肉关节韧带的损伤。你看看不管是啥病，咱们只要是追根溯源，它跑不了这几样。而咱们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再加上由于现代发酵工艺提纯打造的钩丝。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李老师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咱一共啊得两副，两副药治下来你就治的差不多了啊，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啊，那行，那我赶紧再订下一副。
1: 嗯，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

0: 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我老伴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嗯，
2: 我们全家都打心眼里感谢您。
1: 又别客气啊，你们能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带给老师啊，老师就很欣慰了，这是对老师最大的鼓励啊。
2: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吧，我当初就是买了2副，现在吧手里的药也不多了。
1: 嗯，
2: 是不是？我就想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看。
1: 嗯，您跟我说一下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2: 我老伴儿他糖尿病都12年了。
1: 哦，
2: 您看他之前控制的还行吧，餐前是8点多，餐后是10个多点左右吧。
1: 嗯嗯，
2: 但是最后还是脑血栓了。
1: 脑血栓几年了？
2: 嗯，都有3-4年了。
1: 嗯，现在什么程度？
2: 他就是半个身子不太好使。
1: 嗯，
2: 虽然没有偏瘫，但是他走一步差不多都1分钟多那样。
1: 嗯嗯嗯，
2: 就一点点的挪，身子啊是歪歪的，而且吧，说话也不利索。
1: 哦，
2: 哎呀，真的，李老师那个时候吧，给我愁坏了。您看他那样吧。怎么说呢，挺心疼的吧。
1: 嗯，
2: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一把把的吃药都得记得
1: 啊。
2: 您说一会儿都吃降糖药，一会儿又吃降压药，哎呀，完了一会儿又得吃那些营养的神经的。
1: 嗯，
2: 再一个他的是手脚麻木，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鱼油。
1: 嗯，
2: 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银杏叶。
1: 啊哈，
2: 哎，完了还得吃管胃的
1: 啊，
2: 还有抗凝的。
1: 哎呀，
2: 那个还叫什么阿司匹林。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么一捣鼓下来的话，没有个好脑子真记不住。
2: 啊，是啊，
1: 这一天就这么吃药的话连上6了。
2: 哎，就是。
1: 嗯，
2: 这不我跟您说李老师。
1: 嗯，
2: 我都拿着本子盯记的。
1: 嗯，
2: 毕竟我也可以这么说年纪大了。
1: 嗯，
2: 这一天嘛也是稀里糊涂的，哎，真是怕记错了。
1: 其实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些老年人啊，为什么说人上了岁数怎么着的身边得有个人啊。
2: 对，
1: 就吃危险啊。咱们说溶脂的药，哎呦，可以说老年病慢性病，医生给咱们开的这些药，你别看说一把一把一堆一堆的就这么多，你哪样你还不敢丢。为啥？因为他哪样他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都是给我们控制症状的。你不凿到病根上，你这些药你永远脱离不开。然后我们在想，这么多药你要吃到身体里边，你那肝、你那肾、你那胃你还要不要？他堵的，他伤害的，恰恰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2: 是。
1: 嗯，
2: 这不是当时我就听您讲这个人体三通，特别的觉得有道理。
1: 嗯，
2: 再加上您说国家都批准的延寿这2个字。
1: 对，
2: 我琢磨着这效果应该差不了。
1: 嗯，
2: 国家不得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吗？
1: 没错啊，其实啊，国家能够批准咱们这个延寿的字样啊，一看拿过来啊，带有延寿字样，延寿首当其冲的，它得是延长寿命，它得有这个能力。第二，没一个说这个得病的人能长寿的。
2: 嗯，
1: 哎，所以说你还得健康，那就必须得保障这一点，不然的话国家相关部门的话他不可能批，而且咱们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就带有延寿字样的药品。
2: 对，最主要是一片才卖1块钱。
1: 对，
2: 说实话什么样家庭他也能用得起。
1: 嗯，
2: 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就买了2副，但是没想到是真见好了，没几天的时间这个血糖吧它就下来了。
1: 嗯嗯，
2: 而且吧就是这个冰凉的手脚开始也热乎了，等用的半个月的时候这手就能使上劲儿了吧。
1: 嗯嗯，
2: 抓我的手也有感觉了，能感受到它在使劲儿。
1: 好啊，你现在这个血糖怎么样？
2: 血糖现在完全正常了。
1: 嗯，
2: 血压也挺好的。
1: 你大家看没看见，就为什么我说很多的患者和家属一旦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之后都会对它赞不绝口啊，就是因为它效果来得快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老师说了，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更大啊，你没有这个药片的这个药量的药劲儿， 你想一方三通，尤其是针对于咱们现在，就现代人得病有很多比较稀奇古怪的新生的病种出现。

0: 啊，这新生的病种出现在要人命的时候了，搞得很多医务人员他们都是懵的。为啥？因为这些人都是西医呀、啊。
1: 对对对。
0: 他们就知道血压高了降血，我这消炎药不更新了，他就是主任级别的大夫，他也治不好你的病。
1: 对。
0: 他不会，但是中医什么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我们就找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说话。所以说你新生的病种多了，我提升我的发酵工艺，我把发酵工艺提升了之后，我让药效药力更强大，嗯，
1: 腿也能抬起来点了。那到现在用了快两副药了吧，
0: 啊，
1: 您看现在走路干啥都挺利索了，还总张罗着要出去。您看前天我还带着他去超市了，反正吧，怎么说呢，人也挺多的，
0: 嗯，
1: 但是吧还是走得有点慢，不过自己他主要自己能走了，
0: 嗯嗯，
1: 你之前一分钟走一步强多了，我要去外面不带他他还不乐意呢，
0: 嗯嗯，
1: 就说在家里憋的就跟冬监狱一样，
0: 这么多年得病这么长时间了，也确实是憋不住了，
1: 对
0: 啊，对吧，哎，所以说我们现在两副药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跟你上超市别管走得快慢，能走起来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1: 对对对，
0: 哎，其他方面怎么样，
1: 其他方面也都不错，
0: 嗯，
1: 他这个手脚现在主要不麻了，
0: 哎，
1: 这胃也好了，他就不胀了，
0: 嗯，
1: 原来吧他那个浮肿啊也消了，
0: 嗯嗯，
1: 您看最近吃饭吧也挺香的，睡觉都不错，
0: 你看看，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对、
0: 啊、你看你在你老伴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1: 是，我就寻思问问李老师，
0: 嗯，
1: 您看我家老头这个情况，这还需要多少，
0: 他现在吸收呢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体治疗也不错，那么老师告诉大家伙说这个糖尿病他实际上来讲从中医的角度他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呢他就是对这个糖分的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就是负责干这个活的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同时你看我们为啥得脑血栓呢，哎，血脉淤堵了，那他长期的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他能不堵吗？所以说呢糖尿病要是归了包的说，一是脾胃消化吸收，二是肝肾代谢毒素，三是血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想治好就一定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
1: 嗯，
0: 啊，气血一旦能够正常运行了，脑血管就给它打通了，那然后呢我们这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修复它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它的脑神经，到那个时候脏腑的协调啊，包括肢体啊语言的慢慢的都能够听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哎，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那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方所有的患者都觉得什么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吃喝拉撒睡都有很大的改变，但你老伴这个情况呢相对还是严重，后面呢我再给他加上一副啊，三副下来这病给他治得妥妥的了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我再问一句，
0: 嗯，
1: 您说他这个治好了以后就是不能再犯了吧，
0: 好了他犯什么呀，而且我跟大伙讲的脾胃消化吸收好，肝肾我们身体毒素代谢好，一个吃进来的营养能吸收，吃进来的不营养的东西啊，超标的什么农药残留这些东西我们肝肾把它排出去了呀，所以说你要保持住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什么病都不得了，要不怎么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所以说你放心就行了啊。
1: 啊，那太好了李老师，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6979 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个、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跟您通上电话真的是太激动了。刚才吧，我还和那个导播小同志说呢，我说呀，不管咋样，今天必须得给我接进去啊，哪怕我和李老师说上一句感谢的话也行啊。
0: 也是啊，咱们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患者啊，就是所以人很多，和李老师通话呢就是提前的预约，你说搞得好像我是明星大腕似的，实际上真不是啊，但是只不过人多了吧他就得排一排嘛，那您是老患者了，
3: 是老患者了，
0: 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用多少了，

0: 我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1: 哦，三副药快用完，那现在肯定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是吧？
0: 您说对了，李老师，我现在完全好了，再也不用受罪了。真的没想到，李老师，你说这一片1块钱的这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好。
1: 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呢，你们要是用咱们方式1块钱一片，但是咱们要打听打听国外多少钱呢？一片8美金，啊，合人民币是50多块钱。所以老师经常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我说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是咱们用的是最好的药。
0: 是啊，是啊，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和您说声谢谢呢。再一个吧，我还想麻烦您再给我开点药，我想长期的吃，因为咱们这个方啊，不是说还能延年益寿吗？
1: 对，延寿延寿，它肯定啊具备了延年益寿的这个作用，不然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叫这个名字。那你看看现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产品、第二个药品上面写着"延寿"字样的，啊！但是我问问您啊，您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就用上咱们这个方之后，
0: 是这样的，李老师，哎呀，你看我今年68岁，主要就是有类风湿，差不多有10多年了。我特别感谢您，如果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这之前，我那会儿疼的呀，那遭那罪呀，就不会别提了。哎呀，我那会儿疼的呀，可真是死去活来的。关键是我这个人就和废人差不多了，那时候这个手和鸡爪子一样，你别说干活了。就光早晨起床没有半个多小时，根本就起不来呀，穿个衣服也穿不上，干着急。就说那个我这儿媳妇要生二胎了，我是干着急呀，也没办法，什么忙也帮不上，就是抱孩子都抱不住，怕给孩子摔了。你说洗个尿介子呀，这手也不敢着凉。
1: 这主要是这个病啊，给耽误了啊！怪不得你刚刚说自己像废人一样呢。这老婆婆呀，帮不了儿媳妇儿，就总觉得自己是废人。这好像是中国的传统一样，
0: 真是呗，哎呀，那时候特别痛苦，特别无奈，而且这么些年呢，长期吃那个激素药，吃的我这肠胃也都不好了，这肠胃老是腹泻，而且动不动就胃疼。这不是前年的时候，我这骨折了一次还，人家都说呀，伤筋动骨100天，但是我一直也不见好，直到用上咱那个方以后，真的这药是真神奇呀。这三副药下来，吃上真就见效了，见好了。你看我吃上也就个3、4天的时候，就感觉这手啊没那么僵了，比原来灵活了，好像那个手脚就比原来有热乎气儿了似的。而且吃东西感觉这胃口也比原来好多了，不那么顶的难受。10来天的时候睡觉就能睡个好觉了，就不那么疼了。以前就好像拿刀子刮那个骨头一样，疼得厉害。你看我用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仅不疼了吧，而且我早上起来我的手也不用搓，也不用揉了，也没有沉僵了。虽然说关节还有点硬吧，但是我自己可以穿衣服了，可以洗个脸、梳个头了，而且吃饭呢也自己可以吃了，大便也正常。现在不小心沾了点凉水也是没啥事儿，也不疼了。而且我这个腿也有劲儿了，我之前骨折的那个骨头应该是也长好了。
1: 那肯定长好了。你用了咱们方，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说这一个药啊，从头给咱通到脚啊，从里给咱治到外。所以说，咱不怕说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啊。老师说了，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你尽管给我打电话，咱们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
0: 是是是。我现在真的感觉是无病一身轻了，就是治了10多年的这类风湿，现在终于治好了，我是可是终于彻底解放了。李老师，我感觉我碰上好药啊，真是不容易，我就想多用一段时间，你看行不行？
1: 从理论上讲，咱们反正老百姓说了，我就是长时间去用它也没有问题。为啥？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的一个特点就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再加上呢，它本身就是具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啊，你吃的越长时间，肯定是对身体越来越好啊。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是肯定的啊。但是李老师为啥不建议你们从实际出发啊？不建议你们去用呢？因为咱们方它这个药源一直非常紧张 啊，很多患者买药的时候吧，常常都是一药难求，而且还有很多的患者就跟你之前一样，正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却买不上药，等着要救命呢。你说咱这都已经好了，健康了，咱就自己保持住，然后获得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嗯。
1: 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咱们手里边的药用完了，直接就停药了。就没有必要说非得用药品来延年益寿，明白我这意思吧？
0: 嗯
1: 嗯，
0: 明白。那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嗯，
1: 好，感谢您的配合。有好多的患者呀，都是这种想法啊，但是呢，也都听了李老师的意见了。在这儿我也是谢谢大家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

0: 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是李老师吗？
3: 你好，是我。
2: 李老师你好，你好，我也是那个啥，别人介绍过来的。是我的一个老战友，他前两天吧，刚好来我家里看我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状态不错，因为他原来吧就是糖尿病，当时那个脚都破了，破了以后还老是不结痂嘛，好长时间都没有好。然后那个医生那个说，再发展下去的话，最终啊可能要被截肢的。
3: 坏疽了就必然要截肢的，啊，所以说我们治病是要在前，不要在后啊。
2: 哎，对，但是他就是、那个用了你们这个啥发酵中药，哎，但这次我见他人家治的好好的啊，现在人家那个说治好以后这个啥药也不用吃了，这个脚也保住了，哎。而且跟我那个说，咱们这个发酵药啊，是专门从那个人体的什么三大生命通道给治病的。
3: 对对对，啊，就是呆了，啊，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都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2: 哎，是不是？
3: 嗯。
2: 但是那个他说啊，这个药有时候还不好买，因为我是山西太原的嘛。我们这那个也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嘞。
3: 是这样的，老先生啊，最近呢咱们厂家刚刚只能说应该啊，你一会儿稍后呢打电话去问一问啊，既然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的病情好不好？
2: 谢谢。我昨天晚上有这个冠心病好多年了。
3: 嗯，
2: 在2018年还做了一个支架。
3: 啊，做过支架。嗯，
2: 我
3: 把这个窄的地方给它撑开了，给它扩大一点，让它过去。它有点像我们这个公路加宽一样啊。但是你看啊，但凡加宽的这个路段，就公路但凡加宽的路段，它到做窄的地方，它100%堵车啊。所以说呢，我们心脏里边有支架的，咱就别有用，治标不治本的东西啊。原因是血管堵是在于血液不干净，这是第一层。血液不干净是在于我们身体里的毒素不能够代谢掉，这是第二层。所以说我们做支架只是在皮，它根本都没治到根儿，治到里，别说根儿了，明白了吧？
2: 哦，对对对对对。哎，你说，哎，我这个治疗心绞痛啊，这个药啊，像现在吧，我很害怕也担心，卧室里头、口袋里，还有厕所里面都。那个找那个专门那个地方放。现在你看那个肉啊也不敢吃，酒也不敢喝啊。而且我这个右脚还长了一个骨刺，嗯，走起路来吧，那个脚还不敢着地。哎，你说想出去溜达一下吧，也不行。啊，不敢走。另外嘛，最闹心的是啊，就是我那个前列腺增生，一天那个尿那个次数多，但是你去厕所吧，尿的量又不多。尤其这个晚上，你那一晚上来回折腾4-5趟，谁受得了？起夜的时候还特别的小心。那天刚好不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嘛，说也有一个老头啊，这个晚上起夜跑厕所的功夫啊，结果心脏病犯了，当时啊就人啊命啊就那个就死到这个卫生间了嘛。
3: 其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前两天也给大家伙讲过。甚至现在呢，你每天都在上演这种突然之间在卫生间里边过世的，啊，而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这心脏病来得太快了。你看这心脏一旦骤停个4到6分钟，基本上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大家伙要真的要注意什么呢？老年人起夜嘛，如果说晚上突然之间听见哗啷一声，你不管你愿不愿意起，你也不要等那个人起来，你马上要走到卫生间或者到哪去打开灯去看一下，因为心脏骤停就是4到6分钟的事儿， 没听见讲不了了，稍微懒一点听到了没起来，那个人真因为这事儿过去了，那一辈子的这个阴影抹不过去，一辈子的内疚。当然了，这是针对于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有心脑血管病还不是很严重，还能自己自行自理的人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疾病趁轻治，你别等大发了啊。
2: 是啊，反正这个药吧，我一天都不敢拿下。
3: 嗯，
2: 关键是你吃药不治病啊。
3: 对，
2: 就是那个啥，一个顶药顶那么一阵子，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药这个病啊是越发严重了吧，我也害怕。
3: 嗯嗯，
2: 这个这不我看这个老脸恢复的那么好，所以我就说特意啊打个电话问一下老师我自个这个情况，看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药，行还是不行啊。
3: 我首先告诉你，你这个病你必须得用咱们方，也只有能把你这个病治好了，不是行不行的事儿，你没有别的选择。你要想康复了，好的利利索索的，好了以后不犯，就得用咱们方。我跟你讲，血管里边脏，第一我们脾胃消化吸收不

0: 不好。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物质，我们消化吸收不了，留了一部分怎么样啊？在血液里边沉积呢。啊，所以说呢，一定要一通干净了，你才不需要去支架，才不需要去搭桥。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我们血脉才能畅通，心脑供血才能充足。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血压才不会高，也不会低。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而第三，就是我们要做到一劳永逸，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那怎么办呢？三通肝肾。肝脏和肾脏，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同样，他们俩结合到一起的话，那又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所以说我们吃的这些五谷杂粮蔬菜果肉，你甭管说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只要是在身体里边滞留了，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肝肾功能减退了。这种减退不是西医给你化验说你什么啊，这个肝肾解毒能力强，我们的血脉才能够一劳永逸的畅通，以后才不会犯病。这就是我们三大的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的发酵中药方。因为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给我们通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的。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那你吃的好了，能消化吸收了，能利用了，哎，气血的储备强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气血的储备强了之后了，运行好了，上级于脑，上级于心，哎，我们这心是身体的内环境，咱们疾病康复以后一劳永逸。你这种情况三服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
1: 哎呀，那就太好了，行，那我就听您的，给我定三服药吧。
0: 行，你直接拨打场外的电话，还是那句话，你问问咱们指导老师你所在的地区。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5: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末伏第七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1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4度，黑山北镇23度，易县21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1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4度，黑山北镇23度，易县21度。人生不是一场考试，不必着急追赶别人的速度，也别因为暂时看不到终点就怀疑当下的意义。允许自己慢慢来，全心全意地去经历，去感受当下的每一秒，才真正属于你。新的一天，愿你我都能从容笃定，不负时光。美好一天从不负时光开始。周四早上好。
6: 回寨主爷的话，有人混进了咱们葵花岭，劫牢反狱，把那姓康的给救走了，还打伤了咱们不少的弟兄。我们在后边追，眼见的他跑进这院去了，那为什么不搜？他不敢搜。放屁！这山上我说了算，我叫你们搜就给我搜。是，不过大寨主您看看这是谁家，然后再说。郑九臣把火压了压，一看呢，他也愣住了。哎呀，这不是我二弟 陆炳章的家吗？他跟陆炳章过命的交情，而且他深知陆炳章性如烈火，那是葵花岭的铁大梁啊。你说要不跟他打个招呼，闯到他家里头搜奸细，倘若他发生误会就不好办了。因此他回过头来问这些喽兵，你们看清楚了吗？千真万确，不光我一个人看见，不信您问寨主，是一点不假，确实跑到这院去了，到现在没出来。把院包围了，来人呐，到前边去请陆二寨主，叫他赶紧快来。
7: 是，
6: 郑九臣这么做就对了。

0: 搜老陆家，最好叫陆秉章自己搜，以免得多心。陆秉章上哪儿去了？因为这两天形势非常不妙，这陆秉章啊睡不好觉了，前山后山左山右山是到处张罗，听听喽啰兵有没有怨言，军心大随兵夜袭葵花岭，他都做了很好的安排，因此还没回家。喽啰兵好不容易把他找着了，跟他这么一说，陆秉章就一愣，啊，有这等事，急忙转身来到大二弟呀，是这么回事，您甭说了，我全知道，真跑我这院来了，不信你问这些喽兵。喽啰兵把情况讲说一遍，陆秉章点点头，这也不奇怪，狗急跳墙，他们东一头西一头乱撞，也背不住闯到我家，围着搜。陆秉章问心无愧，迈大步领人往里就闯，他爹横胳膊给拦住了，
1: 完了，秉章，你干什么？
0: 爹，有奸细跑到咱院来了。
1: 他不能啊，我等你回家，我连觉都没睡，小青也没睡觉，我们怎么没看见有人呢？这不瞪眼说胡吗？
0: 方才他们说有人跑到咱院来了，我拎个灯笼前后左右转了一圈，
1: 没有啊。
0: 爹，您上了年纪了，眼力又看不清，这奸细非常狡猾。爹，这是山上的事情，您老就不要管了。正在这时候，小青说话了，爷爷，让我爹搜吧，不然的话大家总惦记这个事儿。老头一听，这丫头这不，听他说话这意思，大概他把这三个人给藏好了，不然他不能这么说，所以老头也就不拦着了。陆秉章领着人挑着灯笼，结果一搜啊，没有。郑九臣也转了一圈，扭回头来狠狠地瞪了一眼喽啰兵，咋咋呼呼的，在哪儿呢？
2: 哎喂，怪事儿，鸟飞还得有个影儿呢，大概趁着混乱从后墙跑了。
1: 追！
0: 就这样，大伙分头追下去了。陆秉章也想跟着去。郑九臣一看，二弟啊，你别去了，你连晚饭都没吃，你看这两天把你累的都瘦了。老爷子还等着你，丫头也等着你，你们爷几个谈会话，最好你今儿晚上哪儿也别去，好好的睡一觉，我领人搜也就足以了。大寨主说什么也不叫陆秉章去，陆秉章也真乏了，这才点了点头，把大寨主送走，把门虚掩上。陆秉章回屋，等来到屋里，他一看就是一愣，什么原因？一看他这屋里头坐着仨人，一个商号，两个正常人，这俩人他全认得，一个是随营的马童花木立，另一个是金钱山的寨主金兆雄，那个受伤的商号就是被抓的康文东啊。哎呦，怎么跑我屋坐着来？想到这，他火往上撞，崩黄拽出宝剑，小辈，果然在我家休走召见。摆剑刚要砍，花木兰往旁边一闪身，慢，二寨主慢，我有话说。正这时，陆秉章他爹陆老汉跑过来了， 冲他儿子脸上啪就来个嘴巴，把陆炳章给打懵了。
1: 爹，您这怎么？混蛋，你不是人，你呀、啊、你气死我了，你也不问问青红皂白，你就恩将仇报，你不是人呐！我没你这儿子。
0: 你看陆炳章啊，还是个孝子，自己很小的时候就没有母亲了，是爹把自己带着大的，他对这个父亲那极为孝顺，就怕老爹生气。多少年来他爹也没打过他呀，没想到今儿个给他来个嘴巴，他觉着深感意外，一看他爹气得脸都变了色儿了，

0: 把陆秉章吓得赶紧把宝剑还匣，双膝跪倒：“
1: 爹，您别生气，儿子哪点做的不对，把您老人家气成这个样子？冤家！我且问你，
0: 三年前，我跟小青爷俩好悬没死的五台县，后来被个恩人叫花狐把我们救了，人家好心好意把我们救在家里头，煎汤熬药侍奉了70多天，到春暖花开把我们爷俩救活了，身体复原了，又给拿了40两银子穿资路费，换了衣服把我们送走。我这事儿我跟你说过没？
1: 爹，
0: 您跟我说的不是一回了，儿一点儿都没忘。
1: 哦，
0: 你幸亏还没忘。你知道那老花家是什么人？是好人呢。那么你眼前的这个人是谁？
1: 啊？
0: 陆秉章，看看这个所谓的花木立，莫非他就是花恩公家里的人？
1: 对呀，
0: 这是救命的恩人花狐的儿子花木立，他姐姐花木兰把咱们给救的。你张口谢恩，闭口还要去报恩，你就这么报答呀？啊！哎呀，二寨主陆秉章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事情这么巧啊！闹了半天，这个花木立是救我父亲和女儿的恩公，你说这事儿麻烦不麻烦？但是陆秉章也是个血性的汉子，把别的事儿先抛开，来到花木兰近前：“
1: 恩公，
0: 恕我不知内情，多有得罪。你救我父亲和我女儿之恩，比天高比地都厚，我陆某感恩不尽，请上受我一拜。”趴地就磕头。花木兰用双手相搀：“大叔，大。”这陆秉章就升上一辈儿去，从年纪来说也够，陆秉章今年37、8岁了，奔40的人了。陆秉章把手一摆：“恩公，不可如此称呼啊，要这么说唯一平安无事了。”连康文东这心就像开了两扇门似的。大家分宾主落座之后，陆秉章眨了眨眼泪，又把三年前的事情重复了一遍：“恩公，要不是你一家人那样的好心照看，我爹我女儿早就不在了。我之所以今天还有这个家，乃是恩公所赐，我就是变牛变马也难报万一。”木兰一笑：“天下人管天下事，这也算不得什么，往二寨主不要往心里头去。”老头在旁边一听：“
1: 秉章啊，别说这些话没用，
0: 报恩咱就是报恩，但是得有真格的，光耍嘴皮子有什么用啊？
1: 放下这个，咱说点正事儿吧。
0: 爹，您指的正事是什么？
1: 你不问问恩公为什么来，
0: 他要干什么，你听听恩公的，你要能帮忙你就给帮事。”陆大叔，我记得这话我都跟您说过好几遍了，干脆咱们单刀直入吧，我求您办三件事。
1: 哪三件？
0: 一，希望您弃暗投明，跟着我出长城塞北去打突厥。第二件事，希望您把扣押的那两个人赵胜孙清给释放了，
1: 300辆粮车如数返还。第三，我希望您帮忙劝着大寨主了四寨主所有的寨主全山的楼兵都弃暗投明跟着我前去杀敌报国，不知道大叔意下如何。这哎呀难哪、恩公啊，咱这么说吧，梅花岭和祥随的事情这是另外一回事啊。恩公，不瞒你说，我跟你表示也不是一次了，我至死不能保大隋，我恨透了这个朝廷，我恨透了昏君杨广，江山我那不成了250了吗？因此恩公，你万望体谅啊，此

0: 我是万难英勇。
1: 老头在旁边一听，兔崽子，我就知道你说人话他妈不办人事嘛！你看你刚才又脱牛又变马，你说的夸夸其谈，怎么轮到真格的你就缩了脖子了呢？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什么行？人家恩公说的哪点不对，叫你扒了贼皮，别你忘了咱家的事情了。你儿媳妇怎么死的？咱家为什么落到葵花岭？爹，你儿并不傻呀，我曾经起誓发愿要跟这个朝廷决裂，我是两码事儿。爹，您别逼我行不？怎么我叫你学好，我这是他妈逼你吗？你四十来岁的人了，香臭不分，好坏你都不懂。哎呀，我要你这儿子有什么用啊？小青啊，去把东西收拾收拾，咱爷儿俩走，跟着花恩公咱们当兵去。别看我七十多岁了，我还有把子力气，扎草喂马，烧火做饭，什么活我都能干。我也不累当这个老贼，也不累当这个臭苗，我都没地方放了。爹爹，你消消气儿，容我三思。那你想想吧，你好好想想，究竟走哪条道对？是，这个陆秉章把脑袋低下了，前思后想，这心里开了锅了。听说老花家对我确实是恩重如山，按理说，他提出这三件事，我都应当给办到。但是又一想，妈，这个杨广是个什么东西？六端之君，古往今来没有这么混蛋的东西了，把老百姓都坑坏了，我能保他吗？就为了报答老花家的恩，我就听老花家的，我就跟杨广一个鼻子眼出气儿。
2: 不，
1: 绝对不行。陆秉章正在想着，老头等不了了。想好没？究竟怎么办？
2: 爹，儿子想好了，我是至死。
1: 咱爷俩走，跟他一刀两断。
2: 小青也哭了，
1: 爹，

0: 王敬修跟花木兰都见着了。前文书咱也讲了，花木兰混进葵花岭，先叫金葵领着拜望了老寨主，求这老寨主给他办三件事。这老寨主说可以考虑让花木兰回去听信。木兰也没想到这老头跟踪而至，找到老陆家来了，赶紧起身见礼。陆秉章一看，耶，他们还挺熟啊，啊，这事儿我一点都不知道，看来我们葵花岭要乱套，这是。老头也不客气，在旁边坐下，手捻虚髯，点了点头。二寨主，我最了解你，你是个直性子，为朋友两肋插刀，好样的，别看你性情火爆，但是我爱惜你是个英雄，你有小子骨气呀、啊。咱们俩吵吵那个事儿，你别往心里头去。今天晚上我来，我就是为花将军而来。实不相瞒，我们两个人也已接了头了。花小将军把城破厉害都跟我讲了，我思前想后，我认为他讲的有理呀。老寨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听我说呀，他跟我讲，对这个朝廷恨是对的，反对杨广是对的。人家花小将军没拿咱们当贼呀，没小瞧。不过他说出一番道理来，现在敌兵压境，你我岂能善罢甘休？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大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铲牌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近日不少来锦游客特意把控出行节奏，形成白天观景点，清晨逛草市，夜间游夜式的游玩模式。滨海风光、红色景区与市井市集相互衔接，景点加市集组合串联起完整文旅链条，让游客的锦州之旅体验更加多元充实。连日来，锦州笔架山景区游人络绎不绝，蔚蓝海岸边不少游客结伴踏浪戏水，漫步沙滩，家长带着孩子蹲在滩涂赶海拾贝，挖掘小海鲜，沉浸式体验赶海乐趣。游玩之余，新鲜地道的本地海鲜也成为游客必尝的特色美食。山海相融、玩法多样的独特体验，让笔架山解锁夏日游玩新体验，持续激活锦州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近日，始建于1938年的东北电影院正式启动保护性修缮工程。这座坐落于吉林市船营区河南街西端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历经近90年风雨，迎来系统性修缮。最近的河南洛阳时常飘起丝丝细雨，不大的雨水为古城增添了浓浓的诗意。雨后的龙门石窟崖壁微微湿润，空气中满是草木清香，石窟造像更显沧桑厚重。行走在伊河河畔，对岸的香山寺掩映在绿树之间，若隐若现。雨天到访龙门，游客相对较少，更适合静下心来细细观赏石刻瑰宝。近期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热映，一个隐藏彩蛋被观众发现，片中一些异国风情场景竟是在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取景拍摄的。大家不妨趁着这波电影热，到宁夏石炭井实地打卡，看看真实的龙餐馆，逛逛充满年代感的老街，感受一把工业遗址和戈壁风光碰撞出的奇妙火花。在贵州，清凉经济持续激发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进入暑期以来，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凭借洞内常年15摄氏度的恒温环境，成为避暑游热门目的地。景区创新推出洞穴桨板等亲水项目，让游客在一年钟乳时间划水探秘。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约52万人次，同比增长11%。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天天有抽奖，好礼想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7: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3: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2: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好，时间来到了7:06:06，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1: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够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您家里面有闲置的物品，您看着还闹心，扔了还觉得可惜，但是您想过吗？可能啊，这东西正是别人急需特别需要用到的东西。
0: 嗯，
1: 您家里面呢可能说，哎呀，我好几处房子，有门市，有住宅，当初呢给孩子买的，结果孩子呢人家上外地去了，我想把这房子租出去或者卖出去，哎，或者说呢，哎，我想给我家里的老人啊，这个找一位保姆。你看昨天就有一位朋友说了，我想给我家里的老人摔伤了啊，在南宝北这个老宝南里住，然后呢想找一个帮手。如果呢你还有求职用户方面的信息，也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0: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那早间呢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1: 此时此刻，你也可以用智能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 APP， 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过去呢是听广播，现在不仅出耳朵，还可以看见主持人长得啥样，穿的啥衣服，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在这个抖音平台，您可以直接搜“钟磊”两个字，“钟”呢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点个关注，每周一周三周五，抖音钟磊在这上面都会进行直播啊，直播间里直播。
0: 哎，对，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啊，早上起来之后呢，第一个习惯就是打开手机看一眼微信啊，有没有最新的信息内容。
1: 嗯，
0: 那么在微信当中呢，您可以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这八个字，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这八个字。

0: 搜索到之后呢，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
1: 哎，今天早上6:30啊，这个窗花汪兰哎就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呢也特别感谢王全璐啊，还有呢这个百才俱来龙的传人也关注了我们的花生总动员视频号。
0: 对，谢谢大家的点赞关注和转发。那么参与节目发布各类信息，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的每条信息7天之内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1: 如果您说主持人呢能不能给我多播2天呢，
0: 有办法。
1: 第一种方式，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提前办理特约信息服务登记。
0: 对，提前啊是需要适当的交一些费用的啊。但有的朋友说了，那我不想提前啊，我就想提感情，提感情也可以啊。我们现在有2类挑战，一个是一问三不知答题挑战环节，出3道问题您都答对了，给您的信息免费连播5天。
1: 如果您说呢，我想参加才艺挑战，不管3721，我能来段京剧啊，我能来段歌曲，我能来首来一段朗诵，凡是通过声音可以展现的才艺，只要持续21秒钟，都可以满足您的愿望和要求。
0: 对，
1: 当然，如果你说要想伸一口门。今天我们还给您带来了一样好东西、那就是人参酒。
0: 哎，对，一会儿呢团购的时候给大家介绍啊。
1: 哎，
0: 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助查询信息。那今天呢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末伏的第7天。下面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锦州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都31度。
0: 咱们锦州市全市都是31度哈。
1: 哎，
0: 今天夜间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4度，黑山北镇23度，易县21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0: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节目啊。直播热线呢接到7:40，现在是北京时间7:11，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
1: 那今天早晨呢，这个会馆啊在镇江向我们发来了问候。他说现在我们马上要出发了。出发去扬州，
0: 哎，扬州炒饭啊，第一时间联想到了当地的美食。
1: 哎呀，说到镇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30年前去过镇江的焦山公园，
0: 哦，
1: 特别美的一个地方。还有呢，就是镇江的香醋啊。
0: 哎，对对对，会馆开了一个好头，在哪里收听收看节目啊？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哎，
0: 另外呢，物理康华姐姐今天是不是也应该出发了哈？应该已经到地方了。
1: 今天是到徐州了吗？
0: 嗯。
1: 哎呀，你看今天早晨6:26，
0: 啊，
1: 这个叉叉大哥就给我们发来了实时天气预报。
0: 哎，
1: 昨天呢是6:56，锦州26度。
0: 今天呢
1: 6:26，锦州26度。
0: 哎呦啊，户外实时温度啊，早上6:30就已经达到了26度的这个高温了，是不是？
1: 哎，那叉叉大哥啊，今天去哪个早市遛弯去了？石桥早市、南街早市、白楼早市，还是蓬莱大集早市？
0: 对，大家呢在哪里收听收看节目啊？然后呢这一天有什么计划啊？然后早饭吃的什么呀？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1: 哎，凯哥呢在山东潍坊，可乐大哥啊，也说了，哎呀，啥时候能够把这个商品啊面对面，把要卖的商品看得一清二楚？
0: 对，这是个很好的提议。
1: 别着急，很快，你要相信科技改变生活。
0: 对。 似水年华说了，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华夏呢也发来的信息给我们发来了问候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署名叫方舟，说情系金土地那档节目的时候啊，我就认识刘旭了。
1: 哎呀，情系金土地，
0: 这得多少年前了哈？
1: 那更早的就是田园漫步，村里溜达，
0: 这得小二十年了吧，姐？
1: 对，得有20年的时间了。
0: 好，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问候一下，尾号是0375。0375，你好，这位朋友，我们来接听一下啊。
3: 好，两位主持人，
0: 哎，
1: 你好。
3: 那个，我想卖点旧物啊。
1: 都有啥呀？
3: 我先回馈一个啊。就是我那个，就是那个叫数字那个万能表那个卖了。
0: 啊，太好了，
1: 数字万能表卖了，
0: 就有成交的，
3: 对对对，
0: 嗯，
3: 那个我卖台式饮水机。
0: 台式饮水机
3: 10块钱，
0: 售10元。
3: 护理床，要100。
0: 这个护理床是病人用的那种医用护理床是吧？
3: 就是护理病人的那种。
0: 那不叫
3: 折叠式的，
0: 那是折叠陪护床。
3: 对对，陪护床。
0: 好，收100。
3: 要100块钱。
0: 好的。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病人用的，你说的这种，多功能的。
0: 多功能医用护理床。
3: 还能。能摇起来的，就是这样事儿，还
0: 能
3: 翻身，
0: 能坐，能卧啊，这可以翻身的。这个打算卖多少钱呢？
3: 这个是要500块钱，
0: 收500元，
3: 都有商量。
0: 好的，
3: 这都基本上就是都特别新的。
0: 还有吗？
3: 另外还有一个粉碎机，
0: 家用的，家用粉碎机是吧？
3: 对，家用的小粉碎机。
0: 收10元。
3: 就像好像料理机那叫什么？
0: 完
3: 还有一个2号缸，30块钱。
0: 2号缸。
3: 全新的那个电压力锅70。
0: 全新电压力锅。
1: 这是多大的呀？
3: 还有一个
1: 几升的电压力锅？
3: 这个好像是能坐5、6个人，6、7个人吧。挺大的，反正
1: 好的。
3: 完还有一个红光的烤微波烤炉，
0: 微波烤炉，家用微波烤炉，
3: 红光微波烤炉，对，不是那种方的，是圆的，但是玻璃罩的，都能看清楚里头烤的什么东西啥的，那种。
0: 那叫什么来的？那叫
3: 那个要50，那个那上写的是红光微波烤炉。
0: 好，微波烤炉。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节能锅，就是那个。在火上烧一下子，完了就搁那个什么里头，它专门有一个那个装置，往里一放，完了
1: 无火沸腾锅。无火沸腾锅。
0: 难道电话掉线了？尾号0317，赶紧记一下啊。
1: 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0317，我来看一下通话记录啊。
1: 稍后估计能把电话打回来。他说的那个是无火沸腾锅，就是比较节能的。你做一段时间之后呢，它这个它里面有一个聚能环儿，能够把那个就是你闭火了之后，它里面它还会继续加热。
0: 192-6426-0375，192-6426-0375。
1: 好的。哪位朋友需要以上的这些物品的话，台式饮水机了，是不是打进来了？
0: 接回来了，好，你好，这位朋友，刚才电话掉线了是吧？
3: 是呢，对，掉线了。那个，完还有一个九阳豆浆机，30。
0: 豆浆机售价30，
3: 手动的面条机要50，就是商店卖的那种，不是说线上的。
0: 收50。
3: 那还有一个过去的老式的。手动的绞肉机，10块钱，
0: 收10元。
3: 电视机顶盒1套，10块。
0: 有线电视机顶盒，
3: 对对对，那个食欲的冰枕，那个要100。
0: 玉石的，
3: 还有，对，
0: 玉石的
3: 枕头，还有一个就是，玉石的水床垫。带电的那种插的，不用灌水，就直接也现成的，好像他那里头是。
0: 那怎么叫水床垫呢？
3: 他这上就写着那个盒上就这么写的。
0: 实际是
3: 水床垫。
0: 好，
3: 写的。
0: 售价多少钱呢？
3: 我先头好像要300的，现在要200吧。
0: 收200，好的。
3: 还有一捆那个渔网线，就是 织网的哪个坏了可以补的这种线。
0: 嗯
3: 嗯，这按要5块钱，
0: 收5元。好，
3: 嗯，
0: 还有吗？
3: 还有一个按摩脚的那个机器，
0: 嗯，

0: 要50、
1: 啊、脚部按摩仪是50、
0: 啊啊、还有一个冰沙杯10块、
2: 啊、冰沙杯
1: 收10元，
0: 还有一个小的洗衣机30块钱，
1: 小洗衣机收30。
0: 没有了，就这些了。
1: 交易地点在哪里啊？
0: 在兴业阳光。
1: 兴业阳光交易。好的，联系电话是19264260375，对吧？
0: 对对对，谢谢啊。
1: 哎，不客气，那您这信息我们记好了，下周再参与节目啊。
2: 那个不想唱首歌吗？渔家姑娘在海边织呀织渔网，画面感马上来了哈。
1: 对，有时间可准备一下，挑战一下，好吧？
2: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也是。
1: 好，电话我撂等了，我们说到这儿。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商务信息网啊。直播热线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不是接到8点，是接到7点40，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1。听语音提示啊，二号线来参与节目。
2: 好的，也感谢华夏似水年华莹莹。你看这个退休老头迪哥之父锦州老金，每天都来给我们点赞啊，特别感谢平韵飘飘老两口。皮球还说了，哎呀，钟磊刘旭早上好啊。钟磊又换新衣服了。
1: 这天就是热嘛，就是一天得换一套衣服啊，是不是？
2: 哎，对、
1: 不换的话呢，怎么也得给它洗了，是吧？
2: 对，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一沙一花在河北沧州，七夕也来了，
1: 对，大家呢在哪里收听收看啊？报一下地理的坐标。我现在是在锦州收听收看的。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锦州市，现在是松山新区。岭南街道
1: 哦，
2: 市府东路2号。
1: 对啊，市府东路2号这熟啊。
2: 有的朋友说，哎，你们现在是在北边呢，北京路上吗？
1: 不
2: 对，我们已经是从去年3月30号，2025年3月30号就已经搬到了市府东路2号，搬到城南来了。
1: 哎，对，好，又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来问候一下，尾号是5181。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请讲。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
2: 老朋友。
3: 我想求我想求购那个不粘锅那大勺，买新的。
1: 要求购不粘锅的炒勺，
2: 全新的哈。
3: 要新的，不要旧的。
1: 要全新的，
2: 就是谁家有买多的，或者是有的时候有赠送礼品，是买家电时他会赠送这种全新的什么，炒勺了，炒锅。这个
3: 好点的，要不要那个？那你说赠送了，那会儿我去买啥也赠送了，那破玩意儿不行，两天半就扔了。
2: 还得说正经买的，有的像结婚的买重了，
1: 就
2: 搬家买多了，
1: 不要赠品是吧？
3: 对，或者闺女儿子给买的好的完不用了。
2: 对，你看您就是特别会捡便宜落那种的。
1: 联系电话是15241153。尾号是5181。
3: 五幺八幺。
1: 要求在锦州市内交易呗。
3: 对对对。市内。
1: 好，要全新的不粘锅炒勺，锦州市内交易，电话是15241535181。
2: 价格上有要求吗？
1: 多少钱以内的？
3: 那么没有，人家说了算的都。
2: 看。
3: 咱不能说。
2: 咱得看物来论价，对不对？
3: 对对，人家要多少钱咱看看。
2: 好的，
1: 行，那您这个信息我们给您记好了。
3: 谢谢。
1: 那就说到这儿，再会了啊。
2: 收音机旁的小哥哥小姐姐，孩子给买了，孝顺您的，舍不得用的，结果呢一看，哎呀，还买多了。您就像前两天一位小姐说，我有两个小棉袄，两个女儿都给我买一部手机，一人买一部。
1: 你看，这是8月14号，有这么一个朋友，他发的信息是麦饭石的不粘锅啊。
2: 确实是，
1: 这离得最近的。来打开看一下他这个联系电话啊。
2: 刚刚这位朋友，你要是感兴趣呢，准备好纸和笔做一下记录。
1: 对，是不是全新的？这位朋友可没说，但是呢，确实提及到了他家里有这个不粘锅啊。我看啊，我找一下，这儿呢。都有什么呢？你看家里有多功能的豆浆机，售价80啊，华硕的250G 的笔记本电脑，16寸的大显示屏，还有全新的泰国乳胶枕，售价135，炒锅带锅盖，麦饭石不粘锅，还有不锈钢蜂窝无涂层炒锅。

0: 在南大桥附近交易，联系电话是159-4167-8521，159-4167-8521。
1: 哎，
0: 啊，至于是不是全新的，这个呢，跟对方联系一下吧。啊、
1: 好的，你看这个一沙一花说了，主持人还记得以前互动的内容啊？
0: 嗯，
1: 你们是有数据库吗？
0: 啊，
1: 我们数据库没有，我们有最强大脑。
0: 再来看一下啊，这朋友们的留言，嗯，
1: 感谢皮球啊，赞了1000次。
0: 对，大家呢收听收看我们广播节目的时候呢，可以这个点点赞啊，这手按到这个大拇指上，就是一个点赞的这个位置啊，不松手，坚持10秒钟，能够连续点100次赞。这个皮球的手一直都这拿脚给粘上了，这是点了1000个赞啊！
1: 那个手机上放个大米粒儿啊！
0: 哎，对，行啊，挂怀柱什么的。
1: 哎，对。差点大哥说了，自己买个新的呗。那不行。
0: 哎，
1: 自己买新的，这就像车似的。
0: 嗯，
1: 你从那4S店开出来，
0: 嗯，
1: 它就不是那个价了。
0: 哎，对，这个收听我们的商务信息网，买的产品啊更有性价比。
1: 哎，所以说，
0: 就是淘宝嘛，淘的就是一种乐趣啊。
1: 哎，对。
0: 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手边的特约信息。大家有什么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或者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内容啊。这个编辑文字信息呢，首先要表明来意，您是出租啊，是出售啊，是求职啊，是招工啊，把来意表明清楚，内容编辑完整，留下正确的联系电话，通过一条微信的方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直播热线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号码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外地朋友加拨区号，锦州的区号是0416。嗯，
1: 我们的热线呢是从现在开始一直接通到7:40。
0: 嗯，
1: 昨天还有朋友问了，哎，怎么打电话啊？您就直接打3800380，然后里面会有语音提示，进入经济广播按2号键。您听完这个语音之后，您再按2号键。
0: 对，
1: 之后呢是我们的导播先接听。
0: 嗯，皮熊说了，说这个该省省，该花花，哎，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对吧？
1: 对，该花的时候，那咱都不再想的，
0: 哎，不犹豫。嗯，
1: 但是该省的时候，那一分钱咱都掰成8瓣花。
0: 哎，对。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来看一下手边的特约信息。今天呢，我们重磅推出这么一块场地啊，这是一个商业经营场地，要出租，位置呢是在临河区靖东街杏花里13号。这么一说，大家肯定没有概念。
1: 这啥地方啊？但是如果说一个地标性的场景，
0: 哎，
1: 那您就可能就知道了。
0: 我估计大部分锦州朋友都到那儿去洗过浴，泡过澡，
1: 玉泉宫温泉洗浴会馆，
0: 到那儿休闲过哈。
1: 嗯，
0: 就是这个玉泉宫温泉洗浴会馆，室内呢1万平米，室外场地呢也有1万平米。现在呢是洗浴中心，这个场地空间非常的充足，可塑性强。起租时间呢是2026年11月1号，也就是说呢，之前人家经营啊到期了。
1: 哎，对。
0: 嗯，从2026年11月1号可以开始这个对外出租了。
1: 嗯，
0: 租期呢可以签5到10年的长期租啊。
1: 嗯，
0: 这个租金价格免疫了。
1: 当然了，欢迎有实力的这个商家呀、老板呢来实地看房。
0: 嗯，
1: 非中介。适合大型的会所呀，做康养啊，酒店啊，仓储啊，综合商业啊，多种业态都可以。
0: 嗯，
1: 联系电话呢是1394067。
0: 这个呢是涵阳台的面积啊，68平米，全新的装修。联系电话是1339020-0735，1339020-0735。
1: 那陪读啊，就属于学区房。
0: 嗯，哎，对。好，再来看下面这棚呢，是要出售一个门市，位置呢是在昌茂花园12月层，1层和2层都是土，可以理解，
1: 嗯，
0: 旅途劳顿嘛，是不是？
1: 哎，对，大麻花啥的，像我的牙口不好，您多嚼两口，
0: 哎，
1: 就当我吃了。
0: 姐姐啊，石头布，又啊放在家里也用不上，
2: 卖了得了。
0: 嗯，对对对，免得也占地方。对，
1: 嗯，
0: 这个除了3个全新的炒勺，还有什么呢？
2: 还有二号缸，
0: 尾号是1149啊，第二个优惠名额，恭喜您，好运中奖。
1: 哎，
3: 你好，主任，你好，
0: 你好，嗯，
3: 我有一个绿色的饮水，
0: 不说了啊，一双黑色35码，
2: 啊，
0: 另外两双呢？
2: 嗯，哎，那两双是，就是铁路发的那个广播员，我是喜欢广播员，
0: 经常唱的。

0: 泪流下。
1: 我可愿意听你俩这节目了，天天听，
2: 是吧？多帮我们宣传宣传啊。
0: 嗯，好，
2: 哎，
3: 好的，
2: 好嘞，那就说到这儿，
0: 再见，
3: 感谢您，
2: 再见，
3: 嗯，也希望
2: 4260-8341-183-4260-8341。那现在是北京时间7:46了，热线电话部分我们就不再接听了啊。广告，
3: 凉风也被偷偷藏起来，转为3到5级的西南风。
2: 嗯，从目前的天气预报来看的话呢，未来7天咱们辽宁的雨水依。

0: 个听友署名叫老张发来信息，出售不粘锅，全新的盒还带着呢啊，从来没用过，直径呢是32厘米的，交易地点呢是在科技路金，
1: 可以和他联系，
0: 没错，好了，这个刚才刷新了一下，应该没有最新的内容刷新进来了啊，时间来到了7:55.48，下面的时间跟我们的视频号的朋友们啊来互动互动啊，大家呢可以点击观看花生总动员视频号，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的实时
1: 家属院住宅
0: 啊，这个地理坐标报的很准确啊，
1: 对，那个
0: 为啥在那儿出现，都给我们解释了，
1: 你为啥呢，我妹子一家吧原来在沧州，一沙一花原来在沧州，
0: 在沧州，
1: 后来呢搬到了天津大港家属院
0: 啊，
1: 你看
0: 之后呢，这个韧性特别好
1: 啊！
0: 广告之后，我们看大家的答案，好不好？
1: 好，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
0: 对，得放一个地方捂一捂，
1: 含水量太高。
0: 对啊，放哪儿捂比较好呢？拆运大哥给个正确答案。咱圆满结束今天的节目。
1: 必须挑战一下啊，
0: 对，倒计时10秒啊，
1: 沈小龙姐姐说了，80岁除以2，40岁人生才刚刚开始啊，你看猴子
0: 比较有劲儿，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
1: 老有后劲儿了，是不是？
0: 哎，对，好了，不开玩笑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
3: 宁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
5: 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管情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聊聊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问题啊。我昨天我是看了一个说关于中国阿尔茨海默病的报告啊，是在2025年官方的数据。说患病的总人数1690脑痴呆患者，将近30%的比例啊。
7: 对呀、
6: 那这个数据真是非常大呀。那别的不用说哈、就这些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非常多，
7: 是吧？
6: 也经常能够疼。你说这个人到老了，他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7: 的确是啊，这类病实际上呢，你看这个患者他自己，他实际上并感受不到什么痛苦。
6: 因为他已经这个我觉得大脑出现问题 了对、他感受不到这些事情，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了、
7: 对，他主要就是什么呢，他家人就身边人是很痛苦很难过的一个事情。
6: 对，
7: 阿尔茨海默症啊，这个老百姓习惯叫啥，就叫脑痴呆，是吧，或者叫老年痴呆，糊涂了，不认人了，也不记事了，就像你刚才讲，这个患者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如果从中医这个角度啊，他认为这病啊，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根本亏虚。什么是我们的根本呢？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是一直强调过的。
6: 您就是一直让大家学会呼吸吐纳、吸星吐浊嘛，啊，最终实现的就是稳固身体的元阳之气的充盈。
7: 哎，对喽，就这意思。也就是我们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说元阳不足啊，脑髓就空虚， 脑为髓海呀、啊，